0: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喜欢清晨，因为每一样事物都是崭新的面貌。
7: 陆陆同清晨问候各位伙伴们，早安。
0: 就像你听到的这档广播节目一样，
6: 充满快乐与未知，
0: 都是熟悉与温暖。
8: 大家听交通广播早高峰的第一阵问候，谢谢大家。
6: 每一天都满怀期待，
0: 每个清晨陪你走在上班的路上。
9: 你好，陆陆同，
0: 老朋友新感觉。早间七点半，我们的故事继续发生。
10: 在这时间段，我们接通的是本台记者邢源的电话，了解一下路上的最新情况。你好，邢源。
11: 你好，陈杰，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呢是有增加的，有一些位置没有此前那么好走了。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大连市，像走行这个福吉路沿线小学的这个周边稍微缓慢了，那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人，建议社会车辆尽量的是做好避让。像走行这个五一路啊，包括走行复兴街这边，通行状况都是比较不错的。那在学校周边也是提示各位家长，送孩子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走行鞍山市，在这个东鞍山街的位置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在这个东鞍山小学的这个位置通行速度会有这个缓慢的一个状况。我们看过去，在这个外侧的车道不仅仅是这个上学的车会比较多，还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做好避让工作。那过了这点段之后能正常走行，或者大家可以提早选择向建国大道这边来走，整个沿线可以走得动。也是提示各位家长，咱们也可以远端停车步行前往，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因为这个路口呢不单单是送学的车辆，还有事故，建议大家能避让尽量的是做好避让工作。丹东市镇巴街沿线在这个锦山大街路口的位置车速会比较缓慢，像镇巴小学的这个周边也有通行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大家如果是经过的话，一定要提早的减速慢行，像锦山大街这边可以走一走。以往这个点儿锦山大街都挺忙的，但今天看上去通行表现还不错，大家能正常行驶。沈阳市呢走行城南出行压力不是特别的大，需要注意的是亲临大街从这个浑河桥一下桥到文体路这一小段，以及三好街沿线通过文体路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其他的主干道通行的都是顺畅的，包括南二环东往西之前有事故，现在已经拆除了，全线都很顺畅。但是西往东压力有增加，腾飞一街上桥一直连到了接近三好街的位置都不好走。我们特别建议大家选择几座公铁桥出铁西，完全可以就近选择，都是顺畅的。就连东西快速干道也没有那么繁忙，北一路的上交口这块压力和此前比起来是大的，但是和以往的这个早高峰比起来还是可以正常走得动的。东往西的方向大北关街的上道口有排队，尤其呢是在上来之后这个并道路口的时候，希望大家相互注意礼让，以免发生刮擦，其他点位没有问题。汤江街沿线的事故已经是拆除了，北向南从北海街过来是比较顺畅的，反方向呢在接近到柳条湖桥的位置有两车出现了追尾， 大家经过的时候避让开内侧一排车道，进入到崇山路之后全线都很顺畅。怒江建线压力有增加，崇山路的路口一直是连到了昆山路，南北双方向非常的不好走，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淮河街提早做好绕行。北陵大街也没有问题，长江街和黄河大街流量也都是集中在崇山路的这个口。那像以往这个点段，泰山路的位置都已经挺繁忙了，今天我们看上去泰山路、白山路通行表现都不错。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2: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车站旅客人流密集，在站台候车时不要做低头族和马大哈，要注意看清车次，确认无误后再上车，特别是带小孩的旅客，出行时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小孩，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避免走丢或发生意外。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请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乘车时要管好财物，切勿马虎，以防物品遗失情况发生。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6: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包。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引擎轰鸣，唤醒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车轮滚滚，丈量生活的每一段路程。您好，路不通，开启清晨活力，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8:11，这里是你好路路通，我们问候大家在辽宁沈阳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工作日快乐。来看一下路上的最新的情况，这个路况啊瞬息万变的。黄河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即101辅路附近，还有新立浦东街的北向南方向，揽军路的西向东方向，陆关一街附近，北一东路的西向东方向，珠江桥附近，南石马路的西向东方向，以及龙山路的西向东，崇山中路的东向南，崇山东路辅路，长白北路的西向东方向，从河锦街到长白三街当前都是缓行的啊，还有揽军路的西向东方向，刚才我们说到了是陆关一街附近，南八马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和平南大街到中兴街附近当前都有缓行的情况。大家都行驶到哪条路段了，哪条路段不太好走，如果方便的话不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在一起聊一聊，提醒还没有出发的朋友这条路现在不太好走。感谢小元宝，这是我们常驻抚顺的记者来报道的，他说抚顺新华站盘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里都特别堵，有施工会导致短暂的拥堵的情况，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吧，途经此处的时候一定要规范驾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同时呢别横插一杠子夹心儿啊，也就是夹心儿，千万别做那个夹心儿饼干，这样的话就很危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和大家来聊一个关于音乐的话题，就是说呀，听到好听的，在路上听到好听歌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去把音乐声音放大？
1: 闹钟6点就响，梦总是在那时支离破碎，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有人跋山涉水，有人昏昏欲睡。

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克制自己的情绪，开心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不敢大肆的去宣扬，难过的时候呢也不敢流露一些情绪，委屈的时候呢习惯自己咽下，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是扛了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不甘心委屈啊，或者是一些责任的，唯独在开车的时候，当熟悉的旋律一响起的那一刻，我们自己就不用克制了。就好像杨元勋说的，他说听到爱听的歌呀，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下意识的就把音量放大了，有的时候呢还会跟着唱呢。他说你看我听陈杰的路都通的时候，声音就会放得很大，声音很温柔，很养耳朵。怎么说呢，我看到大家的留言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养眼。大老王说了，他说我真的是会百分之百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完全把声音放大。他说那个时候没过脑，平时开车的时候那个音量啊就是一个背景板，调得很适中，有的时候声音唱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一碰到我自己喜欢的，立马就下意识的就把手伸出去了，把声音拧大。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不是歌有多好听，是开车上路的时候太紧绷了，这一刻呢就是在取悦自己，让自己紧绷的情绪一下子就松快了。

阿凯说了，他说我观察过自己很多次，这个动作呀真的太真实了。开车的时候呢是高度的克制，要专注路况啊，要稳重啊，有些时候在生活当中也不能太过于情绪化呀。唯独遇到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就会把音量调大，这是成年人偷偷的放松的一个小方式，不用任何人允许，自己给自己一点舒服就行了。

李木子说了，他说每天上下班开车的时候脑子里总是乱糟糟的，上班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又上班了，就会觉得特别焦虑，下班的时候稍微放松一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琐事，他整个人呢有些时候就好像是机器化的在赶路，突然听到自己喜欢的声音，我也会下意识的把音量调大，就是短暂的抽离吧，抽离现实，不用思考任何的烦心事，这一刻我只

对，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听到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把声音放大呢？大家都有没有这个习惯？其实我是有的。平平小周说了，他说以前以为大家都这样，后来发现，哎呀，其实就是一种心态。平时的声音真的没什么，就好像是陪伴我路上的一个朋友一样，但是听到自己喜欢的声音的时候，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声的时候，我就会把声音放大一点，让自己舒适一点。其实有些时候呢，歌曲真的不是治愈，是慢下来，让我们闷

飙火车的多米尼克说了，他说陈姐早上好啊，上班打卡报道。我十一呀，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一到五号是车展的工作人员，七号呢去某家去看了柜子了，然后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图片，有车展的图片，还有十一逛吃逛吃的图片。我也喜欢吃他家的这个意大利面。好多年前我还特意的就是开车去他家，就特意去吃，其实并不是为了逛他家的一些东西，就是特意去吃了一回，当时还觉得挺好吃的。这是飙火车的多米尼克给我们发来的图片，感谢你分享了十一的快乐的瞬间。

但再看天气啊，这个天儿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凉了，这两天的气温呢也是跌宕起伏。怎么说呢，今天和明天将会降温，周二的时候，周二和周三将会升温，然后又来一波降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穿着啊，同时呢金秋时节换季的时候到了，如果你还不知道穿点啥的话，不妨来到我们的盛京好市去逛一逛，那里什么样的商品都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是什么，推出的是鹅绒羽绒服，有备无患。现在十月份了吧，还有两个月就过元旦了，这一年就要过去了，这个入冬的衣服啊也要准备起来了。金秋换季，一件能扛住小雨的外套是必不可少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还有呢就是鹅绒的羽绒。

0: 横幅。知名的产品北面的噱头呢，完全不是吹的，有专业的防风防雨啊，还有房屋的一个制作流程，同时呢还有防荷叶仿荷叶的一个疏水的技术。咱们沈阳一到秋天呢，风就特别大，早晚温度也特别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一件北面的1990春秋冬三季贯通的这个防风衣啊，真的非常好，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又能防雨，同时还能保暖，应对秋季所有的突变的一个天气。通勤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孩子，从早到晚都能穿得住。北面专柜原价是2000加的这个经典的冲锋衣。那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圣经好事当中是一个金秋的一个福利，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仅需要499块钱，499块钱，而且商城首页呢一定要领一个大额券再去下单，可以立减50块钱，那么到手呢仅需要449块钱，有9种颜色可以让大家去选择，像什么灰白色呀、黑色呀、抹茶绿啊、石墨灰呀、浅粉、卡其蓝，还有像墨绿色、藏青、橙色等等都有吧，男女同款，尺码呢会在 XS 到 XXL， 也就是90斤到230斤都可以穿，任由有一款是你喜欢的。同时啊，再告诉大家一个选择的一个妙招，这也是我们圣经好事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咱们的自己的商城给大家一个提醒吧，就是说如果这个颜色你也喜欢，那个颜色你也喜欢，不知道自己是穿 L 码的合适呢还是 XL 码的合适呢，那你就多拍几件，多拍几件并不是让你就是所有的这几件都留着啊，只要标牌别撕，上身试一下是可以的，然后拿来自己去试一下，看看哪个型号哪个颜色更适合你，留一件，然后其他的再去退货，因为我们有运费险。其实我平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然后就拍下来，拍完之后自己去试一下，觉得哎这个合身那个不合身的就赶快退掉，因为毕竟网上去购物嘛，不是实体店购物，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种试穿的方式还是比较能够就是看到自己上身的一个效果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北面的防风衣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款保湿面霜，这是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125毫升的，入秋的时候脸是不紧紧绷绷的，对吧，天天晚上现在都得做面膜了，不像夏天的时候一个星期做一回就行了，这好像是隔一天一做都觉得皮肤特别绷得慌，所以说呢这个高保湿的面霜啊一定给大家备好。圣经好事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初秋的护肤好品，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125毫升的，其实不用给大家多介绍，这个高保湿的面霜啊很多人都回购了，因为啥呢，这是一个经典的款式，所以呢很多人都回购这个高保湿的面霜，官方价格原价要好几百块钱，今天我们的圣经好事呢金秋福利特惠价，下单只需要145块钱，其实到手呢还不到五折的一个价格。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呢主打一个就是保湿锁水，是我们的肌肤屏障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品，支持溯源码查询，商场凑单满399还可以立减50块钱。想到初秋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囤一些面霜，因为皮肤太干了，同时呢我们也要囤一些怎么说呢面膜之类的，无论你想买什么样的一些大牌的化妆品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圣经好事。如何去购买呢，就是大家关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是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数字的975就可以下单购买到心仪的商品了，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北斗荣美 APP， 关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扫码下单。
1: 现在是8: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

0: 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听我一分钟，一路都畅通。九七五路况报道。
2: 九七五路况报道，在这一时间段，我们接通的是本台记者邢源的电话，了解一下此时路上的信息。你好，邢源。
3: 你好，陈杰，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总体是在缓解的，本来今天就不太忙，现在是更为好走。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丹东市镇八街，是此前我们说到的这个重点压力路段，现在已经是开了，大家能正常走，包括锦山大街今天完全就没有繁忙起来，都能正常通行。锦州市呢，如果是走行这个人民建线，部分位置速度会稍微缓慢，但我们整体看了一下，没有任何事故，就是单车车会稍微多一点。经过路口的时候，大家提早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像走行营口市盼盼路，通过建设街的这个路口，一直呢是到东昌街的路口，速度会偏慢一点，过去之后就好了。学府路沿线整体通行表现特别不错，大家可以正常行驶。包括早间我们提到的大连市，在这个福吉街的沿线有缓行，现在呢也已经是开了，都能正常通过。走行沈阳市城北这边，黄河大街通过松山路路口的由北向南方向，车速还是会稍微缓慢，需要等待两组以上的向右周期，但沿线已经没有其他的节点了。进入到南京街之后，昆山路的路口，这个医院的周边稍微缓慢，以及呢走行中山广场南口进出的车是比较多的。今天环岛那一周都完全可以转得动，大家不需要担心。走行城南这边，看过去在三好街由南向北文体路的路口两组向右周期，北向南方向五爱街通过文化路的路口两组信号周期，其他的点段通行正常，相邻的各条主干道非常顺畅。走行南二环西往东南京街的上方稍微排队，主要是因为在外侧的车道呢是有事故的，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南二环没有其他的节点，东往西也都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

0: 作方面的情况，请出的是记者齐辉。你好，齐辉。
1: 您好，这个时间段辽宁境内的高速路各条路主线上车辆通行状态都是挺顺畅的，不过呢，为了配合道路整修施工的需要，长深高速公路从辽宁地区的康平北收费站一直到内蒙的查尔苏收费站，它是去往内蒙古方向的主线封闭交通了。同时康平北收费站内蒙古方向的入口也是封闭的，预计呢是到10月12号的15点钟能够结束。所以现在如果你走行长深高速要去往内蒙古方向的话，需要从康平北收费站下道，然后绕行康辽县和明审县就可以绕行过去了。那么从内蒙古走行长深高速往辽宁来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2: 975公益之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975行车宝典，
4: 请问计分周期内的分值会影响到下一周期吗？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计分周期期限届满，累计计分未满12分的，该计分周期内的计分予以清除；累计计分虽未满12分，但有罚款逾期未缴纳的，该计分周期内尚未缴纳罚款的交通违法行为计分分值转入下一计分周期。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5: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7: 啦啦啦啦啦，开车只听975。
8: 交通天气快快报，
9: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

0: 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有些风景，如果你不站在高处，永远不知道它的壮阔。有些路程，如果你不去迈开步，永远不知道它的魅力。有些节目，如果你不去锁定收听，永远不知道它的神奇。你好，路路通，一档可以让你享受早高峰拥堵路况的广播节目，陪你走在上班的路上。我们

北京时间8:39，这里是你好路路通，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陈杰。人生走到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关于音乐的话题，就是说啊，你听到歌的时候，在车里听到歌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就把声音放大，然后感受音乐带给你的美好的瞬间。大海给我们发了几张照片，他说哎呀，10月2号的时候我去了大连的发现王国，体验感不好，为啥呢？不是不好玩，是人太多。对吧，你也想出

当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我觉得建议大家手里一定要备一瓶双极水。为啥呢？中午吃饭的时候，或者是早晚吃饭特别匆忙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吃完之后喝酒了，然后或者是抽烟抽多了，口中有异味的时候，就可以拿一瓶双极水去漱漱口。你有没有早上起来口干口苦的一个情况，口腔黏膜溃疡的一个情况，哪怕是认真刷牙之后异味也无法消除，这就是感染了幽门旋杆菌。幽门旋杆菌这是细菌种植在牙的某一个霉菌斑的深处，不仅呢会引发口苦啊、口臭啊，还具有传染性。日常在和家人在一起共餐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一个交叉感染，一人中招，全家呢将会面临着一个感染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一定要备一瓶双极水，推荐给大家的是双极的含漱抗菌液，可以消除牙齿当中的一些霉斑，减少幽门旋杆菌的一个产生，从而呢会改善我们早起口干口苦的一个问题，全家都阻止了这样的一个细菌的传播，避免交叉感染，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口腔健康。今天我们的双极水呢，给大家一个重磅上线的价格，原价178元一瓶的，如今17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因为买一瓶再送一瓶，相当的划算。打开圣经好事搜索选购，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当中也回复口腔两个字，就可以立刻下单了。

我们来看一下，小元宝说了，他说抚顺有大雾啊，大雾天气的预警信号已经发布了。哎呀，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小心慢行吧，太阳升起来，雾现在慢慢的逐渐的在消散，像抚顺的青年路虽然有积水已经下去了大半，但是还要确保行车安全。为啥有积水呢？我看一下啊，是啊，这条路为啥有积水啊？也许就在下一个春暖花。他说行驶到这里的朋友小心慢行吧，这是抚顺的青年路，虽然有积水但是已经下去了大半，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小心慢行。还有新华大街的北段呢，现在正在施工，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吧，行驶到这里的时候保持好车距。感谢小元宝把最新的路况消息分享给我们。同时我们再看一下路上此时路面上的变化，沙洋路的西向东方向，从集贤街到和平大街，还有新立浦东路的北向南方向，胜利大街的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胜利南街附近，三好街的西向北方向，文体路附近，还有金山路的西向东方向，望花立交桥附近，这几条路段此时有缓行还有稍微拥堵的情况。其他的路段，沈水路的东向西方向，从和平南大街立交桥到南京南街立交桥当前也是缓行的。长江南街的北向南方向，从治学巷到华山路当前缓行。汪河街的西向北，从吉利湖街到静波湖街，这几条路段当前都是缓行的。还有堰塞湖南向北方向，从云海街到沈新路附近当前也有缓行的情况。再看一下快速路，东西快速干道从朱里路和到公河桥，还有浑河大桥的北向南方向当前有缓行的情况。东西快速干道早晨的时候就不太好走，这条路呢现在有一条不太好走，是东西快速干道的西向东方向，从老道口桥到中林路啊，当前都是缓行的情况，还没有造成拥堵，都是缓行的啊。大家行驶在

刚才小元宝嘛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是抚顺青年路虽然有积水，然后还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我还看到了啊，路上确实积水很多。刚才还想呢，说这两天也没下雨啊，哪来的这么多水呢？

0: 宅。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的话题是啥呀？就是当你听到喜欢的歌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把声音调大？鲁布林的魔术师说了，他说陈姐早上好啊，我开车的时候如果听到自己喜欢主持人的节目，就会如果副驾跟我说话的话，我就会把声音调大。哦，就基本就属于逐客令呗，对吧？其实我也是，当听到副驾驶的人就是滔滔不绝说一些我不太愿意听的一些，或者是比较我觉得比较冒犯的话，我就会下意识的也会把声音调大，然后去掩盖这些声音，他也会下意识的闭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礼貌的让他闭嘴的一个方法。他说今天早上吃饭了吗？我又做了炸酱面。哎，今天我们的食堂其实还挺好的，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嘛，所以今天的食堂的饭菜还挺好的，所以说呢今天多吃了点。今天我早上起来吃的也是面条啊，我们食堂做的是骨头汤面。我看到了，这个炸酱面呢一看就非常好吃，早上都快九点了啊，8:51然后才吃早餐，看到你休息的不错呀。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的话题是，你听到喜欢的声音的时候，或者是听到喜欢的歌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把声音，把车载的音响的声音调大一点呢？

哲说了，他说我觉得把声音调大是一种本能的心理，遇到喜欢的东西就喜欢放大这份喜悦。开车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比较枯燥，平淡的背景音乐撑不起我们此时的心情，把音量调大一点才能真实感受到自己生活的状态当中，而不是长期的那种机器械的奔波。

我真的很喜欢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其实没有任何轰轰烈烈的一些情绪，就是安安静静的听，然后唱的就是日常当中不起眼的一些烟火小事，早晨的早餐，路上的一些车流，忙不完的一天，然后安安稳稳的歇下来之后的片刻。听完这首歌当中就会有一种烟火气涌上来。什么才是幸福？其实并不是什么盛大的一些瞬间，而是轰轰烈烈的，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一些情绪，就是那种普通人简简单单的生活，平淡踏实。

来吧，继续来说我们的话题。菲菲不烦恼说了，他说的，哎呀，关上车门，车厢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小空间，外面再吵事儿再多跟我没关系，我下班了，这一刻我就是幸福的，我就是快乐的。然后音量稍微调大一点，瞬间呢就有了一个独处的氛围感。有些时候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呢，确实下意识的会把声音调大一点，我觉得这也是属于专属我的一种解压的方式吧。哎呀，再和大家普及一下，科普一下啊，声音调多大才是最科学的。对于很多车主来说，开车听音乐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遇到堵车的时候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一些情绪，浮躁的情绪，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时候呢也是一种享受。但是呢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儿，这是敲黑板的时候啊，我们的车载的音量不得超过90分贝。如果要是超过90分贝，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身处在一个酒吧和地铁当中的一个噪音，眼睛呢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超到115分贝的话，结果

易造成我们的眼睛对光敏感度的下降，可以降到 20% 呢，看事物的清晰度呢也会下降。所以说呢，当我们听到喜欢音乐的时候，下意识的把声音稍微调大那么一点就行了，千万不要调到过于大，大到已经听到外面的车笛声了，或者别的车跟你错车的时候的警示的声音。这样如果要是大到可以覆盖这些声音的话，那么就很危险。尤其是在车内装一些什么低音炮啊，喜欢一些金属感音乐的一些车主，那么这样的声音其实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同时呢对我们的视线呢，对我们的大脑的一种冲击啊，可以造成我们视线的一个模糊的状态。其实有一个安全数据显示说，10之8-9的人开车的时候都有听音乐的习惯，7个人当中有3个人是不间断听的啊，这就是

音乐的习惯，七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不间断听的啊，这就是有我一个，只要车子发动了一定会把音乐打开。但是呢，无论是音乐愉悦我们心情的同时，千万不要声音过大，对我们的耳膜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对我们的视觉的冲击也没有太多的好处。所以说呢，听歌还是听一些舒缓一些的，或者是声音喜欢听一些重金属的也行，但是声音千万不要超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2: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3: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4: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5: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6: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7: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听我一分钟，一路都畅通。975路况报道。
8: 975路况的报道，在这一时间段接通的是本台记者邢媛的电话，了解路上的情况。你好，邢媛。
9: 你好，陈杰。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流量呢基本上恢复平稳了，只有个别点段车会稍微多一点。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丹东市这会儿呢，如果是走行体育馆路，从锦山大街一直呢是到青年大街，车速呢会稍微缓慢，过这段之后可以正常来行驶。像锦山大街包括走行青年大街南北走向，以往这个时间段还在繁忙，但今天通行都是正常的。走行锦州市上海路西往东，在汉口街的路口稍微缓慢，其他的点段不再排队。大连市走行红岭路，在西部通道北段立交桥的这个附近有缓行，这块是因为此前有车辆发生了刮擦，已经是拆除了，所以现在呢稍微加了一些车辆过去之后就好了。包括走行华北路由西往东方向，是今天早间的重点压力路段，现在已经开了。沈阳市东西快速干道边城街刚刚一拐过来，两车出现了追尾，东往西占用的是最内侧一排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做避让就行，还是可以上桥的，桥面上方流量不大。西往东北一路的上道口轻微排队，上来之后也都是全线顺畅的。再有就是文楚路，如果是往黄河大街走，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拐过来之后基本就没有压力了，整个黄河大街都能正常走得动。以往呢这个点儿在这个南

0: 中间进入之后，昆山路的路口有缓行，但今天也都是正常的。中山广场的一周也完全可以转得动。南口在这个北二路一直是到中山广场的这个南侧入口的位置会有稍显缓慢的一个状况，其他点倒没有问题，包括城南出行的各条主干道都是顺畅的。在这个文艺路去往青年大街的位置，车速稍微缓慢，方向是东往西，其他的点位没有问题，上市的其他主干道也都是顺畅的。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的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感谢邢源，我们再见。了解完路上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机场和铁路方面的信息。你好，燕宁。
2: 哎，早上好，陈杰。这个时间段啊，是要桃仙国际机场和进出港航班的起降是正常的。那目前看呢，进出港都没有延误的航班哈。今天呢，大家有乘坐飞机出行，一定要准时到机场去候机。然后火车站的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票务信息，关注到明天沈阳站始发列车余票的情况。目前看，明天沈阳站往通辽方向，还有赤峰方向的高铁动车组列车的各个席位的余票都比较充足，往山海关以及大连方向的高铁动车组列车的一等座余票都比较紧张，二等座的余票呢也比较充足。然后往成都方向去的高铁1284次列车，一等座余票紧张，二等座的余票是充足的。那机场和铁路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陈杰。
1: 好，感谢燕宁，我们再见。

0: 况就是这些，陈杰。
1: 好，感谢燕宁，我们再见。
2: 975公益之声。
3: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4: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2: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驾驶车辆通过集市、街道等人群聚集路段时，要有耐心，减速慢行，多通过后视镜观察周边情况，密切关注人群行走动态，应特别注意老年人和小孩，要与行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因拥挤而剐蹭背包或行人的其他物件导致交通事故。通过人群密集的地方要控制好速度，尽量不要倒车，如确需倒车要有人指挥，否则易发生剐蹭或碾压事故。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6: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就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我喜欢清晨，因为每一样事物都是新的面貌，就像听路路通一样，充满奇幻与未知，却依旧满怀期待。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而是遇见了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你好清晨，你好路路通。

北京时间9:11，这里是你好路路通，问候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周末快乐！大家好，我是陈杰。来看一下此时路上的消息，黄河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从白沙立交桥到香龙山路以及北二东路的西向东方向，胜利北大街附近，还有新利浦东街的北向南方向，东平湖街的北向南方向，从沈湖路到红会路这几条路段稍微有一点缓行的情况，还有就是树台街的南向北方向，从浑南大道快速路到长白南路，现在有稍微缓行的情况。东西快速干道的西向东方向，北宜东路附近，还有东西快速干道从东向西，从朱林路到恭和立交桥，这个路段稍微有点缓行的情况，其他的路段今天还相对于此时比较好走的。终点写着幸福。我们来看一下小元宝留言说，他说哎呀，我家今天做的，昨天啊做的是韭菜盒子，但是呢吃完之后才知道韭菜盒子里没韭菜，用的是茴香，也挺好吃的。突然让我想起来，韭菜盒子里没韭菜，然后老婆饼里没老婆，对吧？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的是，你听到喜欢的音乐啊，有没有下意识的把声音放大呢？小林慢慢走说，他说平时开车的时候都安安静静的，心绪也是平平淡淡的，偶然听到自己喜欢的一首歌的时候，脑子啊，这个身体啊，永远比脑子反应要快，立刻就把音量调大，其实心里呢还没有怎么太放松，就是下意识的想让自己轻松舒服一会儿。阿泽很简单，他说了，他说不是刻意的想仔细听，就是一个纯粹的心理的需求吧。我觉得整个人处在一个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当中，一下子回到自己车里，他说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然后遇到自己喜欢的歌，音量就自然而然的调大了吧。

遇到喜欢的东西一定要迫切的赶快下手，就好像马上要换季了，我们的圣经好事呢也给大家推出很多的好东西。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重磅的福利产品，北面的1990的经典的冲锋衣。作为一个知名的品牌，其实这个北面的冲锋衣还是相当有噱头的。咱们沈阳呢一到秋天风特别大，温差幅度也非常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一个刚需。一件北面的1990冲锋衣可以穿三季，怎么说呢，就是春天秋天和冬天其实都是可以穿一穿这个冲锋衣的。这个冲锋衣呢是一件顶三件，能防风能防雨还能保暖，应对秋天的突变的天气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呢通勤路上啊，户外郊游啊，周末遛弯啊，送孩子上下学啊，从早穿到晚都能够扛得住。北面的专柜这款冲锋衣的价格是在2000加，今天我们的圣经好事呢金秋福利送给大家的是一个特惠的价格499块钱。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有大额券送给大家吗，到商城的首页然后下载一个大额券，可以立减50块钱，到手是449块钱。尺码呢从90斤穿到230斤都可以，颜色有9款颜色，什么灰白呀、黑呀、抹茶呀，还有什么石墨灰呀、粉色呀、卡其色呀、墨绿呀、藏青啊，大家自己上去看一看吧，看看哪款更适合你。秋天除了我们需要一件冲锋衣是非常应急的之外，还有我们的皮肤也需要应急去救助它一下，因为秋天实在是太干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125毫升的。圣经好事呢今天给大家推出的就是这款初秋的一个护肤的好产品，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125毫升。科颜氏这个大牌不用多介绍，高保湿面霜呢更多的是给大家一个经典的回购吧，回购的人还真的挺多的，就是这款面霜，而且这款面霜的保湿性相当的好，各种皮肤都可以用。125毫升，原先呢在品牌当中专柜可以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我们的圣经好事呢给大家下单的价格是149块钱，拿到手的价格5折还不到，性价比拉满。而且呢支持的是溯源码查验，在商城下单买一个高保湿面霜149块钱，那么我们现在商城的有一个特惠的活动，399块钱就可以立减50块钱，所以说呢大家不如凑一下单，是需要霜啊、水啊，或者是什么乳液啊、什么精华液啊，都放在一起买，因为啥呢，399块钱就可以立减50块钱，这个便宜大家还是需要去占一下的。而且化妆品囤完之后呢是真能用得上，所以说呢多囤点还是有好处的，就是趁着便宜赶快囤。这也是我们初秋的一个囤面霜的一个好机会，抓紧去下单。如何去购买呢，关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是在公众号内回复数字的975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也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关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进行下载购买自己心仪喜欢的商品。

0: 每次听上这样的歌，就好像真的很想自己再去开车穿越一下草原呢，穿越一下沙漠呀。那天我还跟一个朋友说呢，我说、哎、有生之年我必穿一下无人区，然后他告诉我说别有生之年了，去完之后啊，可能就是真的还没进无人区的时候就给自己吓回来了。
1: 招招手，举杯邀明月，交三两好友。
0: 开车的时候你都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呀、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在一起来聊的一个话题，或者是开车的时候你是不是听到自己喜欢的声音，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把声音调大。小雅说了，她说为什么会下意识呢？因为心里缺乏的是一种放松的时刻，每天我们的神经都绷得挺紧的，大脑其实早就渴望着放松，所以说呢，一听到喜欢的声音，身体就会立刻做出反应，抓住这份舒适。

阿浩说了，他说我从来都不会刻意的去调歌，完全都是自己就是下意识的一种感觉。他说赶路的时候有的时候太过于匆忙，生活当中呢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出口，没有一些小动作可以让我觉得轻松释怀，所以说呢不用刻意的去诉说，也不用刻意的去矫情，音乐总会代替我们诉说很多的东西。

0: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都是一些小小的习惯，开车路上喜欢听的一些歌，听到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把声音调大吗？说起来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很多人每天都在做，但是呢，每个人背后藏着的怎样的心情？
1: 因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
0: 却只有自己懂。我们活在烟火的人间当中，大多数的时候都在奔波，都在迁就，都在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上班的时候我们要顾及工作，回家的时候要顾及家人，很多的情绪，很多的疲惫，很多的习惯都已经压在了心底，不会轻易的表露出来。我们很少有机会，也完完全全的为自己考虑的机会也很少。所以说呢，有些小动作就是我们自己下意识的一种安慰吧，一种治愈。其实成年人快乐呢，往往不需要多盛大，只藏在那些细碎的瞬间，只有一段路程或者是几分钟的时间，不用和谁分享，不用和谁解释，仅仅是取悦自己就可以足够让自己充电，让自己面对全新的一天。

所以我们今天谈了这个下意识的一个小习惯，希望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充满快乐吧。生活依然是要继续的，前路依然有风雨有繁忙，但是希望每个人在赶路的时候都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别忘了在匆匆的前行的路上多给自己留一点属于自己的时刻。愿每个人一路平安，愿前路坦荡，愿平凡的日子里常常拥有这样的简单而治愈的一个小欢喜。我是陈杰。

0: 现在是9: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北京时间9:30，这里是FM 97.5张赫的节目，在这一时间段，我们接通的是本台记者邢源的电话，了解一下路上的最新消息。你好，邢源。
2: 你好，陈杰。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呢，辽宁省内路面整体流量呢是恢复平稳了，排队的路段不多。像早间我们提到过的鞍山市，在这个东鞍山街的附近，现在流量恢复正常，包括园林大道。通行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建国大道都是通行正常的。抚顺市呢，走行本溪路，在建昌街的这个路口稍微缓慢，但是到了这个昌图街的路口，流量恢复正常。还有就是目前我们看到丹东市走行锦山大建线，以往这个点儿都挺繁忙，但今天通行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像锦州市的人民街、营口市的盼盼路都是可以正常行驶，大家经过的时候一点不需要担心。沈阳市内呢，排队的路段也很少。像这会儿我们看上去城南出行三好街在文体路的路口是稍微缓慢，但是呢两组信号周期也能通过，相邻的主干道都是顺畅的。走行铁西出行北二路通过胜利大街的这个位置稍微缓慢，两组信号周期。像南五公顶桥、南八公顶桥通行表现也不错，城北出行基本上没有什么缓行的路段。东西快速干道西往东北一路的上道口轻微排队，上来之后全线呢都是顺畅的。但是我们提示大家，虽然今天早间辽宁省内呢大多数主干道通行都是顺畅，但是咱们在路上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一些司机朋友可能会看到路面上的车不多，就频繁的变道超车，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连续的跨多条车道行驶，避免干扰周边的车辆正常通行。那如果需要变道的话，务必提前的观察后视镜，打开转向灯，确认安全距离再操作。另外呢，开车一定要全程注意力高度集中，不要手持接打电话、刷看手机，同时呢，留意路边临时停靠车辆，可能有人员开门下车，途经这些点位，一定要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防范开门风险。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淮东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感谢邢源，我们再见。再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请出的是记者齐辉。你好，齐辉。齐辉，
3: 你
1: 好。
3: 这个时间段我们重点提示，走行丹阜高速公路去往丹东方向的司机朋友，因为在沈阳路段189公里处有两台轿车追尾，目前这车呢是停在一道和二道，那么影响了后续车辆通过的速度，所以目前在杨千户到汴牛收费站之间去往这个丹东方向是有车多缓行，大约是在2公里这样。那么经过这个区间的各位司机朋友注意提前减速，小心避让。那目前路面上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4: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8: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

0: 回来，这里是动感车世界啊，有选车的问题等等的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节目最开始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点新车，因为本周上市的新车挺多的啊，本周从9月14号到9月20号会有13款新车都在本周集中的来亮相，你看每一周都挺密集的啊。
1: 你说咱就都说了，说这个速成车也好啊，或者是现在也不卷，不是不卷，是放慢这种速度，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新车呀好像这个出来的速度也没有放缓啊。
0: 因为这些早早的就在工信部都已经
1: 报
0: 备
1: 完
0: 了，对
1: 啊，所以说还有一个最后的爆发期应该这么算啊。你看看刚才咱说嘛，13款也涵盖有一些车型，咱今天给大家点点菜，然后呢一会儿再详细的和大家说说。哎，
0: 对，然后也有可能注定是炮灰的，
1: 肯定有，但是你说这个炮灰也一定要陪跑，这必定要出来。
0: 对，
1: 首先第一个是2027款的 iN i60，
0: 我觉得挺好看的，
1: 这不合外
0: 形还可以吧，
1: 这和大多的这个
0: 都差不多，
1: 大五座大六座都差不多，
0: 因为没它价格肯定会便宜
1: 一点、啊、
0: 对，就是从价格的便宜，它没有是大五座大六座，它的车长只有4685，
1: 那就是一个中型的 SUV。
0: 对，作为一个家用车、我觉得这个车长是可以的，它将会在今天晚上会正式的上市，所以整体的还你看看着简简单单的，
1: 对，
0: 就很舒服，对吧，
1: 也不复杂，你看就是简单的一个配置，然后还有就是悬浮液晶仪表和悬浮中控屏就完了。
0: 对、然后它有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的啊。增程的话提供210公里的纯电，这个对于增程是210公里，稍微短一点，我觉得插混呢我就210公里可以，对于增程的话我觉得及格线怎么也在300公里以上啊。然后综合续航是1240，纯电版的续航有530和630两种啊，这是广汽埃安的 i60， 它的价格应该就在12、3万左右，
1: 所以
0: 对于一个12、3万左右，我觉得对这个外观呢、对这个续航和内饰，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就今天晚上我们等价格啊。
0: 对，好，再来看看这一款车，这也是很多人，包括我们，我咱有同事之前开的是大众的 ID4， 他说等着这个上来之后看价格，他要换
1: 这个，
0: 要做置换啊。一汽大众的 ID Aura T6，
1: 哎，他这个
0: 他在9月20号上市，
1: 他这个车型和这个 ID4 比，是不是要比这个 ID4 稍稍要大一丢？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你发现哈，他这个还是
0: 它的流线感要更好一点了。
1: 对，就是比较紧致，然后没有那么大，但是相对来说又灵活，又有线条感。
0: 对，它之前已经预售了，预售的价格是135,900到169,900，觉得正式上市的话应该是加上各种权益的话，我觉得12万多，如果真的再有点力度的话，加上各种权益的话，比如入门级119,800，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1: 这是一个五座纯电的 SUV， 这也是比如说咱们国内家庭，比如说你家庭出行还是非常的适合的，就可以关注一下啊。
0: 这个内饰整体的感觉也还是可以，对，它摒弃了老款 ID 的风格，配备液晶仪表、中控屏和 AR HUD，还有女王副驾，对吧？前排座椅呢可以一键放平，舒适性。

0: 智能性表现会更强了。
1: 嗯，
0: 然后看看动纯电的啊，提供540和660公里两种续航。
1: 嗯，
0: 哎，它这应该是有副驾
1: 屏的。哎，它这个副驾是副驾屏吗？
0: 对
1: 啊，这我们看这个它其实是没亮起来，但是看的应该是从左到右一直贯穿。哎，不
0: 对，
1: 它是三块屏。
0: 对，三块屏，
1: 主驾，然后中控，然后是副驾屏。
0: 嗯，好，我们期待它正式上市的价格吧。预售的价格是3万多，本身也不是特别的贵啊。
1: 嗯，
0: 哎呦，现在这个10多万的竞争真的很激烈了啊，
1: 都扎堆在这个区间段了。
0: 对，还有这是我们也关注了好久的奔驰的 GLE 将在明天晚上会正式上市，在成都车展上的时候亮相了啊。预计啊起售价在55万左右。
1: 55万左右。
0: 对，
1: 而还是秉承着它这个经典的豪华设计风格。其实它这个前脸啊，中网外形，大家看其实是有升级的，直接融入这个星辉的一个造型，这它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另外这一次车身有5种颜色。还有呢，车长啊，新车车长5051，
0: 对，
1: 刚刚5米刚过，
0: 正好。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宽宽敞敞的一个大五座，
1: 对，
0: 对于5米2、5米3来说，我觉得多少停车呀，站的地方空间有点大，我觉得5米左右的车
1: 刚
0: 刚好。
1: 刚刚这个尺寸会有很多人心动，
0: 看看内饰，看看内饰的豪华感怎么样？
1: 哎，也挺好看的。
0: 对，就是中控，这是中控屏加仪表。然后叫副驾，它是一体屏，但是在一体屏当中会分了三块了，
1: 就是分区的功能都是各自的，不打扰。
0: 对，然后它内置了中国市场定制的豆包 AI 大模型，后排搭载双娱乐屏，后排有娱乐屏，支持手势控制和跨屏内容的分享，然后有 2.0T 和 3.0T 的。然后全系标配智能四驱和 Momenta 智驾系统，这燃油车也该有的这些
1: 都有了，
0: 屏啊、智驾各个方面的也都有了，55万起。对，预估的价啊，看看能不能给点惊喜，或者在终端上了一段时间再有点优惠啊。
1: 明天啊，
0: 明天晚上，那我们得在后天节目当中大家说了啊。另外呢，9月16号方程豹 S 和 GT 版在上海呢会正式上市，之前也是预售的价格23到28万元。这就是这种轿跑风格的了啊。以前一提方程豹都是这个硬派越野风，但是现在也开始出了它的这种轿跑的风格，喜欢的话，因为腾势 Z9 GT 整体的销量上来了，我觉得这个市场现在整体的销量还是可以的。这个人群适配人群出来了啊。
1: 就是你这么乍一看好像没有那么长，但它的车长能达到5025，是五米，还要多一点
0: 呢。
1: 就是整体的车头啊，还有前脸的这个造型啊，和方程豹 S 车型是几乎同步的。
0: 对 ，SGT 呢就是有点列装的，
1: 好看的。
0: 对，
1: 它的尾部特别好看，它那个灯的设计也比较特殊，就辨识度是极高的。
0: 像两个眼睛，
1: 像
0: 眼睛还是像嘴唇的。
1: 它就是这四只眼睛，你知道吗？
0: 对，
1: 一边两只。
0: 然后内饰的话，一贯的，因为到这个级别还是就是。

0: 终于来了。
1: 你说 i6i8
0: 卖的不好，
1: i8 卖的不好，
0: 只有 i6 卖的好。
1: 你看这个 i9 它因为这次预估啊，它的售价是在45万元左右，其实它的新车外观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0: 但是我觉得
1: 它的前脸这么长，
0: 尾部变了，
1: 变了，尾部也加长了，你发现
0: 对吧？而尾部的这个造型就跟 Mega 和 i6 那个造型不太一样了。
1: 对，
0: 前脸
1: 我感觉长了，就是还是那种低趴的那种。
0: 对，但它尾部就是被大家诟病，像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尾部进口改了。
1: 哎，你看一下侧面这个图，你觉得奇怪不？
0: 好长啊，这车特别修长。
1: 对，就是你感觉哎，像一种动物。就鸭嘴兽，你能感觉没？就是特别的细长，然后嘴也长，就是这。

0: 来啊。好，下面呢再来说说红旗的 H7 系列是它的轿车，也会在明天晚上上市啊。加上权益的预售价格是18万1800到22万1800、
1: 嗯。
0: 现在的车设计的都挺好看
1: 的
0: 、嗯，不论是10万的还是20万的还是40万的，我觉得都很好看。
1: 你看它尾部的灯，
0: 嗯，
1: 是不是很特别？
0: 而就是那种红旗的这种。
1: 飘起来的那种
0: 箭雨的感觉吧、
1: 哎、
0: 是吧，
1: 还有那种就是你知道红旗那种丝绸的那种缎面飘起来的那种流动感，
0: 很丝滑、
1: 哎、
0: 很丝滑，
1: 你看它前面的灯也好看，
0: 嗯，
1: 前脸也好看，
0: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红色的一母贯穿的这种标志啊、
1: 嗯嗯、
0: 车长的是5060，整体姿态是年轻动感，跳出了传统行政轿车的一个厚重的风格。
1: 你别说哈、啊，就是红旗他们在造车整体的这个外形上，你不得不说哈、啊
0: 嗯，
1: 就是人家气场就在这摆着呢啊，真的是很有这个气场，然后很有这个底蕴。
0: 嗯，
1: 所以大家你要看这个外形啊，一定。

0: 预售的价格
1: 18万多，
0: 对，
1: 22万1千8，
0: 那真正下来等到后期点会的话，我觉得15、16万左右，
1: 嗯，
0: 这算是一个行政级别的，超过5米了。
1: 对，就你说的是行政级别，但是它的这个设计既有商务沉稳风，然后又有意义的，还是很完美的。
0: 嗯，好，再来说说腾势 N8L 的纯电版，因为马上要上腾势 N8 没有 L 的纯电版，它现在在这之前先扔了一个 N8L 的纯电版，
1: 嗯，
0: 对吧？这是在价格29万9千8到34万9千8，
1: 这车5米2，
0: 嗯，对，因为也是跟它的这个 N9 差不多，
1: 嗯，
0: 内饰的豪华感我觉得还是在的啊。苔藓呢，液晶仪表中控屏，副驾娱乐屏，后排娱乐屏及流媒体后视镜，六屏支持无缝互联的，同时配备车载冰箱、通风安门座椅、多层隔音玻璃等等等等。然后这个电池大呀，130.15千瓦时的，然后可以提供960公里的续航。
1: 嗯，
0: 你就知道这车
1: 得多重，
0: 应该是有三吨多一点，
1: 这大体格子，
0: 对
1: 对吧？
0: 这大电池。
1: 但好在就是你开起来啊，就是它的这个驾乘感受和它的这个体重相比，它可能是
0: 开起来很轻盈的。
1: 对，不是说它重，所以它开起来笨重，不是啊。
0: 对。然后下面一款车，吉利星瑞 L Plus， 9月16号，明天是个好日子。
1: 嗯，
0: 你看我们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这个9月16号上市啊，这一款车也是，大概的话应该是10万以里。顶配版可能会更高一点，大概是14、15万左右。车长的是将近5米的4956，整体的风格更偏向端庄、硬朗、大气，可以满足家庭用车场景，也能够适配轻商务的需求了。
1: 嗯，
0: 你看现在一个9万多的车，
1: 你从侧面瞅像不像奔驰？
0: 有一点，
1: 非常像，
0: 修长的这种感觉，
1: 对不对？很像，尤其它车的前脸侧面的这个感觉特别像奔驰。你别说
0: 它进气格栅不像啊，
1: 就是正脸，咱就说侧面看，你就说现在这10来万的车就能造出这种就是外观和造型，其实真的哈，就是它有很多原创的元素在里面，你绝对不会说有撞款，还是很好看的。
0: 新车呢提供3种动力， 1.5T 燃油版，发动机功率呢是148千瓦，2.0T 燃油200千瓦，另外呢还有个 1.5T 的 iHive， 现在比较流行的油混版，不需要插电的啊，百公里油耗只3.9瓦升。好，下面一款车子，这是极狐的阿尔法 T7， 也是9月16号上市，
1: 也是明天，明天这非常热闹。
0: 嗯，
1: 集中上市，
0: 它有9款车型，覆盖增程和纯电的，补贴之后的价格137,800到174,800元。
1: 嗯，
0: 正式上市，我觉得最少得降10,000。
1: 嗯，就是它整体的这个外观就跳脱出极狐在售的 SUV 现在的这个风格，实际上它就直接转向5座轿跑的一个设计了。车长刚过5米，
0: 有点像玛莎拉蒂的那个莱万特，
1: 像不像预期？也有点像，对吧？车长
0: 有点像玛莎拉蒂那个莱万特，
1: 侧
0: 面很像。
1: 车长是5020，然后呢还有它家族式的一体贯穿大灯，这整体外观设计就是既动感又豪华。然后运动风原创辨识度其实也是有的，还有溜背造型车身线条，
0: 对，看看内饰，
1: 嗯，
0: 一般，
1: 就这一个屏嘛，
0: 对，我觉得也不是屏多少的原因，就整体感觉内饰
1: 缺点啥吧，
0: 它是简约的风格。
1: 那你说外观做的，对，好像是和它的整体的外观好像就差那么一丢丢，匹配度差一丢丢，是不是？
0: 然后它前边这有一个小窄条的，这有一个就刀鱼屏，
1: 什么叫刀鱼屏啊？叫刀鱼屏，
0: 有叫刀鱼，有叫带鱼的啊，
1: 带鱼屏，
0: 对。它也是接入千问和豆包 AI 的智能体的啊，然后看看它的续航，新车标配宁德时代电池和800伏的高压系统，增程版搭载1.5升增程器，然后配备43.9千瓦时的电池包，可以提供320公里纯电和1315公里的综合续航。另外呢，纯电版对应的续航两个，一个是650公里，还有一个715公里。然后还提供 华为的乾坤支架的版本。
1: 嗯，那估计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在配置方面是比较拉满的，你还得就是相对来说要比较高。
0: 但我真不喜欢它的内饰，
1: 这个内饰好像学点

0: 啥。哎，我就多问一嘴哈，就说这个刀鱼瓶也好，带鱼瓶也好，就是它有一些信息，你说你真的能有啥用呢？就是你真的有一些信息会在上面，你去经常读取吗？
1: 更多的是装饰的效果。
0: 我觉得就是装饰的一个效果，它实用性其实并不强。
1: 其实主架前面这一小块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最最，因为另外你还有苔藓呢。
0: 对对呀，所以你说这个瓶可能就会显得啊挺科技感的。
1: 对，然后这个时段我们来说最后一款，就是吉利银河战舰700，这很多人都关注挺
0: 长
1: 时间
0: 了
1: 啊。对，这个在今天晚上会有预售的活动，预售的价格大概落在了25到30左右吧。然后新车呢，外观呢跳出了银河在售车型的风格，也是定位方盒子。然后车长呢是5085，车身线条一直是这种平直饱满的，然后更突出它的硬朗。然后这车车顶也有接光雷达，然后车尾配备了竖向布局的一个巨型尾灯，还有外挂的备胎，这挺也挺凶猛的是吧？
0: 是，
1: 对。我看看它的内饰，哎，我觉得现在这个越野方盒子差不多内饰风格都这样，中间屏下边都有这种像钢琴键的一个实体按键。
0: 哎，这个是我们俩昨天还是
1: 前天说
0: 的
1: 越漆，
0: 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怎么这么像啊？
1: 传奇的越漆内饰也很像，
0: 就连中控屏下面的这个实体的按键，我感觉布局都很像，
1: 很多都是这种设计的风格。
0: 其实你想啊，就是它要的就是这种方方正正。说实话，这个布局也出不来什么大体的花样了，
1: 因为它的价格更高一点，我觉得内饰做工的精细度、豪华感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0: 质感能够好一些，
1: 对对，
0: 用料什么的。
1: 然后提供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然后顶配版呢还有三电机四驱的啊，纯电续航305公里，满油满电1200公里的续航，涉水深度可以达到800毫米。
0: 以上我们说到的啊，这是在最近这几天集中扎堆上市，明天是个好日子，9月16号，这么多车，然后大家可以点菜，就是我们说到哪儿了，哪一款车，一会儿我们回来还有呢，
1: 还有呢，
0: 接着说，说到哪儿你感兴趣的，留下你的问题，然后咱们再回过头来详细的和大家说，
1: 对，
0: 再和大家介绍啊，
1: 还有几款，我们一会儿再分头跟大家讲啊，这里是动感车世界，
2: 汽车的每一项性能都在诉说着独特的语言，速度。是澎湃的激情，如同燃烧的火焰，彰显着无限的动力。在新能源的浪潮中，他们更添一抹绿色与智能。而任何一种触觉，都能在这里通过相通的声音遇见。专业解读，贴心陪伴，975动感车世界，带您领略新能源的魅力，探索未来出行的

0: 好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动感车世界啊、大家有选车的问题继续来留言，微信公众号里边搜辽宁交通广播，来看看牧羊的问题
1: 啊。他说的是 1.5T 发动机用全合成的机油，然后换油的周期按照公里数还是时间呢？
0: 哎呀，这个两个标准
1: 取其一。
0: 对，
1: 嗯，
0: 就是公里数一般来说啊、全合成的话应该10000公里，按照时间的话，哎呀，其实我是觉得在换机油这方面嘛，也不用特刻意的去怎么讲，但我觉得一年怎么也得换一全合成，就是你的，我不知道你的公里数到底是多大，
1: 一年得跑多少公里你大概有数吗？
0: 对，因为你还有个公里数你到底是多少、我是觉得一年换一次，最少最少一年换一次，比较讲究一点的，你要是公里数稍微大一点的啊，我就讲呢、在以咱辽沈地区的这个气候条件，每年这个时间过完十一回来做一次保养，换个机油，马上入冬了嘛，
1: 冬天了，
0: 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年回过来，五一前后
1: 再整，
0: 比如说你五一想要这个自驾游之前或者回来之后再做一次，一年这两次相对来说对这个车还是要比较好的，前提是你公里数稍微大一点的，如果我一年就是属于开个5000-6000的话、我觉得一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1: 根据你的公里数。
0: 对，
1: 但是时常的保养啊，你会发现这个如果你功课做足了，他真的就不闹脾气。
0: 对，
1: 你发现
0: 这就跟你身体的保养，你对自己好，你早点就喝上了这什么那个泡枸杞呀、
1: 早点喝上燕窝了，
0: 对呀、你的身体状态就好一些。
1: 是，
0: 对吧？
1: 别拖到最后，别拖到最后、就说实在不行，哎，我得去做什么保养、
0: 就是你的皮肤的褶子大死褶都起
1: 来了，
0: 你再想就说哎呀我这没美容，
1: 你再用赫莲娜能好使吗？
0: 对，没那么好、但如果你在很年轻没有长的这个褶子的时候，你去开始就做保养，等到你到

0: 一菲这个年龄的时候，你看着也比谁年龄年轻，怎么也就五十。
1: 吃的方，那正正好好这个阶段。
2: 对，
1: 人家一年一万公里，说了啊，一年一万公里，
0: 一年一万公里，
1: 就中规中矩。
0: 对，就是你讲究不讲究？你要觉得这个，哎呀，差不多行，一年我觉得坐一次就可以。但如果说，哎呀，我想这车好一点，或者我这车本身也挺贵的，那我觉得就一年两次，对，不仅仅是换个这个机油，而且还有什么空调的清洗呀、
1: 滤芯啊，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就一试水都换了啊。
1: 好，这个没有说什么特别的标准，你一定到时候哎马上就得换。
0: 哎，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1: 这个、
0: 然后哎我他底下保养说，哎那个他们给我写着呢，比如说你因为有一些这个店里面保养，比如说
1: 这个
0: 贴上到了18500公里的时候必须做保养，他说在那算，哎妈还有5公里我就去做保养了。我说哎呦这个，我说至于干啥呀？我说就必须怎么的，到那儿我1850公里就咔嚓一下你车就不能动了。
1: 前一点，错后一点都
0: 无所谓，
1: 但别拖的时间太长，连拖出来问题了就有点那个不值当了。
0: 还有就是看你这个车，如果有些老车，有些机油消耗量比较大的这种情况，那我建议你可以就是按照这个时间，比如一年两次，如果相对好一点，皮实一点，我觉得一年一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好嘞，大家有啥问题啊？他说
0: 我基本上就一年一次
1: 。啊，你属于比较懒的，但你公里数也确实不多。
0: 我一年大概7000-8000公里，所以我就大概一年，我上一次大概是一年都多了。
1: 他正好他也提醒你了。
0: 他提醒我好长时间了。
1: 不是，我说今天咱这位听众也提醒你了。然后大家把问题可以留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呢就是北斗荣媒啊，大家看直播，边看边留言边互动，也可以其实发图片的都能看得到，有一个直播间聊点什么啊，北斗荣媒点直播点动感车世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秒表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975行车宝典。

0: 请问积分周期内的分值会影响到下一周期吗？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积分周期期限届满，累计积分未满12分的，该积分周期内的积分予以清除。累计积分虽未满12分，但有罚款逾期未缴纳的，该积分周期内尚未缴纳罚款的交通违法行为积分分值转入下一积分周期。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节目最开始，我们还来说说这个降价吧。啊，进入到九月份啊，这个降价潮还是吹过来了啊。那九月已经有超过30家汽车品牌扎堆的降价，但即使降价，现在消费者呢也不见得就买单，对，大家还是在观望当中的啊。包括之前我们有介绍的，像上汽奥迪 A7 推出的重磅优惠啊，单车直降18万元，也打破了豪华中大型轿车的一个价格的底线啊。另外呢，很多城市呢还有相关的一些补贴等等等等，所以说现在特别是一些燃油车的价格啊，我觉得是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1: 嗯，
0: 那这个降价的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那就是库存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啊，所以现在你去各大 4S 店，很多展厅都挂满了限时特惠、清库直降这样的一些横幅。
1: 嗯，
0: 你走进店里，销售热情的反常，哎哥，这台优惠力度老大了啊，指导价36万的车现在26万你就拿下。这次放在以前可能一根价格出来你就心动了，
1: 对，
0: 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个让你心动的价格背后藏着全国有超过220万辆卖不出去的新车，这些车压在经销商的手里，周转天数从52天现在飙升到89天了，
1: 每一天呢都是钱啊，就真的哈、啊，说经销商的压力真的是巨大。优惠十万的车，可能已经在仓库里停了半年，然后有的电瓶可能亏过电，然后油液也开始沉淀，这个橡胶也开始有老化，所以就是现在咱在买车的时候哈、啊，大家也许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它是库存车，但是这个车到手的时候，你一定要经过很严格的检查，很专业的检查、
0: 嗯、
1: 如果真的是库存车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要及早发现，这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
0: 对对对，现在八月份嘛，九月份我们现在没有出来数据，八月份经销商库存预警的指数已经达到了62.3%了，这是在持续的增加当中、嗯、然后库存的周转天数从七月份的52天上升到八月份的89天。
1: 嗯，
0: 这个周转的天数也实在是太长了啊、
1: 哎、你说这些车都卖给谁呀，着急呀，有没有要买

0: 车的呀，现在经销商都已经着急的不得 了。
1: 对，所以说你到店里边这个销售告诉你说、嗯、哎呀这车优惠10万、嗯、这10万有可能是官方降价官方优惠的，不是你又库存了半年的一个折让、嗯、真正的库存折扣呢应该在官方优惠之上还要再叠加一台停了6个月的车，车价基础上至少要再砍个5%左右，大家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数啊。
0: 嗯。
1: 比如说26万的车，那你就得再降，5%就再降13000。
0: 嗯。
1: 这才是库存车该有的价格，有的可能会降得更低。他为了抓紧时间，如果降得不更低的话，他可能就库存一年了，对吧？
0: 嗯、
1: 如果你给他往下谈，他不降，你转身就走。
0: 对。
1: 对吧？
0: 行不？
1: 对吧？
0: 转身走走。
1: 对吧？因为这个车你店里不卖，有的是店在卖。
0: 嗯。
1: 对吧？
0: 所以你看，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还有咱就说新能源车，你要是但凡有电瓶，你知道就是它这个油液隐形成本，这个可能我们都没有算过。电瓶亏电，长期停放就会导致蓄电池深度放电，然后寿命呢它是会大幅度的缩减的。更换一块电池得多钱啊？
1: 现在
0: 电瓶啊，我说电瓶啊，800就得到2000块钱。
1: 有的有的这种一体的，有一些品牌就得。
0: 嗯，
1: 1-2000，入门级的也得个7-8百，然后还有一些机油，然后机油你放了长期不用，它就分层了，润滑性能下降，包括有一些这个雨刮呀、密封。

0: 而且是重度库存车，
1: 嗯，
0: 然后残值直接给你打折。
1: 对，
0: 你一台正常三年残值大概是55%到60%，重度库存三年残值大概就降到了45%到50%，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差额会最起码少卖个20000块钱。这个大家想过没？没有吧？这些都是大家忽视的啊。
1: 对，就是库存车的折扣呢，不是白给的，是用时间换的现金。
0: 对，
1: 你再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这个车，你买到你手半年，它也是贬值的。
0: 对，只不过你用与不用的问题。
1: 对，
0: 嗯，所以针对现在的，咱们说你买到手，你的这个相对来说什么电瓶啊，还有你的这个油液呀、老化呀，还有整个二手车，你要但凡要出手，它的这个残值都是有下跌的。现在呀，220万辆都压在 4S 店。
1: 对，周转天数89天，
0: 这些
1: 数字，还有这个库存预警的指数啊，62.3了，正常应该就是50%左右。这些数字背后是整个行业在用降价在换生存。
0: 嗯，
1: 那对消费者来说呢，这是抄底的好时机，但前提是你得有几笔账，你得算清楚啊。
0: 嗯，比如说呢，库存的折让，
1: 嗯，
0: 你要叠在官方优惠之上。人说那个降3万，好了，你一看官降人就是3万，
1: 对，
0: 你一定要拿到这个官降之后的再叠加的一些优惠，
1: 嗯，
0: 这才能体现得出你这个经销商他的这个诚意，对吧？要么你就不买，你在别人家买，怎么这车就他家有吗？不是吧？ 对吧？
1: 还有这个电瓶油液也要写进合同，或者说你可以谈变相的，就是说那你额外要多赠我几次
0: 保养，
1: 因为你就停半年了，你出厂之前你得重新给我做一个大的这种检查和保养，这个你要做清楚。另外呢，就是因为你有一定的库存，一些残值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损失的，
0: 嗯，
1: 所以提前预估，这些预估出来的价格要体现在车价格当中，所以说就在它的这个优惠基础之上，我觉得你可以再继续往下讲个5%左右啊。
0: 所有这些没有人主动告诉你，
1: 4S
0: 店更不会主动告诉你了，对吧？所以呢，咱今天就跟大家说，你直接把这几个问题抛出来，4S店说，哎呦，这人懂行啊，是不是？所以你得自己问，四个数字查清楚，三笔账你得算明白。所以这个九月份马上要迎来的这个金九银十，大家如果看到有一些车的降价，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应该怎么买，什么程度才能买，应该怎么去讲价。
1: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哎呀，现在这个金九银十即使有优惠，即使说哎，我这个库存车给你这个优惠了，大家也不要被这些冲昏了头脑
0: 啊。
1: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冷静的考虑自己的需求，到底我现在需不需要买这台车，到底我需不需要换这款车，对吧？因为现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迭代速度极快，有品牌一年磨三件，对吧？一年换款三次，什么新车、改款车，然后又增加车型等等，密集上市。那老款车型迅速的就贬值，消费者普遍现在形成了早买早亏、晚买更划算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即便现在九月优惠力度可观，依旧是选择观望的，等待更大优惠或者是更新技术的上市，直接导致了现在金九银十购车季需求难以集中释放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0: 我觉得大家也趋于保守，其实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需求更加理性了。然后每一天听我们节目，其实我们也在和大家输出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个车你现在真是不是真的要买，如果买的话，你看刚才我们又给大家普及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知识，你怎么买，多钱买才是合适的。所以说站在整个的这个行业角度，它确确实实是金九银十轰轰烈烈的促销季，但是大的环境下最需要我们自己把关啊，不要冲昏头脑，不要被现在所有的这些促销就一下子上来这个热情了，就上头了，不要啊，毕竟咱这个省钱才是王道，这咱自己少掏钱才是最关键的。
1: 对，所以大家想买什么车啊，如果你信得过我们俩的话，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号里边搜辽宁交通广播，然后你也可以这个打电话咨询，也可以832169757975和8975。
2: 发动汽车，打开调频，这里是动感车世界。

0: 车世界啊。刚才我们说了，现在九月份的库存车，现在优惠幅度比较大，您到底是不是该出手呢？我们看看这位姓侯的朋友，他说，车款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能卖的好的越来越少了。对吧，这还真是现在这样一个道理，能选择的比较多，但是真正该怎么选择，现在真的是 不太好选择，车型太多了，反倒容易眼花缭乱。
1: 就是你就不知道自己说手握着这个钱啊，到底哪一个才适合自己的。然后现在这个技术也好啊，外观也好啊，颜色也好啊，我觉得这就是一门很大的功课，而且是需要全家共同来商量，最后做出决定。这个过程其实如果大家真的说啊，咱也有歧义了，或者是现在我这手握着钱不知道往哪花的，您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给我们留言，对吧？再把你的选车的最终的目的呀，或者是主要的用途啊，你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咱帮大家一起来参考参考。
0: 对，然后这位朋友说，要超60万元的车都要考虑考虑，那你即使能买50mini EV 这样的一些小车了啊。
1: A0级

0: 小吃。
1: 对，那肯定需求吧。如果就是做一个简单代步的话，这样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人生说了 ,4S 店的套路太多了。哎呀，这也没有办法，就是他也是为了生存，现在这个卖车，单纯从卖车的角度来说，有很多车企是赔钱的，他要通过主机厂的返利。然后这个金融政策为什么让你贷款啊，金融政策的一些返利，再压你后期的一些返厂的维保啊等等，他要在这些方面再赚取一部分的利润来补车价当中亏的。比如说你在这个主机厂给你的这个价格区间说这个车只能优惠10万，但是为了你在同城竞争当中取得优势，你就说我、哦、这车我优惠11万，那中间的这1万就得你通过各种手段来给它补齐。
0: 真是，要不然咋说，现在有一些你根本想不到的一些大牌的 4S 店，这说倒闭就倒闭了。这事儿是不是最近一两年也时常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谁能想得到啊，说以前什么什么什么 4S 店，哎呦突然间就倒闭了。这个东西就说明啥呀，其实他们的压力也巨大。当然了，就是作为我们这个消费者，我们自个儿掏钱，我们的利益一定是自己得来保护，所以相应的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对吧？就咱们一定要这个弦儿应该知道怎么去博弈，应该知道怎么去跟他进行这个话术的交流啊。要不明白的，咱帮大家去砍砍价吧。
1: 对，现在就是买车的话，就是现在基本上都劝你做贷款，对吧？假设一辆车啊，全款价格是15万，你贷款买车的话，大概14万2。中间差着8000块钱，如果贷款10万元，几年下来需要支付11000元的利息，另外呢还有一些服务费呀、店内的保险等一些费用，对吧？那么贷款多出来的支出已经超出了车价的优惠了啊。那销售说贷款便宜8000，没说错，只是他说的是车价，而消费者真正需要支付的是整辆车的总费用。所以我们也一直提示大家，就是你买一个车，你就跟这个销售说，你别给我整那些乱七八糟的，你就告诉我，给我算一下，现在我就一共要支付多少钱，你给我列出来。
0: 就是你看他其实他吸引消费者是什么呢？可能现在啊，就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确实我们每个月的这个生活开销还是挺大的。如果我们来贷款啊，他有一定的这个每个月的支出，一辆车每个月大家会说，你看这个低供啊，因为它利息低呀、你可能一辆车每个月只需要还个2-3千块钱。
1: 还有零利息的。
0: 哎，你听着不错、对对，像你说的，但是这个贷款时间长啊，咱说有一段时间都干到7年了，但是后来不就是慢慢没有了吗？你可能长的现在是5年。你就算吧，全部月供加起来之后，其实利息并不少，然后那种零利息的实际上是要求消费者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的，购买指定保险或者是有加装的，就是利息这个费用如果没有了，其实门店依然还是可以从其他的项目给他赚回来的。
1: 对、其实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如果我这个手头很宽裕的话，也不要差那些优惠了，你就全款，
0: 直接全款。
1: 那如果有一些低息或者是零息，确实现在手头周转有点费劲的话，那你选择贷款，然后你跟他约定好，比如说我可以提前
0: 还
1: 呢，这样的也无可厚非啊，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就始终记着两句话，第一个买的没有卖的精，第二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利润最终肯定就是在你身上出，一定是那句话，背着包里有可能
0: 一边沉。
1: 对
0: 啊，对，
1: 你就记住这几句话，他怎么圈了你，我觉得你能够相对理智清醒一点啊。
0: 这是又给大家提了个醒啊，确实是销售所谓这段时间的一个旺季，金九银十。但是无论商家怎么促销，无论怎么劝您，无论什么样的话术你听着动心，最后最终啊，怎么买，多钱买，拿不定主意，还是那句话，咱一起聊聊。微信公众平台北斗荣媒视频直播间都可以随时发信息啊。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动感车世界。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已经2026年的9月份了，这个时间点上买车，现在车的配置特别高，就是越往上走，花里胡哨的东西特别的多，但究竟在这些长长的配置表当中，哪些是我们必须有的呢？咱也不说多高配置的，那高配置可能有这个什么1.3方、1.4方类似的这样黑科技，咱就按照我们家用的10到15万的车当中，我觉得大家买车当中有几个配置。

0: 配置，这是必须得有的，
1: 就是标配了啊。
0: 对，
1: 汽车这个时代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你再买车说我就喜欢，但是你没有几个配置，也不太建议大家去买。
0: 对，
1: 你说这八个配置都有什么呢？肯定跟我们的安全啊、出行啊，甚至是有一些未来，因为它肯定在符合未来发展方向，所以它这个从技术上你也得符合，咱们一起来看看啊。
0: 对，你现在买车不是说看这个配置表有多长，有的那个一大片子，嗯嗯，是要比你用了3年或5年之后，那几项依然得在，依然得有用，对不对？
1: 对对，就是你别落伍，对吧？就是未来但凡说咱升个级，你最这个基础的底盘你得行，就是底盘不是说这个车的底盘，而是你最基础的这个配置得有。你要说现在咱就按照咱家庭的需求啊，就是十万、15万、20万左右的，这应该是大众相对来说比较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0: 对，
1: 得有点啥呢？
0: 我们就按照这个天天要用
1: 啊。

0: 出来的这种八个配置。第一个呢就是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含主动刹车，对吧，这个我觉得排第一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啊。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加上车道居中跑高速或者是堵车呢真正很减负啊。开两小时和开五小时的疲劳感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更重要的是它捆绑的安全功能，有 L2 级别的车呢一般同时带有 AEB 就主动刹车和车道偏离预警，人走神了犯困等几秒是可以救命的啊。
1: 对，就是你别光看配置表写没写，你一定要在试乘试驾上这一块你开一下，比如说快速路啊你实际上开上一段，然后一看跟车减不减速顺不顺，再来看车道居中会不会直接就化龙，其实这个是可以检验出来的。但是我发现很少，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上高速是很少，但快速路你可以要求，如果你这个试驾员他没有给你要求那个安排，其实是可以去要求的，对不对？要不然你不实际开你怎么能知道它这个相应的用途到底是有没有好不好用。
0: 对，说到这儿呢就是安排试驾买一款车，很多人可能就试驾讲了一圈十分八分的什么也试不出来，
1: 就体验舒不舒服了。
0: 说真正要有一次驾驶很完整的感受的时间是多长时间？40分钟。
1: 哎呀，那每一次可没有那么长时间。
0: 那你就要求，你说我就想试试
1: 多开一段时间，
0: 你要么不让开我就去换一下，不买了，不买还不行吗？
1: 是，这个大家真的是得有这个意识，要不然他给你安排的都是他们既定路线，有的就比如说这个 4S 店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就是在市中心，我说实话他找的这个路线也不会让你开得太快，你也开不起来。
0: 就是在北二路经常就会沿着北二路，然后这个就说工业博物馆，然后绕着一小圈，然后还挺堵的，
1: 哪段你能开得起来，哪段你也开不起来。
0: 你怎么也得往天香湖那边走啊，上这南北东西快速快道啊，东西快速快道再走一圈。真正的这个时间，这个有测算是40分钟左右啊。然后这是第一个啊，就是 L2 级别的啊。第二个就是360的全景影像。那普通倒车影像呢只能看后面，360呢是从车顶往下看的，车四周一圈都看得清清楚楚，等于开了上帝视角。现在的车是越做越大了啊，像10到15万基本上4米8，对吧，宽1米9多，这样的相对来说要更大一点，光靠探头和后视镜已经顾不全了。
1: 哎，这个怎么看？你要看它的分辨率和拼接，就便宜的你会发现拼接处它是有错位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反而容易就是对你的这个误判会增加一定风险。还有就是你要晚上再试一试这个夜间它是否模糊，如果真的是夜间真的模糊，那你直接就不用看了。这个夜间
0: 晚上
1: 有的，我就说实话，因为有的你试乘试驾吧也行，因为有的比如说商超它本身4S 店或者是它，因为现在天黑的早，对吧，你可以要求
0: 不，或者是你找一个桥洞子黑暗的地方你去
1: 也行，
0: 去试验一下也可以。
1: 桥洞子黑暗啊，反正就是你要把这
0: 一点的地方
1: 把这一点也放在进去啊，是不是在是就是视觉的灯光非常暗，或者是就在夜间你的倒车影像有没有模糊的情况，这个一定要看一看。
0: 对，而且因为你试驾的车基本上能拿出试驾的都是高配，然后有的360是选装，那签合同前一定要确认你买的那款到底有没有，别到提车的时候发现诶跟试驾的怎么
1: 不一
0: 样啊。
1: 对，
0: 你要知道你买的可能入门级的盖板，然后你试驾的是顶配，基本上都是顶配啊。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满配气囊，重点看后排的侧气囊有没有。现在呢前排的主副驾气囊、前排侧气囊还有前后头部的气帘，像上到10万以上的话应该是齐全的，最容易被减配的就是后排的侧气囊。很多车前排给足了，然后后排能省就省了啊，家里人坐后排那这就是实打实的一个差别了啊。
1: 大家发现没，这两年呢还多了一个叫远端气囊，它是装在主驾和副驾中间的，就是防止侧面刮碰或碰撞的时候两个人的头撞到一起，10来万有的车也有这个配置了，然后主驾座椅外侧一般它是有这个标准。

0: 等等啊，这是需要考虑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从安全的角度。
1: 对，
0: 你看看前三个，都是安全角度。
1: 嗯，
0: 第四呢，就是自适应的远近光，对吧？
1: 嗯，
0: 前面没车，路又暗，它自动开远光，检测到前面或者是有对向来车，自动切回近光。
1: 嗯，
0: 这功能靠车头摄像头是实现的，所以呢，现在基本如果你的车是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的话，基本都是带的。
1: 嗯，
0: 但有一些最低配的入门级的车可能是没有的，但这个车可能我基本上一共五款配置，四款有，入门级的那款没有，所以你买之前要确认一下。
1: 嗯，
0: 跑夜路多的人用一次就知道用完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1: 哎，我有这种切身感受，有的时候晚上开高速啊，我那车就没有，你还得手动的调一下，就真的很。嗯，哎，然后那个，
0: 哎呀，想想40多万的车呀，
1: 对，
0: 啊，
1: 没
0: 有。
1: 然后对方的这个车过来了之后，因为你有错车嘛，你开远光还不行，我才啪就给他再给他那个关掉，所以这个就真的很费劲。你因为你要在开车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情况下，你还要分散一些注意力给他，所以这个就是自适应的远近光，大家这个一定要问啊，有没有？
0: 嗯
1: 嗯。
0: 好，下面呢就是座椅的通风加热，我觉得这还是挺重要的啊。第一，夏天都基本都是那种10到15万是种皮座椅，夏天真的又是很闷，晒时间长了你就烫屁股，
1: 一身汗。
0: 对呀，啊，开一两个小时后背那衣服全湿透了啊。所以座椅通风就是在打孔皮后面加了吹风或者是吸风，有往前吹的，
1: 嗯，
0: 有的往里边吸的，
1: 嗯，
0: 等于后背有个小空调，就是说等到夏天这种比较湿热的时候还是比较适用的。
1: 嗯，
0: 另外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有空调上的很慢，但是座椅加热上的很快，
1: 必须有，这必须有，
0: 对吧？这就很舒服。
1: 嗯，
0: 就为什么要原厂的说，哎，你后期加也没有多少钱，后期加要拆座椅，要走线，要改皮子，动完有异响或者电路问题相关的可能都来了，成本还不如你买车时就上这个配置。
1: 嗯，这个有的改不好还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这个就不太建议啊。如果就是建议女生们所有的啊，因为我就觉得我就离不开这个座椅加热，你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就这个尤其是在大冬天的时候啊，这个是座椅通风和座椅加热。
0: 对，
1: 还有现在咱这个手机互联啊，再加上这个保留物理按键这一块，因为现在你看像 CarPlay 啊 Hard Car 啊，这必须得有，你车机在花哨导航和听歌最后还得是手机上好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切身感受，就比如说我一上车要给孩子听什么，我一般都在我的手机里。你就是有一个这个新能源车，它在智能，你找不到你想听的，比如说想听听英语，哎，它没有，还得是在手机。所以这个车和手机的这个互联真的是必须的。
0: 嗯，
1: 你说你又现在又这个试驾上，其实你是可以去操作的啊，一定要试驾的时候你去感受一下这一块。
0: 嗯。
2: 现在是10: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0: 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2: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开车上路最忌意气用事，开斗气车不仅危害自己，更直接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安全。平时路上开车要保持好情绪，预防怒气上来。司机朋友们可以尝试以下这些方法：多做几次深呼吸，缓解情绪；尝试与前行车辆保持一定车距，缓解跟车时的紧迫感；开窗让新鲜空气进入车厢，保持头脑冷静；听比较轻松的音乐，放松神经；将车停在安全地带稍事休息，使情绪平缓下来；咀嚼口香糖，可提高积极情绪及感觉；车上放一张幸福时刻的小照片，让美好回忆帮你平复情绪，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5: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0: 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引擎的轰鸣是速度的灵魂，电流的低吟是未来的呼唤。每一次换挡都是对驾驭的热爱，每一次充电都是对未来的期待。从赛道的传奇到街头的新锐，从燃油的澎湃到电力的静谧，我们探索每一款车的灵魂，感受每一次出行的变革。辽宁交通广播，动感车世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动感专线。今天节目最开始我们重点来说说这个问界啊。对，昨天下午鸿蒙智行和问界啊双双发布了鸿蒙智行关于问界合作模式的说明，宣布华为和赛力斯的智选车合作模式即日起进行了调整，就昨天下午公布的时候就开始调整了。
1: 嗯，
0: 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即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经营、渠道零售、服务体系呢，是由赛力斯主导了，华为终端参与赋能。
1: 嗯，
0: 这个有点像华为跟比如说给奥迪提供，或者是给其他提供，是这有点这个类似的了。
1: 对，就是造车、营销，所有的这些都是赛力斯自己来做了，然后华为只是为它的智驾去赋能。
0: 嗯，
1: 那原先你看一旦有新车出来，应该是余承东上来做介绍。
0: 对，
1: 那未来应该就不会了。
0: 而且这个名字也不一样了，就是一定要把赛力斯放到前面，叫赛力
1: 斯
0: 问界，不叫华为问
1: 界
0: 了啊。这次调整只是针对于问界，那其他的这几个界啊是不受这方面的影响的。同时这次调整不涉及刚才说了像尊界、享界、智界、上界，仍然是采用华为全流程主导的一个合作模式进行当中的啊。
1: 昨天这个事儿应该是车界当中最大的事，
0: 之前是在传说
1: 啊，
0: 对，但是昨天下午就开始正式公布了啊。
1: 嗯，
0: 这则消息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强烈的反应。
1: 大家有没有买赛力斯股票的？
0: 对， A 股啊 H 股股价跳水， H 股盘中一度跌超幅超过 7%， 那截止到昨天收盘呢，赛力斯 A 股的股价是45块

0: 4.6%，下跌了5.09%。H 股下跌了6.12%。
1: 这个鸿蒙智行和赛力斯这一次合作模式的调整，可以看作是问界的孵化期的结束。其实他们好像也是有合同，只是合同到期了，然后这一次就合作模式就彻底的改变了。在这是鸿蒙智行五届这个整体的矩阵当中，问界它诞生的是最早的，然后也是跑得最成熟的，也是赚钱相对来说比较多的，盈利最早的这么一个品牌，市场认可度也是最高的。从这个21年首款车型上市以来，有没有咱们说从21年就了解问界、就买过问界的车主？可以说这5年有华为的深度赋能，这个问界呀、已经构建出，比如说像 M6、M7、M8，一直到 M9，整体完整的一个产品的序列，累计销量超过100万辆。而且它的这个品牌认知度和用户基本盘已经形成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次华为在这个时候选择，让他自己去飞也并不难理解啊。一方面，问界成长基本结束了，已经到了可以独立发展的阶段和能力了；另一方面呢，鸿蒙智行旗下的另外4个品牌仍处于爬坡期，需要投入更多产品定义和渠道的资源，所以现在将成熟的问界还给赛力斯，然后再把力量集中到其他品牌上，是资源效率最大化的一个选择啊。
1: 对，
0: 从目前来看，鸿蒙智行多个合作品牌里边，智界是继赛力斯之后第一个纳入体系的品牌，并且呢，目前对智界的支持力度呢，也在不断的增加了啊。
1: 嗯，其实这次赛力斯拿到主导权，并不等于说问界就脱离鸿蒙智行了，不是。调整之后呢，问界依然是留在鸿蒙智行这个体系当中的。然后华为呢，将继续提供技术和品牌的赋能。消费者其实最关心的是鸿蒙座舱、华为智驾这些核心技术，其实依然会在问界的车型上首发或者是同步的进行应用。
0: 对，你想这样的技术在其他的一些合作，包括给像这个什么蓝图梦想家呀，包括其他品牌，包括你像跟什么奔驰奥迪合作呢，他也都只要你钱给到位，玻璃全干碎，你要啥技术，只要你花愿意花钱我都可以给到你。我昨天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一个评论啊，我不知道他这个形容恰当不恰当，我觉得还挺恰当的。他说哎呀，这就是宣誓的问界在整个华为体系当中被剥夺了皇太子的地位。
1: 其实原先他算是一个，对，你说皇太子也是嫡长子，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现在一下子这个地位就没了。
0: 嗯。
1: 然后昨天不大部分人都在说，完了，这问界又天塌了，然后说问界品牌的车主他现在还没有什么优越感，但是问界依然叫问界，他没有改名字，只是把赛力斯可能会排在前面。
0: 对。
1: 但一定对他的保值，或者是它的价格是否有波动，我觉得还是多少会受一些影响，咱们再看啊。
0: 对，所以我现在特别想问大家，现在的问界改做赛力斯问界，你还愿意为它去买单吗？
1: 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买问界的时候，你当时是冲着赛力斯去买的
0: 还是冲着华为？那你别说了，那你还是你说赛力斯是谁？东风小康。那你是奔着东风小康买的还是奔着华为买的？
1: 哎，你不能这么问的，问完之后买完的车主是不是得哭？但就是最直观的问题，你当时冲着什么买的？如果现在他名字都改了，然后他现在主导权也改了，你还会不会买？对吧？就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买了的车主，已经刚刚下单或者是已经刚提车的车主，现在是不是都得一盆冷水浇在了头上？
0: 对，就是昨天下午发布的，然后在昨天晚上17点18分，就披露了更具象的执行的细节啊，就还是属于五界当中的啊。进一步说，后续问界呢将会采用专属专营的新模式，就是销售渠道呢会独立。那除了直营店、加盟店之外，原来鸿蒙智行的部分店面呢也会划归赛力斯，只陈列和销售问界车型。此外呢，还进一步明确啊，问界呢将会继续强化鸿蒙智行体系内的高端化的一个定位啊。
1: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前两天在逛商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就是他华为的展厅里确实有一些展车，就开出去了，就是这个是这个。
0: 现在你会发现在华为那种大的
1: 汽车
0: 展厅已经没有问界了。
1: 对，我前两天你
0: 单独一个体系了。
1: 对，他就开出去了，当时还合计呢，我说怎么？那是未来，也就是说不可能再出现在华为的整个的展厅当中了。
0: 对，就是赛力斯要自己单独去 坐垫了。
1: 嗯，
0: 对，
1: 嗯，就这个事儿。

0: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有这么多的问界车主，这么多看好问界的，就像昨天还前天不是有一位听众说我就要等问界的 M8 是吗？
1: 对
0: 对，就要等问界 M8， 然后对问界这个品牌情有独钟的，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会不会对你的接下来的消费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我觉得我没有影响，因为本身我
0: 也
1: 没想
0: 买。对对，但是从股价上来看昨天确实跌得也挺惨，然后从未来的这个终端的销售的这个价格我们再看啊，
1: 对，
0: 有一些波动的。
1: 就是长期以来呢，华为跟各车企的合作呢，主要呢是采用三种模式，我们大家说一下。一呢是零部件供应商的模式，即向车企提供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核心的零部件。那第二呢就是华为的 Inside 的就是模式，就是 High Car 的这种模式啊，为车企提供全站智能汽车解决方案，比如像阿维塔呀、极狐等品牌。那这一模式基础上呢，后来又发展出了 High Plus 的模式。华为方面呢，深度参与到产品从研发到定义，但不涉及销售渠道，比如说这个华境、这个启境、意境等品牌。那第三呢就是鸿蒙智行智选车的模式，华为深度参与整车的研发生产，并提供销售渠道的支持，像之前的五界都是这第三种的合作模式了啊。
0: 但这一次调整，你说这个模式就是可能会和这个嗨模式类似，有一点相似，但双方后续怎么落地，因为这个细节还都没有披露，对吧？我们还得是看后续的细节怎么去进行调整。
1: 就是现在看华为在问界上也算是功成身退了啊，从深度参与经营回归到了技术供应商的地位，继续履行其不造车帮助车企造好车这样的一个使命吧，或许这才是华为造车真正起飞的。对于其他合作车企来说，脱离华为流量和全面支持，也必须要学会自己走路。不过有意思的是啊，在赛力斯主导问

0: 哎，就是说这个亏损的事儿啊，就昨天也听，确实也是他虽然卖的最好，但是确实也是亏了不少，而且每一年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一年比一年亏，确实亏损也是比较大。
1: 嗯，
0: 大家会觉得说，你看温健都已经到达这个销量了，但确实也是亏损的。
1: 对，算一下，让就像去年吧，去年25年赛力斯全年的营收。

0: 这同比下滑了 7.87%， 归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了 17.17 亿元。对吧，上一年同期还是盈利将近30亿元的，今年同期不但没盈利又亏了17亿元。那这主要呢是因为赛力斯对部分适配性受限的存量资产进行了一些减值，这部分损失是 8.62 亿元。那但其毛利率呢还有 23.3%， 这个毛利率在行业当中还是比较领先的啊。
1: 所以说对于华为来说好像有点轻资产，我就即便在这个大形势亏损的情况下，我只给你赋能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一旦绑在一起进行整体的这个销售，那如果亏损的话，那说实话连累的不是一家，对吧？就现在也算是一个轻资产，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模式，所以这也为华为不造车原则进一步推进。因为在2023年3月的时候，当时啊就曾经有一个决议，
0: 那归母公司的净利润呢是不到60亿，问界呢已超4，
1: 商标转让给车企，再次表明不造车这样的一个决心。
0: 对。哎，就在这个车赛力斯我们说到这儿，然后我们其实再说一说这个手机，也说一说这种科技的变革。我今天早上在上节目之前呢就看到一个。
1: 你买了。
0: 我没有，我就看到这个手机的一个最新的发布。昨天有一款新的手机，就是你可以说叫豆包手机。这是中兴造的，它是跟这个豆包合作的。未来的这个手机模式就不需要你紧盯着这个屏去给你完成一些指令，这个豆包就像一个你的私人助理一样，去替你完成很多的事情。你可以指令他说，哎，我明天要出差，给我选择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机票啥的，然后选什么样的位置，你就指令他，他手机就都给你替你完成了。
1: 它就像一个智能管家，就是一个你的手中的小一点的智能机器人儿，我这么理解，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这一个新的手机模式，所以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科技，就像车系能源似的，你现在看，我觉得哎。

0: 我什么什么什么，
1: 很多事情你没想到他都替你安排好了，
0: 就是像养龙虾一样，对不对？是不是在前一段时间的那个养那个 AI 大模型啊，这个龙虾一样，他就是你就给他指令好了，你手机往那一放，他可能就在手机当中给你处理工作了，处理一些文件了，处理一些数据了，对吧？就是它就是一个移动的手机电，移动的手机电脑，移动的智能机器人，就是这样。这个你说时代发展真的是太快了啊！
1: 对，现在这个新款的豆包手机叫做努比亚，对吧？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这是在今天啊，感兴趣的朋友你其实可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两点会正式发布，然后3:05就正式开售了。哎，我其实
0: 什么价钱呢？
1: 我看看什么价，你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两点就会公布这个价格。
0: 啊，这外观很简洁，
1: 对，
0: 叫努比亚，然后是 M153，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它这个颜色也有很多配色，还是挺年轻化的啊。整体的这个设计，你看还是挺有标志性的，就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1: 啊，对，
0: 嗯，
1: 就是它整个这个 AI 赋能，然后现在就是已经量产，现在不是说在 APP 上，现在人家今天下午就卖了。
0: 嗯，
1: 就是两点就发布价格，3:05就正式开卖了啊。
0: 这价格大概会有多少？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可以看一看。
1: 我估计应该也就7-8万呢。
0: 哎，你说现在这手机动辄就18000，动辄就10000多，
1: 真的。现在手机真的
0: 很贵了，
1: 太贵
0: 了。
1: 对，就是你要记住这个手机的发展之路啊，然后等过个未来2-3年。

0: 好了，动感车世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动感车世界。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1: 大家好，我是一飞。
0: 哎，各位有选车的问题，还有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赛利斯问界啊，你会因为它前面加了赛利斯，你不买这款车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车是不是得折点价呀？那我觉得短时间之内折价的可能性不太大啊。
1: 就是这个价格的波动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微调？
0: 对，
1: 然后现在就是
0: 有一些，你买车有影响没？
1: 对，二手车车商里边比如说也囤了一些，这个整体会不会有影响？这个我们看到它连锁的反应啊，
0: 就是、
1: 后续看。
0: 用网络上的这语言就是这个赛利斯问界的天塌了，天塌不塌不知道，反正那个股票是跌了啊。
1: 哎，但是就是个人，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大家以前会觉得这问界不就是华为的吗？会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误区？会不会有？因为他可能没有太了解它。就是整体整合作的背景，
0: 其实就是华为赋能，
1: 是吧？
0: 他只是说在设计啊各个方面营销当中的参与到了，但是其实你华为本身他也不造车呀，他也没有什么底盘调教啊，各个方面没有，他只是说在这个支架各个方面的给你足够的技术支持。
1: 对，等有一天他真的是离开了华为的展厅，然后人家自己有一个展厅叫赛利斯问界，你会不会去看？你会不会觉得这含金量一下子就低了？
0: 回归到本身，最开始推出就叫赛利斯。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考虑考虑啊，未来对这个品牌也好，你会不会再去买单？大家可以也借着这个热点的话题来说说你的一些感受啊，有意向车主的。
0: 对，这就是心理作用。那你就同样一款车叫问界，你就觉得怎么高大上了，叫赛利斯你就觉得。
1: 我还真觉得。我不知道其他人啊。
0: 我觉得叫东风小康吧，你觉得稍微有点 low， 但你就赛利斯我觉得还好。
1: 完了一问啊，前身就是啥，但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完了咱们再看，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首先波动的是股价，但是未来后续的这个终端市场它这个价格会怎么走，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啊。
0: 对，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会因为它一款车名字的变化，你会对，我觉得会影响到好感度，但是这个价格方面呢，就是喜欢的我觉得不在乎，不喜欢正纠结的朋友呢，觉得哎呀那算了，这个名字我不太喜欢，对吧？
1: 对，
0: 那我就不买了。
1: 就会不会有啊？
0: 对呀、
1: 啊，
0: 或者说你有没有人买完车第一件事之后上这块用那个线把那个
1: 赛利斯给
0: 它
1: 抠下去？哎，马路上十辆有八辆都是抠下去的。
0: 对，
1: 你可能也会有那么一两辆人压根没理户啊，人买的可能就是单纯的车，但是也会有品牌赋能的这个价值在里面，所以一般都会给它抠掉。但是现在啊，形势模式变了，大家可以来聊。

0: 在外边现在看比亚迪，就是在国外有比亚迪有吉利，还真的就是这几届的品牌确实比较少，但是现在来看也在布局，
1: 也在布局。
0: 其实布局其实真不是说一下子一蹴而就的。
1: 对，
0: 其实那你看吉利也好，或者是比亚迪也好，人家都布局多长时间了？
1: 深耕了好多年了。
0: 对，所以说现在看到有收割的这么一个阶段了，人家已经布局很多年了，所以现在也在发力，但是呢，确实起步没有那么快啊。嗯、然后也是未来，可能在海外大家也会看到问界这几届的影子。
1: 对，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
0: 对呀，
1: 对，都需要。把基础打好，把基础打牢，然后才能够逐渐的开花结果，才能够丰收啊。就是车企是这样，学习是这样，工作也是这样啊。哎呀，上价值了，我这是。
0: 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1: 哎、我一般都
0: 一下子就提升啊、
1: 哎哎。我一般都是跟我儿子这么说。
0: 你借着电波给所有的咱九七五的听众又上了一课，敲黑板。
1: 犯下了错。着急呀、啊，就是、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车圈的大事儿啊，就是昨天就想说了，就是有关于这个一汽和广汽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收购的这个事情啊，就未来可能在这方面呢会有一定的变化，就是这已经开启了一个合作这种相互入股的一个阶段了啊。嗯嗯，
0: 哎，我插一嘴啊，就咱就说刚才的这个哈、嗯、其实无中生有就说了、说你们提到的这个问界的事儿哈，其实资本市场上上个月赛力斯就有异动了，
1: 嗯，
0: 因为他买了赛力斯的股票吧，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是62块几，今天你俩不说我都没想到这么快呀，凉凉了。
1: 你说吧，你买了多少股票？
0: 对，你说你多钱买的啊？当时是62块几，你入仓的时候是多钱啊？但是你
1: 买的
0: 当时他看的时候是62块几，
1: 现在44，现在此时此刻现在赛力斯的股票啊60112744.15块，
0: 嗯，
1: 现在又跌了啊，又跌了2.9%了，
0: 又在跌，
1: 又在还在跌、嗯、
0: 但这个东西我们看到它底部，也能看到它重新再涨回来的未来的一个走势。因为我就觉得、嗯、其实当时你看前一段时间他不就在说吗，赛力斯本身也在说，就是我们对华为的这种依赖还是很强的、嗯、所以他们也想自力更生，就是看看
1: 他这个跌幅还在逐渐的往
0: 下
1: 走，
0: 还在往
1: 下
0: 走，是不是
1: 还在往下走，
0: 对，他们也想其实证明就是脱离了华为的这些赋能，当然最核心的智能技术是在的，但是从销售也好模式也好、
1: 嗯、
0: 是他们也在证明自己到底能行还是不能行、
1: 哎、对，
0: 也给这几届打了个样、
1: 嗯、
0: 对吧，
1: 对，有的时候就这么跌跌跌往下走一走，然后会发现这个哎，整个这个它的销量并没有受到的影响之后，会有一个大的触底反弹的。
0: 对
1: 啊，我就这方面不太说太多了，你就愿意炒股的人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分析和判断啊。
0: 嗯，
1: 挣了赔了跟我没有关系啊。
0: 哎，你说到这个震荡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汽车就是背后咱这叫资本，对不
1: 对,
0: 对，咱这叫资本，
1: 它也有是有博弈的。
0: 对，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我们只看到了终端最直观的啊、
1: 嗯、
0: 就是车价涨了就是跌了，然后这二手车市场有什么样影响，但实际上这个背后的博弈可能是我们没有太看明白的。
1: 对、嗯、我不知道在前两天行情，如果真是像刚才这位朋友的62块多、
0: 嗯、
1: 到现在44块、
0: 嗯、
1: 现在已经44块了啊、
0: 嗯、
1: 你看话语间它跌幅又在增大了、
0: 嗯、
1: 可以关注今天，可以关注今天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点，
0: 适当的时候可以入是吧
1: 要补点仓也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4: 好事，好事发生。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2: 路况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辆故障原因，G1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4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2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辽中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因车流量大原因，这1113丹阜高速去往丹东方向，在本溪地区166公里处，本溪北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7: 交通天气，快快报。
6: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人人都有梦想，有梦想就有未来。聚焦梦想，眺望未来，梦想加油站，肖阳与你说职场，聊创业。

家有梦想，助力人生。各位周五十分快乐，欢迎您继续在我们这个十一长假过后正常的一个上班日中午十分来收听辽宁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肖阳。今天呢有点阴天啊，各位在路上行进的时候还是得特别的留意小心，就说平时艳阳高照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视线都特别好，也阴天的时候呢大伙儿可能都是会受那么一点点的影响啊，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呢各位适当的也可以给我们的车窗签个缝，然后我们在车里面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

0: 声音呢也是开的适度一点啊，别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去感知的这么一个通道。所以呢，希望路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上了班之后的这个周六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正常的工作日也能够有收获。好嘞，那咱们忙了一上午了，这时间呢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也希望说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职场内外的事儿，也来看看在这上班之后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新鲜出炉的工作岗位等待着大家。欢迎各位锁定波段收听辽宁交通广播，关注您就业，关注您创业的梦想加油站，我是肖阳。今天我们准备了哪些主要内容呢？
1: 梦想加油站，肖阳稍后为您带来。
0: 十一长假期间也是会有朋友在加班的，是吧？嗯，也有很多人呢安排好了自己的时间，利用了自己的年假做了一段非常好的休整。那也就是说，可能超出了八天的这个国庆长假的休息时间，感觉格外的轻松。这次重返岗位的时候呢，是格外有动力的，这是一件好事儿哈。所以呢，时时刻刻都应该想着如何张弛有度。那在过节期间加班的朋友呢，也会想说，哎呀，自己的在每一次这个休息的时候都没办法完全的脱身，也让自己呢很好的去休息一下。那也在想说我在职场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束缚和影响？就是总觉得我这有加不完的班，自己好像是非常努力和用心的那一位。但是感到升职啊、加薪啊、晋升的时候呢，却和自己无缘，就会内心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衡。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想和大家一起去探究一下，到底我们加了很多的班，做了很多的努力，也呢让自己感觉说，怎么说，自己特别的拼命哈、拼命三郎，总是感觉升职加薪和自己无缘。那么到底升职加薪的隐藏杠杆是什么呢？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呢？今天我们在畅聊职场环节当中想和您一探究竟。对那些埋头苦干了两三年加班还不少升职加薪却总轮不到自己的朋友呢，一起来说一说你最关心的那些事儿。不是不够努力，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那有人说可能是缺少机缘巧合，或者说自己的运气不够好，或者说没有赏识自己的领导和上司。那我们从主观的因素去考虑，说到底缺少的是什么呢？如果给大家一个选项的话，你会选择什么？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探讨，就是说不是你自己工作不够努力，而是缺少有效的复盘。什么是复盘？什么是有效的复盘？复盘的内容该包含哪些？它会增加我们的工作量吗？有效的方法会是什么？我们今天将在畅聊职场环节当中一起来说现象给方法。今天新鲜出炉的岗位的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同时还有一些呢目前正在热招的技术工种，所以呢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全程锁定 FM97.5， 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蜻蜓、学习强国，还可以下载北斗融媒，在各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线上直播。那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可以微信互动，请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1: 读懂职场文化核心价值，分析未来行业发展动向，关注职场风云，助力职场发展，畅聊职场。

你是一个喜欢复盘的人吗？在自己职场发展的过程当中，复盘到底带给你哪些复利啊？也希望呢有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得到收获的朋友哈，目前呢已经是在有效的复盘当中不断在晋升，已经成功升职加薪的朋友也可以畅所欲言跟我们来谈一谈。无论你是在职场当中懂得复盘，还是说在一段事情

是自己在三年的工作当中不努力，而是缺少复盘，缺少有效的复盘。到底什么是有效的复盘？其实有效的复盘，它不是一味的总结，不是流水账，不是追责大会，它是什么呢？它是从你过去的经历当中提取那些可复用的规律，并且改变一下你在接下来要进行的下一步的行动。所以我们如果不想让自己感觉特别的复杂的话，其实一个小本子，一个笔，一支笔，或者是我们自己呢就用手机端目前正在有的记事本都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个公式，可能对你来说就格外的有用。那这公式是什么呢？有效的复盘就是要回顾你的目标，加上对比的结果，并且分析原因，提炼出相应的规律，有没有改进的行动，验证闭环。有的朋友说，说得太快了，现在没听清啊，到底复盘的内容该包含哪些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记住一个六宫格。复盘的六宫格首先是目标，当初你要的是什么，衡量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你的目标。那结果呢？结果就说你实际做到了什么，数据是怎样的，你的交付成功吗，或者是反馈的情况如何呢？当你问了结果之后，就一定要寻找差距。差距就是说我们到底觉得不足在哪里，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亮点，它可以成为我们再次复制的规律吗？能够让下一次的行动再次绽放亮点吗？其实在分析原因的时候呢，我们简单的可以做一个思考，只要内心很好的坦然的问自己就可以了。主观的原因是什么，客观的原因是哪些，哪些是可控的，请一定要找到可控。所以呢，由这样的复盘一定要找到相应的规律，这个就是你下次能够复用的是什么，必须要避免的是什么，这样呢就会让我们一次一次在不断的有效复盘当中能够修正自己的错误，提升我们的成功率。接下来的行动就是我们该停止什么，对吧，该继续的是什么，开始又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也如果自己觉得说这件事情如果完成的更加漂亮和完美的话，需要谁的支持，什么时候要做一验证，这些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闭环，也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复盘。这是复盘的六宫格，你记下了吗？

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开车收听我们的节目，会觉得有点繁琐啊，然后你也会想说每天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到家就想赶紧的休息一下，那一定是会增加我很多的工作量的。那么一个疑问就是，它到底会增加你的工作量吗？实话实说啊，短期之内当你不是很熟练的时候，一定是会增加那么一点的，但是很小很小。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习惯慢慢的养成，比如说用每天的5分钟做微复盘，然后呢每周的时候，比如说明天要休息了对吧，你可以呢用明天的30分钟时间对这一周做一个简单的复盘。

其实在复盘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也蛮好的。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会发现说提笔忘字，或者是在写字的时候会有丢笔环的这个情形发生，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写字没有以前漂亮了。这些可能就是和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手机端的打字啊，还有呢更多我们在用电脑的时候完全都是复制粘贴啊，这些已经让我们写字的这个应该讲是过去非常熟练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慢慢的变得生疏了，甚至说很多时候提笔忘字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如果很好的利用五分钟的微复盘，每周30分钟的复盘，对于你来说又是一个锻炼。一个建议哈，其实你可以用一个漂亮的本子，让自己呢就觉得特别希望能够翻开它，然后每写一个复盘的时候都可以呢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奖励，上面呢会有一些小的贴纸啊，或者是一些自己个性的这个随手的这个小画啊什么的哈，可爱的动物啊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作为一个修饰和点缀，然后让自己感觉整个的过程没有那么的枯燥和复杂。然后呢在每个月的时候你可以在月末的时候做一个月的复盘，这样的一年下来其实你会拿到12份自己每个月的复盘，那这样你在年底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非常的怎么说有断层，或者是呢数据的不清晰，然后都忘记了曾经在哪一个月份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而在工作总结的时候就疏漏了嘛。对于你来说其实就是业绩并没有完全得以展现，这不是很大的损失吗？其实呢现在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喜欢用 AI 的这个方式，或者是 AI 的小助手帮助自己来完成这件事儿。但是更多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去手写或者是说做一个输出，其实这个还是蛮好的一个过程的，它不会增加你重复的劳动，它会减少你反复的踩坑。一次踩坑的损失有的时候真的不是30分钟复盘能够解决的，所以最关键的就是绑定现有的流程，比如说你每周呢最后的10分钟项目结项之后的30分钟就不用再另起炉灶了，就直接做了一个这个项目的复盘或者这一周的复盘，非常的简单。

如果大家在做这个周复盘的时候呢，就觉得不知道这个写着写着就会有一些情绪在里头，其实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杜绝的就是你在复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写事实，然后呢去找原因，提炼规律，然后再写你下一步的行动规划，完全要规避掉的就是你所有的情绪在期间哈，记录那些情绪啊情感啊，其实对你复盘来说是没有任何

我们那位听友天天说，其实我在复盘的过程当中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做最简单的这样一个尝试，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下次我该怎么做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他说每次这样做了之后都会让自己有非常好的反省，甚至也会在期间有那么一点点的情感流露，比如说我到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得到了哪些人的帮助，格外的感恩。其实这些呢，写着写着它更像你一个慢慢成长的一个日记哈。他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下次我该怎么做，这是他复盘的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流程。感谢你的分享。

其实每一个人在当下呢，都会非常认真，去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啊，都是格外的负责任，甚至有些时候呢，总是说有一种，没有办法在当下就特别的集中去做那么一件事儿，要不然就是被过去的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并不尽如人意，让自己内心的觉得，公平啊，觉得有激励呀、啊，然后总会有点耿耿于怀的感觉。未来呢，就会多少有那么一丝的焦虑，也就是说，在当下没有办法更好的去专注。所以呢，很多人说没有任何的状态和心情做一复盘，甚至呢是特别恐惧去复盘这件事情的。其实它背后也说了一些，背后也说明一些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可能你在当下并没有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有点不太敢面对的感觉。甚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糊里八嘟的啊。就做完了，然后呢糊里糊涂之后，你就觉得有什么可复盘的，没有什么可总结的。其实不是说对自己有任何的问责，是不断的让自己能够清醒一些。我为什么在慌，就是过去的这一个小时甚至是一周的时间里面没有很好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接纳现在这个不完美的自己，通过一次次的有效的复盘，让自己能够逐步的通过行动去接近那个更加完美的自己。

如果大家能够结合自己的一个简单的计划，不必写得非常宏大，哪怕你计划的就是未来的这一周啊，最想做成的一件两件事情，从一些小事去切入，可能呢就会有一点点的成就感，慢慢的也会对自己有一点信心，这是极好的。有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小计划，在接下来呢有一个复盘，无论是5分钟的、10分钟的、30分钟的、1个小时的复盘，都会让你自己一定有

0: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看大家的留言呢、啊。关于有效的复盘，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咖啡不加糖说，其实呢，我在复盘的时候不会把所有的失败全部归责于自己，也不会呢全部甩锅在外部，我会找准自己能够优化的那一部分。
1: 未知数，没有人拥有地图，我明白现在。
0: 晴空万里说每个人在复盘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罗列一堆细碎的小毛病，一次复盘一定要抓住最重要的问题，聚焦要点，才方便你后续的改进。
1: 都可以回顾，
0: 看看每个人呢在复盘的时候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和侧重，甚至说呢让自己不必如此的为难。辽宁交通广播，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梦想加油站，我是肖阳。和大家呢一起相伴同行的时候，我们稍后的节目将和大家一起来持续的关注年终到底该如何更好的利用每一次的复盘带给我们的复利呢。辽宁交通广播盛京好事商城，那邀约大家走进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种品类，为大家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各位呢在微信当中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75就可以到商城当中了。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好物分享官给大家推荐的严选好物。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石阳。金秋时节又到了换季的时候，一件能扛风遮小雨的外套是必不可少。今天盛京好事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重磅福利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作为知名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从来都不是噱头，专业防水防风防污，仿荷叶疏水技术，遇雨成珠，一甩即干。 YKK 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防风帽，魔术贴袖口，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大牌的质感。像咱们沈阳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这件北面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能抵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盛京好事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只需要499元，商城首月领券下单还能1减50元，到手只需要449元。9个颜色可以选择：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橙色。男女同款，尺码 XS 到 XXL， 90斤到230斤都能穿，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的是捡漏级福利，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着码数全抓紧时间下单，直接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入秋换季，皮肤是特别容易闹小脾气，秋风一吹，户外日晒，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上底妆还总是卡粉浮粉，这时候就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盛京好事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初秋护肤好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科颜氏这个大牌不用多介绍，高

0: 保湿面霜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都能用。官网125毫升，原价要好几百。盛京好事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元，不到五折就能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霜主打是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屏障，能改善秋风日晒带来的干燥泛红，减少皮肤水分流失，慢慢稳住肌肤状态。质地清爽不黏腻，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非常好推开，上脸水润吸收快，涂完皮肤呢是清爽的水润感，不会闷脸。同时支持素颜马查验，商城凑单满399还能立减50元，想要囤货的朋友抓紧到商城去下单。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也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好了，我是石阳，这个时段就介绍到这儿。
1: 现在是11:30。

0: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1: 975公益之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好，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975行车宝典。
6: 请问积分周期内的分值会影响到下一周期吗？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积分周期期限届满，累计积分未满12分的，该积分周期内的积分予以清除；累计积分虽未满12分，但有罚款逾期未缴纳的，该积分周期内尚未缴纳罚款的交通违法行为积分分值转入下一积分周期。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0: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去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AA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辽中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因车辆故障原因，G1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4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G1113丹阜高速去往丹东方向，在本溪地区166公里处，本溪北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其实多做一些事，对于很多拿固定薪酬的行政员工来说，并不能增加多少收入，可能还会有人顾虑多做多错。但是对于喜欢求变、善于正面思维的人来说，放下，而在一念之间。职业生涯的发展更需要正面思维来成就。加油，正能量！
4: 读懂职场文化核心价值，分析未来行业发展动向，关注职场风云，助力职场发展，畅聊职场。
5: 欢迎各位继续同行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在每个周六的11点钟准时为您带来的梦想加油站，关注您就业，关注您创业，关注职场内外，关注您的创业的环境。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职场人、基层的管理者、想晋升加薪的朋友，都可以在这时间去问候一下心底的小小的梦想。让我们离梦想更进一步，让自己成为更加优秀的那个自己。是啊，在埋头苦干了几年之后，发现加班不少，升职加薪呢却总轮不到自己，是努力不够吗？其实努力是投入，复盘才是复利。所以呢，今天无论您是职场人，我们的普通的员工，或者说是基层的管理者，甚至说你现在只想晋升加薪，都可以呢来这一期节目当中去真正的感受一下，到底我们这些一直在努力但是缺少，
3: 是让人发现了个人的价值，由此更好的自我激励。所以敬业。
5: 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每一周都可以做一个短时间的这样一个复盘，它是有效的，避免那些我们在复盘的时候仅有一些情绪的带入，比如说我感觉我自己很糟糕啊，又没完成了，我又拖延了，我又怎样了，我又没有拿到结果，那么这个只是对自己的否定，久而久之你就不太喜欢做复盘了。当我们拒绝主观感受的时候呢，只写发生了什么，不要写我感觉我做得很差，把项目的结果耗时以及呢目前我们遇到的阻碍客观地记下来，千万别被情绪给带偏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既然你已经是养成了习惯，哪怕说我们现在坚持了一个月的复盘，那也就是说在每周可能都会拿到一次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个微复盘，那么这样在一个月当中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不断的去回看

大家在复盘的时候是针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言行举止的，对吧？所以呢，不必追求那些长篇，不必一定要追求那些就是特别完备的，因为它毕竟不是要上交的内容，对吧？措辞啊这些，只要你自己能看得懂就可以了。另外呢，复盘不是只是回头看那么一下，它是为了下次你呢在做的过程当中能避免那些曾经犯过的错误，然后能够把成功的经验再一次复制一下，它非常的高效，而且是能够让你拿到结果的。好吧，那现在解决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做了复盘，也做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马上要到年终的这个时刻了，我们该怎么样更好的利用它？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平时的复盘只是你的数据库，到年终呢，我们只要做四步就可以拿出一份非常漂亮的总结。对，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汇总，收集整个全年的一些周的复盘、月的复盘，以及呢项目的一些这个结果等等，对吧？拿到了一个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最好的方案，它有数据，它呢有成果，这些对你来说格外重要。你过一段时间再去复盘的话，你发现，糟糕，都已经忘了啊。再有就是呢，汇总之后要做归类，按照你的项目，按照能力、成果和失误来做分类，这样呢你就会更加清晰地说，为什么我们总在一件事情上绊倒不止一次呢？通过你的汇总归类，再加上你有效的提炼，三个可复用的方法，三个核心能力的增长，三个带改进的项目，你想提炼出了这些之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是很清晰的知道哪些可为我所用，哪些是我现在目前已经生出的能力，哪些是我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不是更加的清晰了呢？如果我们是基层的管理者，当你发现自己能够提前一步去做更好的述职报告的提前的归纳总结，然后呢开始起草稿的时候，内心就稳的非常的怎么说，让自己感觉说一方面可能是有成绩，然后呢另一方面觉得很从容啊。除了这个呢，可以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简历，然后你在加薪呢，在晋升的时候，你发现你有了谈判的筹码。所以我们今天想说，这复盘对自己来说是不是很有用呢？那它其实做起来是不是也很简单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些方式方法之后，其实升职加薪的证据链就已经出来了。你呢是有目标的，你呢是在每一个周或者每一个月份都是有行动的，你在每个月份都会拿到结果的，你一直在做复盘的，而且你会有复利的，你一直在用那些成功的经验在复用的，所以你不成功谁成功呢？所以真正想和大家说的就是，我呢在总结的时候可以呢让自己做很好的输出，比如说你负责了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工作，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实际做到了什么，通过复盘你又发现了哪些问题，形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整个的链条和闭环。那团队的效率有没有做提升呢？提升了多少呢？这些对你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没有我们之前的那些复盘的一次又一次的总结，一次又一次的归类和提炼甚至输出，你可能没办法最终拿到这样一句很精准的代表你实力和收获的一句话。今天我们在年终复盘的时候也给大家一个模板可以来使用一下，就比如说在这一年当中，你在复盘的时候要复盘自己的能力的增长，对吧？那你能力在哪些方面得到了提升呢？哪些是可复用的方法？有没有三个啊？或者是三个最大的失误和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再给自己制定三个明年要达到的目标，这样其实对于你来说就是在这一年当中有价值有成果的
你可以用它来作为自己年终复盘。

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再来说一说，你在做复盘了之后怎么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和效力，这就是我们在复盘之后应该掌握的一些技巧。也就是说你复盘一定要固定下时间，也就是说你每次项目后来项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要做复盘，它非常的轻松啊。这是第一个，固定时间像开会一样，或者每周在那个时间做复盘。还有一个就是写下事实，别写你的情绪评价。再来区分你的可控和不可控，只改那些可以控制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每次的复盘当中写下结论，别超过三条，行动也别超过三个，不然的话自己的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可能都会被分散掉。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复盘之后那些成功的内容，或者是目前你得到提升的一方面能力也好，或者是拿到的这个成果也好，也可以同步一下你的领导，让你的努力被看见。还有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个月份当中都建立一个自己的成就事件库，随时可以记录一下你自己得到的成功的这些经验，得到能力的提升，然后随时记录一下你自己的成果是不是

到能力的提升，然后随时记录一下你自己的成果，是不是也是一份很好的奖励呢？好吧，我们今天呢把复盘这样两个字做了非常多的拆解。什么是有效的复盘？如何进行复盘？复盘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该怎么样进行？在年终的时候，我们该更好的去把这些复盘做汇总归类提炼和输出，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掌握什么样的技巧，您都记下了吗？可以收听这一期和往期的节目，下载北斗融媒、蜻蜓、阿基米德、学习强国都可以。辽宁交通广播每个周六11点，梦想加油站。

0: 选赛道，提价值，如何解读企业文化，怎样梳理晋升路径， HR 在线，伯乐在此，等你来战。
1: 马上为大家来带岗位啊，这时间欢迎大家锁定播电，锁定我们的播段了，收听节目啊。下面呢马上带来的是目前沈阳医院呢、沈阳一家医院、三甲医院、辽宁奉天中医院面向社会正在热招的岗位。首先呢是招聘住院医师，这是负责收治病人、记录病程、开具医嘱以及呢相关临床诊治工作的。任职资格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执业中医师及以上的职称，有正规的培训的证书，而且要求能够独立的值夜班，有三甲医院病房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工作的时间，白班是早八晚五，夜班是晚五早八，周双休啊。然后呢，目前排班是由科室的工作人员来具体做安排，福利待遇是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晋升职称，目前呢都是有给到大家的。这是住院医师。接着下来呢，目前沈阳奉天中医院面向社会正在热招的另外一个岗位是保洁员，负责病房以及呢门诊区域的卫生保洁工作，50到65岁期间的有医院保洁工作经验者，家在附近是优先录用的啊。

地点是在沈阳市沈河区滨河街道风雨潭街。工作时间呢是长百班，6:30到16:00，有午休也有午餐，法定节假日是可串休的，也可以计算加班。目前呢，我们看到整店的话，可以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上午9点开始啊，避开我们这个休息的时间，下午呢是1点以后到总院的12楼办公室面试。如果你有任何问询呢，可以拨通电话6228-8123，6228-8123。辽宁交通广播梦想加油站，每个周六的11点准时带来。现在我们的新鲜出炉的岗位呢，是来自于一家科技小巨人企业——沈阳玲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热招产品专员。这家企业呢是成立于2002年的1月份，注册资本是3.66亿元，挂牌公司。那目前现有员工是1400多人，公司属于金融证券行业的综合服务提供商。

融证券行业的综合服务提供商。招的是产品专员20人。岗位的描述是什么呢？利用网络和电话来解答客户的一些问题，并介绍相应的产品。薪资待遇呢，我们看到是4000元起到10000元。目前呢，在沈阳市浑南区白塔二南街，在林龙科技园。面向社会正在热招的是产品专员20人。您听到这个岗位觉得特别符合自己的话，也希望可以呢加入这样的一家科技小巨人企业。目前也可以把你的希望告诉我们，比如说你现在说这个产品专员这4个字，然后我们直接呢也把联系方式和报名的电话第一时间发送到您的手机端。这一次如果您想获得这个岗位的报名方式，可以直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恢复产品专员这4个字。怎么样回复呢？请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关注之后呢给我们发私信产品专员就可以了。

好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给到大家的另外一个岗位呢是正在热招的操作工多名，欢迎呢更多踏实肯干有一长期稳定工作的求职者能够来应聘哈。这是一家以这个环保瓦楞纸箱为媒介，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包装服务解决方案的专业包装公司，是1998年始创于杭州的。这家企业是沈阳秉信环保包装有限公司，面向社会正在热招的是纸箱工厂机台操作员三名，薪资待遇是5000到7000，薪资稳定，多劳多得，按时发放，早八到晚八，实行倒班的制度，工作排班呢是规范合理的，也会为员工提供免费的通勤出行便利，入职即可以缴纳五险一金，权益是有保障的，工作地点在沈阳市铁西区六号街。如果呢您想获得这样的一个岗位的话，可以直接给我们输三个字操作工，第一时间呢报名的微信的公众号和相应的这个联络人员的微信号都可以发送到您的手机端。这里是辽宁交通广播梦想加油站，更多的一些岗位信息都会在每个周六的11点钟准时为您放送，欢迎锁定收听。

好嘞，今天呢我们放送的岗位包括产品专员、操作工，都会第一时间呢把联系的方式以及我们报名的微信号码第一时间给大家传递过来，欢迎大家锁定播的收听。怎么样得到这样的联系方式呢？您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然后第一时间呢给我们发私信。产品专员、操作工这两个岗位，哪一个是你心仪的，都可以第一时间给我们发送过来。有一位听友也在问说，说今天呢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听到了一个岗位，这个岗位是正在对医院的保洁员，是哪家医院？来跟您重复一下，是一家三甲医院，辽宁奉天中医院，面向社会正在热招的保洁员，年龄是50到65岁之间的，然后呢有相应的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咨询电话是62288123，62288123。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真诚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11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摩顿来收听，并且呢，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和留言，感谢大家，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1: 好事，好事发生。
2: 年流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粉，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1: 辽宁交通广播，
0: 淘车吧，
1: 淘车吧，
0: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中午的12:03，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 FM97.5，正在为您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淘车吧》。各位好，我是王迪。每天的中午时间呢，来跟各位分享二手车的一些话题和内容啊，帮助您解决您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各位的车辆呢，如果您想要买卖寄售，还是想评估价格啊，都可以在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那节目中呢，也是有请到了非常资深的二手车评。

0: 评估师海明老师来帮助各位一起解答您的问题。海明老师您好。
1: 王迪老师好，各位975的听友中午好，买车卖车不懂行，海明说车来帮忙。海明说车一直致力为寡售提供寄售服务，并且呢让您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买到这种安心的没有什么其他小毛病小问题的精品二手车。为咱们的服务宗旨，咱们的服务内容包括车辆价格的评估、车况检测、收车、寄售、卖车、车保险、金融服务以及车辆置换等等等等这一系列专业的服务。只要您的有车生活遇到任何困扰，咱们海明说车都会为您保驾护航。
0: 好，那各位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首先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来进行二手车价格评估的咨询啊。另外呢您也可以将问题编写成文字直接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您的车辆想要进行这个寄售的话，也可以将车辆直接开到线下的门店啊，就在北一路的国际服装纺织城的六楼，在这儿呢您可以做一个免费的检测，之后呢也可以做一个免费的寄售啊。
1: 是这样的啊，因为呢咱们975车会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车辆的出售还有车辆的寄售。很多车主呢都有一种心理，卖家想多卖点钱，买家想少花点钱，而且呢买家还想买到好车，还想买到精品的二手车。咱们975车会作为辽宁交通广播唯一指定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咱们就是要打造这么一个车况公开透明、价格公开透明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只要您确定了就想买一台精品的二手车，不想买啊大事故啊、火烧啊、水淹啊、这样的瑕疵车的话，那么我个人建议呢您溜当到别人家之后呢还有一站，那就是咱们975车友会院内啊目前拥有80多台精品的二手车，小到几千块钱您可以代步练手。最便宜一个啊，我今天早上看了一眼，最便宜的是6666块钱，我觉得真心够用。你说这车就让你赔，你能赔到哪里？你卖废弃还能卖个3670呢。所以呢我认为啊，不是新车买不起，而是二手车更有性价比。那么我认为呢，作为咱们975车会从目前为止呢，咱们经历了十余年，做到了万台车零投诉，这是我本人啊特别特别欣慰的地方。你可能会认为说，哎呀这不就是一万台车没有投诉吗？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做到这个万台车没有瑕疵。你比如说啊，咱们就说很多很多的事情它都不会尽如人意。就说新车吧，你敢说万台车零投诉吗？我敢说没有一家都不敢说我卖万台车新车是零投诉的。但是呢咱们做到了这一点，二手车本身就是一车一块一价，这个呢特别特别的关键。你比如说啊，这车呢是原本人漆啊，有一件喷漆啊，两件喷漆啊，有更换件啊，这台车呢常年在4S店保养啊，还是只在路边店保养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涉及了很多很多事，决定了呢这台车的价值。我再来讲一讲啊，咱们975车会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车辆的寄售，这个啊咱们是特别特别的专业。我可以这么讲啊，这绝对当年在沈阳在辽宁绝对啊是我本人发明出来的。为什么要寄售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了，很多车主呢都有这种心理，卖家想多卖钱，买家想少花钱。那么咱们975车友会呢从成立到现在，寄售的车辆也是源源不断的来到咱们线下世界。我打个简单比方，一台呢外边市场卖10万块钱的车，那大概收车就是9万不到这么一个价格。好了，这个时候呢你卖给听友呢，你也别卖9万了啊，你也别卖10万了，你卖个9万56，你是不是多卖个大几千？好了，咱们听友买车呢，你也别上外边花10万了，你就在咱家花个9万56买一台精品的二手车，卖家多卖钱，买家少花钱，这样呢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这么一种状况出现。那么说起寄售又要谈几点呢？第一点就是安全性。我见证了太多人啊在外面寄售，今儿拆一个零件，明儿拆一个3元。前两天呢有一台车开到咱们那说，海明，我这台车呢想要寄售。 我说可以啊，等我验完车之后，我说你这台车是几手车啊？说一手车，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开的，第二个人碰都没有。我说那你这台车怎么没有塞源呢？说不可能，100%原厂塞源。我说不可能，我说你自己来听听你这个车的声音。他一下就说哎呀对呀，我开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台车声音不对劲，跟我原来车不一样了呢。我最后啊把车呢找了个地儿给升起来之后一看，三元已经没有了，马上就急了啊，我现在就找谁谁谁谁谁啊，他怎么回事，我在他家寄售的。这个真的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局。说那你在975车会安全就得到保障了吗？我跟大家讲，绝对得到保障。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去过咱们线下实体店这些人啊都知道，咱们线下实体店啊那密密麻麻的摄像头360度无任何死角，而且啊视频保留长度长达3个月之久，也就意味着呢在这3个月之内，您车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件大事小事都会为您记录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呢售后您不需啊安全您不需有什么顾虑了。那么剩下啊更多的人说哎，销售周期多久能卖出去啊，跟大家来讲讲啊，平均数据基本上在20天左右这么一个时间段售出，有快的1-2天2-3天就卖出去的，还有当天就成交的，也有慢的1个月甚至1个半月2个月才出手的。因为呢现在二手车的周期啊已经由原来的30天变成了现在的92天，全国的数据啊92天。所以呢有些车确实卖的慢，这个啊我要承认，但是呢只要你有耐心，基本上10台车咱们都能卖出9台车，也就意味着呢在咱们这

0: 您呢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45585050，其实啊没那么复杂，就是咱们正常添加微信号码，你把这个4045850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等我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的咱们九七五少会的72群一个啊。现在呢刚刚建立的新群，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5040。
1: 好的，那咱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咱们听友的一些问题。那这位听众他的车辆呢是一款凯迪拉克的 XTS， 18年的4月份上牌啊，这是一个18款的白颜色的外观，行驶了67000公里啊。那咱们来评估一下啊这款凯迪拉克什么样的价格啊。
0: 好了，七折的虎，八折豹，五折的凯迪拉克没人要，这个啊真的是让人感觉很是伤心。但是呢我觉得呢凯迪拉克这款车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怎么样呢？我直接说我的观点，我认为啊这台车是一台好车，但是呢你如果说我想开个一年两年就想卖的话，对不起，我认为不行。如果说你有一个什么呢长期的打算，就是说诶这台车呢我买了之后呢，诶我想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话，那么我认为你就买这样的车绝对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啊。底盘稳重，静音呢这种静音效果特别优秀，美式的底盘啊高速稳，而且呢主动降噪啊 BOSS 音响啊，在同级别车里边来说配置那是拉得满满满满的，动力储备又足够，269匹的马力，车身大，后排呢还宽敞5.1米的车长，内饰啊大面积这种软质包裹，美式豪华氛围那绝对是满满满满的。同时呢该有的全景天窗、座椅加热啊、无钥匙进入啊，这些该有的全部具备，而且三大件稳定度很棒。当然啊油耗偏高，因为呢第一点就是什么车重，你想啊这台车呢将近什么呢，将近2吨的重量，这就决定了啊它的油耗略微高点。同时呢 6AT 变速箱啊有一个低速行驶的顿挫感，同时呢发动机渗油，这是一个高频率的问题。同时呢转弯半径略大，保值率一般般。回到这台车的话，18年的 XTS 我个人建议呢7万出点头您入手绝对没问题。咱们来想想啊这台车我给大家来算一算啊，18年的车，这台车你再不用多开，再开十年啊，再开十年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大毛病大问题啊。但是有个前提，什么样的前提呢，就是你要对这台车呢好好的保养，就是什么你别非要追求什么10000公里、13000公里、12000公里去保养去，这个车呢你就7000-8000公里你去保养一次，我认为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大的毛病和问题。而且有一点，不要加小油，这个车呢如果一旦您加小油的话，那我告诉你那个瓶上啊给你今儿这个乱码明儿那个乱码，让您呢痛苦不堪。
1: 好，这是海明老师给的您的一个建议啊。好，那咱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大家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24-8321-6975 8321-7975 和8321-8975。那下一位微信平台上的听友，他的车辆是别克的 GL8 20年的车辆啊，目前呢是行驶了61000公里，是一个 652T 的豪华型啊，这是一个深棕色啊比较经典的一个外观，别克的 GL8。
0: 来吧，家里人口不老少，一台 MPV 它不能少。听我啊 N 年节目的听友呢都知道，我本人啊对 GL8 呢在 MPV 里绝对是偏爱一般的存在，像奥德赛啊、艾力绅啊这些车，我觉得呢都差那么一丢丢意思。因为呢别克 GL8 这车呢你在室内开没毛病，你在高速上行驶那更是没有任何的毛病。所以呢我觉得这辆车你就什么呢，如果说您手里有的话，我个人给您的建议就别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 GL8

0: 是美系车，保值率呢就一般般，所以呢对于整车来说啊，你包括咱们这个路上公务舱豪华版啊，二排座椅呢那绝对是强项存在，独立啊航空座椅，支撑柔软，而且呢高配还带上通风加热按摩等等的推，还有腿托啊，底盘呢舒适性好，静音效果特别棒。我刚刚说到了一个问题，什么呢？你跑长途和在室内行驶都没毛病，而奥德赛和艾力绅，如果你跑长途，你试试啊，静音跟 GLR 比不在一个平台，同时呢保有量大，动力呢还成熟，2.0T 加上呢 9AT 的变速箱，低扭充足，而且呢在高速上还是国道，你想超车特别从容，七座状态啊，还有呢让你呢可以装载很多很多大件，最关键可改造空间巨大，比如说加个地板呢，来个航空座椅啊，星空顶啊，这些你想改装尽情的来改装。当然啊，这些车的油耗偏高，还得加95号油，同时呢低三排，短途还可以。如果说是一个大个子，1米75到1米8，你会有一些不舒适感。低配呢用料一般般，作为整车来说啊，座椅呢还是偏软，过弯侧倾啊稍显有一丢丢大，但是呢在 MPV 里边来说，我觉得 GL8 我不能说不二之选，但是绝对是上上之选。20年的别克 GL8 路上公务舱，我个人建议呢9万到9万4之间。
1: 好，9万到9万4之间，这是一个20年的别克 GL8 啊。好，继续来看下一位啊，下一位听友的车辆是一款宝马的一系，19年5月份上牌的118的时尚型，白颜色的外观，那目前呢是开了47000公里，车主呢也是备注啊，这车况保持的良好啊，家里车辆比较多，基本没怎么开啊。
0: 嗯，这台车呢就是原装进口的版本啊，在国产的里边呢没有118。作为整台说，后驱车身短小，操控好，转向还精准，车身灵活，都市穿梭啊弯道乐趣呢极强，而且呢宝马啊原汁原味这个后驱底盘在同价里来说啊还是蛮罕见的。作为整车来说啊 ,1.6T 的发动机 ,170 匹马力，匹配呢爱信 6AT 的变速箱，加速体感还是不错，车身小好停车，底盘扎实，高速稳定性还不错，而且呢改装潜力又很大，流动性极强，但是呢空间还是有点小。 A13 发动机啊通病，漆面四盖啊，油底壳啊，哎，包括这个油封啊，它有渗油的情况出现，而且呢作为整车来说呢静音一般般，养护成本呢它要高于一些日系车。回到这台车的话，19年的宝马 118A， 我个人建议呢中端售价别过6万，5.89万这么一个价格。
1: 嗯，5.89万的价格啊，其实像这种里程比较少的车辆啊，也非常适合开到咱们那个线下门店来进行一个寄售啊。
0: 对，你就像咱们这个宝马一系，咱们来说一说啊，你卖给咱们听友，正常在外面买就是5.89万这么个价格，车商收那基本上就是4.89万。好了，你开到咱们这呢，你卖给咱们听友，你卖个5.56万这么一个价格，你是不是多卖了大几千？咱们听友呢，你也别上外边买5.89万了，你就花个5.56万在咱们975车会来买，这样呢你少花钱了，然后呢听友呢卖车多卖钱了，而且最关键质量有保障。为什么咱家会万台车零投诉呢？因为咱们975车会一手托两家，不能呢让买家失望，也不能呢让卖家失望，这是咱们的前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售后服务体系，你啊做完保养之后呢还享受咱们975车会为您提供的发动机3年6万公里的保修，你想想车况公开透明，价格公开透明，又有一个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你买二手车还怕这个坑那个坑吗？在975车位这里买车，我可以这么讲，万台车零投诉，只要您想买经典二手车，你就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 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 50，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

0: 栏里输入4045850 4045850，就是咱们正常普通添加微信号，你把这个40458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啊，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咱们975车会的72群里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50，让您身边多一个二手车的小管家。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50 4045850。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石阳。金秋时节又到了换季的时候，一件能抗风遮小雨的外套是必不可少。今天盛京好事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重磅福利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作为知名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从来都不是噱头，专业防水防风防污，仿荷叶疏水技术，遇雨成珠，一甩即干。 YKK 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防风帽，魔术贴袖口，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大牌的质感。像咱们沈阳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这件北面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能抵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盛京好事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只需要499元，商城首页领券下单还能1减50元，到手只需要449元。9个颜色可以选择：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橙色，男女同款，尺码 XS 到 XXL， 90斤到230斤都能穿，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的是捡漏级福利，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着码数全抓紧时间下单，直接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入秋换季，皮肤是特别容易闹小脾气，秋风一吹，户外日晒，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上底妆还总是卡粉浮粉，这时候就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盛京好事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初秋护肤好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科颜氏这个大牌不用多介绍，高保湿面霜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都能用，官网125毫升，原价要好几百，盛京好事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元，不到5折就能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霜主打是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屏障，能改善秋风日晒带来的干燥泛红，减少皮肤水分流失，慢慢稳住肌肤状态，质地清爽不黏腻，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非常好推开，上脸水润吸收快，涂完皮肤呢是清爽的水润感，不会闷脸。同时支持素颜马查验，商城凑单满399还能立减50元。

就能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也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关注辽宁乡的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好了，我是石阳，这个时段就介绍到这儿。

0: 12: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手下支起来呀、啊！
4: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3: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4: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3: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4: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5: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

0: 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圣经好事烧烧，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5: 啦啦啦啦啦，开车只听975。
6: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3: 辽宁交通广播，
6: 淘车吧，
3: 淘车吧，
6: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7: 好，淘你所想，淘你所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淘车吧节目。各位好，我是王迪。那半点过后呢，我们继续的来看各位的问题啊，大家呢二手车的一些问题可以编写文字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无论呢您是想买卖寄售还是

0: 评估价格啊。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播间热线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好，看一下这位听友的车辆啊，他的车呢是比亚迪的元 UP， 24年的12月份上牌，这是一个25款的智驾版，401公里的纯电续航啊，纯电的车型，白颜色的外观，目前呢是开了23000公里。那咱们来评估一下哈，这款车现在什么价格？
1: 嗯，纯电平台啊 ，CTB 刀片电池，安全性好，而且呢还带这个热泵空调。尤其啊，咱们沈阳地区，说实话啊，实用性真的强了很多很多。小型 SUV 转弯半径小，市区啊、老旧小区啊好停车。后排呢地台纯平状态，540度全景影像，透明底盘，全系标配啊，载路啊、停车啊都非常友好，有 L2 级辅助驾驶，被称之为什么天神之眼智驾版本，自适应巡航啊、自动泊车呀、遥控泊车啊，在同级别车里边极为罕见。当然啊，后扭力梁不是独立悬挂啊，烂路啊、坑洼路面颠簸感极强，同时呢内饰大面积塑料感，同时呢刹车底盘呢偏软。对于整车来说啊，我觉得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啊。同时啊，这个电池这个健康度啊，尤其是什么读这个电池包的数据的时候啊，看这个衰减，有的时候偶尔差点意思啊。不管是快充慢充也好啊，你还需要确认什么呢？这个充电是正常的，试驾这个高速啊，底盘异响。同时呢，对于整车来说，底盘的腐蚀性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强啊，411公里啊，其实我认为够用。24年的元 UP 啊，我个人建议呢，终端售价7万到7万5之间。
0: 嗯，现在价格呢7万到7万5之间啊，是一个纯电的版本。
1: 嗯，你看啊，王迪老师，这咱俩来说一说啊，就是个原 UP 啊，7万到7万5之间。但是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听友在外边买这个车的话，
0: 嗯，
1: 那基本上就是7万45，
0: 嗯，
1: 就这么一个价。
0: 但那如果要是被这个车商收购呢，这价格就
1: 哎
0: 很多了啊。
1: 我告诉你啊，认为呢说这个车10000块钱够不够呢？我告诉大家，依然不够。就中间的差价应该在什么呢？在6万收车的话，就6万12这么一个价格。好了，那咱们来讲讲啊，咱们就拿这个原 UP， 咱们来说一说事儿。那么像这台车呢，你卖给咱们听友啊，你就卖7万左右就行啊。咱听友呢，你别在外面花7万45了，你就花个7万左右这么个价。你也别卖给车商6万12了，你卖给什么呢？卖给咱们听友，你卖7万，你是不是多卖了大几千呢？咱们听友呢买车少花钱了，车况呢由咱们975车会呢做保障，而且呢像这车售出周期的话大概就是有10天20天左右，那基本上就没什么毛病和问题了。所以呢我个人给大家建议，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像这样的车更应该开到咱们线下试驾店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来进行免费的检测，再进行免费的寄售。我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咱们呢寄售的优缺点。第一点呢，你能卖点高价；第二点呢，你不用招心招神，就这车你开去了之后把大本行驶证带着，然后呢你再就不用去了，等卖，等有人买完你车之后啊，你把什么呢，你把啊身份证正反两面、购物视频、保单这些一发过来就完活了。那么剩下这些呢，所有的事情呢你就交给975车会，你再也不用来了。然后呢价格卖到你一个适合你也认为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价格，我觉得啊这就是真正的2700。而咱们的买家在买车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这个套路啊那个套路了。你想想咱们975车会一手托两家，我不会把一台大事故车、火烧车、水淹车放到咱们这里来砸自己的招牌，都是经过精挑细选之后把这些精品二手车呢给它留下了。前段时间我不瞒大家啊，咱们一名大连的听友开过来一台什么呢，开过来一台霸道27这么一款车。你想从大连开过来这么远的路程，信任咱们975车会了，开过来之后说，海明，这台车呢我想寄售，但是呢最后我验完车之后我说不行，你这个车呢寄售不了。说为什么呢？我说你这台车都经历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说我是知道

0: 啊，前卷呢一套雪上框架换了，元宝梁呢有一定的变形，而且呢这台车呢安全气囊弹出了。我说对，就是这么一个检测的结果。你像这样的车呢，你开过来寄售也好，咱们收也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本人呢只想打造辽沈大地精品二手车的净土，我本人呢也只想为精品二手车代言。我说海明，你经常说你家住了五家4S店，你这些4S店收不上来事故车吧？我告诉大家，100%能收上来。但是就那些事故车呀、火烧车呀、水淹车呀，他想回到北一路的资格都没有。我跟大家讲啊，这样的车呢直接在现场、啊、咱们就该批给车商，批给车商了，该什么呢，该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了。所以呢像这样的事儿呢就绝对不会出门家里。所以呢想买好车的时候，想买精品二手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到咱们线下实体店北一路国际纺织服装城6楼任意技术导航搜索一下975车友会，就可以安全到达。既可以什么呢，既可以来寄售，也可以呢比如说你有一台车说开的时间久了不行了，我不能开了，我也忍受不住了。好了，您可以把你忍受不住这台车呢开过来进行置换。您这台车呢我把价格往上抬一抬，咱们车呢价格往下降一降，这不就是真正的两全其美吗？所以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可以把车呢开到咱们线下实体店北一路国际纺织服装城6楼任意地图导航搜索975车友会，就可以安全到达。
1: 好，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听友啊 Mr.LX 啊问到了，车辆呢是哈佛的大狗边牧，黑色的啊，19000公里，全车呢是原漆，而且有车衣，22年的10月份上牌，想问一下这个个人一手啊能卖多少钱。
0: 唉，22年4年的10

0: 给您的建议，就抓紧时间赶紧给它卖掉。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车它会贬值空间依然巨大。你现在是原本人稀有车一，才跑了19000公里，比较好卖。但是呢，你如果这车一单出现了一件或者两件喷漆的话，我告诉您，这车很难卖，很难卖啊。对于哈弗大狗边牧版本呢，通过性好，配置高 ，L2 级辅助驾驶360全景，透明底盘，电动尾门抬头显啊，换挡拨片这些该有的全部都有。外观呢，这种方盒子造型还是蛮招人喜爱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挂。行驶啊，车身稳，转向呢手感还厚重，加92号油就没毛病。但是呢，边牧啊还是油耗有点偏高。湿式双离合，低速行驶有顿挫感，高速静音一般般，后备箱呢整体偏小，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车要是能售出的话尽快售出。我个人认为呢，终端售价应该在6.34万这么个价格，卖给个人的价格啊，咱的 L 叉同学，
1: 嗯，6.34万的价格卖给个人的市场终端零售价格啊。其实像刚才这样的边牧的车型啊，10000多公里的车啊，虽然年头呢是这个4年的车，这种车辆如果您做一个寄售，我觉得能多卖点钱啊。
0: 对，你像这个边牧的话，我跟你讲，车商收的话就是5.34万这么一个价格，5.34万，你卖给什么呢？你卖给咱们听友的话，你卖多少钱呢？你就卖6万左右这么个价格就行了。咱听友啊，你也别上外边买，花个6.34万、4.45万，你就花个6万左右，然后呢来咱们这边同学这手里买，然后呢车况原本原漆才跑了19000公里，你觉得行不行？是不是？那好了，咱 L 叉同学呢，你也不用说卖给什么呢，卖给这些车贩子了，这个套路那个套路了，你就卖给咱们听友，然后呢您又能多卖个几千块钱，是不是？听友少花钱，您多卖钱，两全其美。所以呢，我个人给您建议啊，可以把车呢开到咱们线下车间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来进行免费的检测，再进行免费的寄售。
1: 好，继续看一下咱们微信的公众平台啊。那下一位听友的车辆要评估的是卡罗拉，20年的4月份上牌的一个19款的 1.2T 的排量，白颜色的车身，40000公里的里程。那咱们麻烦海明老师帮忙评估一下啊。
0: 雷凌、轩逸、卡罗拉啊，咱们来说说这几款车。那么作为整车来说 ,1.2T 的排量呢，我认为是一个什么黄金排量。但是呢它跟什么呢，它跟这个卡罗拉双擎相比还是差那么一丢丢意思啊。但是呢稳定性强，故障率低，保养还便宜，加92号油就没毛病。该有的配置啊 ,L2 级辅助驾驶，预碰撞啊，车道保持啊，七个安全气囊。同时呢对于整车来说，底盘好开，车身不大，转向经营，市区穿梭啊，停车都比较方便。雷凌、轩逸、卡罗拉这么三款小油车啊，适合咱们老百姓使用的车，稳定度很棒。在网上的评论啊，我可以这么讲，从来没有赢过。动力弱呀，静音不行啊，后排空间一般般呢，车身车机反应慢呢，滤震也不好啊。但是相比较之下，它的实用性来说，它的燃油经济性省油，皮实抗造还耐用来说，我觉得卡罗拉说啊，卡罗拉 1.2T 这么一款车呢值得拥有。当然它还有一个小毛病，什么呢？机油乳化这个毛病。但是呢你想想啊，这车呢40000多公里，6年的车，我认为呢卖个5万出点头，5.123万这么一个价格还是轻轻松松的。你呢买家也可以闭着眼睛入这款车。当然啊，这台车呢说实话啊，确实就是漆面薄，静音也不好，这个确实是也是一个通病，没办法。你想想啊，人无完人，车无完车，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事儿，更没有那么多完美的车。只要你喜欢它，能接受它的缺点，我认为剩下的呢都是优点。但是呢如果你排斥它，那么我认为呢你看到可能全是缺点。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好，抓紧时间，咱们继续的来帮助各位听友啊评估你手里面的车辆。下一位听众的车辆是大众的途岳，20年的8月份上牌啊，同样是一个20款，

0: 看一下这款车现在什么样的市场表现。
1: 就我跟大家来买车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个什么呢，中大型的 SUV 的话，我个人给大家建议你别为了省点油买个两驱的，最后呢弄一个小马拉大车就得不偿失了啊。咱们来讲讲啊，途岳这款车整体表现如何。 MQB 平台啊，其实呢这款车一提到 MQB 平台，你可能想到什么呢， VS5 VS7 啊，哎，大众这些系列的车。作为整车来说呢，底盘扎实，高速稳，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挂，120迈没有漂移感，过弯啊侧倾还很好，空间实用性呢绝对够用，轴距呢2.68米，后排腿部空间充裕，后备箱呢容积量大，而且呢作为整车来说啊，油耗又不错，全景天窗 L2级 辅助驾驶360全景配置实用，而且呢车身刚不错啊，在什么呢，在整体的主动安全被动安全这一块做的还是很尽如人意。但是呢这种啊该式双离合偶尔有顿挫感，静音一般般，后排呢地台凸起过重，车机反应呢慢，偶尔有卡顿现象出现， EA211 直喷涡轮啊，养护不到位呢容易造成这种积碳呢，哎，里程数大了之后呢有这个烧机油这么一个概率啊。回到这台车，20年的大众途岳，我个人建议呢中短售价应该在7万到7万4之间。那你像这台车啊，就更应该开到咱们线下世界来寄售了。其实呢我跟大家来讲啊，如果说当您车辆有寄售的意愿，或者说你想买一台精品的二手车啊，这个前提啊，买精品二手车，或者说呢您手里有一台车想要出手，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想用置换一台的话，您呢都可以添加一下咱们975车会的专用微信号码 4045850， 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让您身边呢多一个二手车的小管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 40458 50。其实啊就是咱们正常普通添加微信号码，然后呢您把这个40458 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等我下节目啊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咱们975车会的72群，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新群，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 40458 50 40458 50，同步呢咱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叫海明说车，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说车。您呢进去之后呢，你看一看这每天的秒杀车啊，我都拍成了段子，放到抖音快手视频号海明说车里面呈现了，还有呢一些用车的小技巧小知识等等等等，这些呢尽在咱们的抖音快手和视频号海明说车里面呈现了。您呢先进去之后呢先点个小关注，点完关注以后啊，咱们再有段子更新，包括呢每天的直播，您都会第一时间的获得信息。抖音快手视频号海明说车搜索一下，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说车，点点关注，点点赞，感谢各位。
0: 抓紧时间，咱们继续的来帮助其他的听众啊，看一下他们的问题。下一位朋友，车辆呢是凯美瑞，18年的5月份上牌，黑颜色的 2.5G 豪华版，目前呢是行驶了187000公里。哎呦，这个车呢我觉得真是物尽其用了，没少开哈。咱们来看一下这款187000公里的车什么价格。
1: 在 B 级大轿车里边啊，我对凯美瑞的推送还是蛮不错的啊。你像什么呢，像一些其他的车辆，我总是觉得呢差那么一丢丢意思。对于凯美瑞来说呢，首先B 级大轿车里边的典范，好开耐用，发动机变速箱稳定度好，而且呢静音整体保持还不错，内部空间大，打开车门那一瞬间啊，真皮座椅，包括呢多功能方向盘，定速巡航，包括呢整车 LED 大灯啊，18寸的铝制轮毂，后备箱容积量大，后排腿部空间啊充量。对于整车来说啊，也有缺点，比如说啊漆面呢比较

0: 美瑞呢，我个人给大家建议什么呢，尽量的买 2.5 的，而不是买 2.0 的啊。18年的凯美瑞，我个人建议呢，中端售价应该在7万到7万4之间。
1: 嗯，现在的价格呢，7万到7万4之间，您参考一下啊。好，那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那接下来让海明老师推出今天我们要秒杀的两款车型。
0: 是这样的啊，每天的节目里呢都有这种优质车源的秒杀，这些车啊都是经过我本人精挑细选之后呢才会推荐给大家，而且啊这些车呢台台车我保你无重大事故，火烧水淹，未来呢还会对发动机进行3年6万公里的保修。今天啊带给大家一台好车，16年10月份上牌的现代胜达中大型的 SUV， 配置呢是中配版本，排量为 2.0， 此车安全行驶9万公里，车颜色为白色，经检测排除火烧水事故。今天的秒杀价格仅为39,800块钱啊。咱们来说说这个小车，我不瞒大家，这台车呢我前段时间啊，因为我那台车出点小毛病，我是连续开到台里呢能有10多天的时间，整车啊底盘紧凑，燃油经济性啊，这台车呢在室内基本上就是9个油左右，8万到9个油。那么你再来想想啊，我这个上下班的时间呢它都是压车的。

0: 啊。那么第二台车呢，给大家推荐一款09年2月份上牌的奥迪 A4， 配置呢是个性风格版，排量为 2.0。此车安全行驶10万公里，车身颜色银灰色，经检测排除火烧水事故。今天的秒杀价格，一口价14800块钱。我就来给大家算一算啊，这台 A4 的车，这台车呢 1.65 吨重，那么卖废铁的话大概能卖个7000多块钱，再加上它是原厂的三元，这个三元呢大概能卖个5000块钱左右。那么好，这就11000块钱左右。好了，现在卖14800，您的贬值空间给它牢牢给它封的死死的，3000块钱这么一个差价。而且最关键，这台车呢能跑能颠，发变无敌的一种状况，10000多块钱您都就能买奥迪 A4 开回家了，您能相信吗？所以呢，上述两台车享受咱们海明说车独家为您提供的发动机3年6万公里的保修。
1: 好的，那咱们每天的节目的后半段呢，都会让海明老师推出两款非常值得这个大家选购的优选二手车啊。如何看到这些车辆呢？诶，首先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海明老师的新媒体平台，那每款车呢都会拍成段子进行详细的。

0: 40-458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里输入40-45850。大家再想一想啊，就是其实呢不是那么麻烦，就是咱们正常添加微信号码40-45850，搜索完毕之后呢，你会看到是钢镚儿，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啊，让您身边多一个二手车的小管家。来吧，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50，同步呢咱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叫相同的名字，都叫海明说车，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说车。您进去之后啊，先看一看每天的秒杀车啊，我都拍成了段子，放到抖音快手视频号海明说车里面呈现了。还有呢，您同步呢可以搜索一下，里面呢有一些用车的小技巧小知识，比如说新能源车到底能不能买，咱们买完之后呢才知道一些事儿，汉兰达到底如何，还有呢包括咱们一些大众系啊，还有什么样的车呢，你即使买了大事故翻车轱辘炮都不会后悔的车型都有哪些呢，这些啊所有的内容呢尽在咱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海明说车里面呈现的啊，大海的海，日月明，海明说车，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您进去啊可以看一看，咱们每天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钟都会进行大型的直播，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一下海明说车，点点关注，点点赞，感谢各位。
1: 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欢迎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好事发生。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羽绒，零下15度。

0: 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辽中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因车流量大原因，G1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3: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0: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波段收听辽宁交通广播，在每个周六的13点给您带来的北方大医生。我们为您有请到专家，为大家呢特意就您所关心的不同的节气，自己可能在某些方面呢需要特别注意。就比如说一到寒露节气过后，好多人呢出现了干咳的症状，也有一些人呢出现了像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啊，有些呢像轻微感冒的状况，甚至说呢这样的天儿感觉怎么会突然间像感冒了一样，有人说可能是被流感传染了。那不管怎样，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在入秋之后，在进入到这个冬天之前，都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做更好的一些养护。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跟随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一起来了解一下秋冬该如何养肺，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严红池主任，和大家呢一起共同来关注的就是秋冬养肺的一个主题。想说的是，无论是我们在东北这边的一些老年的朋友，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现在因为免疫力低下，反复容易出现一些像我们的上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诱发的一些肺部的疾病，都应该呢引起大家的注意了。首先呢，我们来请严红池主任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一个招呼。您好，欢迎来到北方大医生。
1: 主持人好，各位975北方大医生。

0: 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嗯，
0: 我是沈北新区中医院的严洪池医生。
1: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严院长呢，平时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些，比如说自己的免疫力方面的问题，我们的一些肺部的健康。一到了这个秋冬季，养肺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大家都在说，我怎么特别容易被侵袭到，容易出现一些咳嗽啊，然后出现一些这个肺部久咳不愈的状况，甚至一些老慢支呢就没法治愈，一到这个时候就会有点焦虑哈。所以呢，今天就请您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一到秋冬这肺就特别容易闹脾气闹毛病呢？
0: 大家应该能感受到，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尤其到秋冬天的时候，这个呼吸科的门诊号啊突增啊，患者特别多。老年人呢来看看老慢支儿啊，也就是慢性支气管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慢气儿。中年人呢来看一看他的肺结节啊，来复查。有些年轻人呢可能感冒后反反复复的咳嗽，甚至呢总感觉嗓子眼里啊有痰。那其实呢，这都是跟我们肺这个器官相关。说它娇气呢也娇气，说它好伺候呢也好伺候，关键呢你得读懂它看懂它才行。
1: 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肺容易闹毛病，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在我们的中西医都是有不同的说法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您从西医的角度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和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0: 首先啊，我们说西医这方面啊，就是很简单的道理。一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有冷空气，第二个呢是干燥，再就是一个密闭空间啊。首先说冷空气，那天气一冷之后，我们身体啊，尤其肺部的气管黏膜呀、血管啊，一受到冷空气的这个刺激之后，它就会收缩缺血。这样的话防疫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原本呢在我们呼吸道里老老实实待着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就可能趁虚而入，感染我们的肺部。再就是空气比较干燥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气管黏膜壁啊是有这个一层粘液的，上面嘛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小的纤毛

0: 粘液的，上面嘛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小的纤毛啊，这个纤毛呢是防止我们的灰尘呢、细菌呢、病毒了，粘液在干燥的环境下它一干，这个纤毛就不能摆动了，就没法有效的防止我们的细菌病毒进入我们体内，那么灰尘一上来之后，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咳嗽，甚至出现肺部的感染情况。再就是一些密闭空间，一到秋冬天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窗户关得特别严实，暖气一开，这个空气啊不流通，这样的话就会让病毒啊、细菌呢、在我们这个密闭环境下滋生，我们反反复复的这个呼吸空气的过程中，就会造成这个细菌病毒的这个反复感染。那当然了，这个细菌病毒是在我们空气中是存在的，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细菌病毒，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去的。但是我们这些空气不通风之后，我们反反复复的吸，那么反而会增加我们患病的风险，达到一定浓度之后，我们就反而出现了感冒，甚至出现肺炎的症状。
1: 嗯，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去理解一下，一到秋冬季的时候，肺部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呢？都说肺部非常的娇嫩，我们平时比较欠缺的，认识的也不足，所以今天您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该如何养肺，好吗？
0: 中医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1: 嗯，
0: 叫做肺为娇脏，喜润而勿燥，喜温而勿寒。秋天呢，在中医五行六气五运六气里啊，是对应燥，啊，春天是风，夏天是暑，啊，长夏是湿，秋天是燥，冬天是寒，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个中医的五运六气。

0: 发现，哎，怎么就有口痰吐不出来呢？哎，
1: 啊，
0: 所以说这个肺子最先是感觉到寒冷的。我们都知道，可能寒凉最容易伤脾胃，
1: 嗯，
0: 那脾胃也是生痰之本呢，
1: 嗯，
0: 所以本身寒邪一动脾胃，那生痰生湿就会出现了，脾运化虚弱了。再加上肺部一些浮痰一发挥出来啊，痰就自然而然就来了。这也为什么老慢支哮喘的病人一天气一凉，这个寒邪一发动，就会把体内那些寒痰呢、浮痰呢就会引出来的。
1: 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说，好像过去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说，哎，嗓子眼干或者是鼻子干、嘴唇干，这有什么问题呀？就是我们要不然就喝点水，简单的，或者是呢这个润唇，给它用上。但是我们整个的身体也是缺水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需要更好的一个深度的滋润的。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也向严院长来请教一下，到底我们该怎么样进行秋冬的这个养生保养，保养我们的肺部，饮食该怎么样去特别的去用一些处方，或者一些我们平时的食疗方，给大家做更好的呵护。接着下来想和大家去关注一些我们的老年朋友。一到这个季节，他们就会说，哎呀，我这老慢支又要犯了。一说到这个老慢支呢，就感觉它既顽固又反复，容易发作，而且呢是久咳不愈，特别的困扰人。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一讲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0: 一说到慢性支气管炎，大家一定要区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不等于肺炎。
1: 嗯，
0: 大家要明确这个，因为医学诊断上是非常朴素的。
1: 嗯，
0: 啊，它的诊断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咳嗽咳痰。大家应记住，是每年都要发作，而且要累积三个月以上。这个累积呢，不是说我这个一发作就三个月。
1: 嗯，
0: 而是说我可能是冬天发作一回，可能20多天。
1: 嗯，
0: 哎，到秋天的时候又发作一回，开春的时候又发作一回。那累积出来之后，一共要达到三个月以上，而且呢，连续几年，啊，两年以上，都出现这种症状的情况下，那你就明确了，这就可能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和其他疾病不一样啊，跟结核啊、支气管扩张啊、心衰啊这些，都需要进行鉴别。然后最终来确定是不是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这个呢，如果再往下，慢性支气管炎再往下发展10年、5年、10年的情况下之后，就可能引起慢性阻塞性的肺部疾病。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们常说这个肺泡啊，弹性就没有了。我们正常说，我们吸气呢，吸气的过程中，我们膈肌用力把气吸进来，但我们呼气的过程中是需要肺泡把这个气体排出去的。
1: 嗯，
0: 但是慢性支气管炎它是一个慢性炎症，反反复复的感染我们的肺部，使之就影响肺泡，就像一个气球似的，我使劲总吹的，最后它弹性消失了。那么正常我们肺泡弹性不会像气球消失那么快，但是如果像慢性支气管炎这种慢性炎症，就会让我们的肺泡失去弹性，就会让我们气体在肺泡内呼不出来。
1: 嗯，
0: 为什么叫慢性支气管炎叫呼气性呼吸困难，不叫吸气性呼吸困难呢？就是我们在呼气的时候气儿是出不去的。
1: 哦，
0: 所以说时间长了就可能形成了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这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最终的一个结局。
1: 嗯，
0: 那最终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呼吸衰竭之后可能会影响心脏，会出现一个慢性心衰的过程。为什么老年人说有老慢支最后合并心衰了，都有这个情况？那么就是最开始我们慢性支气管炎在治疗过程中没有重视，
1: 对，
0: 到最后疾病一点点发展下来之后，而形成了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而引起肺源性心脏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肺源性引起的心衰。
1: 嗯，那这个就非常的严重了哈。我们想说的，大家千万不能挺，也就是说有人觉得，哎呀，这个也不疼不痒的，也不能要命哈。我现在这个还能挺，然后吃点什么东西能够缓解一下就行了。但是呢，并没有从根上很好的去医治它，导致呢它会有反复的发作，一年当中呢累积三个月以上，这个老慢支的情况反复发作，还没有引起你足够的重视，那么这个就是非常的危险了。另外我。 我们也很想问问，就是在我们北方，可能因为呢一进入到秋冬的时候，它这个季节的转化，温差呀、干燥啊、水分呢、湿润度啊，一下子就是急转的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我们的身体呢也没有得到非常好的养护，就适应不了。那么在我们北方，是不是这种疾病要比南方

0: 方多很多。那么现在在整个中国来看，这个疾病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态势？
1: 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这个慢阻肺啊，尤其20岁以上的人群呢，慢阻肺患病率已经大概达到了8.6%。
0: 嗯，
1: 40岁以上的啊，就一下跳到13.7%了，那一下是增长了一倍。然后再就是40岁以上的，就相当于每8个人里就一个，但是诊断率是非常低的，因为什么？老百姓就觉得我就是个咳嗽，
0: 嗯，
1: 可能是受凉了，吹到风了，或者这个空气不好，我就咳嗽两声。其实压根儿就没有做相关的检查，进行诊断，没有专业的进行去防治，
0: 嗯。
1: 所以我这里啊，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40岁以上的人群，尤其抽烟的，
0: 嗯，
1: 再就是有二手烟接触的。但是长期接触粉尘呐、油烟呐这些呀、啊，同时小时候啊也有这个反复得这个肺炎这个情况啊，或者是家里啊近亲有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自己呢也常常有自己感觉经常咳嗽，就像我刚才说那个症状，每年反反复复2-3个月累积都会出现咳嗽咳痰的症状，再加上这种症状持续了。发作2-3年以上，那你都要需要去做一个肺功能检测、
0: 嗯、
1: 这个东西是非常简单的，就吹个气儿，
0: 嗯，
1: 吹气儿之后就可以明确，诊断的过程中可以明确你是否有没有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再或者是通过 CT 检查也可以看出有没有慢性支气管炎啊、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影像诊断和一些检查手段进行去评估的，
0: 嗯，
1: 当然了，一些早期的慢性支气管炎是看不出来的啊，影像上没有变化，或者肺功能没有变化，这也是存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结合我之前说这个症状，为什么反反复复提这个症状？就是说累积3个月
0: 以
1: 上，
0: 嗯，
1: 连续发作2-3年、
0: 嗯，
1: 这个其实是最关键点。因为有些慢性支气管炎是用现在的一些影像技术是发现不了的。
0: 嗯
1: 嗯。
0: 刚才呢我们说要做一些正常的检查，比如说肺功能的检测，通过 CT 呢看看是不是老慢支。当然了，院长也讲了说，其实这个用一些检查的手段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发现他的这个病理上的变化，还需要结合您的症状来进行判断。所以呢我们想说，有病一定要早治，千万不能拖着。在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时候，这是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咳到真的是躺不下睡不着，这个呢也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所以我们会讲是通过一些这个西医的方式进行紧急的处理，再加上后期我们的中医的调治，可能这个对他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说怎么样应对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
1: 嗯，
0: 都有哪些手段？
1: 这个患者本身呢，他就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那一到这个秋冬季，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细菌病毒趁虚而入了，本身他就老慢支，一个是慢性炎症。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来了之后，那突发一个急性炎症，就会加重他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咳痰的症状会加重。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必须得需要抗生素、抗病毒的进行治疗。那么他本身就慢性支气管炎，和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我没有慢性支气管炎，我感冒可能2-3天就好了。
0: 嗯。
1: 但是老慢支的患者呢，用上抗生素，可能抗生素好了，但是这个炎症的慢慢消退，他可能仍然遗留咳嗽咳痰的症状。所以呢，不只是说在家吃点抗生素就完事儿了，那需要到医院之后进一步进行雾化，
0: 嗯，
1: 雾化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啊，这样的话可以扩张支气管，减少你咳嗽咳痰的风险，
0: 啊，
1: 症状也会减少了。但抗生素呢不能自己瞎用啊，别一咳嗽了觉得哎我是不是那个又感冒了，哎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之后明确确定有感染之后才能用抗生素。
0: 对。
1: 否则的话抗生素滥用到最后等真到
0: 耐受了就不好办了。
1: 年龄大的时候、
0: 嗯、
1: 最后没有抗生素可用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就可能被细菌给夺走了。
0: 打败了对吧。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讲说千万不能自己随意的拿药过来吃啊、也不能说现在我该治我不治，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做法。另外呢，今天我们在讲这个秋冬养肺的从病来入手，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朋友是连续2年或2年以上，每个年头当中的累计3个月以上呢有咳嗽咳痰这样的状况，那么这个呢可能是老慢支啊，然后排除肺结核、支气管扩张或者心衰等等。我们一定要细致的把它诊断清楚了，然后再进行去对症的治疗。 也会讲中医怎么治，西医怎么治。

0: 所以呢，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急性发作期的慢性支气管炎的西医的处理，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就是尽快的到医院去做对应的治疗，不要随意的在家中拿起来这个抗生素就吃，并不一定会对症，也一定会耐药，这个就很危险。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也很想请严院长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中医是怎么看待慢性支气管炎的，是不是也会通过一些症型啊，然后进行对症的治疗。
1: 这里就提到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缓解期了，就是我们这个炎症已经过去了，或者说我就老慢支这个情况。缓解期呢，其实这是中医真正发挥它作用的时候。那中医呢是对应不同人的体征，用不同的药品、不同的中药进行调理。首先我们说中医的症型一共有三种，第一个风寒犯肺啊，比如说风寒袭肺，第二个是痰湿郁肺，第三个就是老年人常见的就肺肾两虚。首先风寒袭肺，就像我们当时说的，一到秋冬天，这个天气一转冷了啊，我本来就这个慢支，那风寒一来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那这个痰呢，基本是白痰，自己呢出现怕冷、流清鼻涕，那这都是风寒类的表现。那么中医呢，一般用这个温肺散寒的方法啊，用小青龙汤就可以治疗啊。但是痰湿郁肺呢，主要是痰特别多啊，痰比较黏啊，一口接一口的。这个人呢，同时呢，也会出现这个肚子发胀，不想吃饭，那这是一个脾胃虚弱的一个表现了。脾胃是储痰之本啊，是同时也能生痰。对吧？因为运化是运化，脾主运化，运化津液。如果说脾虚弱了，那个津液运化不出来，那长时间就会形成痰。所以这个痰，脾胃生痰，肺内储痰，所以用二神汤、三内灵汤，有达到一个健脾化痰的作用。那

0: 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长期慢性支气管炎的，那已经造成了肺肾两虚，一定要对自己症状是不是有相应的症状，一动就喘，哎，这个很多老年人就是感觉非常明显。这个一到冬天的时候，我夏天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但一到冬天的时候，我走道就喘，我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哎，再就是呼多吸少啊，腰膝酸软，尤其晚上起夜比较多，冬天的时候手脚特别容易冰凉。
1: 嗯，
0: 这时候光治肺是不行的，一定还得补肾，因为现在是肺肾两虚啊，所以用金匮肾气丸呢、七味毒气丸呢都可以，这一类思路既可以补肺又可以补肾。
1: 嗯，
0: 但是呢，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明确，很多的慢性支气管炎可能是虚实夹杂的，可能是上寒下热的，这些症状需要专业的中医师进行辨证论治，才能真正开好方。如果说只是对照自己的症状去药店去买药，那可能变错症了。
1: 嗯，
0: 本来
1: 是反了，对吧？
0: 对呀、啊，治反了、本来是这个虚实夹杂的，可能是表实内里是虚的。那么表实呢？说白了，我可能是一个寒热象，啊，可能风热风寒比较重。那么我用了大量的这个

0: 证的，必须需要中医的医生进行辩证来分析你是这个内虚外实还是内实外虚。
1: 对，
0: 这样的话治疗才能有意义。
1: 说到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老慢支呢，的确是会有奇效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急性期的时候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尽快的缓解症状，然后呢在后期的在调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中医又发挥它极稳妥的这样的一些一人一方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随地可以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自己目前的家中老人的表现，或者是此时此刻的您也有一到秋冬就有咳嗽，有痰，然后咳不尽的这样的感觉，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自己肺部还有哪些问题？就比如说，可能有过去检查的肺结节啊，然后就会有担心，还会有一些像肺炎的这个发作的情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把您的病症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传递过来，传递过来之后呢，第一时间给您来做答疑解惑。有一位听众朋友来问，他说我的妈妈今年83岁了，她吃东西的时候就容易呛咳，然后反复呛咳之后
0: 进行清热，那我可能把脾胃真正又伤害到了。所以在治疗过程中，
1: 肺炎的发生，反复呛。

0: 电刺激啊的这种方法进行训练，来恢复它的吞咽功能。
1: 嗯，
0: 那如果达不到一个治疗的目的，他经常呛咳的话，那喝水要是呛咳的话，可以用点增稠剂，啊，让水比较稠。粘稠一些喝进去，因为不能不喝水呀、啊。
1: 对，
0: 这个老年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在临床上看很多老年人，这个喝水一呛咳，一呛他就不想喝了，
1: 不敢喝了，
0: 水分就会，就是每天摄入水分也非常少，吃饭我也不敢吃了，吃的也很少，那很多就会出现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其实营养跟不上，对老年人也是非常危险的，
1: 对，也挺致命的。
0: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到具体医院具体吞咽功能进行检测啊，对这个能力吞咽能力进行检测，如果确实吞咽功能的减退了之后，我还是建议进行吞咽功能一个训练一个康复。
1: 嗯，
0: 康复之后那尽量不要出现呛咳的情况，因为一出现呛咳，那有些这个水呀、啊、还是这个
1: 食物的
0: 残渣，可能就会呛到肺里，因为老年人本来咳这个力量就已经不足了，不像年轻人进入肺中我能把那个咳出来、嗯、那这些咳的地方可能就会存留在我们支气管内。
1: 嗯，
0: 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存留的食物残渣是非常好的真菌培养皿。
1: 嗯，
0: 很大程度上会引起坠积性肺炎，而且
1: 坠积性肺炎，
0: 对，这叫坠积性肺炎。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出现这部分坠积性肺炎的话，这种很多抗生素联合用才能有效的控制住炎症，但是它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因为我的吞咽功能一直不好，我每天必须得吃饭，必须得喝水，
1: 总会有东西掉进去，
0: 总会有东西会呛进我的肺子里，
1: 对，
0: 所以反反复复的出现炎症。
1: 对，
0: 那咱说了，就像我昨天说了，我每次用抗生素都得联合抗生素用，或者用更高等级的抗生素用，那真到一定时间这个出现耐药的情况下的话，到最后形成了这个没有抗生素可用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个细菌就把患者生命夺走了。
1: 嗯，这就非常遗憾哈。所以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细嚼慢咽做不到的话，可能就像我们的严医生讲的一样，吞咽反射功能的退化需要呢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这一点呢，也希望您带着家里的老人去相应的医院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复健或者是检查都是可以的。辽宁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同行。你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随地可以透过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传递过来，然后我们将一对一的就您的疑惑来做最终的回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还不太清楚，又觉得聊得不彻底的话，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83216975。
2: 现在是下午1: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九七五，公益之声。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国标五八。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

0: 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上街好事，好事发生。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波段收听，在每个周六的13点钟为您有请到专家大医生走进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来答疑解惑。第一时间您可以全程锁定 FM97.5， 可以呢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第一时间也可以转发给您的家属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更多的一个需要的人哈，第一时间呢让他们能够听得到看得到。另外呢可以记得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4216975来问询您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严红池院长，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进入到秋冬的时候，怎么样去更好的养护我们的肺部？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呢，一些肺部的疾病容易反复的发作？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该怎么样更好的应对和养生？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他说：严院长您好，我前一段时间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 CT 拍完了之后，右肺上叶有膜玻璃结节5毫米，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我当时就失眠了，请问一下院长，这结节对我来说，哎呀，总是心头的一个隐患，能不能是癌症啊？这个问题想请问一下
3: 啊。这里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结节发现的时候吧，那恭喜你，你看到结节了。大部分结节其实多半都是良性的，也就是说90%以上啊都是良性的。之所以之前我们对结节不关注，是因为我们之前的设备啊相对来说是相对落后一些。那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啊，我们这个设备断层越来越多啊，这个 CT 可能最多256层，所以把肺子切成256片，大家想想，以前可能就切16片、8片，那有些结节是看不到的。但现在我们把通过 CT 把肺子切的片越来越切越薄，越切越薄，每次都能看见，所以能发现结节的概率就越来越多。为什么说大家体检的时候发现总能发现结节，总能发现结节？以前根本就不会提结节这个事儿，但是现在总经常提起结节，那就是因为我们技术提高了，那发现微小病灶的这个几率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对于结节啊，不要太在意，因为我们只要做好复查就可以了。首先我们要看结节的大小，你看结节如果小于5毫米的啊，因为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肺部 CT 的结果啊都会标注你的结节大小是多少，所以大家可以对应自己的报号看一眼我们结节的大小。那低于5毫米都属于微小结节，5到10毫米呢那叫小结节。那么如果这结节大于1.5、2公分、2厘米、3厘米，那可能就不叫结节了，那叫肿块了所以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对于小的5毫米的结节，那么1年1度的体检就可以了。我只要观察结节短期内有没有大小变化。那可能之前我查可能4毫米，突然这次一查1.2的，哎，那你这个结节是必须得关注的，因为它短期内变化特别大。对于5到8毫米的结节，这种情况下，那基本上半年或者9个月，哎，复查一次就可以。那么对于8毫米甚至达到1厘米的，那这个你需要到胸外科具体或者呼吸科认真看一眼。因为我们需要进一步去看 CT， 增强 CT 或者 PET CT 看，或者在这种高断层 CT 下看这个结节有没有血管。有血管看看有没有对结节进行供血，如果有血管进行对结节进行供血的话，那这个风险会比较大，那这个医生放射线医生或者是呼吸科的医生会仔细帮你看的。那这是大小的问题。我们再说这个结节密度，我们正常来说 CT 主要是看人体的密度， 那不同的密度代表的意义不同。
2: 嗯，物质不一样。
3: 对，首先是实性结节，再就是膜剥离结节，混合型的膜剥离结节，这个恶性的概率是从低到高的。实性结节相当于它密度相当于是高一些的，啊，可能接近你这个肺子的密度，啊，那这可能是一个良性的增生。但是一出现膜剥离的或者混合膜剥离结节，那这个密度是变化不同的，那里面东西是什么就不确定了。所以对于这个结节的密度形态，一定要分析得很到位才行啊。很多医生拿到这个报告也是会优先看这个密度，看这个结节的密度是什么样的。
2: 嗯，
3: 再就是它的形态变化啊，这个是实性的，比如有没有毛刺啊，有没有分叶啊，啊，有没有跟胸膜隔膜相粘连呢，啊，这些都需要高度警惕的。
2: 嗯
3: 嗯，有毛刺儿，有分叶，包括跟胸膜粘连的，这个恶性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2: 嗯，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是在这个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结节的话，还是应该是做一个非常好的确诊。对，到底在大小上、密度上以及形态上，我们的医生给出是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呢，仅是小于5毫米的一些，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需要大家做定期的复查，半年啊、三个月啊、甚至说就是你自己有点担心的话，可以随时去做一些检查。来观察它的变化是可以的。那另外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情绪上也不要太过焦虑，从我们的中医调理上呢，疏肝理气，化痰散结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在这儿也想听您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现在一说有结节，然后有很多的市面上的一些散结的东西啊，汤药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会有很多人随便就买过来给吃了，是不是我们也要看体质呢？
3: 对，
2: 嗯，
3: 每一个人体质啊是不一样的。对于结节、嗯、那现在很多人呢，尤其是中年人，他压力比较大，经常爱生气，而且熬夜，哎，久坐在家吃的比较油腻，这会造成呢肝气郁结。肝气一郁，这个气就不走了，气不走，水湿就停了。那么这个水湿啊，血液都是随气推动而走的，那气不走了，那水湿一停之后，那就成痰了，痰和气一互结就成了瘀。那这个瘀呢，就会再加上外面的一些雾霾油烟呐、啊，一结合，那就成了毒，慢慢形成了结块。这是中医对于结节的一个理论判断。所以中医在治疗过程中一定是散结为主啊，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活血化瘀。那像这个温胆汤、二陈汤、海藻薏苦汤这一类方子的进行加减，这些都是我们临床常用治疗肺部结节的一个方案。但是一定是要见人下台阶，也就需要辨证论治。每一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啊，不能说我说了这几个方之后，回去大家我就开点二陈汤回去
2: 都弄齐了，自己一起喝了啊，这是不行的，
3: 不是不行的，
2: 对。
3: 那基本上有很多这个稳定性小结节的一些患者，那配合一些中药治疗之后效果还是特别好的。有些结节可能小了，也可能是一直不长也不有变化，这些都是中药有效的方法啊。但是这里还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不能说我吃了这个散结的药啊，中药之后我就放弃了复查和检查。对于结节的检查和复测，一定是要拿年度体检进行去检查的。
2: 嗯，
3: 根据你的形态啊，根据你的大小啊，进行复查来评估结节的变化。
2: 嗯，随访的节奏不能乱，医生告诉您多长时间就一定不能拖，对吧？说是半年您就别一年去啊，这样可能会更稳妥一点。除了这些呢，我们更想从中医的

0: 角度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中医的在看肺和西医在看肺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中医是怎么样去看肺的？嗯，
1: 首先呢，这个中医啊，治疗肺部疾病，
0: 嗯，
1: 其实给大家三个思路。第一呢，是治肺要先治脾，因为脾刚才我们都说了，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人老咳痰，光在肺上做文章是不够的。痰是从哪来的？
0: 对，怎么生出来的？
1: 对，是我们吃进去的水谷精微，脾没有好好运化，便成了湿，成了痰。这样的话，湿痰没有地方去呀，怎么办？就储到肺里了。
0: 对，其实这个痰和我们平时说的咳出来的这个痰是不是一回事儿哈。
1: 对，因为中医讲。有无形之痰和有形之痰，
0: 是，
1: 所以很多老慢支的患者啊，光吃止咳换痰药，好了两天之后又犯，那这部分就说明你的脾
0: 还是不行，
1: 不行，
0: 对，
1: 需要健脾，把生痰之源去除掉，不要让脾的运化不足造成痰湿过盛。那补脾我们正说了，有很多药物，党参、白术、茯苓、山药啊，这是四君子汤的组成方，把这个生痰之源掐住之后，复发就少了。同时呢，大家一定记住，少喝冰水，少吃油腻的东西，别吃太撑，这都是保护自己脾胃的一个方法。
0: 对，其实我觉得脾是一般不怎么太表现自己的难过的或者不舒服的地方。像如果吃撑的话，可能我们觉得胃部有点胀，然后会打嗝啊或怎么样哈，或者会有腹泻，肠子就不舒服了。但是脾它没有太多的表现，其实这时候已经伤到脾了。就是我们总是夜晚的时候吃得太撑，脾胃是会受伤的，但是它并不会表现，只是在今后你可能是出现了一些肥胖啊，没有办法把自己身体里的这个湿气给排掉之后，我们才知道啊，脾原来是受伤了。刚才你还说一个，就是肺和肾是同源的，也就是说好多人说自己一走动就会气喘的不行，但仅治肺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那我们中医上是怎么样进行同源治疗的？
1: 肺肾同源啊，也是久病及肾的特点。年轻时候咳呀，多半是在肺，这个岁数一大，一动就喘，呼多吸少，因为中医讲肾主纳气，你这呼多了，吸进去的气儿就少了，气儿没法达到肾脏，那么就会伤及到肾，也就是为什么久病及肾的特点。你吸一口气，肺吸气是进来了，但是肾不能把这口气抓住，变成沉下去，这种就说肾不能纳气，吸气吸不到底，老觉得气不够用，爬两层楼就喘。这种情况呢，光补肺是没用的，需要补肾纳气。想解决喘的问题，那同时要解决你肾的问题。所以说一到冬天，我们这些特别强的老年人一定要补肾气，不是说要你买一些鹿茸啊、人参呢去乱补。一定是要在专业中医的指导下进行去补，你是肾阳不足、肾阴不足，是肾精不固，这个都需要进行辩证论治，才能最终确定。鹿茸、人参一段补之后，气儿是补上来了，但是肾一点没补上，肾呢仍然不纳气，气儿是够了，但是最后过两天之后，这个人参的作用消失之后，那么肾还是不纳气，最后导致还是吃完之后还是喘。
0: 那这个就是得不偿失，肺肾同源。在久病之后已经伤肾的状况之下，一定要听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人一方的去补肾啊，这是一方面。除了这个呢，现在很关键的一个原则点就是我们秋冬在养阴的时候是怎么样顺势而养，这个您能不能从我们的平时的作息，还有呢目前我们该做的一些简单的运动来入手，给我们大家支支招？
1: 这里吧，我本来想引用黄帝内经一段话，但是我把它翻译成大白话，让大家听得更简单一些。
0: 好，
1: 就是秋天要早点睡，早点起，心里头吧别老着急上火，神呢要收着，别过度消耗。那我经常看患者说，我是不是最近这个心神消耗过多，老想事儿啊？那有些人说，可不怎么的，最近我老伴儿生病了，我这两天就操心呢。这个操心就是神没有收住，就要过度消耗。这样，如果说你把神收住之后，这样肺气才能顺。冬天呢，也别熬夜啊。再就是别一大早上起来就出去猛跑猛练 啊，一定是等太阳出来之后再动。
0: 对，
1: 这很多老年人呢就觉得我在立冬之后吧，一整凌晨四五点钟出去晨练去，跑五公里倒一大把，那很多急诊收进来的心梗、肺炎、哮喘发作，一抓一大把，都是冬天早上起来晨练。
0: 这个时间没有选对。
1: 对，
0: 嗯，
1: 一定换到九十点钟的时候，太阳出来之后，要做一些轻微的运动。
0: 那个时候，
1: 八段锦呐、太极拳呐、
0: 哎，都挺好的。
1: 哎，一定要做到是慢慢出汗为主。啊，别大汗淋漓，因为中医特别讲究叫汗为心之液，如果大汗就会伤及心阳，啊，大家一定记住。

0: 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弯腰捡东西。那大家已经明确啊，这个方法之前我是看这个《神医喜来乐》电视剧的时候，我这个有感而发，因为当时他跟老佛爷说话的时候，就说我看到这个老佛爷这个腰啊一直不好啊，总是喘，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看这个老太太每天，这个农村老拾粪的老太太，每天肾气特别足，走道能走10多公里。肾脏还肾气还特别足，什么原因呢？就是每次老太太需要弯腰把这个粪捡起来放到自己背篓，就是这么一个弯腰的过程，就达到一个补肾助阳的一个方法。所以说这个方法大家已经明确，不是说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发展这程度，不会已经很少出现就是拾粪这种情况。大家回去可以把水瓶放在地上，哎，捡起来，反复进行去锻炼。锻炼这个弯腰的过程，但是在这锻炼之前一定明确你不能有腰腿
1: 啊，对
0: 啊，大家也明确这个，别到时候说这个
1: 越练越重、啊、
0: 严大夫说的这两天我就感觉腰腿又重了，哎，一定要对腰椎间盘突出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
1: 我们从这个作息上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哈，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得适可而止。那么另外就是在中医的具体治疗上，除了喝一些汤药之后呢，应该讲也有组合拳，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请您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比如说在治疗这个养阴养肺的时候，我们到底会从哪些方面能够着手去更好的养护我们的肺部。
0: 这里啊，这个大家重点推荐一下这个穴位贴敷。
1: 贴敷是吧？
0: 大家一听、
1: 三九贴敷，
0: 哎，对，三伏贴敷、三九贴敷，大家一听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
1: 对，
0: 这个三伏贴敷、三九贴敷，哎呀，好啊，我每年都去贴，贴到底是什么目的呀？大家真的明白呀？它主要治疗的病症是什么呀？主要是一个冬病夏治、夏病冬防的一个理论，三九天，这是一年其中最冷、阳气最弱、阴气最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很多虚寒类的肺病，像老慢支、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像一些体质较弱啊。
1: 过敏性鼻炎就是反复发作呀。
0: 对，然后反复感冒、体虚感冒的一些人群。
1: 对。
0: 为什么一到冬天就犯？那很简单，就是体内阳气不足，寒饮伏肺。这样的话一到冬天最冷的时候，那这个寒饮就因为阳气不足，寒饮就浮现了，这就出现这些咳嗽、咳痰、喘的症状。那么三九天呢，我们用一些辛温阻窜的药物，盐橙末、姜汁、花生膏贴到具体的穴位上，肺腧穴、心腧穴、膈腧穴、定喘、膻中，这些穴位药物通过这个皮肤刺激穴位，把阳气啊鼓动起来，把伏寒给它发出去。这个伏寒不是说一到夏天阳气盛的时候它就没有了，所谓伏寒它是潜伏在我体内的，只有在夏天最热的时候，阳气最盛的时候，我通过穴位的刺激把这个伏寒通过了阳气给它带出去。这就为什么说叫冬病夏治的理论。三伏天咱说了，一年最热的时候阳气都在外，毛孔张开，这时候贴药是最容易进去的，同时呢我们都说腠理先打开了，寒气才能从我们的腠理，腠理就是皮肤的毛孔啊，
1: 对，
0: 就能从我们腠理出去了，
1: 对
0: 啊，这就是三九贴的真正意义。
1: 其实大家会说，哎，刚刚过了寒露这个节气，你们就开始聊三九贴。其实这个首先第一个讲，就是它在治疗上呢，会有一些这样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在三伏天，我们会有

0: 推荐大家贴符啊，有些人群必须得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贴，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刚讲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支气管哮喘啊，同时呢有一些，这是根据症状了，平时怕冷啊，一天一转凉之后呢就会感觉痰比较多，咳嗽咳痰喘这些症状的人，那都需要贴三九贴和三伏贴。
1: 嗯，
0: 再就是一些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的，一到冬天的时候打喷嚏流涕呀，鼻子也堵，反反复复发作呀，这些人那贴符也是非常有效果的。再就是小孩肺部更容易娇嫩了啊，更容易反复的感染这个呼吸道感染，出现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一年可能感冒六七次，体质本身较弱，
1: 嗯，
0: 那么三伏三九贴符更适合小孩。
1: 嗯
0: 嗯，所以再就是一些体质较弱、虚寒体质人，平时
2: 这些人都适合，啊，
0: 对，手脚容易发凉，那都知道体内肯定有虚寒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虚寒我需要补阳啊，阳气最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不就是三伏天吗？三伏天从里打开的时候需要药引，打开穴位，让自己阳气进到体内，来驱除自己体内的虚寒。
1: 嗯，
0: 这个所以说对于这类人群也是效果特别好的。
2: 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向您讨教一下，就是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润肺三件套，到底哪些东西放在一起煮了之后对我们的肺部是特别特别友好的，您给我们推荐几个食补方好不好？
0: 好，那个我说几样老

0: 微酸，性凉，入肺胃经，能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所以秋天嗓子干、嗓子疼、干咳，吃梨是对的。但是梨性凉，脾胃虚寒的人呢，一吃可能就会拉肚子啊，胃胀，手脚冰凉，所以不能吃太多，最好是啊煮熟了吃，啊蒸熟了吃，煮熟了吃都一样，
1: 都行都行、
0: 嗯。怎么煮呢？大家说，雪梨一个啊，切成片去核啊，加几粒川贝粉啊，然后可以加几颗冰糖，不要太多啊，不能整的特别甜。
1: 嗯，
0: 两三粒枸杞盖上盖子，放碗里，隔水蒸个30到40分钟，啊，连汤带梨一起吃。啊，这是我们常说最经典的川贝炖雪梨了。
1: 嗯，
0: 啊，这个适合一些燥咳、咽干、久咳少痰的人，这个比较适合啊。如果说这个有些人痰比较多，痰比较黏，要看自己的舌苔啊，舌苔比较厚腻啊，舌苔厚腻，舌质还淡白的，那这样就属于脾虚痰盛的人。
1: 嗯，
0: 那这部分人一定记住，不要再吃这个川贝雪梨，越吃可能痰越多。
1: 哦，
0: 因为它是寒凉的。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就得换一个方子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叫润肺三件套，就是我们常说的银耳、百合、莲子。我们常说的银耳、百合、莲子粥，啊，
1: 嗯，
0: 这个呢润肺效果特别好啊，所以经常就是秋天晚上喝一小碗，皮肤干、嗓子干、睡觉出汗的，哎，特别合适。嗯，
1: 哦，
0: 但是银耳呢要煮透，不要隔夜去喝这个汤。
1: 嗯，隔夜的是不行的。
0: 对，
1: 它和我们这个黑木耳也差不多。嗯，
0: 再推荐两个我们常见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一个是山药，那也是萝卜，啊，
1: 嗯，
0: 山药肺脾双补，效果特别好啊，尤其经常吃些补脾，啊，
1: 蒸着吃挺好的，煮粥也行。
0: 对，山药小米粥啊，铁棍山药去皮之后，跟小米粥一熬，大家一吃，
1: 嗯，
0: 啊，效果也特别好。萝卜称为小人参。嗯，所以小萝卜、白萝卜切片，加几段青皮啊，青陈皮都行啊。青皮，你是刚扒下来的橘子皮，或者晒干成陈皮都行。
1: 都行，
0: 啊，嗯。然后可以达到一个去痰，这样是对于一些经常吃油腻的，啊，痰湿比较重的人呢，吃小萝卜加青皮、陈皮，效果是更好一些的。
1: 嗯。这真是啊，除了这之外，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蜂蜜啊，早晚一勺用上啊，这些都是挺好的，
0: 嗯，
1: 也挺润的。
0: 对，
1: 嗯，
0: 蜂蜜啊本身是润肺润肠的，大家知道蜂蜜润肠，
1: 嗯，
0: 同时呢中医讲肺和大肠相表里，肠道润了，那正常肺的津液则生了。
1: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怎么样去识病，然后呢怎么样进行正确的诊治，给大家做了详尽的介绍了。我想大家对于院长提示大家的早睡早起别熬夜，赶紧做一个这个秋季的润补的几件套哈，给大家准备起来，然后从饮食上、从作息的调整上，还有就是我们的运动上都要跟得上，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疾病的困扰，能够重拾健康。另外39天呢，从这个冬天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开始贴起来，它不是会马上见效的，但是一定要坚持，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嗯，
1: 好，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也特别的预祝哈，严院长和更多呢我们沈美新区中医院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能够在这未来的岁月里面工作顺利，身体安康，也谢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感谢您，我们再见。
0: 好，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听的是 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2: 好事发生，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长发。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羊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

0: 很久很久以前，在德古拉斯山的山脚下的一片静谧的湖水边上的一棵参天老树下的木屋里，住着两位善于制造欢声和笑语的精灵，他们正是传说中的大饼和小羊。因为他们的存在，整个德古拉斯山都充满欢声笑语。可突然有一天，整个山谷里蔓延着一种特殊的气味，鱼儿闻了不再奔奔乱蹦，鸟儿闻了不再叽叽喳喳，小鹿闻了蔫头耷脑，熊猫闻了眼窝却黑，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斑味儿？对，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斑味儿。就在这时，小羊手持他的笑语麦克风，大饼高举欢声电风扇，在一个斑味密布的雨后，他们使出浑身解数。霎时间，鸟儿鸣，鱼儿跳，小鹿扬起四蹄儿可劲儿撩，就连熊猫都治好了肿眼泡。最终，在他俩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将每个人身上的斑味都通通去掉了。而此时此刻，大平、小杨化作电台主播，稳坐在直播间，守护着每一位听众的欢声和笑语。来吧，朋友，不妨大胆地走进节目，欢迎收听 FM97.5。哎呀，去去班味儿。
1: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让你头痛，你头疼的人际关系，看到没有？刚才我做了一个示范，我示范出来这个字是多音字，让你头痛或者让你头疼的。
2: 哪个字是多音字？你别给人误导啊！疼和痛和这俩字，
1: 让你头痛的，就是这两个字都可以，我的意思。人际关系，嗯，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不免会跟各种人打交道。
2: 啊，
1: 同事之间要打交道啊，同学
2: 也可以不打，
1: 那能不打吗？
2: 这一走一过呗，打招呼还容易烦你。
1: 你像那个我们跟董哥之间就经常会打交道，
2: 那是当然了，
1: 是不是？
2: 嗯，
1: 我们跟这个导播之间经常会打交道，
2: 你必须打交道，
1: 对不对？我们呢跟财务会打交道。
2: 我希望就是少打交道，
1: 因为什么呢？每个月呀，我们可能都要有这个工资薪酬
2: 啊，对呀，
1: 我们都要跟财务进行沟通。
2: 哦，
1: 我们沟通的都非常的激烈，因为什么呢？我们都是觉得我一般都这么沟通的啊。
2: 你怎么沟通啊？
1: 我说那什么，哎呀，抹了吧，不要了，剩那3块5块不要了。那财务都鸡头白脸，得要，一共就这些。
2: 我跟你沟通的就不一样，你搁这假装大方。我跟财务一般沟通，我说能那个什么，姐啊，
1: 哎，
2: 谢谢你啊。
1: 谢啥呀？
2: 谢谢姐辛勤的为我计算工资啊。姐姐你辛苦了，姐姐要不你回家吧，明天再算来得及。

0: 好啊。完了呢，这个我们看着他都是非常好的。
1: 从我发自内心的羡慕。
0: 哎，我们就看着他这个行为啊，我们都暗自称叹。
1: 什么？
0: 暗自称叹。啊，我们都这个背地里边，我们都说：“哎，董哥真是。”
1: 什么是不叫背地里、嗯？那不叫背地里，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经常说、
0: 嗯、
1: 好事，怎么还用背地里呢？习惯了是啊。
0: 嗯，然后呢，那个昨天董哥晚上给我发信息了。
1: 董哥给你发信息。
0: 对呀、啊，董哥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我俩关系好嘛、
1: 啊，
0: 这不人际关系得处理好
1: 啊
0: 啊！毕竟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着
1: 啊，
0: 哎，我这目标锁定的越来越明确了。对不起，那个，面对面坐着嘛，得处理好这个关系。
1: 啊、
0: 他晚上我发微信，董哥有一个习惯，就是只要发微信一定是发语音。
1: 他这习惯，我说心里话，有时候我就挺生气的。
0: 那咋的呢？
1: 我吧。

0: 发的工资他又不能借钱。
1: 你平时老说不爱跟他聊天，不爱跟他聊天呢，我寻思不能搭理他呢，你这回没装睡呀？
0: 啊，你这回把我装里了。啊，那个，我说董哥怎么的了？啊，大平呢？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说吧。
0: 我老丈人就气完了。
1: 啊？董哥你别闹。
0: 你说你跟你女朋友他爸也这么样来气吗？
1: 我哪有女朋友啊？
0: 你以前的女朋友他爸善茬不？
1: 那还行吧，我感觉。
0: 不知道啊，我这个老丈人呢，你看他俩关系处挺好哈，表面。表面
1: 什么玩意儿？
0: 我没有招，看他就来气，你都不知道我已经嘟了个脸，你嘟了个脸。昨天晚上我可以买小龙虾，吃小龙虾撂蹶子了，吃点小龙虾撂蹶子了。你看那个样，你看那个样，戴个眼镜，眼镜卡子还是有文化似的。
1: 你是不是添油加醋了？你
0: 我没有，我你看我现在拿手机微信，你看到没？要不然我先放语音听听啊。
1: 那就不必了。
0: 你看看，我这就不好，我就转达一下得了。我还往下剪，我这是广播节目，大家都能听见，我还剪着说呢，我还剪着说呢。
1: 不是他为啥这样说呀？之前关系多好啊，我是亲眼见过他们俩在一块儿，那关系老和谐了，
0: 不答应
1: 就哥俩似的。不是，这辈分不能那样啊，就是一个氛围啊。
0: 我也问了，我说董哥，你俩的关系那么好，怎么现在好啥呀？不是挂着他给我买个车吗？说过买车，结婚说过买车。现在12年了啊，还要上初中了，车没买上。啊，告诉我不用买车，共享单车，共享单车了。啥人呢？你说一天我一回家，嘟噜个脸跟长白山似的啊。那个长白山今儿说了，
1: 说
0: 给我买房事儿，我是给我慌了，给我。
1: 你说他这个事儿跟他这个搁一块住是不是也有关系啊？啊，你说就再好的关系架不住搁一块住。
0: 嗯，也许有一方
1: 面吧，是不
0: 是？但是我们现在看着还是很好。但就是说
1: 会演呗，那玩意儿
0: 会不会演吧？
1: 嗯，
0: 你说就这点事儿呗，就发语音了。发语音了之后啊，作为心里话，小杨，我昨天晚上我跟他聊吧，我就聊这事儿吧，我还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因为咱也没有经历。
1: 安慰啥呀？你是干啥的？你安慰人家，你容易安慰秃噜了，
0: 是不是？你说答应买车没给买的话，也不算什么事儿，都一家人了。
1: 你不经常经历吗？
0: 那都是一家人了，那玩意儿钱就不能浪费，能有用的就买，没用就拉倒，非要挂买个车干啥呀？是吧？我心没好没好一劝，我不爱听他说这些家长里短，你说跟啥事跟我说这些，
1: 你还不爱说，你可拉倒吧，
0: 不爱听，我不爱说这些玩意儿
1: 啊。
0: 再一个我看时间也挺晚的了，我就寻思我说董哥，我也不打字了，打字你跟不上趟儿，你知道吧？他都66秒骂老丈人，你打字你根本跟不上趟儿，
1: 那
0: 刷刷的，刷刷给你发呀！我的妈呀！完了，我寻思那个董哥，行算了，我不给打字了，我给发语音吧。我说那个董哥，那个今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你已经骂了2小时了。我呢，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啊！我要睡觉，明天我还要上节目，就这样了。兄弟呢，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明天早。

0: 哦，为啥说今天早晨来我就处理他家这关系呢？我董哥一听我这语音呢，就听不着。
1: 这手机没调音量啊。
0: 董哥一看点我那语音呢，他就听不着，他就调音量，调音量不行。
1: 调音量不行，那重启。手机有时候卡，咱有的时候。
0: 啊，最大声也不行，完了重启了，
1: 啊，
0: 重启26回不行。重启。
1: 那是不是你发这语音条有毛病啊？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也不可能啊！完，董哥就打字回复我，说那个大品呢，你给我发那信息我听不着，我给你发的信息你能听着不？我说我能啊。对吧？我要董哥，你要不相信的话，你自己点你自己那语音，你看你自己能不能听？
1: 对对对对，你可以试，他可以试试自己的，看到底谁问题。
0: 俺俩这不聊了两三个点吗？
1: 啊，
0: 董哥就从第一条开始，你要知道语音这玩意儿有播放，从第一条放一直放到最后，
1: 听自己的
0: 啊，点第一条，第二条，第三，一直点，
1: 啊，
0: 点完60秒，60秒就哐哐发那个啊，全点完一个也没有声，
1: 还没有声啊，
0: 没有声。我一看表，我就不能陪他折腾，我说明天修手机吧。明天再去修手机，今晚上就不折腾了。我说
1: 对对对
0: 睡觉都打字，我说睡觉得了。董哥自己也觉得是那回事儿。
1: 对呀，啊，
0: 董哥刚把手机关了，准备睡觉，有人敲他门。
1: 谁呀？
0: 凌晨2点敲他门。
1: 谁呀？谁呀？
0: 我。
2: 哎呀，爸呀！
0: 我说你老丈人。
2: 我妈几点来不睡觉啊？
0: 那个，我给你送点。
2: 帮我买车呀，啊？
0: 买啥车
2: 啊？开玩笑，咋的了，爸？饿了，饿我起来给你做面条啊，喝点粥啥的。
0: 不饿呀，想睡点觉，刚想睡点觉就一通一通的就给我。
2: 谁呀？我妈又折腾干啥呀？犯病了，哮喘啥的。
0: 把嘴闭上吧。
2: 啊
0: 啊！你妈身体好着呢。
2: 那咋的了？不睡觉啊？老太太呀，晚上捉你啊？
0: 啥？你妈什么时候捉过我？
2: 你那天不跟我说怎的了？
0: 我来给你送点东西。
2: 送什么？
0: 蓝牙音箱，这蓝牙音箱也不知道怎地了，好好的消停得了，响，响，完了响，我现在就响吧，我就习惯这动静，我就想睡觉了。

0: 那个
1: 啥玩意儿音箱给你拿过来了，我这受不了了，这家哐哐告我撂蹶子。啥意思啊小董啊？
0: 没有没有啥呀、啊、误会，这大缺德玩意儿、
1: 我怎么看你是骂谁呢？我看你搁那骂挺欢的，怎么你把自己骂谁录下来了？爸打听你一句啊，这个音箱你先拿着。爸你骂谁呢刚才啊？
0: 我那啥，我们台里边排了一个舞台剧，完了就演，要说演的我呀，在剧中扮演个姑爷子，完了我排就主任呢、我们主任，我烦那主任，我烦那个主任啊、他就演我的那个老丈人啊，演的这里边关系不好，你说我生活当中我也没经历过这些呀，我寻思问问大品，他跟他老丈人关系不好，
1: 大品我没结婚吗？
0: 他那个跟他爸关系不好，我就看看你这关系不好是让人坏话，我也不会呀、啊。
1: 我看都你说的呀、啊。
0: 对台词儿，对脚本、
1: 哎、
0: 对台词儿、
1: 哎、
0: 啊。
1: 那我就明白了，小董
0: 啊。
1: 那你们单位的大品可太倒霉了
0: 啊！
1: 这么长个小品就一句话，我还都你说。哎呀，你说这家伙，你们台啥都能排出来，排小品的，小品的名叫骂爹呀、啊。所以今儿早上八点我就来了，八点我就来了，忙活他俩的关系啊！
0: 你是真气儿啊！
1: 你知道我怎么处理的吗？
0: 你怎么处理的？
1: 录像、拍小视频、发抖音。

0: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让你头疼的人际关系。你看，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人际关系很难拿捏。
1: 这个确实是，你说男的和男的之间，女的和女的之间也都非常难以拿捏。
0: 你看这个男的和男的之间吧，最多的在一起会干什么呢？一起抽根烟，一起喝点酒，一起呢打个牌，一起呢就是泡个脚。完了，最多的呢就是一起。
1: 你说这些的时候，你想过一个问题吗？
0: 我从来都没干过。
1: 也是苦了你了，还得想象，哎呀，这男的和男的之间干点啥呢？
0: 还用想象？我看我爸就行了呗。完了，他们最多的时候呢，我们最多的时候呢，就是一起吃个烧烤啊，喝点啤酒。
1: 哦。
0: 我们沈阳有一种著名的啤酒叫老雪。
1: 哦。
0: 就是老雪。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啊，在这个南方、北方、内蒙古啊哪都播，是不是啊？我相信呢，就是也大家也都会有共鸣。这个男的在一起就是好喝点酒
1: 啊，这确实是啊。男的在一起肯定不是唠唠家常啊。哎，大体呢？最近你跟他算台便宜了啊？那个咱跟你还真有可能啊。那个老董啊，老董啊，那个你说最近呢，我这个织毛一织的呀，我肩膀子疼。你说隔壁的李哥，他家一天咋总打架呢？这男的和男的之间不聊这些东西，
0: 谁聊这个呀？没意思。没有聊这个的啊。一般呢，在一起最和谐的时候呢，就是吃点小烧烤啊，或者是吃点一个好吃的精致的小菜，点点小菜，哎，喝几两酒或者喝点啤酒，再一个南方朋友呢，还喝点茶，哎呦，这都非常的和谐。你知道到什么时候就难拿捏了吗？
1: 什么时候？
0: 买单呢？比如说咱俩是男的，咱俩你比如说你是男的，我本来就是男的，
1: 我可以比如。
0: 正喝酒呢，老杨兄弟啊，那个喝了，我看这12点了哈，你着急回家不？
1: 品弟啊，说到这儿哈，我不得不说你了啊，回吃饭你张了回家，回吃饭你张了回家，完了你不去买单，张了啥呀？
0: 我今儿我不着急了，
1: 不着急啊，兜里没带钱，
0: 我带卡了，
1: 那什么啊，咱就喝那个服务员，服务员我上一滴了。
0: 上一滴了，
1: 整一滴了，整一滴了，
0: 服了服务员呢？
1: 咱俩一人一半啊，这酒啊，全打开，全打开。一会儿呢，咱俩就喝啊，慢慢喝酒，这玩意儿不能喝几酒。
0: 那服务员，你家有什么团购吗？
1: 品弟啊，
0: 嗯，
1: 咱俩什么身份呢？
0: 啥身份呢？
1: 咱俩什么身份呢？咱俩出来团购啊？啊，团购，那团购有多少个是你不想吃的东西，你不都得要啊？
0: 团购不便宜点吗？
1: 还有就咱买这玩意儿，有的不在团购里边的，那不是不给便宜吗？团什么购啊，大品抢掏钱是不是？跟哥俩，跟哥玩这个是不是？啊，你去吧。
0: 我倒是。

0: 无所谓，团不团倒无所谓，咱
1: 那你就原价付吧。
0: 我告诉你没带现金吗？服务员，你
1: 家
0: 不能刷卡吗？
1: 人家能扫，我的天哪，能扫二维码。
0: 我这手机，我这手机没有支付宝啊。
1: 我的妈，巧了。
0: 嗯，
1: 我比你少一个微信，我也没有。
0: 哎呀妈呀！
1: 那什么，
0: 没事没事，谁买不一样啊？
1: 可不嘛，
0: 谁买都
1: 一
0: 样，
1: 谁买不一样？你买吧。
0: 人家有的时候呢，你看咱俩这些话，可能在节目当中拿到台面上说，其实没在生活，在生活当中，没在节目里边，心里边是有这样的对话的。
1: 大平，
0: 哎，
1: 怎么还不长嗓
0: 子？这老杨什么意思？我们俩一年吃了30多回饭，20多回都是我买单，那这回理应他买呀。
1: 他是不是寻思上回吃那个小杂串20-30块钱，寻思这一顿该我请了，这一顿小烤串不得200呀？
0: 再说了，老杨这哥们也是，他家盖房子钱那都是我又出工出力的，这怎么的到这时候撸个串都撸到半夜2-3点了，这咋的呢？
1: 太不动换，该不是寻思上回帮我干活的时候我还得再请他吃饭，没完了。上回次就盖完房子，我记着我带着他出去吃了点儿啊，大冷面咔咔的，请没完了。再不说的，这小子今天挺坐得动啊，这每天走跑厕所的。
0: 这老杨也是啊，他媳妇儿看那么紧，都凌晨2-3点了，还搁这强撸呢。这串儿，
1: 那个大品呢？
0: 啊，
1: 哥上个厕所哈，那个哥希望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了。你抓紧喝，
0: 啊，去吧，
1: 抓紧喝，你抓紧喝，
0: 好，
1: 哥先走了，
0: 你别偷摸买单啊！
1: 不能，那放心吧，哥是那样人吗？
0: 可不那样人。
1: 大平呐，
0: 啊，
1: 你嫂子给我打电话了，完了，
0: 咋的？
1: 我给你嫂子撒谎，你嫂子发现了，
0: 啊，
1: 我现在赶紧回去啊，大平啊，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哥们啊，加油啊，加油一，哎，再见啊！
0: 丹丹，你这啥玩意儿？你是？哎，你看咱那个。有的时候东北的男性啊，他明明知道你跟他是这样的关系吧，他就不爱怎么买单，还老爱找人家，你说欠儿不？
1: 你问自己呗，你说欠儿吗？
0: 嗯，一整就能遇到他，一整就能遇到他，你说完人际关系很难拿捏。
1: 你看你说的这是男的和男的之间的人际关系，
0: 嗯，
1: 大部分的男性啊在经济上可以自足的
0: 啊，
1: 啊稍微有点深沉的，像刚才咱俩说的谁买单的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的让人觉得难堪，
0: 嗯
1: 啊，
0: 嗯，
1: 人家买起了，知道吧，大品，不是全世界只有咱俩。但是对于女性来讲，人际关系就会比你刚才说的复杂的多。
0: 嗯，
1: 你知道女孩和女孩在一块儿，你首先不能穿的太这个，就怎么说，首先你不能穿的太扎眼。
0: 嗯，
1: 你要是说在人群当中你的穿着特别抢风格，时间长了没人跟你玩。
0: 为啥呀？
1: 你抢风格别人咋整啊？谁不想当花啊？谁愿意当绿叶啊？
0: 小杨，那我跟你说句话，你可别生气啊。
1: 我生气了。
0: 那你以后
1: 我生气了，你可别说，闭嘴，把嘴闭上，拜闭上。
0: 你要这么样的话，你以后也不能出门了。
1: 我怎么呢？
0: 你太抢风头了。
1: 没办法。
0: 嗯。
1: 所以说，我也没有朋友。
0: 嗯。
1: 然后吧，你说你不能穿太扎眼，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得照顾其他姐妹的感受。
0: 对。
1: 然后你还不能穿的太……那你说我就披个衣服就出去了。
0: 嗯。
1: 我穿个短裤有点不雅。我就随便穿个T恤啥，我就出去了，
0: 嗯，
1: 脸我也不洗，头发就乱糟糟。你更不能跟人出去了，
0: 为啥呢？
1: 你给人掉价啊！
0: 女的这么复杂呀？
1: 当然了，这女孩如果说今天刚处一个男朋友，介绍给闺蜜啊，你蓬头垢面去了啊，这个是小邋遢啊，我们俩也不是很熟。那谁，那谁，四分，你怎么把他带来了？着急，走吧。
0: 就这样就受排挤了，
1: 是不是，
0: 哦，
1: 啊你受排挤，
0: 哦，
1: 再有的话人家自己行情就挤得你，
0: 是吗？
1: 我的天，一个女孩可不能像你这么样哈，你这样男朋友都找不着小杨，你知道吗？啊，你可不能穿成这样。我跟你说心里话，这么些年啊，我之所以周围还能聚集着几个呼朋引伴的蝴蝶呀，朋友们啥的哈，完全是因为就是害怕我，
0: 嗯，怕你打他。
1: 我能跟女孩打架吗？
0: 那你呢？
1: 我不会搁嘴骂他呀。我不会发朋友圈啊。
0: 好，
1: 我不会上社交平台去，我埋羞辱他们呢。
0: 啥人这都是，
1: 就是怕我。你知不知道
0: 嗯嗯，
1: 前两天哈，我已经开春了嘛，这我是眼瞅现在夏天了，
0: 嗯，
1: 你看外边啥天是穿短袖了，
0: 对，
1: 你都穿了一个礼拜短袖了。
0: 你观察我真仔细，
1: 你都穿一个礼拜这件短袖了。
0: 我熏到你了，
1: 你看紧躲的吗？
0: 我说你这看到我咋

0: 不爱说话
1: 了，完了我就寻思吧，我就
0: 你这会看到我不爱说话怎么的就行，
1: 主要是单纯的烦你。完了吧，我就寻思我就买个连衣裙穿。
0: 哦，
1: 我也想出去争奇斗艳。
0: 你穿连衣裙腿不显粗吗？
1: 不显粗啊，我小腿细，我给腿根盖上。小腿细，小腿比一般人都细，你说咋回事呢？后来我妈告诉我了，说我们那小腿和那小脚脖哈，就是上边沉坠的。太累了，我就正好把我这细的地方露出来哈，就完美了。
0: 形象，
1: 我就想买个啥样的呢？你说吧，我要是买个白色蕾丝的那种款式吧，穿起来有点太公主了。我没有合适的鞋配，人字拖也配不上啊，是不是啊？塌拉塌拉的，也配不上那种气质啊。
0: 主要是天一下雨，你再穿人字拖，塌拉塌拉，蹦一裙子水，
1: 是吧？蹦一点子洗不下去，有多少条裙子这么废了都？我寻思哈，那穿一个休闲风的那种，就是像那个睡衣裙儿。是的，就 T 恤裙儿特别长的那种的，正好奔着脚面子去，露个细脚脖，显得挺瘦的那种哈。不行，
0: 咋的呢？
1: 我走道平时啊迈步大，那玩意儿迈不开步，
0: 整扒了，
1: 迈不开步，不行，束缚我。我寻思我买个什么样合适？买，我知道了。我就去淘宝搜。
0: 行啊，那网站上什么样的都有啊，
1: 是吧？
0: 对呀、啊，全。
1: 我就搜，我就打字，搜什么关键词呢？首先是连衣裙。
0: 你想要连衣裙吗？
1: 我想要一个适合春天穿的，穿上之后跟他们争奇斗艳，我能赢的。穿上之后像花仙子一样，我特别美丽、婀娜、飘渺那种的。
0: 那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连衣裙。
1: 我就是这么搜的，我搜的是世界上最美的连衣裙，加大。
0: 加大
1: 啊，加大！你不透哈、啊，现在有一些商家，我就不明白你们什么头脑、
0: 就是、
1: 啊，有钱不赚，那衣服做成均码，衣服做成均码，均码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号，就这么大，能穿穿，不能穿拉倒。你说少了多少顾客群呢？
0: 那不对呀、
1: 啊，啊？怎么？
0: 像你这样体型的话，那种均码的衣服你穿上也不能好看呢。
1: 所以我就说嘛，这样衣服我穿不了，不就少卖了我这样的吗？
0: 大了你大号加大，你穿的也不好看呢。
1: 我怎么不好看呢？
0: 那也就
1: 我问你怎么不好看？啥玩意儿？睡啥了？
0: 睡
1: 啥呀？睡是想啥来着？干啥的？睡有军马的？干啥？
0: 我等回头我发微博我艾特他。
2: 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3: 975公益之声。
4: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5: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6: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7: 不急，您先过。
4: 谢谢。
8: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9: 宝贝，你好样的。
3: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1: 东西。
12: 来继续来了。
1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4: 你可长点心吧。
1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1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1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商场、宾馆、饭店、游乐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疏散指示标志应保持通电，常亮且具备蓄电功能，并应设在醒目位置且固定牢靠，无遮挡。方向指示标志图形应指向最近的疏散出口或安全出口。进入人员密集场所时要做到，务必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器材位置，牢记疏散标识箭头所指的疏散方向，不要去只有一个安全出口。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疏散通道被阻塞等安全管理不到位的场所，不要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过道上，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7: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9: 今天在圣经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方。
18: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很久很久以前，在德古拉斯山的山脚下的一片静谧的湖水边上的一棵参天老树下的木屋里，住着两位善于制造欢声和笑语的精灵，他们正是传说中的大鼎和小羊。因为他们的存在，整个德古拉斯山都充满欢声笑语。可突然有一天，整个山谷里蔓延着一种特殊的气味，鱼儿闻了不再奔奔乱蹦，鸟儿闻了不再叽叽喳喳，小鹿闻了蔫头耷脑，熊猫闻了眼窝却黑。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斑味儿？对，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斑味儿。就在这时，小羊手持他的笑语麦克风，大屏高举欢声电风扇，在一个斑味密布的午后，他们使出浑身解数。霎时间，鸟儿鸣，鱼儿跳，小鹿扬起四蹄儿可劲儿撩，就连熊猫都治好了肿眼泡。最终，在他俩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将每个人身上的斑味儿都通通去了。

化作电台主播，稳坐在直播间，守护着每一位听众的欢声和笑语。来吧，朋友，不妨大胆地走进节目，欢迎收听 FM 97.5。哎呀！

0: 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哎呀趣趣班味节目，我是大品，
1: 我是小杨。
0: 听到您的声音呢，如沐春风。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
1: 想聊聊消费观的转变。
0: 啊，这名真像报告。
1: 别聊别人，聊自个儿。
0: 消费观的转变。
1: 对。别在我们这儿写论文啊！你把自己作为一个论据在这讲述，
0: 就是我的消费观，其实确实有点改变。
1: 我觉得是一个个体，他可能在这么多年期间都会发生一些转变。但是你自己哈，不遇到一个节点，你可能不太会非常容易的发现。直到你可能，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哎，有这么一趟久违的出行。
0: 啊，你比如说您的，
1: 哎，比如说我的，我去了一个这个热带的岛屿游泳，
0: 真好，令人羡慕。
1: 你装啥呀？
0: 这不得躺着？
1: 咱俩不前后脚走的吗？咱俩呀？
0: 我去和您去不一样。嗯，您去是纯消费享受。
1: 你做苦力去了？
0: 我那纯是不是低消？
1: 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聊一聊。但我确实不太能够代表您说的是高消。
0: 就是我真是低消，杨老师。
1: 啊。
0: 我去那地方吧，本来消费就很低很低。
1: 还行，你那地方我也去过呀。
0: 然后呢，我在网上晒了我的消费单。
1: 嗯。
0: 人家都说你上那儿创业去了。

0: 就正常人家两三百就能住的酒店，我住了八百。
1: 你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完了那个你上那块租的是公寓啊？
0: 我上那儿租的是那种哈，连出租车都到不了的位置。
1: 哎呦，你胆儿大呀！
0: 就那小房儿，就是咱说，就那个房儿，拿那个隔离带围起来，
1: 嗯，
0: 没有人碰它，五年之后也倒了。
1: 嗯，他住危房去了。
0: 严重危房，就我消费确实很，因为什么呢？你也知道，
1: 舍不得。
0: 对，反正我的消费观是转变，我以前舍得花钱，
1: 以前舍得，现在反倒
0: 舍
1: 不得了，
0: 倒舍不得，
1: 越有钱越抠，
0: 因为是啊，岁数大了之后发现挣钱吃力了，
1: 哦，
0: 以前吃力，现在更吃力，
1: 嗯，确实是，
0: 嗯，
1: 就是我这次想讲出的这种转变嘛，倒不是说就是这个是花多花少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你这个事是随着你的最近的收入，对吧？
0: 嗯，
1: 随着你这么长时间一段以时间的积累，再有一个随着心情的转变，
0: 对，
1: 你就比如说我这次去的这个地方吧，
0: 嗯，
1: 就是怎么讲呢？就你有多钱想花你也花不出去，就可以这么讲，因为说啥呢，它本身的基础建设没有那么好，
0: 是
1: 你说我今天想住个两千块钱酒店，
0: 没有
1: 但它不值啊，你明白吧，没有是不可能的，就你在那地方没有你花不出去的钱，你在任何地方你都是，
0: 嗯，
1: 就是你它不值那个钱，你说你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今天晚上就明明这酒店都是四五百块钱的水平吗？你非得花两千块钱住个四五百的水平，那不有毛病吗？就是我这一次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消费观上的这个转变哈，是我愿意花钱买舒适了，
0: 这就是年纪大了，
1: 这个绝对是年纪增长的一个证明。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算了一下，我去这个地方距离我上一次去，你知道多可怕吗？
0: 怎么的？
1: 八年了。
0: 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就是我上一次去你也知道，
0: 嗯，
1: 因为那回你是自己上了俩礼拜节目，两个礼拜实打实的两个礼拜，
0: 所以说我这一两年不干了嘛，
1: 就是你知道，这相隔七年的时间里边，
0: 嗯，
1: 我没觉得我自己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我有啊，
1: 你有，
0: 我退出广播界两年呢，
1: 啊，
0: 嗯，
1: 我说这几年过得有点舒坦嘛，就是，
0: 嗯，
1: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有钱，谁发了吧，就花钱买舒适，那就有钱人享受生活。
0: 确实是发了，
1: 我要是那么发了的话，我就说心里话，我就不去这地方了。
0: 说实话，你就不能回来干了。
1: 那倒不是，这个是我下一趴要讲的事情，
0: 还得干，
1: 就是你。

0: 你知道这回去为什么这么讲啊？之前我去这个出去玩去的时候，我都是这个宗旨，能省则省。
1: 谁不是？
0: 那个时候咱也属实是手头会比现在要紧很多，年轻啊，对吧？现在怎么说的？现在心里宽敞了，
1: 想开了，
0: 对，
1: 岁数也到了。
0: 那时候就感觉就是说我这十块钱，咱别说一块钱买八包啊，我这十块钱我得花在刀刃上。
1: 对，
0: 我能卧铺不是？对，能硬座的地方不卧铺，能卧铺的地方不飞机。
1: 对，
0: 但是这次不是了，
1: 能经济绝不商务。
0: 对，就是那个时候想法是啥呢？就是我一样到达目的地，
1: 对，
0: 我到了就得呗，
1: 我能站着去我都站着去。
0: 对呀，
1: 那
0: 就是你何苦就是说我还啊？你像有些人出行，我得坐商务座，我得跑个头等舱，
1: 那
0: 干啥呀？你有那钱省下来买点纪念品好不好？啊，你上那都吃顿饭好不好？
1: 买两袋榴莲糖的，
0: 是吧？你拍照找个好看的地方拍照好不好？
1: 是。
0: 但现在真不是，我现在能理解，就是人家那种我出行必须商务舱，我得、我得升到头等舱、
1: 嗯。
0: 我虽然没坐上啊，但是我理解了，就是我这次在这个舒适消费上，我主要是在哪些部分？我给你们讲讲啊。
1: 你我洗耳恭听。
0: 我这次呢，有一趟行程是从城市到海岛。
1: 哦，这是一个属于比较漫长的旅行，
0: 非常漫长。
1: 因为我知道，但坐大客老遭罪了。
0: 没错，
1: 那
0: 所以说我在看网上攻略的时候，
1: 坐船也很遭罪。
0: 哎，他介绍的过程是怎么做？就是大多数哈，在选择的时候，人家做的这个攻略是怎么给你说呢？你。

0: 票价大概啊，就是这个公共汽车的这一部分可能就是个小几十块钱或者甚至十几块钱，
1: 嗯，
0: 然后坐船的这个钱数可能就是个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
1: 嗯，
0: 总之这一趟一个人肯定不超过100块钱，我觉得
1: 那就是那得老遭罪了，
0: 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听着就遭罪
0: 啊，你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大巴车3.5小时，它相当于从沈阳到锦州差不多
1: 都能到大连了，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坐船45分钟的话就也还可以，能你能接受，
1: 听
0: 起来还不错吧，
1: 就感觉从咱单位到我家了，
0: 对，45分钟应该是到我家，
1: 我现在往东开的话40分钟够呛能到，
0: 然后呢，
1: 嗯嗯嗯，
0: 我确实是看着这个攻略，因为我寻思啥呢，就是你跟着大多数人走，这是人家去了好几次，或者说好多人都是这么写的，
1: 对
0: 对吧，我就寻思我也这么去，结果呢好巧不巧那天我没起来，
1: 这是我们的这个一大痛点，
0: 对
1: 对，
0: 就旅行过程当中我
1: 起不
0: 来，
1: 真起不来，
0: 起不过来呢，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我可能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方式出行，
1: 嗯，
0: 直到我再仔细看一遍，就因为我要实践了，我得买票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发现你登岛的这个船最晚是几点，4:30我当时醒来已经退房时间就11:30我醒了，因为我12点退房，
1: 嗯，
0: 我一看我12点退房，我再赶到汽车站，然后我从汽车站坐3.5小时的车，我要最次赶上4:30的船，也就意味着我紧赶慢赶，
1: 严丝合缝，
0: 很有可能我赶不上船，
1: 嗯，太有可能，
0: 我要是赶不上船我就意味着什么，
1: 你就上不去啊，
0: 我无法登岛，我无法登岛就意味着我要搁码头存一宿，码头，
1: 对，
0: 我想到这儿，我觉得如果说这要是搁沈阳啊，你说这个码头搁法库，
1: 嗯，
0: 我搁法库住一宿，我就搁码库，我搁法库住一宿，我就住一宿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是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地方，
1: 而且那个码头没有什么住的酒店，
0: 完全可能大概这个乡镇上就不太会有一个安全型的一个酒店，
1: 嗯。
0: 也没那么落后吧，
1: 我去那地方就是我连灯都不点，打酒店回来的，
0: 完了我就寻思我得确保，对不对，我得找一个稳妥的方式，然后呢我就看到大家出了一个攻略和教程，就是
1: 还有功夫看攻略，
0: 你不攻略你咋办呢，这个时候啊你不麻爪了吗，因为你知道啊，从我这个酒店到这个公共汽车站这个路程也很不可控，因为这个城市非常的堵，
1: 嗯，
0: 就是也有可能是15分钟的路程，因为它可能也就是4-5公里，
1: 嗯，
0: 15分钟也是它，45分钟也是它，你1小时15分钟也有可能是它，就你这个过程再耽误时间，完了我再坐3.5点的车，我再搭45分钟的船，我肯定是来不及了。于是这个时候我发现人说可以包车去，
1: 啊，对，
0: 对吧？
1: 可以包车。
0: 你公共汽车的这一部分你可以包车去。一般来讲的话，你就比如说你开车回锦州，可你坐大客回锦州，左右时长不一样。
1: 嗯，

0: 话呢，这个价格最低是400。
1: 妈呀，这
0: 你看它的区别，你现在行，你这400块钱我能干多少事？
1: 你这400块钱都能升仓，
0: 真的。
1: 嗯呐，
0: 我左思右想，我说不行，我必须得登岛，因为今天的酒店价值不菲。
1: 啊，酒店在岛上呢。
0: 对呀。酒店可岛上，我今天一旦不能登岛的话，我是400块钱没花，但是我这钱也没了。
1: 你真是完了，损失惨重了。
0: 对不？
1: 嗯，
0: 完了。另外的话，我要不登岛的话，我要不住码头上，我要不在当时存在的所在的这个城市，再订一宿酒店。你当天订酒店啥价啊？这不都是事儿吗？
1: 里外不是人。
0: 我赶紧就叫车，就包车。
1: 嗯，
0: 包车的话就是那个就是从这些软件上预定呗。
1: 对。
0: 当时已经顾及不了价格了。你正常来说，搁以前你要包车，你是不是得把软件从头问到尾？
1: 对，
0: 去那儿多少钱？去那儿多少钱？去那儿多少钱？我当时问的是最快多长时间能来？
1: 你看看，
0: 你一旦他再接我，他我等一个半点，我不更登不了岛了吗？对吧？
1: 确实问题太多。
0: 我当时花了一个比较居中的价格，
1: 嗯，
0: 这车15分钟抵达我所在酒店，
1: 真够意思。
0: 接上我之后，我们直接就奔着岛去了。
1: 嗯，
0: 大平老师，我跟你讲，这个钱花太值了。
1: 是啊，
0: 这400多块钱是我人生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我就这么告诉你，大巴车3个半点绝对到不了。
1: 还老停。
0: 我们这个车包车就是意味着开个小轿车去，就是司机开着小轿车去。
1: 像私家车似的。
0: 对，还不是咱自己开，就人家是熟路的司机带着你去。
1: 他们开车老疯狂了。
0: 我们开了3个半点。
1: 哦。
0: 我们开了3个半点。
1: 那大巴就得4-5个点。
0: 我后来再一查攻略，有人5个半点到的。而且因为在中间其中有一段小路修路了，原本是4排车道变成了1排车道了。你就寻思吧。
1: 完了。
0: 完了，我们抵达之后呢，我就说这是第一部分花钱买舒适了，对吧？
1: 你坐那车肯定是舒适。
0: 我非常庆幸我这一部分没有听信攻略的去坐大巴，这是第一。第二点，登岛那个大船，当时这个攻略上就是你有二，如果不涉及到这个岛屿的话，在交通方面的攻略，如果有20条的话，会有18条提及到一定要去公共码头坐这个公共大船，因为他们当时就是有很多司机会把你拉到私人码头的，就是坐快艇的价格肯定要高于你这个公共大船的价格，但是快艇15分钟，大船45分钟。
1: 哦，
0: 我后来我才整明白，就因为他这个是属于是当地的这个司机的，属于当地司机的一种，就是怎么来，对乘客来讲是一种被骗的行为，你懂吧？
1: 明白。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到某个城市里边，你说那个哪家饭店好吃，他就给你拉到那个他有回扣的这个地方。
1: 明白。
0: 类似于这种行径，攻略上写的都是帮你避雷避雷避雷避雷，千万不要去这个私人码头。我后来发现你就得去这私人码头啊。私人码头的船是快艇15分钟，大船45分钟。我为了省10几块钱，我多坐30分钟船，你知道那个船毫无舒适性。
1: 对，我知道，像公共汽车一样。
0: 我腰都要颠折了，因为我当时确实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有4点半我没赶到，我就错过了这个公共大船，又是因为错过救了我一命。我是坐的这个15分钟，对，这快艇去，其实也没多花多少钱，两个人当时好像是花了咱们人民币可能是几十块钱，就相当于一个人也不到50块钱，
1: 能承受。
0: 咋说呢，就一个人多花小几十块钱，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多花了这个钱，就是咱搁家奋斗，我觉得能挣出来。
1: 多上期节目呗，
0: 是不？你大不了我下节目回家我坐公交车，对不对？咱从这儿省出来，
1: 你豁出去让我送你
0: 啊，那倒是。我就想哈，就是有些时候吧，你做攻略你还真得看看这个攻略出发点是什么。它如果是一个出发告诉你舒适性的帖子，它就比较适合你出门是休假的，对，度假呀，休假想放松的人。咱别出去旅个游，没给自己整成特种兵，早上8点钟起来，完了就坐到那公交车站，因为你知道那个公共汽车站人家是不提前放票的。
1: 对，
0: 你到了你得买下一班车，你除非你赶得好，现在还有5分钟发车，你马上能买，马上上车，就你不用等。有的人到那块坐那等1.5个小时，
1: 太多了。
0: 就咱说咱出去休假，本身第一个时间有限，你不是想休俩月就休俩月的，你有搭档你得救他，对吧？
1: 是，要不然翻脸，
0: 对吧？你其次一个的话，你为啥出去休假？你不是因为干活干不动了吗？
1: 你不能说把这活放下干那活啊，
0: 你是搁家当牛马当不动了，你上那块寻思坐2天休闲度假的人，完了你到那儿把自己整得比搁家还累。
1: 我遇到一个最可气的团是什么呢？他们分懒人团和勤快团。
0: 啊，怎么讲？
1: 这个我觉得咱们听众包括你也可以避避雷。就是我去那地方，你就在你之前我去那地方也是一个岛。然后呢这个岛去另外一个岛。早上起来就是勤快团是7点半。
0: 哦哟。
1: 就有人来接你了。
0: 来接你了。
1: 就是给你接到码头。
0: 可以还行。
1: 也得将近2小时。
0: 还起床。

0: 也是将近两小时的车程，给你送到那个岛屿的码头。
1: 嗯，
0: 七点半，杨老师，七点半对于你我来说，这个时间
1: 没睡呢，我没睡呢，
0: 真的刚合眼。
1: 那是干啥呀？
0: 七点半，你说多损呢？
1: 嗯，
0: 告我们七点半，然后呢，还有一个懒人团，
1: 睡到几点？
0: 懒人团呢，告诉我们九点来接。
1: 那也没差多少
0: 嘛，九点好多了。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团是当天去当天回呀。
1: 嗯，
0: 九点就好多了，
1: 属于跳岛的那一种。
0: 哎，
1: 嗯，
0: 你因为酒店你还在这个这儿，然后呢，你坐船上码头上岛玩完再回来。
1: 嗯，
0: 但是来回儿。
1: 嗯嗯，
0: 为啥我说后来打手电回来呢？那个岛铃灯都没有，不开灯。那个岛我跟媳妇叫节能岛。完了，他告诉我们懒人团是九点。
1: 嗯，
0: 多加100块钱人民币。
1: 嗯 嗯, 嗯，
0: 然后呢，我就听了。
1: 你加钱了，
0: 那得看你这
1: 为了睡个好觉，确实
0: 不用合计。
1: 就你如果睡不好觉的话，
0: 嗯，
1: 你干啥去了？
0: 对呀、啊，
1: 你比如说你要浮潜，你想看看海底的小鱼儿，你眼睛都重影，你是不是？
0: 是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讲浮潜的事儿。
1: 行。
0: 完，我就报了一个懒人团，加100块钱、
1: 嗯，
0: 两个人就是200块钱。
1: 嗯，
0: 朋友说啊，加100、200，那怎么算什么？算什么？因为你在那儿整地，你这团才多少钱呢？
1: 对，
0: 你这团才
1: 钱。哎，确实，我们消费者会考虑这个问题。
0: 是不是
1: 加100块钱不算大钱，旅游去了，对吧？
0: 对。
1: 那你团可能就是个200块钱的团。
0: 对呀。走路。
1: 嗯。
0: 等开到那儿呢，就11点，讲完规则11点半，又让我们喝点水，吃点面包，12点出发。
1: 哦，喂猴。
0: 12点出发，杨老师，12点出发，你知道你看到谁了吗？
1: 嗯。
0: 你看到了7点半就来了那帮人。能理解这个逻辑吗？
1: 他们在那等你们。
0: 对。
1: 哦。
0: 哎，
1: 那就是这个意思。那我明白了。
0: 嗯。
1: 一趟拉不完。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不是这么样。就是说、
1: 嗯、
0: 两波车。
1: 嗯。
0: 7点半一波车。9点
1: 一
0: 波车。7点半那帮人是少花100块钱。
1: 嗯。
0: 但是你来得等9点的人。
1: 对呀、啊。就是嗯、明白了，你接着讲。
0: 结果呢，就是那帮人他们就是骂呀。
1: 嗯。
0: 很多中国人呢、啊、都骂呢。太损了，就让我们上车，到这儿9点来这儿等，这帮人等到12点，老让我们喝水吃面包。结果呢，我们多花了100块钱，就实际上是什么呢？
1: 嗯，
0: 就让这帮7点半的人等了我们一两个小时。
1: 嗯，你们花钱难为他们，
0: 我们花钱买觉睡。
1: 嗯，
0: 等上岛了之后，上岛了就像你说的有浮潜。
1: 嗯，
0: 浮潜免费，
1: 浮潜这事儿免费，
0: 浮潜这事儿免费。
1: 嗯，
0: 租那个镜子。
1: 嗯，也他那没没你们自己不带吗？
0: 租那个潜水镜，
1: 嗯，
0: 120。然后呢，那个租那个浮潜潜水镜带什么呢？带一个咬嘴儿，
1: 嗯，
0: 那个咬嘴儿也免费，但是谁都咬，
1: 所以
0: 气完了。我们九点出发了，
1: 嗯，
0: 在那个室内啊转就转一个点
1: 儿，嗯，它会有一个一次性的那个
0: 一次性的一个40。你买不买？
1: 买。
0: 有几个外国人没买，有几个人说没有，是海水杀菌。
1: 没事，我们嘴没事。
0: 为了省40块钱，说海水杀菌。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买租那个老镜子120，这就160。
1: 160，
0: 仨人320，加上早上睡懒觉，1人200，1人100，1共200，这就560。
1: 嗯，
0: 团1人150。
1: 其实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这个就是有点涉及到我的第二个话题啊。
0: 嗯。
1: 就是我因为我这一次去和我之前那一次去在心态上我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之前那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会订一些比较经济和便捷型的酒店。
0: 嗯，
1: 就是环境首先肯定得是干净，你别管再怎么为了省钱，你环境必须得干净哈。就是但这一次呢，我会选择一些就是偏于享受型的酒店，
0: 舒适度
1: 就价格肯定会高一些，
0: 风景好一点。
1: 对，
0: 嗯，
1: 就是你看之前，你比如说我选的这个酒店，可能就是比如说全世界连锁呀，
0: 嗯，
1: 或者说就是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可能比较出片啊，
0: 嗯，
1: 但这次呢，就是档次稍微高点，
0: 嗯，
1: 但是在这个享受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虽然钱多花了，
0: 但是心情是好，
1: 一是心情好，体验好，
0: 嗯，
1: 第二个它无形当中其实没有多花多少钱，你能想象吗？我住的这个酒店虽然比之前要贵，可能甚至是以前的2到3倍的价格。
0: 嗯，就是挣着了，其实。
1: 但是有好多东西是不花钱的。
0: 哎，对
1: 比如说浮潜。
0: 我们住那酒店，我以前比以前贵了200-300块钱。
1: 嗯嗯。
0: 但是他送你饮料啊。
1: 哎，
0: 饮料随便喝了，然后呢，早餐可以随便吃了。
1: 早餐非常非常好。
0: 而且你住酒店了，你吃他们那个大餐厅，不次于其他高级酒店。
1: 对，
0: 打了6-7折。
1: 对，
0: 你看，
1: 对，你看，这回就是这很多酒店，这一次我吃的这个早餐，
0: 嗯，
1: 吃完之后，我都晚上再吃一顿就够了，
0: 对对对，
1: 也就相当于是他吃了一顿中午。

0: 饭。
1: 我
0: 你这一顿饭钱你得值200块钱吧？
1: 我这个人不太好吃，
0: 嗯，
1: 就是他那个酒店提，他们酒店是挺大规模的，
0: 嗯，
1: 就是有自己的酒吧，有自己的那个餐厅，也是那种高档餐厅哈，
0: 嗯，
1: 挺贵的，正常吃人民币也得好几百块钱，
0: 对，
1: 但是打折对折，
0: 对，
1: 你是不是
0: 就
1: 是
0: 就是？但是你知道哈，就是当你去接受和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心态不能是以前那种就较真儿的心态，
1: 哎，
0: 真就给我便宜，啊，是不是噱头？说打六折，别人来是不是也别人没有人四折？
1: 我看了，旁边住个思密达，
0: 嗯，
1: 他家就原价买的。
0: 所以就是你看，你包括这一次，你不，你正常来说你浮潜，嗯，你看你这次你这加一块的一个浮潜，一个人均得300多块钱了吧？就额外消费。
1: 我这一下子，
0: 嗯，
1: 我那一共三百二加上200，520呗，
0: 对吧？你500块钱，
1: 嗯，
0: 你这500块钱，咱也假如说你给他加到房费里头
1: 啊，对呀，啊。
0: 你如果说房费里边完了，然后你这带浮潜，就是我们这个，我当天那个除了能浮潜之外，
1: 嗯，
0: 他还会带你做瑜伽，然后那个，
1: 啊，
0: 还有那个叫做扎染，就是手工扎染，
1: 啊，工
0: 这些一切都是免费的。
1: 妈，真好！
0: 加上那个免费早餐，我觉得那一宿是白住。而且你要知道哈，啊，就是你把这个钱花出去之后，你在酒店享受到的这个服务
1: 也不一样，
0: 它不一样。
1: 哎，你都不知道，以前我住那个酒店200-300的，
0: 嗯。
1: 你得自己花钱喝饮料吧，
0: 那当然
1: 吧，
0: 那当然了。
1: 这位给你端送门口，笑着
0: 喝不完，
1: 笑着端来的。
0: 对，
1: 袁老师，我突然就感觉我自己好低档啊！他只是笑着把饮料端来，我就满足了。
0: 哎呦，看一看时间，我们这一对时间段的这个炫耀呢，
1: 就到此结束了。
0: 是的，
1: 是我没说嘛，我一亮我的账单，加那500块钱，都说我去创业去了。你都不想，没想到还能有这番额外的消费，
0: 能那么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Traffic Radio。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朋友们，此时此刻没有错啊！你听到的正是你期盼已久的啊，你喜欢至极的《哎呀去去班味儿》节目，我是小杨啊。没错，此时此刻啊，十一假期过后，你们听到的第一声是由小杨发出来的。如果你此时在等待大品发声，很抱歉，没有。

你要能听到现在春枝，你绝对是老粉，死忠粉。多么长时间没见了，隔着一个十一的假期啊，多么长时间没有跟听友们心连心手挽手的交流了，赶今儿给人休假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不针对任何人啊，咱们就事论事，就事情讲事情。首先呢，在这一段一开始之前，咱们是不是一起听了一首赵雷老师的这个《成都》？

就在这个9月12号的鸟巢演唱会上，当一首《南方姑娘》前奏响起的时候啊，大家都已经准备好手机掏出来了，就想录下来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一首经典歌曲的时候，那场的前排突然站起来一对情侣。这对情侣干嘛？要热舞一段吗？显然不是。嗯，有一场精彩的秀要等待着他们，俩人干啥？男的单膝跪地求婚了。啊，就这么一对情侣站起来之后，女方是穿着婚纱，戴着头纱，男方属于说是单膝跪地掏出戒指，还往四周撒喜糖的。哎呀，祝我成功啊，兄弟们！往期咱们就是说搁演唱会上求婚这个戏码，咱们看挺多啊。一般的剧本怎么写呢？一般的剧本呢，就是说，这个突然之间一对情侣啊，也在这个某某某演唱会的现场接收到了周围大家这个观众的怎么样一个热忱的祝福啊，热烈的祝福，真心的祝福，真诚的祝福。万万没想到，这回就是说刚开始求婚，大家就整齐的喊的是坐下。坐下！祝福在哪里？没有。大伙喊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当我听歌了，坐下。朋友们，那场前排啊，如果说演唱会你做过那场的朋友，我相信你应该能懂那场前排的人站起来是一件多没有素质的事儿。多钱门票啊！我说心里话啊，咱们没搁鸟巢看过演唱会，但我搁奥体看过呀。我搁奥体看的那场，说实话，我坐的还是 B 区，我没往 A 区撩呢。他如果是 A 区的这个前排的话，那门票我都不敢估计，而且是鸟巢演唱会，一票难求。谁要搁黄牛手里边云张票的话，那更不敢估计。你对吧，我搁奥体 B 区，哎，那场的 B 区我还不是前排，我一个人的演唱会门票过千了。攒多长时间呢？我去看我心爱的歌手唱我心爱的歌曲，你俩上那块当演员去了，谁能干我不干。这个事儿说到现在啊，因为这个事情的版本它确实就是如此。当时两方站起来之后，完了那个遭到的并不是祝福。收到的是一股脑的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那有朋友说，那为什么就是说人家别的情侣，有的人家搁那个演唱会上求婚，人家那个就是说遭到的都是嫁给他嫁给他亲吻亲吻，甚至有的歌手如果说通过大屏幕镜头什么的了解到这一幕的话，就也会现场撒糖，现场给出祝福啊。甜甜蜜蜜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让一对新人接受到这样坐下坐下坐下，这样就是说就戾气很重，或者说是不友好的对待呢？

备，我在外边加工，加班打工做牛马，我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啊，我买了演唱会门票，对不对？我省吃俭用，我去了，我到那儿我给你当观众去了，我看你去了。你再说，我就想听这首《南方姑娘》，对不？我冲这首歌去的，我到那块儿，我想想想我心里边的那位南方姑娘，可好了，你媳妇站起来了，你俩当我面是递戒指、戴头纱，搁一块儿整的笑哈哈，你寻没寻思我呀？你俩再耽误一会儿，这首歌结束了，赵雷说也没说重新唱一遍呢。你来不来气？你跟我肯定是来气，对吧？但是我说实话啊，有些时候有些人人家有那命儿，人家搁那会儿一求婚的时候气氛到位了，本来大家去就是开心狂欢去了啊，尤其是有些演唱会现在就是说唱快歌的歌手啥的，人家现场布置的就像那大迪厅似的。我这么讲有能有些通俗了啊，就像跳迪斯高似的，人家一唱歌就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你就搁那里头你就想高兴，你人这个时候多巴胺一旦分泌上来之后，你现场有一对求婚的现场氛围就容易被点燃，嫁给他嫁给他，我也容易加入到这个队伍里边，所以说我有可能是那个送祝福的人。

0: 包了，你还得提前沟通，现报销还不一定好使。你要么怎么你包场整个那个影院，对吧？你说你想要一个现场热闹氛围，就要演唱会这么个级别的，你得包个大影院，起码 IMAX 影厅。你看看俺们科技馆那头，我就那个新市府呢，你给包下来，包下来完了，现场你找了亲朋好友或者花钱雇演员，嗯，到现场你保准是好气氛、好氛围，是你想要的那种。嫁给他，嫁给他，没人说坏话，没人背后取取你，没人在公众号上对你指指点点。你不没花那个钱儿吗？对不啊？你不没选择这种方式吗？另外，我说心里话啊，现在求婚这俩字已经变味儿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在描述这个场景的时候，一个我看这新闻的时候啊，我一开始说我应该我开始我寻思什么呢？现在说实话，有些当代年轻人确实戾气有点重了啊。当然了，这不是说你个人原因，就是说那个占主要责，这不能说主要次要吧，就是说有一些是客观因素，确实压力大。确实说现在就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点休闲时间，没人想陪你玩，这我也能理解，因为我现在我也是年轻人心态，我现在一般人就是我也不陪你玩。我寻思说什么，有些时候出门在外能忍则忍，别过太任性了，咱也考虑考虑，别人也是人。但我一看这新闻，我从哪开始我气不打一处来了。女方穿着婚纱戴着头纱，那是求婚吗？你俩是伴舞啊，你是演员呐、你带着演员证上去的呀，啊，谁家求婚女孩穿婚纱戴头纱呀？那不商量好好，俩人搁家门口彩排20回了。媳妇儿，我跟你说，咱们就管南方姑娘，你就是我心里最美的南方姑娘。我当年来到咱们这座城市打工的时候，我就看到你当年在那里端着小笼包，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女孩子娇嫩的双手拿这么一屉小笼包，她得多烫手啊。那时候我就发誓，我的老婆以后这双娇嫩的双手再也不许端起你的小笼包。所以我们就选南方姑娘，当南方姑娘的节奏响起，你就站起来，周围的人看到你穿着一袭婚纱戴着头纱，一定会给我们热热的祝福。这个时候我就撒喜糖，把我们的金丝猴耍出去。
1: 真的，就你们两口设计的时候，你俩谁也没考虑到就烦人，考虑到招人烦，考虑到挡别人耽误别人，这个是满心欢喜满心就心敬你两口子自己，你俩你趁着人说吗？你趁人说吗？赖人家吗？你们可要知道啊，现场他们俩站起来，大家整整齐齐的喊坐下的时候，那声浪都已经把歌声盖过去了。你那就是扰乱公共秩序了，孩子。你这时候6-7个保安赶过来了，这场筹备已久的婚礼尴尬收场。

浏览量就破两百，当时的这个浏览量就破两百万了。这个就是说事后啊，自称是当事人的某人啊，已经就是说这个报警了，说是啊启动司法程序，理由是侵犯他的肖像权，要求下架视频。要求下架这视频这事儿我能理解，有些朋友就可能愤愤不平啊，那个敢做不敢当啊。我说实话，他做的时候他没考虑到自己招人烦，这个事是素质的问题。但是呢，一旦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他的真人真容被暴露在网络当中的时候，你要知道网络暴力不是所有人都像咱们这样式的，就是说搁公共搁这个就这样式，就是你公平公正的讲的这个事儿。有的人很激进，有的人就是说就是你因为这一件事情就总说点用不着的，这样人也挺烦人。转发这事儿，你这事儿半个年轻人家都知道了。所以会给人家的这个正常生活带来这些他不应该承受的一些负面作用。你说被批评被讨论这是他应该承受的，但是有一些就确实人有一部分人太激进了，对此可能会对人家有一些骚扰，要求下架视频这事儿我能理解啊。但是在此我必须得说什么，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你成年人咱一等咱家长讲话，你小孩啊，你干的小孩事，干小孩事什么意思，就你这个事情可笑，不你不寻思寻思后果，你做事的时候你不

说你既然选择在公共场合做公共公开的事儿，你就得接受公共的审视的目光。你寻思你俩站起来，那是打扰了几万人的夜晚呢、啊？你人家愿不愿意让你打扰啊？你一现场的情况指定是没愿意。有些朋友说，那我确实就想找一个稀缺的场合啊，就是纪念让我们俩我求婚的这一个我人生当中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成为纪念，纪念你俩自个儿的，别让别人给你纪念，你对不对？万人见证不是真正的稀缺，你要是真心的话，真心却不需要观众。你两口子真心相爱，你俩想白头到老，你俩就非得搁鸟巢人家演唱会这求婚呢？你真正有素质的，你又想要想仪式感，你又不想花太多钱，你又想满足你们俩内心的那一份需要的话，散场之后，对不对？人都走干净了，你俩站在队伍的最末端，你搁鸟巢里边，你愿怎求怎求。散场了，你还搁那一场，那塑胶跑道你求呗。有一帮人，那我求婚我就得被遭受这样的对待。不是求婚本身没有错，没有人批评你求婚，没有人说你不应该求婚，没人说你整的洋个是不对，没人说，说的是分场合、时间、场合、地点。浪漫没错，但浪漫你得有边界，对不？你公共空间的底线很简单，就是你的高光时刻不能以陌生人的体验为代价。人家跟你非亲非故，都是花钱进来的，凭啥你耽误人家呀？

说完这个事儿啊，我就想，就是我想跟大家伙讨论讨论，就是关于这个求婚的事儿。因为说我这个年纪哈，我也说句实话，我距离这个求婚此事啊，可能就是过去的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了。我的身边现在不怎么出现求婚的人了，因为说什么呢，你看，首先二婚求婚的少，其次呢，我们就是说新婚的这个年纪早就过了，所以依照现有的这个情况的话，我离这个求婚场合越来越远了。我一看见这个事儿呢，我就想起了我的朋友小 A。 小 A 你们还记得不，我们一起三姐妹出行的时候的那个小 A。 这个小 A 呀，曾经遭受过一次求婚，那次有幸呢我也在，时间呢大概是在个十一二年前。小 A 那时候还是一个花季少女，在俺们锦州呢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锦绣前程啊，不对，那玩意儿酒信锦绣前程还没开业呢。他去的那个是体育场，老体育场对面的那个商场叫什么名呢，叫家乐会，家乐会，家乐会。家乐会是不是咱们沈阳的，我忘了，反正有那么一个商场啊。那个商场刚成立不久，那一天呢，小 A 跟我说呀，说那个我几点钟接到的通知，好像是四点半，四点半，他说咱俩五点钟搁家乐会集合行不行，他说我想买份凉皮儿。

后来大福源改名叫大润发。那里边吧有一个挺特殊的凉皮儿，这凉皮儿搁哪的味儿都没有跟他家那个味儿它不一样啊，就那个味儿啊，就那个味儿，那个味儿啊，就是真是属实就跟咱们平时吃那味儿都不太一样，就我就挺爱吃，挺得意，锦州人都挺爱吃他家那个凉皮儿，我寻他吃我也吃，就这么的我就陪他去了。俺俩呢，我是不到五点钟到的，他是五点整到的，前后谁也没等谁多长时间，我俩呢直接就进那个地下那个超市里头，俺们俩就去买凉皮儿了。嗯，买完凉皮儿呢，我说你这凉皮拿家吃啊？他说因为那边没有堂食的地方啊，因为就超市里嘛。他说是，我说呀，那回家吃的话，我说那我再买点啥吧。出了一回，我说我原本打算今天呢搁家躺着，一直不动弹地方了。我说既然今天跟你出来了呢，明天我就不出来了，所以我就再买点啥明天吃。那个大润发呀，除了卖凉皮儿好吃，还有个炸素丸子、炸大枣、苞米面饼。馅儿饼，完了那天赶上有现掰的新榴莲，我俩一人买了一杆。这时候正好他的妈妈知道他来到了大润发，给他打电话让他带捆大葱。我寻思别我拎这些东西回家，我爸我妈看着就是说好像没给他们买似的，我还给家打个电话。我妈说呀，别的不用买，你帮妈呢买五个土豆、四个西红柿，还有四个辣椒就行。就这么的满载，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结账，结完账我们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你咋寻思今天吃凉皮儿的呢？他说我也不是今天想吃凉皮儿，他说呀今天呢那个一会儿啊，我老公就是他当时那个男朋友叫挺亲叫老公，听到这儿后边说啥我都没听清了，懒得听，我耳朵当时耳鸣了。大概意思呢就是他老公约他看电影，那电影院搁那，我说他约你看电影，你就不能让他提前到一会儿，你俩把完买完凉皮吃一口吧，看电影你给我喊了干啥呀？他说那个我老公没下班呢，我寻思陪我俩点儿子你了，你生气不乐意了。我说你这人忒自私了，真的小 A。我说我真的，你知道一个人决定就今天宅在家里边的时候，被人临时叫出来又不是很想出来的时候，出来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吗？他说哎呀你别提了，今天其实我也不想出来，要不是他张了看电影的话我也不想出来。我说那是你俩的事，跟我有啥关系啊？我说再说了，人约你看电影你连个脸你都不洗呀，那吃嘛哭个眼角挂着。他说我也不瞒你说了，我头发已经今天是第五天没洗了，我也不爱出来，我也真是不爱动，我说实话今天如果见不到你的话我也不爱跟他看电影，我不寻思一下能见俩人吗？我也挺高兴的，我一听他这么说我气儿就消了。我这人也好哄。我说那我出都出来了，真的吧，那个我说咱俩要不这样呢，咱俩那个往前走有个冰淇淋，咱俩去吃个冰淇淋去呗。我说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唠会儿嗑，完了一会儿到那个谁来了，你对象来了，完我就走，我也不参与你们看电影。他说那行。这个时候俺们俩就从一楼那个大厅就往前走。一般的现在的新型商场你们都知道，他们都会有一个大的这个厅，你别管是挑高的还是大平层这种的，搭建舞台了还是怎么的，他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就留给这个商场做一些这种商业活动用的。那个商场也有，俺们俩经过这个商场的时候吧，我说妈呀，我说今天这是有什么活动啊？因为我这人平时挺喜欢参与点现场抽奖互动啥的，你们也知道以我的性格我最不怵的就是现场互动，那是我强项。然后呢反应咱们也算

我一看，那就是他对象。哎呦我的妈呀，穿个小西装，整的精神系小领结，不到的以为他是主持人呢。真的，要不是说我认识的时间长，知道他口条不是那么利索的话，我真以为他坚持当主持人了呢。啊，打个小领带，小皮鞋整锃亮板正的，小头发都抓了，那天特意造个型。嗯，我一看这家伙的现场彩旗飞舞，气球飘飘，现场身边得有十来个他哥们儿，我一下我就反应过来了，我妈呀，撒腿我就跑。哈哈哈哈哈！我可丢不起的人。

0: 我猫柱子后头看的那一幕，真的我记一辈子。我当时暗自发誓，谁要敢在我没化妆、没洗头发、没精心打扮的时候跟我求婚，我是必不会答应的。我是个
1: 沉默。现在是下午3: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
3: 975公益之声，
4: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大多数家庭习惯使用明火烹饪，但如果着装不当，就可能引火上身。一旦遭遇这种情况，首先设法脱掉起火的衣物，因为衣物在身上燃烧会使人烧伤，尤其一些化纤衣服类容易高温融化，会与皮肉粘连，并且具有一定的毒性。身上着火还可以采取另外的办法，比如就地打滚将火压灭，胸前着火则爬到地上，背后着火则躺倒地上，前后衣服都着火就来回滚动，但滚动速度不宜过快，否则不容易压灭火。如果有被褥、毯子等物，效果最理想，将其包裹住自己，然后爬到地上，火焰便会立刻熄灭。身上着火，如果火势较大或自己无法控制，可以大声呼救，使周围的人循声施救，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3: 975行车宝典。
7: 请问积分周期内的分值会影响到下一周期吗？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积分周期期限届满累计

0: 这件本源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能抵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盛兴好事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只需要499元，商城首月领券下单还能立减50元，到手只需要449元。九个颜色可以选择：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橙色。男女同款，尺码 XS 到 XXL， 90斤到230斤都能穿，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的是捡漏级福利，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着码数全抓紧时间下单，直接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入秋换季，皮肤是特别容易闹小脾气，秋风一吹，户外日晒，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上底妆还总是卡粉浮粉，这时候就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盛京好事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初秋护肤好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科颜氏这个大牌不用多介绍，高保湿面霜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都能用，官网125毫升原价要好几百，盛京好事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元，不到5折就能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霜主打是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屏障，能改善秋风日晒带来的干燥泛红，减少皮肤水分流失，慢慢稳住肌肤状态，质地清爽不黏腻，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非常好推开，上脸水润吸收快，涂完皮肤呢是清爽的水润感，不会闷脸。同时支持素颜马长燕，商城凑单满399还能立减50元，想要囤货的朋友抓紧到商城去下单。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也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好了，我是石阳，这个时段就介绍到这儿。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2: 你们现在过得好吗？
3: 很好。
2: 我听不见。
3: 很好。
2: 哦。

北京时间15:41，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5 的夜曲曲班味儿节目。大家好，我是小杨，杨漂亮。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康顺说，我一直听到现在，小杨来了，多好！你看看人家多好。

观啊。咱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叫看世界的朋友说，哎，小杨抖音怎么不更新了？19年的时候脸太圆了。你说为什么不更新了？就是你这样的人太多了。19年的时候脸太圆了，29年的时候脸就不圆了，那圆脸就是圆脸，还分哪个9年呢？我建议你下回看抖音的时候，你直接把你标签打成长脸，你省着看着我的圆脸。圆脸还得让人指指点点了。不说，不跟他说话了。

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近期咱们就是刚刚聊到说求婚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样式的事也好，就是你看你一天就聊点事儿嘛，你老离不开那情情爱爱的。但是吧，咋说呢？你这玩意儿就你就难以避免。你说就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就会有这些七情六欲的事儿。你关于爱情这一块，你就不得不提到我那个没有来上片什么上班的大皮老师了。我一说到他，我就说什么人为什么没来？人为什么没来？嗯，为什么没来？为什么没来？他下回来的该来的时候，他自己跟大家交代为什么没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吧，这一辈子你可以不信命啊、嗯，但你没有必要老跟命去抗争，或者说呢？你可以不向命运低头，但是你被命运主宰的时候，你再去发观一下人的主，发扬一下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说，一个人在打羽毛球的时候，眼睛总是会受伤。那么你是不是首先考虑一下，为什么一个羽毛球运动会导致你的眼睛总是受伤？如果这个羽毛球要是非打不可的话，下次能不能考虑带一个潜水镜去打羽毛球呢？我没有说指定任何人啊，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对不对？你就像以前我给你们提建议说吃西瓜、荔枝、龙眼这一类的东西，好往身上拉拉汤，把衣服弄脏，还得洗衣服。有些时候这些果子洗不掉，你怎么办？光膀子吃。同等道理，你打羽毛球眼睛老受伤，你戴个潜水镜，不耽误你打羽毛球，也不耽误你的眼睛好好待着。我都是好心，嗯，尤其就是有，就但是我说实话，有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你跟他赋予好心之后，他真不是这块料，他要么是误会你，要么是把事情搞砸。你像大平老师，我真是就是他在节目上老抱怨我这个事情，你们也能感到，就是明里暗里这些都有感觉得到。我也是无所谓，因为我这个人行得端，坐得正，我没有坏心眼儿，我做出来的事情为你好，你没有达到目的，我也不会觉得愧疚。我愧疚啥？我出发点是好的，没达到，你不是有你自己的原因素吗？我出这主意的时候，你是不是听起来挺好的？你要听起来觉得就是个馊主意，你还办的话，说明你这个人有问题。你听起来挺好的，事情办砸了，是不是你办的？那跟我有啥关系？我有啥愧疚的呀？对不对呀？你就比如放说，我跟你们讲，就我刚才说，就是人有七情六欲这事儿很正常。你像大品在节目当中，他一直没有感情，你以为他真没有吗？当然。他之所以没有，是他努力的结果。有一段时间我看的实在是有点不正常了，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大品，就是你在跟女孩子相处的时候，我说你真是跟咱们像节目上讲的那样似的，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啥的，就是做节目啥的，我说你跟你女孩啥的真是那么相处吗？他说对呀。他说杨老师，我这个人别的一般，但是我在节目上说的都是实话。我说那我就放心了。我说你想想，就是假如说你真是有这个，就是这个求偶啊，就是寻找伴侣啊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我说你要不要考虑你看看书，嗯，你就咱们拿书里的文章去聊，因为你看哈，你现在这个年纪的话，我说你这个人本身我

建议你找就是特别肤浅的小女孩，年轻小女孩，不是说啊，但是毕竟他们的阅历少，我说我建议你呢找一个年龄差不多相当的，嗯，哪怕说有恋爱史婚史这些，有恋爱史很正常啊，我说哪怕说有婚史，对吧，因为到我们这个年纪你说没搞过对象没结婚的可能就是大品，别人你挺难找，嗯，还有个我，我是没什么毛病啊。我说你要不说你是什么，你跟他聊文章，对不对？你跟他聊聊文章，你通过文章切入，你让对方首先哎确实看书留个好印象，然后如果你跟他在精神上有一些共鸣的话，哎你俩就刚好，对不？捷足先登。我说你比如说，我说你看没看过那个西夏旅馆这本书，嗯，你跟姑娘你就聊，你说你说你给我的感觉呀就像西夏王陵一样神秘，女孩我可以认识你吗？我说你看这书，嗯，我说这书他不一定看过，但是你一说他像西夏王陵一样神秘，那女孩都愿意自己有点神神叨叨的感觉，神神秘秘的，完在女方对方女孩可能啊你真会开玩笑，噗呲一笑，你要我联系方式啥你也不突兀。大品当时一拍脑门啊，都差点给我跪下了，妈杨老师认识你这些年真不白认识，真的以前对你有种种的偏见呢、啊、错误的认知啊，都是在下有眼不识泰山，嗯，都是在下眼皮子薄，嗯，都是在下妇人之仁。我说你说自己别带上妇人，俺们妇人不干。

我这么一赐教完了之后呢，大平老师有这么一个优点啊，就他这人勤快，他这人做事不拖沓，就这事儿他觉得靠谱，他马上就能去做，行动力很强。嗯，于是乎呢，话刚说完不到三分钟，他就去实践了。俺们单位附近有一个咖啡厅，就是卖咖啡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进进出出的少女不少。大平老师直接就去实践了，过了没有个五分钟，就回来了。啊，我说我看你这表情倒不像是成功了。大平老师说：“说杨老师啊，你看啊，咱们俩就是搭档，因为截止到他，我跟他讲这事儿的时候，俺们俩也十年左右了。就咱们认识小十年儿，这十年呢，我大品呢，可能说是办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子对你。你倒是真的坑我不少。我的意思是我对你没有太多得罪，请问为什么你要这么坑我？我当时一听我就挺纳闷，朋友们，真的。”我再说一遍，我这人没有坏心眼子，我只是脾气不好，对不对？我只是脾气不好，我哪说就是说对你有啥坏心眼？我想坑。再说大平老师，我要动脑子坑你的话，你还能这么完完整整的坐那儿吗？你还能有幸此时此刻躺在家里的卧榻上，仰着闭着你的小眼睛，静心养以史济史，就还。以后我少用四个字的词，你能就说那么消消停停的躺在榻上闭个眼睛搁那闭目养神，养神这真是养神。顺便打开你的阿基米德或者是蜻蜓 FM， 在那实时监听着我的节目，怕我在节目上蛐蛐你吗？你能吗？我能害你啥呀？我说我能害你啥，你说吧，咋的了？我说刚才不看见搁那搭讪去了吗？他说对呀，我刚才看了进来一女孩，相貌出众啊，完了我就过去搭讪了，结果我当时我问他，对方说那个我俩聊，我说你搁哪来，他说他是广东人啊，都还广东人呢、啊、我一寻思人家看人家广东人的话，以前我记得好像看个电视节目里不书啥的叫天天饮食，我寻套个近乎，那是唯一一个我跟广东之间的关联了，飞机中转我都没落过广州。我说的，你别管说天天饮食这个玩意儿，你就是你别管说这个突不突兀吧，但属实是还能关联上。我说问题是你不至于挨打呀，因为当时他没说，我看着了太阳。

人糟青了。另外右眼角的明显比平时还耷拉了，三角眼现在变成直角三角形了，让人削了，属于说是。我说就是说你说这个属实是有点不搭边，不靠谱，不好听，不有点突兀，但是不至于说到挨揍挨打。聊聊呗，天天饮食，聊聊南北方的饮食差异，这不也行吗？我这嘴那么能白活，你这时候怎么不必替自己辩解维护了？但是我光寻思你跟我说的这个，跟他聊看书引起共鸣，给对方留个好印象，然后单刀直入，先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忘了观察一下他旁边站着他男朋友了。那哥们儿正给他女朋友，就我搭讪的这广东小姑娘，搁那给他打包咖啡呢，还问呢，说要细管不，拿个杯垫不？我也没瞅着，我一个劲儿我上了头了，我搁那夸夸其谈，我说那天天饮食讲那个广东煲靓汤啊，我煲广东煲靓汤的话，里面放的那些东西的话，叫猪脚煲汤，里面放黄豆，那小味儿嘎嘎正啊。我还跟人白话呢，那男的看我实在心烦，你看也没怎么出手，使劲儿砰一锤子就找我太阳穴上，我当时就晕厥了。我为啥说五分钟我才回来呀？我当然没有一分钟就让人揍了，后三分钟就搁那属于说是苏醒。

真的，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你们知道那种，无力感，就闹心呢。就真是，就你跟这样似的人，你一真一点招没有，真的。你跟一小姑娘搭讪，人对象搁旁边，你唠什么书？你走快点不行吗？不行，用跑的呢。反正从那以后开始健身了，你没看现在吗？这家伙的这运动不离手啊，嗯，生怕再挨揍。主要练腿，为了跑快点。翟宇飞说了，刚才俩人，现在咋自己一个人了？现在剪节目的重播的水平越来越高了，愣是没听出来。下礼拜是不是也是小杨自己上？为啥呀？什么眼睛一个多礼拜养不好啊？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猜呀？为什么呀？不吉利。另外，什么叫重播？我不愿意听，就不愿意看见这两个字。什么叫重播？我们那个叫往期精彩回放。以后再问，记得问是不是往期精彩回放。别老重播重播重播，那都是我精心剪的，每一句话多的喘气儿、标点符号什么的我都剪下去了，那叫精彩回放。或者你也可以叫它精彩大拼盘儿，或者叫精品剪辑，不叫回放，不叫重播，不叫那个名儿。汤长海说了，说小杨大品今天没来，是不是相亲去了？我跟你讲啊，你要说三十郎当岁之前，你相亲经常相亲，我信。他现在这个年纪，他要一个一日三十多岁了，说他一天总相亲去，我跟你讲，他指定是有点什么不为人知的爱好，没想跟你讲，讲不出口。你都别说他有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和精气神了，就主要没有那么些姑娘可答应他相亲。

哎呀，时间的关系呀，你说这时间咋这么慢呢？不是，时间过得咋这么快呢？这一整一出溜，妈到下班点儿了，妈呀，这也没给后边留时间呢，妈呀，得赶紧走了，妈呀。行，朋友们，时间过很快啊，七天就再次相逢了，朋友们，咱们祝大平老师的眼睛早日康复啊。其实咱们这个节目说实话闭着眼睛都能上。好了，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4: 好事，好事发生！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长发。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他气定神闲，却杀机连连；他不动声色，却玄妙叠现。为了他，征战四方；为了他，血泪流淌。他是灵魂的激荡，他是体育的

0: 盛清好事商城是咱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种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购物体验。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盛清好事，或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5即可进入商城。下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推荐的严选好物。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石阳。金秋时节，又到了换季的时候，一件能扛风遮小雨的外套是必不可少。今天盛清好事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重磅福利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作为知名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从来都不是噱头，专业防水防风防污，仿荷叶疏水技术，遇雨成珠，一甩即干。 YKK 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防风帽，魔术贴袖口，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大牌的质感。像咱们沈阳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这件北面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能抵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盛清好事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只需要499元，商城首月领券下单还能1减50元，到手只需要449元。9个颜色可以选择：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橙色，男女同款，尺码 XS 到 XXL， 90斤到230斤都能穿，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的是捡漏级福利。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着码数全，抓紧时间下单。直接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入秋换季，皮肤是特别容易闹小脾气。秋风一吹，户外日晒，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上底妆还总是卡粉浮粉，这时候就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盛清好事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初秋护肤好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科颜氏这个大牌不用多介绍，高保湿面霜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都能用。官网125毫升，原价要好几百，盛清好事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元，不到5折就能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霜主打是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屏障，能改善秋风日晒带来的干燥泛红，减少皮肤水分流失，慢慢稳住肌肤状态，质地清爽不黏腻，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非常好推开，上脸水润吸收快，涂完皮肤呢是清爽的水润感，不会闷脸。同时支持素颜马查验，商城凑单满399还能立减50元，想要囤货的朋友抓紧到商城去下单。

0: 现在是下午4: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急。

0: 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九七五，公益之声。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广泛存在于家养和野生动物中，常通过污染食物而感染人类。人感染沙门氏菌后，可能出现发热、腹泻、呕吐、腹痛等症状，通常持续2至7天。

0: 腹泻、呕吐、腹痛等症状，通常持续2至7天，大部分无需特殊治疗即可自愈，但对儿童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来说，相关的脱水症状会变得严重并危及生命，避免感染沙门氏菌，预防很关键。餐前、便后、接触食物前、接触动物或生鸡蛋后，应仔细洗净双手，处理生食和熟食的砧板要分开，食物要加热透再吃，非现做现吃的食物应以保鲜膜包覆后放进冰箱保存，再次食用前应加热或煮熟，被苍蝇沾染、过期或腐败的不洁食物均应丢弃，切勿食用。旅行或野营时的饮用水应煮沸消毒，如有呕吐、腹泻或发热等症状，应尽快就医。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了。这时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星源，了解一下目前沈阳市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星源，你好。
3: 你好，王仲，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沈阳市内路面位置压力有点大。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南二环。虽然没有事故，但是东往西从三好街过来就有一个明显的缓行，这块呢得是走到南京街的上方，过了这个点位流量才能缓解，大家经过的时候稍微

0: 开山路，有停停走走的状况。像走行怒江街、淮河街都是相当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崇山路也不是特别的繁忙。小北关街呢，往万花街走，柳条湖桥的这个位置是有稍显缓慢的一个状况。我们看了一下，原因是因为南向北上园路的路口有事故，过了这个点灯之后，前方一路顺畅。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交通天气，快快。
0: 南一环文化路沿线很顺畅，大家呢可以多加来利用，包括呢走行往这个城。
1: 快报。
2: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家人货集结，福利拉满，好物好价疯狂来袭。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17点至19点，好物嘎嘎抢，抢出实惠好生活，别犹豫，手慢无。

0: 好嘞，音乐一响，欢乐登场。
1: 没错，您现在听到的是 FM 97.5辽宁交通广播，每个周六周日的晚上17点到19点都和您准时相约的我们的好物嘎嘎响节目。
0: 欢迎大家哈，这也是好长时间没见到我搭档了，也是非常的甚是想念呐。
1: 哎呀，是啊，潮歌王仲啊，是不是今天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潮品呢？
0: 那肯定的，带来这个潮品不说，还有我们这个我搭档的美妆，我搭档也带来不少，最主要是一些优惠，价格上的优惠，再加上我们的满减活动，依然是非常给力的。
1: 哎，没错哈，比方说现在进入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时商城，我们现在是有秋季换季的好物专区，是暖心上线了，可以说这个好物非常的齐全，品质也特别的靠谱，关键是价格真是实实在在呢。
0: 没错，而且哈，我们的换季护肤的精华包括面霜、补水保湿套装一应俱全，帮助你的肌肤安稳过秋。秋季呢，再加上这个穿搭，把这个冲锋衣啊、羽绒服啊都给你安排上，包括这个围巾呢、件件都非常的有型，早晚温差虽然比较大，咱都可以轻松的应对啊。
1: 哎呀，真好，而且不光是这些，还有像什么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走亲访友是不是特别有面子？而且在我们盛京好时商城当中，所有的礼盒包装都特别的大气体面，日常自用啊或者是送礼啊，那可以说绝对拿得出手。
0: 那必须的，有这么多的好礼，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福利加码。怎么加码？进店呢，咱就可以先扫码领券，满399元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领完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像这个换季的美妆啊、穿搭呀，咱就来盛京好时商城逛一逛就可以了啊。
1: 哎，没错，那怎么进入到我们盛京好时商城呢？您现在哈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个对话框里您就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来看一看了。当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安排了秒杀的产品，你看在17点15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

0: 清风的丝柔系列的四层五张30泡的这个手帕纸是这个30包一提的，秒杀的价格是9.75元，大家别错过啦。
1: 没错，到了17:45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个最受欢迎的就是车载香薰，这个香薰大家抢了很多了，秒杀价来到了19.9元的一个价格，是2瓶装哈。这个车载香薰它不是那种香膏，它是一个香氛类型的，最主要它是好闻，而且这个外观也非常的在线。
0: 没错，到18:15的时候，我们的秒杀品是长寿花浓香玉米油，还有长丽香大米，也是9.75元的一个秒杀的价格。
1: 再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18:45会给大家带来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小样10毫升，仅需要27.7元就可以拿到手啦。
0: 哎，这么多秒杀的品哈，这么香的价格，大家千万别忘了在我们盛京好事商城当中，哎，先蹲好，先提前呐，不如就设一个小闹钟，别错过咱们秒杀品的这个开抢的时间了。那怎么进入到我们商城，还是要再来跟您说一下的。
1: 那您这时段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阿拉伯数字975，或者是点击右下角的盛京好事，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北斗融媒 APP 进入到我们商城当中，都是非常方便的啊。
0: 没错，那另外呢，大家也非常期待跟我们一起玩游戏的环节，在今天我们的游戏环节当中依然是有我们的宠粉的奖品，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也是之前哈大家也特别喜欢的全燕的燕窝银耳羹。哎，又返场了，因为大家的好评真的是太多了，
1: 是的，
0: 所以安排宠粉嘛，我们必须得给大家安排大家比较喜欢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奖品依旧是这个全燕的燕窝银耳羹。
1: 而且这个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哈，是59元的全燕燕窝银耳羹一份。那怎么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哈，这时段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了啊，024-8321-6975、7995以及8975都可以来进行答题。那后一个半小时呢，这回我们改这个游戏机制啊，全部变成了关键词的一个猜测。那怎么参与到关键词的一个猜测呢？一定要这时段加入到我们的好物嘎嘎抢群当中。怎么进群也和你说一下，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好物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
0: 哎，无论是玩游戏还是讨好物，我们都期待着您跟着潮哥王正、亮姐、小然一起欢乐玩起来了。
1: 是的，这秋天一到啊，这个天气我就发现就特别的干燥，而且还不知道穿点啥，非常纠结。
0: 所以你看我搭档今天直接一短袖亮相直播间，
1: 因为直播间有点太热了，我这衣服有点厚啊。
0: 哎，不过搭档，我相信你一定有好推荐。
1: 对，那肯定的，因为你看哈，大家说不知道穿什么，你说穿点这个热乎的羽绒服还有点热，你说这个穿点这个卫衣吧，风一吹还容易透啊，穿点这个普通的夹克吧，水一洗，哎，总洗还容易起球。
0: 哎呀，要这么说来的话，要有一件可以照顾到特别周全的，还可以应对到现在一个季节的，那得是什么好衣裳啊？
1: 那肯定就是我们的冲锋衣了。
0: 冲锋衣，
1: 对，而且是北面他们家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啊。
0: 哎呀，你一说到北面我可知道，而且北面的无论是冲锋衣啊还是羽绒服啊，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都特别的受欢迎，不只是我们节目，什么早高峰啊晚高峰啊，那都卖的可好了
1: 啊。对，包括去年我们在直播大厂的时候也是卖的非常好，这个北面它是个大品牌，大家都能知道哈。最主要是什么，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哎，
1: 尤其是换季的时候，你会不会乱穿衣服？
0: 哎，是啊，我就觉得换季的时候真的会乱穿衣服，因为什么，不知道怎么穿，不知道怎么搭配了，早晚凉中午热，你说让我怎么穿。
1: 哎，那说太对了。第二个点呢，那就是便宜外套啊，它不防风不防水，这风

0: 说太多了。
1: 第二个点呢，那就是便宜外套啊，它不防风不防水，这风一吹雨一淋，直接就给你冻透了。
2: 那我也觉得性价比不高的，我也觉得我入手它，我有点没有什么意义。
1: 哎，想入手一个价格非常高的，哎，又心疼自己的钱包。
2: 嗯，对呀，就是这种心理，搭档、嗯、
1: 是吧？而且你想买一普通的一点的这个夹克，穿一季就过时了，第二年你说我是扔还是挂在网上卖？
2: 所以说现在大家在选择这个无论是衣服也好啊，还是选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穿住行用到的东西，都会兼顾到性价比和长期主义了。
1: 对，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第一件好物就是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那凭什么推荐它，得和大家说一说了、
2: 嗯、
1: 首先第一啊，就是这个经典的版型，1990版型是潮流圈当中的硬通货，那简直就是硬通货。
2: 哎，我有印象啊，那个版型可好了，穿在身上特别的利落。
1: 对，而且它是什么黑边拼色的，再加上连帽的一个设计，最主要它是有九款颜色，让你搭配九款颜色。
2: 哎，那我最喜欢那个熊猫的黑白搭配，黑白色的搭配。
1: 当然有
2: 熊猫款，
1: 熊猫款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调，而且大家的辨识度相对来说也比较高、
2: 嗯、
1: 你觉得哎，我喜欢那种活力一点的，想要在这个朋友圈能出点片的、
2: 嗯、
1: 那咱就可以选这个橙色。
2: 哎呀，亮眼呢，
1: 亮眼
2: 啊，抢眼的颜色。
1: 再就是什么呢，还有这个抹茶绿色的，今年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火，像我搭档就得选个什么甜妹儿
2: 粉色，
1: 粉色直接冲就完事儿了。
2: 喜欢我的粉色系，北面那个粉色还可正了呢，特别娇嫩的感觉。
1: 你在里边搭一个卫衣啊、
2: 嗯、
1: T 恤啊、毛衣啊都是可以的，男生女生都是同款，都能穿。除了这个粉色男生穿可能有点差点意思，但是咱、哎

0: 你的小这个小环境，它肯定会有这个下雨啊、刮风的情况。啊，到这个偏北一点的风力相对来说比较强，咱一定得防风啊。
1: 哎，我知道哈，这是我们的科技面料，完全可以做到防风防雨，这一系列都没有问题的。
0: 是的，到了这个秋天呢，这个通勤早晚出来相对来说也比较冷，穿着这个抗风的冲锋衣，再加上周末露营，周末爬个山，城市压弯完全可以，所以它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入手的。很多人都说，哎呀，那北面那价格老贵了。
1: 对呀，哎，搭档说到价格哈，这一点你边说它的好处的时候，我正在全网搜比价。
0: 嗯，
1: 我觉得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的冲锋衣的价格实在是太香了，因为这个日常官网北面冲锋衣还是1990这个系列的，日常的售价线下就得2000多，有的甚至到4000这么一个区间了。
0: 对，
1: 就是哪怕是说搞什么活动的时候，也得将近2000-1000大几。那如果说在一些其他的平台上，什么某宝啊、某东啊，700-800。基本上都是700-800，再低的就找不着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盛京好事商城，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香了哈！北面1990的经典款的冲锋衣只需要499。
0: 哎呦！
1: 而且现在领券还立减50块钱，到手就是449这个价格。你看这么一对比，横向对比一下，简直是太香了，省了好多好多钱呢。
0: 对，其实你看啊，这个499就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再加上我们还有这个入秋的暖心活动，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进去我们的商城，先别着急下单，先领个券，然后再下单，就到达我这个搭档的一个价格了，449块钱。
1: 没错，得跟大家说一下怎么买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呢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盛京好事商城来下单购买这一款北面的经典1990款的户外冲锋衣了。当然你也可以下载北斗融媒的 APP 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扫码下单。
0: 同时呢，再和大家说一下，现在已经北京时间的17:16了哈，我们的卡皮巴拉手帕纸已经正式上线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起来了，9.75块。那怎么去抢？这时段你也直接进入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输入阿拉伯数字975，或者是点击右下角的盛京好事，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抢购9.75的卡皮巴拉清风纸了。
2: 你知道吗？好物怎么选、怎么用、怎样避开选购大坑？
3: 我不知道，那就找超哥亮姐来支招。小然王正带你解锁实用选购妙招，一问一答之间，选购难题全都理性，边选干货边挑尖货，好物轻松到手，关键是贼便宜。欢迎进入好物互动单元，你知道吗？
2: 如果你是麦霸，快和我们一起嗨唱不停。劲歌金曲歌词闯关，赶快上麦，和超哥靓女一起欢乐开唱。FM97.5，麦霸 Plus，放声唱尽兴，好物抢不停。

0: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好了，久等了各位哈，终于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了。
2: 哎，这次呢还是我们连线的环节哈。其实现在我们的热线上已经是很热了，大家非常积极哈，也是热情十足呢。
1: 没错，首先呢我们就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手机尾号9451的宗先生，您好。
2: 你好，欢迎你。
3: 喂，你好。
1: 嗯，听得到。
2: 啊，带着相声就来了，
1: 就是想我们俩想的有点着急了，是不是？一周没上节目了。那宗先生，您做好准备了吗？是选择答题还是我们的接歌环节？
3: 答题
1: 啊，老配方哈，答题哈，来吧，搭档开始放题了啊。
2: 好的，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是：外卖收到的热汤为了防止洒漏，以下哪种做法是最稳妥的呢 ？A. 直接把盖子用力的压紧 ；B. 开盖放掉部分的热气再盖好 ；C. 摇晃几下确认密封。请回答。
3: B.
4: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2: 第二道题目，长时间的电脑办公，想要减轻眼睛的疲劳，屏幕摆放哪种最合适 ？A. 屏幕中心略高于视线 ；B. 屏幕的中心呢和视线平齐 ；C. 屏幕中心略低于视线。请回答。
3: 哎呀，
4: 很遗憾，正确的答案是。
1: 正确的答案是选择 C， 屏幕中心略低于视线，眼球自然会向下看，眼睑呢闭合程度会更高一点，减少泪液的蒸发，缓解干眼和视疲劳，所以这道题选择 C。
2: 那我们的第三道题目是家里的不锈钢锅烧焦了，清理焦垢不能用下面的哪一种方式呢 ？A. 小苏打加水浸泡 ；B. 钢丝球大力反复的打磨 ；C. 白醋温水浸泡。这是说家里的不锈钢锅烧焦以后清理焦垢哪一种方式是正确的？请回答。
3: C.
4: 很遗憾，正确的答案是。
1: 正确的答案是选择 B， 钢丝球大力反复打磨。钢丝球呢，它会划伤不锈钢表面的保护膜，后续呢更容易粘锅生锈。像小苏打呀、白醋啊，它是属于温和的浸泡软化焦垢，所以适合清洁。
2: 嗯，那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两道题哈。第四道题目，吃火锅，血尿酸偏高的人群优先选择哪种锅底 ？A 是清汤的菌汤锅 ，B 是老牛油的红油锅 ，C 是老式浓汤的骨汤的锅底。请回答。
3: A。
4: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2: 那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目是 U 盘传输文件，哪种操作不容易损坏文件 ？A. 复制完文件直接拔下 U 盘 ；B. 点安全弹出后再拔 U 盘 ；C. 文件复制一半直接拔出。请回答。
3: B.
4: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1: 恭喜我们的宗先生哈，答对了三道题，今天的实力还是也可以的哈，
2: 也是相当不错的哈，而且也可以当做节后的
1: 一般，
2: 可以当做节后的第一次热身，期待您的下一次参与。
1: 好吧，同时也可以获得我们价值59元的全燕燕窝银耳羹一份，在群里边吧，宗先生。
3: 在。
1: 嗯，好，那这一时段您就可以艾特我了啊，好吧，宗先生。
3: 哎，好好。
1: 嗯，我们再会了，拜拜。
2: 再会。
1: 哎，相信大家这个假期过得还是比较开心的，答题的一些技巧都已经忘了。
2: 哎，这一到答题的时候，还得慢慢的去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了。
1: 哎，毕竟这个上周这个节目停了一下。
2: 所以说大家，不过没关系哈，相信大家在我们这个开场这一段时间以来热身之后，这感觉也就回来了。
1: 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了啊，手机尾号5785的杨女士，您好。哎，
2: 你好。
5: 喂，你好。
1: 嗯，杨女士您好，那您是选择哪个模式？是选择接歌模式，还是选择我们的答题环节？
5: 答题。
1: 嗯，好的，搭档放题喽。
2: 那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是：衣服沾了新鲜的油渍，第一步应该怎么去做呢 ？A. 直接热。

0: 热水浸泡搓洗 ，B 纸巾吸掉表面的浮油 ，C 立刻涂抹洗衣液加水揉搓，请回答。
1: B，
2: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0: 第二道题目是剩米饭冷藏存放，建议多久内吃完可以降低细菌的风险 ？A 24小时 ，B 48小时 ，C 72小时，请回答。
1: A。
2: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0: 接下来的题目是会议室多人长时间开会，想要改善室内的空气，最佳的方式是什么 ？A. 全程紧闭门窗开空调 ，B. 一直开空气净化器不开窗 ，C. 每隔一小时开窗通风几分钟，请回答。
1: C.
2: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0: 我们的接下来的题目是微波炉加热以下哪种容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A 是金属饭盒 ，B 是带锡纸包装的食物 ，C 是普通的陶瓷碗，请回答。
1: B。
2: 很遗憾，正确的答案是。
3: 正确的答案是选择 C， 因为金属、锡纸都会产生电火花，损坏微波炉。普通的陶瓷碗器皿呢，可以用于微波加热。
0: 哎，那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道题目是挑选成熟的榴莲，判断成熟度看哪个更靠谱呢 ？A 是轻轻的晃动，能够感觉到果肉轻微的在晃动 ；B 是外壳颜色越黄越好 ；C 是刺越硬代表越熟，请回答。
1: A，
2: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3: 杨女士，就差一道题咱就大满贯了啊、嗯、
0: 哎，不过这道题也是稍微的确实它去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容易混淆，
3: 嗯，
0: 就是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啊，但这次我们也知道了解这个情况了，
3: 对，所以在下次使用这个微波炉的时候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往里进，什么东西不可以往里进哈、啊、
0: 嗯，
3: 感谢杨女士的参与、啊、同时呢也获得了我们价值59元的全叶燕窝银耳羹一份，好吧杨女士，这时段你就可以艾特我了啊，
0: 恭喜你了，
1: 好的，谢谢，
3: 拜拜。好了，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手机尾号1411的这位听众赵先生，您好。
0: 您好，欢迎你。
4: 你好。
3: 嗯，那您是选择接歌还是选择答题模式呢？
4: 答题。
3: 嗯，好，非常的干脆利落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搭档就可以放题喽。
4: 准备好了。
0: 嗯，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是充电的时候手机发烫，哪种处理方式是正确的 ？A. 放到枕头下面继续充电 ；B. 拔掉充电器静置降温 ；C. 用凉水冲洗之后再降温。
4: B.
2: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0: 我们的第二道题目是发送工作的邮件，附件最佳命名方式是什么呢 ？A 是，哎呦，搭档这有点难呢。A 呀，文档1.docs 是这么念吗？
3: 是的。
0: B 呢是日期加事项加版本加姓名。C 呢是新建文档最终版最终2.docs。
4: B。
2: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0: 我们的第三道题目是煮鸡蛋，想要蛋黄下不发灰口感好怎么做比较好呢 ？A 是大火持续煮15分钟以上 ，B 是煮好后焖在热水里放凉 ，C 呢是煮熟立刻捞出放入冷水浸泡，请回答。
4: C。
2: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0: 我们的第四道题目是家用的冰箱存放食物，哪个位置温度最低 ？A 是冷藏室下层靠里面的位置 ，B 是冰箱冷藏室门架 ，C 是冷藏室上层隔板，请回答。
4: C。
2: 很遗憾，正确的答案是。
3: 正确的答案是选择 A， 冰箱冷藏室内部深处呢，它有一个下层的温度是最低的，冰箱门反复开关，温度波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不适合存放容易变质的食物。
0: 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目是长时间打字保护手腕，键盘应该怎么摆放呢？ A 是键盘高于手肘， B 是键盘和

0: 手肘保持同一高度。 C 是键盘低于桌面，请回答。
1: A。
2: 很遗憾，正确的答案是，
3: 正确答案是选择 B， 键盘和手肘保持同一个高度，手肘呢和这个键盘相对来说是处于平齐的状态，手腕自然放平，减少腕管的一个压力，手腕长时间的抬高或者是下压容易引发腕部的劳损，所以正确答案选择 B。好了，五道题全部结束了哈，这个我们答对了三道题，也是非常厉害。这个确实今天这个出的题有点难了哈。
0: 是啊，而且还考，就是考住了考官，念题的人。
3: 念题有点念累了。
0: 对，那个什么 Docs 那个
3: Word 文档，
0: Word 文档那平时我都没太注意，不过我们的赵先生回答正确了。
3: 对，还是非常厉害的哈。那这时段您在我们群当中吗？
1: 对。
3: 那您就可以艾特我了，赵先生，好吧？
1: 好，谢谢。
3: 好嘞，赵先生，我们再会了哈。真是应了那句话，人狠话不多呀。
0: 是啊，答题的节奏感也非常好，其实准确率也是非常高的。
3: 对，
0: 哎，搭档哈，说到今天，我觉得大家答题的这个感觉其实还是挺在线的，可能就是就像我搭档说的哈，这隔了一个假期以后，大家都在慢慢的找回工作的感觉，包括是找回到跟我们节目一起玩游戏的这种刺激的感觉了。
3: 是的，而且还有个什么情况呢？今天是个工作日，我觉得大家可能在上一天班的时候有点累了，这头脑有点转不动了，不像平时周六周天的时候，哎呀，那上午简直就是放松，到了这个周六周日这个晚上的时候，那活力也来了，那个小脑瓜转的那老快了。
0: 哎，没错哈。那说到这个要转换一下思维模式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讨好物也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转换思维模式的，所以今天哈，大家可以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关注着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事商城，因为现在我们的秋季换季好物专区是暖心的上线了，因为现在不单是有很多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又实在的好品可以在我们的商城进行选择，同时现在进店扫码就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元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呢，大家可以先领券再下单啦。
4: 现在是下午5:30。
5: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6: 975公益之声。
7: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8: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7: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
8: 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7: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6: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盛京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11: 开车就听975。
3: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2了啊，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邢源，了解一下。

0: 那目前沈阳市内的道路通行情况，行员你好。
1: 你好，王仲，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沈阳市内路面流量有增加，主要是以下几个点位有点不好走了。首先关注的是东西快速干道西塔街的上方，目前呢是有事故的，从惠公街一上桥就排队，这个事故占用的是最外侧一排车道，如果大家排在其中的话，提早呢做好避让，内侧车道速度稍微能快一点。过了西塔街这个事故点段，无论您是从北一路下桥还是从新公街下桥都挺顺畅，几座公铁桥回铁西表现也不错，大家也可以来走。南二环之前有事故，事故现在已经拆除了，但是呢通行速度不太理想。我们看过去，经过这个青年大街过来，一路是连到了胜利大街的位置，通行的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大家可以提早选择像南地路啊，包括走行浑南大道啊，通行表现都不错，或者呢是走行这个南八马路沿线都能正常行驶。往城南走，之前呢是长清街沿线不好走，因为有事故，现在已经拆除了，全线都很顺畅，建议大家多加利用。那往城南走不好走的是集中在青年大街和五爱街，像目前的走行青年大街在文化路立交桥的上方，五爱街通过南关路的路口、文艺路的路口都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包括从城南来走，像浑河桥南口上桥有排队，这块就是单纯的车多，过去之后就好了。三好街不好走是因为从这个二环一下来有车辆发生了追尾的事故，这块得是过了文体路之后流量才能缓解。城北这边小北关街往万华街走，之前是有事故的，已经拆除了，但是小北关键线车速还是有点缓慢，从联合路的上道口一直是连到了柳条湖桥的位置不好走，但是进入到万华街之后流量是缓解的，没有太大的问题。黄河大街以及长江街都是在泰山路一直到崇山路的这个区间段，南北双方向是车多的，其他点位问题不大。宁北街去往白山路，如果您是由南向北由东往西走，有一定压力，过了长江街之后可以正常的来走行。像今天晚间走行这个大城桥压力不大，但是下了桥之后车是比较多的，这会儿呢走行重工立交桥通行速度有一点缓慢。这块问题不是在重工立交桥上，在沈大路，因为从重工立交桥下道走进沈大路有事故，所以受到影响，在这个重工街沿线由北向南过来车也会稍微多一点，那下了桥之后往南走就可以正常行驶了。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我们下个时段见。
2: 高速路况

0: 975速度发布。
1: 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齐辉，了解一下目前省内的高速情况。齐辉你好。
2: 你好，晚高峰的时间段，我们看到鹤大高速公路在大连地区，它是从金石滩到十里港北这个区间往大连方向有一些车多，通行缓慢的情况存在。那么经过这个区间的车辆注意提前减速，小心通行。那目前来看，除了鹤大的大连段有车多通行缓慢之外，其他路段的车辆通行状态都是挺顺畅的。那这个时段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3: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爸爸妈妈，周末去哪玩？我想玩游戏。
5: 老婆，我想去 K 歌。
6: 宝贝，妈妈想逛街淘好物。
7: 没问题，一家老小的周末心愿全部配齐。
8: 丑哥靓女带你边玩边唱边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趣味闯关，放声嗨唱，随心逛街，挑选尖货。每周六周日17点至19点，FM97.5辽宁交通广播，好物嘎嘎响。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8了。在这样一个傍晚，你有没有准备好收拾好心情，跟着潮哥王正、亮姐、小然一起，在我们好物嘎嘎抢的节目一起玩游戏讨好物呢？我是你们擅长穿搭美妆护肤的亮姐小然，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潮哥王正。一说到我们俩这个节目啊，就肯定有很多的福利加码、秒杀加码，再加上游戏薅羊毛。一起加码，
0: 哎，没错哈！你看这个假期刚刚过去，其实有不少的朋友们就还是特别喜欢逛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事商城，因为在现在我们的秋季换季好物专区也是暖心上线了。
1: 没错，好物非常的齐全，品质呢也是非常的靠谱，最主要就是大家关心这个价格，那相当实在了啊！
0: 没错，你看说到好物特别的齐全，你看像换季的护肤品的一些精华呀、面霜啊、补水保湿的套装是一应俱全的，帮助我们的肌肤去安稳过秋。还有秋季的穿搭，像我们刚刚介绍过的北面的冲锋衣啊，还有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隆重介绍的北面的羽绒服以及蔻驰的围巾，可以说是件件有型，早晚的温差也是轻松的可以应对的。还有什么呢？像张一元的这个茶叶礼盒，走亲访友倍儿有面。

0: 那自己来用啊，送礼啊，都拿得出手。最主要的这些都无所谓，最主要就是还是福利得加码，加到什么程度呢？进店咱们先扫码领券，满399元，咱们就可以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咱就多省，好物不用等。像这个换季的美妆啊、穿搭呀，咱就可以来到盛景好事逛一逛了啊。
1: 没错，而且我们有不少朋友也说，哎呀，王正小然呢，我特别喜欢你们那个秒杀的环节，我总是提前做好准备，就等着秒杀开始，我就开始抢好物，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
0: 嗯，
1: 没错，这个时段在17:45，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哎，大家特别喜欢的这个秒杀品，也是从上线之后呢，哎，大家这个抢它、秒杀它，也是这个几率特别的高的。
0: 这个它好像这个猜谜题关键词似的，咱就把这个东西说了，秒杀内容就是车载香薰，19.9。
1: 哎，塔罗剑呢是品牌的一个车载香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120毫升的两瓶呢，在17:45。当然，这个时段参与到我们的游戏环节，我们也是有礼物提供给大家的，也是由盛景好事商城提供的全叶燕窝银耳羹，是我们的游戏礼品。
0: 是的，没错。那怎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后半这个后一个半小时啊，怎么参与？您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关键。

0: 歌曲、游戏、好物，话题满。
1: 游戏王来做好准备，点播赛道，急速出发，您准备好进入游戏

0: 好了，来了啊！动感的声音，动感的地带，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关键词。
1: 怎么参与到我们关键词的游戏呢？哎，这让我搭档你说的。
0: 笑什么？

0: 这样。
1: 那第二条线索我们紧随其后就说出来哈，承载这个随身的一个小物件。
0: 嗯，
1: 就是承载随身的一个小物件，它就装随身的一个小物件，
0: 嗯，
1: 是吧？接地气儿是这么说的，
0: 哎，
1: 嗯，
0: 就是能装。
1: 翻译过来就是
0: 能装啊，这是物品能装啊。
1: 对，能装一些小物件什么的。那我们的第三条线索也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听听前三条线索啊，然后我们再看看群里大家有什么样的答案。第三条线索，有隔层，方便分区放置。
0: 哎呦，
1: 哦，
0: 方便分区放置，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收纳，
1: 对，类似收纳的一些东西啊。
0: 而且有点像什么呢？我这可能午饭带那个盒饭
1: 啊，
0: 分区隔层，给隔层了啊。
1: 你是不是晚上没吃我们的工作盒饭？有点饿了呀，大刀。
0: 有点那么一点意思。
1: 但听你说这么多，我们也看看群里的我们的粉丝朋友都说了什么。你看某年某月说了手机套，
0: 哎，手机套
1: 啊，对。然后呢，快乐兄弟说了电脑，
0: 嗯，
1: 冬天，哎。我好像这个在参与游戏答题的环节，冬天这个名字我看到的比较少，这是第一次看到吗？应该以前也参与过哈，
0: 有可能哈。
1: 欢迎你的参与，大家都积极参与起来。他给的答案是汽车，当然某年某月还说了像这个办公包啊，还有英说了钱包啊，还有这个朴素新生说了水杯呀、
0: 啊，
1: 哎呀，很多答案，
0: 这些都不对。
1: 对，当然也有我们的小翅膀也说了收纳包，清北说了公文包。
0: 大家最接近的还是一个包字儿
1: 啊，这其实也是比较接近了，但是我们这道题不好猜哦、
0: 嗯、啊，不好猜，非常
1: 不好
0: 猜，
1: 嗯、
0: 啊、那后边这个
1: 还有两个线索
0: 说了吧，我说
1: 对，搭档来说一说吧、
0: 啊、那后边两个线索大家也要听好了，前面可能没猜对，但这两个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关键词的一个重中之重啊。
1: 嗯，
0: 第四条线索就是单肩可跨也可以手拎，
1: 哎，就说这个包大概是什么类型的，大家可以往这个包的款式上猜一猜。
0: 让大家说，那你这不也是太泛泛，也是个废话呀？
1: 啊，那有没有就是更细节的？
0: 更细节，我感觉是在你这个隔层啊和你小物件当中分层了。
1: 那个比较直接一点。
0: 线索五就是尺寸适中，可以装笔记本、充电宝、哦，还可以装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就还是以能装为主。
1: 哎，是的呢。那其实这个时间哈，我们这四五线索，第四、第五条线索出来以后，我发现大家给的答案也是更加的多了。也更加的细致了、
0: 嗯、
1: 你看快乐兄弟说到了斜挎包，还有冬天说到了单肩包、嗯、还有汤上孩也说到了单肩包，还有英说到了电脑包、嗯、大家还得想具体的款式。
0: 对，
1: 这个款式其实之前我们在介绍节目当中的一些产品的时候经常提、经常提，而且大家往这个时尚一点的方向啊，女孩子比较喜欢背的这些方向的款式上选、
0: 嗯、
1: 三个字的答案，
0: 那你就是第六条线索呗。我再给大家来个第七条线索，就我之前啊，我给我搭档推荐的一款包。
1: 哎，因为包大家都已经猜到这个方向了，没错，三个字的答案，期待大家的一个正确答案啊。说了这么多呀，搭档，就是我觉得我搭档说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像今天一个串休上班的一个工作日，在听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玩游戏讨好物的时候，正好是一个转变思维的一个时间，放松的时间。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还能淘到一些跟生活特别相关，跟接下来的这个应季的产品也比较相关的，哎，又实用，那就更好了。
0: 对，一说到实用，再加上我给之前我搭档推荐的也都是比较潮流的一点东西啊、嗯、那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个好物，那就是还是北面他家的啊羽绒服。
1: 哎，您说北面我就高兴，因为北面这个品牌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里，每次跟大家提到的时候都非常的受欢迎，包括我自己也特别喜欢、
0: 嗯、
1: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都亲身的给大家去穿过北面的羽绒服也好啊，冲锋衣也好啊，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是的，而且这款衣服在我们之前的直播过程当中，那简直都是卖爆款的。
1: 没错，那说说今天的羽绒服有多么的好吧。
0: 啊，今天羽绒为什么要选中它？一，首先天气越来越凉了，可能说、
1: 嗯、
0: 哎，我买一件冲锋衣啊，现在只能穿，再过一段时间，过一个月，那冲锋衣可能也是有点薄了，那咱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现在便宜把这个羽绒服拿到手，这是我们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可能说冬天呢穿的就是鼓鼓囊囊的，相对来说比较臃肿一点，就是穿的没那么的精神。
1: 嗯，
0: 哎， 就是显得有点胖，你可能拍照

0: 啊，发个圈都不太好意思。然后呢，再就是便宜的羽绒服吧，你还容易这个钻毛，尤其像我们里边得穿一个相对来说保暖一点的毛衫或者打底衫，这么一穿，到了冬天，哎，还带静电，
1: 哎
0: 呀，那毛衣服一脱，那我感觉都少一层。
1: 哎，没错呀，我最怕就是那种带静电的。

0: 那这我感觉都少一层。
1: 哎，没错呀，我最怕就是那种带静电的，还有这个走起路来胳膊肿羽绒服了。
0: 对，然后嘛，再可能说洗两次就结块了，变薄了，第二年白穿，没法穿。
1: 嗯
0: 啊，再就是可能说想穿一个好看一点的、经典款一点的，那这个价格也是比较高昂的，可能3000-4000，这有点贵了。
1: 没错，毕竟这个北面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也是羽绒服的一个天花板的品牌了。
0: 所以呢，这一件北面的1996经典款的羽绒服闭眼入的原因也有几点。首先呢，就是这个经典中的经典，潮流圈当中的一个天花板扛把子。
1: 嗯，
0: 就是穿到这90年代火到现在啊，明星博主都是轮番这个身上都有穿。今天很多人看着啊，这个站姐接机的啊，拍个照啊，这明星穿了，明天那明星穿了，反正这个穿的还是非常好看。男生穿呢就是比较干净利落，女生穿呢就相对来说是比较酷飒风格的。
1: 没错哈，可以说是无论是这个适合的人群非常的广泛了，北面
0: 的
1: 羽绒服。
0: 而且它是一个真羽绒、真蓬松、真抗冻的一款北面羽绒服。
1: 太棒了，就你说这要是羽绒服肯定的要特别柔软又抗冻，就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0: 是的，而且呢它这款它是一个防钻绒的一个工艺，告别一身白毛，就是刚才我说的里边穿一个黑色的或者穿一个什么羊毛的毛衫啊、打底衫啊，一脱它不容易掉毛，不容易钻毛什么的。
1: 哎，说的这么好，那你说搭档它这款羽绒服是不是跟冲锋衣一样颜色也是特别多啊？
0: 冲锋衣的颜色还没它多呢。
1: 哦，这
0: 更多。这款衣服的颜色能达到14个色儿。
1: 哦，14个颜色可选择。
0: 对，14个，你看有这个黑色，大家更加经典的喜欢黑色的、白色的，这是比较经典款。再就是也有橙色的、暴力橙的、紫色的、摩卡棕的，那老多了，说不完。
1: 哎呀，那真是。但一说到这个这么多优点哈，大家肯定想，又是北面，又这么多优点，又这么多颜色可选择，尺码齐全，那价格是不是特别贵？其实北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确实是不便宜。你看线下商城哈，我前两天这个假期时候逛商城，我还真是看到北面的这款羽绒服得3000多吧，3000左右。你要是在某宝啊、某东啊，也得是个800-1500这么一个价格区间。但是今天在我们盛京好时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香了。北面1990款的一个经典的户外冲锋衣的一个品牌，不是这个羽绒服哈，羽绒服短款的一个北面羽绒服的一个短款的品牌是699。699，而且呢还可以领券立减50块钱，到手是649。跟大家说的是北面的羽绒服一个短款的价格，领完券到手是649，因为减了50元的大额优惠券嘛。那如果你买长款的话，就可以立减100块钱了，到手就是699。哎，比这个短款多50块钱，那我肯定冲长款。
0: 嗯，
1: 长款更划算一些，而且它过膝盖可能更保暖。
0: 对，
1: 所以这个时间大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时商城。怎么进入呢？您现在哈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找到辽宁交通广播，在那个对话框里直接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会蹦出一个二维码，扫码进入到我们盛京好时商城，或者您直接哈点盛京好时商城进入来选择北面的羽绒服就可以了。别忘了先领券立减50，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699。
0: 像这个短款呢，它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多的，14个颜色。那这个短款呢，它这个长款哈，长款它只有2个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白色。那长款相对来说是比较保暖的，所以这个就得因人而异去选择买哪一款更加的合适了啊。
1: 嗯，不管您是选择哪一款呢，现在都可以进入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时商城。再跟大家说一下购买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找到辽宁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输入阿拉伯数字975，进入到盛京好时商城就可以来选购啦。
0: 那同时呢，这时段咱也得把这个答案研究研究了啊。
1: 哎呀，这个答案我已经看到有正确答案了。当然同时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应该是代账小姐姐吧，我看她这个头像应该是她也在问说，哎，我没看懂这是干嘛呢。这是参与到我们的游戏的环节，是一个猜关键词的游戏，大家发送来的都是这个游戏的答案哈，我们再从中选择第一个发送出正确答案的，所以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这个猜关键词 键词的游戏，怎么玩您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0: 那怎么玩，你得先输入好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

0: 那好物嘎嘎抢群当中哈、嗯、然后呢把答案往里边一放，哎，你要答对了你就能拿到奖品了啊。
1: 没错，那其实说一下我们这一轮这个关键词的答案是托特包。
0: 妈，
1: 托特包，我看到正确答案了。我在我的手机此刻看到的第一个我能看到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小翅膀
0: 啊。
1: 但是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还会重新的再去确认一下，
0: 先短暂的恭喜他一下吧。
1: 对，
0: 好吧，
1: 如果大家发现有其余的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顺序，也可以艾特我们一下，
0: 随时欢迎大家的纠正啊、
1: 嗯、哎，没错。那这不正好有新加入的朋友想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吗？那不如这个时间哈，我们就说一说我们第二组关键词吧。
0: 对，然后这时段呢、嗯、咱也刷新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啊、
1: 嗯、
0: 看到了小少爷提个意见，壮壮啊、嗯、然然呢、啊、晚上好，
1: 欢迎
0: 打卡，然后圣经好事什么时候能把咱这个其他的品牌给打一打。
1: 哎呀，那说了好多个品牌呢，一看这些品牌都是一些运动系的哈。
0: 对，户外运动系列了、嗯、我们也会吸取你的一个这个建议哈，我们也跟商家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把这些牌子的价格给你往下撸一撸啊。
1: 所以也请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圣经好事商城。
0: 是的，还也看到亮也说到了，哎呀妈呀，你俩这节目说那太有意思了，像那小品似的。
1: 哎呀，所以说嘛，希望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17点到19点的欢乐时光嘛、
0: 啊、包括这金角大王也说了，哎呀，真喜欢听。

0: 到19点的欢乐时光嘛。
1: 啊，包括这金角大王也说了，哎呀，真喜欢听你俩这个节目哈，这个相声似的，热情澎湃
0: 啊，说澎湃，
1: 又相声又小品的，就是逗啊。
0: 我俩找到了全新的风格。
1: 是的，
0: 我们按照这个风格继续走下去
1: 啊，别跑偏啊。
0: 那说一说我们第二组关键词哈，大家当然了，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先进群哈，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输入好物俩字儿，第二组关键词前三个线索，小人来跟大家说，
1: 来吧。
0: 哎，第一组线索就是饮品，还有这个冷热都能喝
1: 啊。
0: 哎呀，这个答案也不好猜呀，答案
1: 这是第一个，前三个，你后两个你得接着说呀。
0: 啊，我这就感觉我啥线索我能猜到这答案呢？不容易。
1: 啊，
0: 第二个线索，原料产自热带区域。
1: 哎呦，热带区域那产量可多了。
0: 哎呀，是啊，这个线索三，自带独特的奶香。
1: 啊，
0: 哎，答案俩字儿，前三个线索一般我们就会在群里面有粉丝就会输入出答案了，所以我们再重新说一下哈。第一个线索，饮品冷热都能喝的。第二个线索呢，原料是产自热带区域的。
1: 嗯，
0: 第三个线索是自带独特的奶香。
1: 哎呀，
0: 看看我们群里有没有什么答案啊。
1: 对，
0: 我真的太期待了。
1: 一说
0: 这个不好猜啊，
1: 热带区域啊，热带区域我觉得
0: 这个是点睛之笔，
1: 能排除很多这个错误答案。
0: 对，而且现在其实有靠边的啊，你看像这个两个字的，我们的答案是两个字的哈，有说这个咖啡的，有说汽水的，嗯，然后有说奶茶的，有说速溶咖啡的，有说拿铁的，哎，就是有说酸奶的，说的可多了。
1: 哎呀，但都不对呀。
0: 啊，对，就是这个第二个字不好猜。
1: 对，
0: 嗯，第一个字好多人都猜出来了。

0: 吧，但是说着让大家猜，这个时间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等我们卖关子，先不说，我们先说个好物，然后呢，再来说我们的答案，让大家再猜一猜哈，看看还有多少朋友能猜出我们正确的答案。哎，说说这个时段的好物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香的一件好物，价格也非常好，而且也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 这个季节，
0: 嗯，
1: 要么冷，要么干。
0: 对呀。
1: 那选择哪一个好物呢？
0: 那你要这么说呢，咱们就得选择一个就是大牌美妆护肤品的，能够给大家起到保湿的作用的，是不是？哎，你要说，其实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这个季节，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有这个没有担心，就是皮肤会有什么。这个就干呐、啊，或者是说长纹啊，因为保湿做不好就容易长纹，所以要给大家带来就是科颜氏的一个保湿面霜。
1: 对，
0: 因为科颜氏哈，我们都知道它的保湿面霜做到是高保湿的一个面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125毫升一个超大瓶，今天价格也特别的香。你看为什么说要推荐科颜氏的这款高保湿的面霜呢？因为它属于是保湿界的一个常青树，可以说是火了几十年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不断的有朋友给予好评的反馈，就是说一到这个秋冬季节，暖气房啊，空调房啊，本身北方就比较干冷啊，这个脸到这个季节，因为这个皮肤干缺水的问题，就会长细纹，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干巴巴的，总觉得这个皮肤要开裂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因为皮肤干会出现一些过敏呢、啊、长这个红血丝啊，长一些这个小疹子啊，这些问题、嗯、但只要你把保湿做好了，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这个都可以很好的解决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这一款保湿的面霜，因为这一款面霜它的成分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高保湿高浓度的这样一个成分，而且125毫升一个超大瓶，便宜到可以你天天厚涂，你天天晚上睡觉之前就厚厚的涂一层，
1: 嗯，
0: 你就感觉脸呢脖子呀你都可以给它带到，一点不心疼，你就觉得这第二天早上起来小脸就嫩了，也不怕这第二天工作一整天以后皮肤应对这样一个干燥的季节会出现什么问题了。
1: 那都厚涂了、嗯、肯定嫩呢，就是第二天可能洗脸的时候有点费点劲抠往下抠费点劲啊。
0: 是，哎，我看我搭档正搁这全网比价呢。
1: 嗯，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香的，因为这个科颜氏我们很少会在节目当中说到，因为可能之前这个 科颜氏价格并不是特别的划算。在我们专柜当中，像这个超级保湿的一个价格呢，它是在580到680之间啊，也得是看这个专柜有没有一个活动。那包括这个官网，它也是这个线上，它是在400到500左右。包括你找去这个代购，可能价格呢是在300到400之间。但是今天在咱们这个圣经好事当中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49元。
0: 哎呀，太划算了，149买这么大一瓶大毫升，到手125毫升呢，超大管。
1: 是的、嗯、而且这个超大管不说是个正装，最主要的是可以支持溯源呢、啊、包括这个进口保证哈、啊、还有一个保税，再加上我们的过敏无忧先行赔付等等，全部都来了。无论这个是秋季比较干燥啊，还是这个秋天啊，这个脸小脸有点这个过敏，咱都可以试一试哈、啊嗯、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那怎么去购买您说一下哈、啊、您直接这一时段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阿拉伯数字975，或者是点击右下角的圣经好事，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圣经好事的这个商城当中哈、啊、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或者是也可以通过我们北斗入面 APP 来进行扫码进入到商城也是可以的啊。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九七五，公益之声。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爆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九七五行车宝典，
7: 请问积分周期内的分值会影响到下一周期吗？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积分周期期限届满，累计积分未满12分的，该积分周期内的积分予以清除；累计积分虽未满12分，但有罚款逾期未缴纳的，该积分周期内尚未缴纳罚款的交通违法行为积分分值转入下一积分周期。九七五行车宝典由彤彤、金轮共同制作。
8: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9: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1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5，这时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星源，了解一下目前省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星源你好。
11: 你好王仲，实时路况马上带来。这个时间段呢，沈阳市内路面流量有增加，有一些位置呢压力有点大。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青年大街沿线，虽然没有事故，但是北向南的方向不像此前那么好走了。文化路立交桥下来之后得是过了文体路，流量才能缓解，这块大家多一点耐心。包括走行五爱街沿线车速也放慢了，像通过文化路的路口、文翠路的路口都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三好街在文体路的这个位置也得需要等待至少2组以上的限号周期，建议大家去往城南的话往两边走一走，像胜利桥、南京桥、富民桥、长兴桥都是相当顺畅的，且量是避让开中间的3条主干道。像城北这边走行岭北街沿线去往白山路车速稍微缓慢，高架的上方不如地面交通好走，但这块呢是没有事故的，过了长江街之后可以正常走得动。黄河大街沿线南北双方向泰山路的路口、松山路的地铁口都是车多缓行的，相同的区间段怒江街表现特别好，大家可以正常来走，基本上没有什么缓行的路段。但淮河街压力有增加，由南向北昆山路的这个路口、华山路的路口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而且从这个北一路过来速度就放慢了，那不是必须经过淮河街，大家可以选择

0: 好，
1: 哎，晚上好，王总。那这个时间段啊，想桃仙国际机场和金沪港航班的起降是正常的。目前看，其实延误的航班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么大家今天晚间有乘坐飞机出行，要准时到机场去候机。然后火车站的方面，我们提示各位啊，有工作证的导盲犬是可以随身携带的。那么另外呢，乘坐火车的时候，作为食品的鱼虾蟹贝以及软体类的水产动物，需要经过密封的箱体包装之后才可以随身携带。另外，自行车如果您是使用用这个纸质或者是一些这个硬质的包装物来包装，而且呢，这个包装完整，还符合铁路旅客旅行须知旅客携带物品的重量以及规格方面的这些符合它相关的要求哈，是可以随身携带。然后在车站以及旅途当中，是不能够把这个拆解包来拆开或者是使用，这样是不行的哈。那机场和铁路方面的情况就是这些。保重。
0: 好的，亚宁，感谢亚宁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
2: 路况播报，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 ，G1501 沈阳绕城高速双向二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及应急车道，红旗台收费站附近缓行三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因车流量大原因 ，G11 鹤大高速去往大连方向，在大连地区1417公里处，金石滩至十里港北收费站之间缓行一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 ，G11 鹤大高速十里港北收费站出口车多缓行二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3: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5: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6: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2: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7: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8: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2: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9: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8: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2: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
1: 老婆，我想去 K 歌。
2: 宝贝，妈妈想逛街淘好物。
0: 好物嘎嘎抢，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潮哥王仲。
3: 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擅长穿搭美妆护肤的亮姐小然。那今天好，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玩游戏淘好物了，因为很多朋友这个时间都已经进入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事商城了，看到了这个是小婉就说到了，哎呀小然王仲，看到现在有秋季换季好物专区了，因为以前呢有一些我可能犹豫了一下没有下单的，但现在又可它返场了，就比方说像我们北面的冲锋衣啊，北面的羽绒服啊，没错，可以说现在我们这个换季的好物专区哈，暖心上线，好物特别的齐全，品质也非常靠谱，价格依旧是实实在在。
0: 没错，最主要是什么呢？很多的东西啊都在里边，比如说秋季穿搭的北面冲锋衣啊，北面的羽绒服啊，包括这个扣式的围巾呐、啊，件件都有。早晚温差呢，轻松应对，更有这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走进访友都是非常有面子的，礼盒包装呢也是非常大气的，有牌面，最主要的还是这个福利层层加码啊。
3: 哎呀这个福利呀、啊、真得跟大家说，大家进到我们的盛京好事商城，咱就先领券再下单，因为这次是一个大额优惠券，现在进店哈，扫码领取满399就可以立减50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了，可以说是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大道你知道吗，就是我经常逛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事商城，我就发现有些好物你真得拼手速，早点下单，早点买，早点能用上、因为等你再回过头来想买这一件好物的时候，你回头看要么就是价格上调了，要么就是这个品已经下架了
0: 啊，要不就缺码断号了。
3: 对，所以特别是像我们北面的，无论是冲锋衣还是羽绒服，现在哈，我们是给大家做到这个返场的福利了。
0: 嗯，
3: 价格非常香，还可以去选这个50元的大额的优惠券。
0: 是的，
3: 所以现在大家真得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盛京好事商城了。
0: 那怎么进入呢？这时段也和大家说一下啊，您直接打开手机当中的微信，关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盛京好事，或者是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咱们就可以进入商城了哈。那在视频端北斗如眉的朋友们，这时段您呢也可以直接扫码来进行这个下单，进入商城也是可以的啊。
3: 嗯，这个时间看到木子里来留言来说，小然王仲，我在18:15的时候在盛京好事商城里面抢到了秒杀品，是9.75的长寿花浓香玉米油，还有长粒香大米。哎，我觉得太开心了。没错哈，您就坐等好物到家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时间呢，参与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也就是我们猜关键词的游戏哈，也可以获得由盛京好事商城提供的我们的游戏奖品，是全燕燕窝银耳羹，所以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玩游戏，先进群。那怎么进群呢？
0: 那您这时段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好物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啦。
3: 哎，说到这个游戏哈，我们先说一说在上一个时段的我们的第二组关键词猜测的时候的这个答案吧。
0: 嗯，
3: 其实我们俩都觉得这答案特难，但是其实根据这个线索的层层递进，抽丝剥茧，还真的有我们的朋友很快就猜出我们这个正确答案了。
0: 哎，那正确的答案就是椰乳。
3: 你就说是不是不太好猜？
0: 确实啊，很多人都会说椰汁啊、
3: 椰
0: 奶呀、啊。
3: 对，但是能猜到椰乳真的很不容易哈。我这边看到的第一个猜到椰乳的是蜂鸟。
0: 嗯，
3: 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也会重新的来梳理和统计我们中奖名单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起来哦。
0: 好，那这一时段我们暂时来恭喜蜂鸟。
3: 没错，恭喜你了。那很多朋友都有新的朋友哈，在我们的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好物两个字儿，就等着进群跟我们玩游戏呢。
0: 那可不。
3: 哎，既然大家热情都这么高涨，不如我们这个时间就来说说这个时段我们的第一组的关键词的猜测了。
0: 那这一组相对来说我觉得比之前那个啊有一点点的简单了。
3: 哦，也就是说这个我们都是有点难有点简单插花的给大家来的。
0: 哎、那你先放吧。
3: 好，我来说一说线索一呢，就是这个食物储存时间比较长，
0: 防腐剂啊。
3: 那再说说线索二吧，多作为配菜，很少呢是单独当主食的。
0: 啊、
3: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那就闲在呗。
3: 再说说第三个线索，需要密封罐子来存放的
0: 啊，密封罐子
3: 你还能猜出个啥？
0: 猜有点费劲了。
3: 大家可以猜猜，其实我三个字的一个答案，这个哈跟我们以往的关键词猜索的猜测的类型是不太一样的。
0: 嗯，这个大家都吃过呢。
3: 对呀，其实大家都吃过，就想一想有没有越是不好猜的，可能越是我们平时会忽视的。
0: 哎，
3: 线索一，食物储存时间比较长。线索二，多作为配菜，很少单独当主食。线索三，是需要密封罐子来存放的。你看我现在看到的有说这个王宁说午餐肉的，某年某月说榨菜丝儿的，然后这个 PHL 说腌萝卜的，清风雨露说咸菜的。我们的正确答案三个字。
0: 嗯，三个字儿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儿、
3: 嗯、
0: 但你听这些哈、啊、觉得哎就在耳边就在眼前，就感觉能说把这个答案给说出来、
3: 嗯、
0: 但是相对来说还比较难，我把后边两个也放给大家了啊、
3: 嗯、
0: 线索四，经过发酵腌制。
3: 哎呀，这个线索也是挺关键的，我
0: 呢都能用得上。
3: 这个一说到主要的食材了，我觉得像我们经常参与到游戏环节的朋友们，这么聪明这么有经验，应该很快就猜得出了吧。
0: 对，我觉得这应该大差不差、哦、应该有正确答案会出现。
3: 是，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的正确答案。这个时间哈，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就是其实之前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到这一款好物，也是备受大家的欢迎。今天它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秋季换季好物专区暖心上线的这一个好物专区里面也是重新返场了，就是大名鼎鼎的香奈儿山茶花的一个洁面乳。
0: 嗯，
3: 哎，说到香奈儿山茶花哈，我就记得搭档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就是有一些宿舍里的女同学手里拿着这个香奈儿山茶花的那个白色的这个包装的这个洗面奶嘛，哎，我都可羡慕了，因为香奈儿大牌子这个品牌就不用多说了。
0: 对，
3: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我同学他们用了这一款山茶花的洁面乳之后，就他们那个皮肤，他们这个卸妆和他们这个清洁，就觉得他们特别有自信。

0: 没有香奈儿山茶花这款洁面乳，就给人感觉用起来又好用又安心的感觉。
1: 对，为什么好用？就是因为它是个大品牌，而且里边的这些成分也都非常干净。为什么会给人带来自信？就是我觉得洗完脸闻着那山茶花那感觉，哎呀，
0: 共赴的感觉
1: 好闻。
0: 是啊，而且呢这款洗面奶哈，它也是那种非常绵密的奶油的泡沫的感觉。你看我们在 T 区出油啊，或者防晒淡妆啊，你就用它都可以洗干净了。洗完脸以后那个小脸哈就软软的润润的，哎，就不会有那种就洗完脸有一种像搓盘子那种干涩的感觉。
1: 搓盘得有声，你没有声
0: 啊。对
1: 啊，你有点像那个搓澡啪搓搓春了呀。
0: 哎，但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我同学这个家庭条件多好啊，就用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其实它线下价格也不便宜，是吧，大道？
1: 是的，这个价格在这个专柜当中啊，都得是480左右一支哈。那官方旗舰店，尤其是京东啊、天猫啊，价格呢是350到400之间，那就得看你这个哪天运气好，这个领的券相对来说多一点。
0: 哎，没错啦。
1: 哎，那靠谱的代购呢，这个价格可能是280到350之间都不等。那今天咱们圣经好事给到大家的价格199一支，299两只转。
0: 哇塞，这也太划算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肯定充299。
1: 那肯定的，就是囤货就多100块钱。
0: 对，
1: 299两只，
0: 到手两只。而且现在我们还有这个活动专区里面领券399立减50，我再随便凑个100块钱，我这只洗面两这两只洗面奶相当于249到手的。
1: 对，而且非常划算，
0: 合一支才100出头呗。
1: 嗯
0: 呢，那太划算了。那我要是告诉我以前那些同学的话，他们都得羡慕，而且都会后悔当时花那么多钱去买的香奈儿的洗面奶。
1: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价格没有什么太多的优惠，但现在啊，这个价格是真的香，299两支，199一支，而且你再添100，就像我搭档说，你再添100，399立减50元的优惠券直接到手，立减完了，那这价格太香了，
0: 太会花了。那得是在我们圣心好事商城。
1: 那您怎么进入呢？您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阿拉伯数字975，或者是点击右下角的圣经好事，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圣经好事商城当中抢券来逛了啊。
0: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关键词猜测的时候给大家这五个线索吗？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觉得这道题是不是有点难哈？但是这个时间看到我们粉丝群里面大家给出的答案，我其实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而且我觉得哈，刚刚我搭档重重说的最后那两条线索真的是直接就是点透了大家的这个关于答案的。
1: 是的，
0: 对对，就直接输出了这个正确答案了。
1: 对，
0: 你看像这个克勒兄弟之前也说有臭豆腐啊，还有这个 PHIL 说出这个豆瓣酱，我现在目前看到第一个说出我们正确答案的应该是，哎呀我还得重新翻一下，因为答案真的很多，是不是
1: 是不是谁，
0: 我看到的是，哎呀我这每次看的都不一，哎是鹰吧，
1: 怎么还不能每次看到都不一样，你这有点吓人吧。
0: 我每次看到都不一样，鹰 YZ，
1: 对，
0: 我看到的应该是，
1: 那咱俩是同步的，我看到的也是鹰 YZ 啊。
0: 那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黄豆酱。
1: 同时呢也恭喜一下我们的鹰 YZ 获得我们价值59元的燕窝银耳羹一份，
0: 恭喜啦。

0: 事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自己在家也可以能
0: 做
1: 一做。
0: 对，另外线索二呢是肉类的食材，
1: 嗯，
0: 而是肉类的熟食。
1: 肉类的
0: 熟食，大家猜一猜。
1: 啊、
0: 线索三可以直接切片食用。
1: 你看看这家伙的，这答案
0: 就
1: 开始来了，
0: 就马上来，答案三个字哦。
1: 啊，那猪肘子、烧鸡、香肠、烤鸭、烤鹅、熏鸡、炒饭、火腿肠、鸡腿的，这家
0: 全靠谱，
1: 太香了，
0: 全是肉类食材可以切片儿，
1: 就感觉马上你再拼几个答案，那满汉全席都已经上桌了。
0: 啊，那再来说说我们剩下两个线索。
1: 嗯，剩下两个线索哈是卤制工艺，咸香入味儿。哎呀，这吃的我都感觉流哈喇子了。
0: 是，都给我说饿了。
1: 然后最后一条线索，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0: 嗯，
1: 牛腱子部位制作冷盘常见菜。
0: 哎，我们聪明的粉丝朋友们早就答出正确答案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在等一等再公布。先说一说我们的好物。这个时间哈，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哎，我们还是选一个保湿类的护肤品吧。
1: 嗯，
0: 说一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怎么样啊，大大？
1: 这个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我之前我搭档还经常跟我研究，跟我说它有两个瓶儿，一个是那种墨绿色的摩擦瓶，一个是亮绿色的透明瓶。你觉得这两个瓶有什么不同呢？
0: 哎呀，这个不同，我真的这个答案得我搭档来揭晓，因为他真研究过。
1: 对，那这研究的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磨砂的，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油性皮肤的一个水儿。那我们的这个亮色的是一个清爽型的干皮的水儿。
0: 嗯，但不管呢是油皮还是干皮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但是一听到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就想到哎呀，贵妇精粹水啊，这贵妇品牌的价格也是实实在在摆在那儿。但是一般说价格比较高，或者说这个品质品牌这个地位比较高，同时也是证明着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力很强，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皮肤的问题，比方说换季的泛红啊、粗糙啊、没有光泽呀、妆前的卡粉啊、熬夜之后这个脸很垮很黄啊、怎么拍水都救不回来呀，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想试试贵妇品牌了。而且兰妹儿它的入门钥匙就是这一款精华水，也是我们俗说的这个大绿瓶哈。它呢不同于普通的化妆水，它是带精华的水，它的核心成分就是兰妹儿一个灵魂成分，是叫神奇的活性精粹。哎，这神奇活性精粹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呢。也就是说，这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等于一瓶爽肤水加上一瓶基底精华。
1: 那这个是太合适了，相当于你。

0: 这儿了，就因为临期，所以价格是相对划算的。怎么进入到商城，再和大家说一下，直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盛极好事，或者直接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买起来喽。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
2: 这个价格我搭档早就研究透透的了。
0: 对，刚才看了一下这个
1: 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3: 975公益之声。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上街好事，好事发生。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净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5了，这时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星源，了解一下目前沈阳市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星源你好。
1: 你好王仲，实时路况马上带来。那这个时间段呢，沈阳市内有一些位置压力是挺大的，提示大家注意。首先是浑南大道有点不太好走，我们看到由西往东的方向从沈阳大街过来车速比较缓慢，尤其呢是往这个青年大街匝道走，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缓行情况。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是走西往东的方向，多加利用一下南二环。南二环整个看过去呢是一路顺畅的，一点压力都没有，车速也比较快。但是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是比较繁忙的，尤其呢是从这个和平大街的位置，车尾呢是到五爱街这块，建议大家做好避让工作。再有就是往这个城南走，流量有缓解，像青年大街没有那么繁忙了，但是五爱街以及三好街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像五爱街通过文化路、文翠路的路口，三好街通过文体路的路口，北向南都是目前的重点压力路段。再有就是城北这边黄河大街沿线不像此前那么繁忙了，只有泰山路南北双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但是从黄河大街往这个文楚路走，路口的位置有车辆是发生了刮擦的事故，外侧一排车道被占用，这块经过大家多一点耐心。道义大街有点忙，像在蒲昌路的这个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像这会儿走行，之前我们提到过排队比较明显的淮河街沿线基本上已经开了，可以正常行驶。北向南需要注意的点位是怒江街刚刚一过，在这个白山路的路口有两车出现了追尾，目前这块也是最内侧一排车道被占用了，大家做避让就行。沿线没有什么大流量，通行都是正常的，但反方向的南向北通过怒江街崇山路的这个路口稍微缓慢。再有就是东西快速干道东往西今天不是特别的好走，像在惠公街的上交口上来一直连到了西塔街的上方都是车多的，建议大家尽量呢通过像北二路沿线呢市府大路沿线去往铁西通行。

0: 表现都不错。北海舰舰之前有事故，已经是拆除了，没有问题。进入到胖江界也都很顺畅。沈阳市内的其他主干道流量基本上都得到了缓解，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高速路况，九七五速度发布。
2: 好了，这一时段的速度发布，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齐辉，了解一下目前省内高速的最新情况。齐辉，你好。
3: 您好，这个时间段沈阳环城高速公路在红旗台收费站附近是有车多缓行，大约是在3公里这样。那么它缓行的原因呢，是为了配合秦沈高速公路施工的需要。环城高速公路在2到4公里范围内，它双向都会占据部分行车道。那么这个施工点位在早晚高峰时间段的时候会容易出现车多通行缓慢。这个施工点是在红旗台收费站的附近，所以经过这里的各位司机朋友注意提前减速，小心通行。目前路面上提示的情况就是这些。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AI 天气小精灵。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0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爸爸妈妈，周末去哪玩？
2: 我想玩游戏。
3: 老婆，我想去 K 歌。
4: 宝贝，妈妈想逛街淘好物。
5: 没问题，一家老小的周末心愿全部配齐。
6: 丑哥靓女带你边玩边唱边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趣味闯关，放声嗨唱，随心逛街，挑选尖货。每周六周日17点至19点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好物嘎嘎响。
7: 数据流量加载完毕，四元通道全面解锁， NPC 潮歌亮解满配就位，潮玩彩蛋全面在线，回答歌曲游戏好物 BUG 也满，
8: 这期我 online 做好准备，颠簸赛道急速出发，你准备好进入游戏世界了吗？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41了。没错，你这个时间正在收听的就是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每个周六周日晚上的17点到19点都和您准时相约的我们好物嘎嘎抢节目。我是你们擅长穿搭美妆护肤的亮洁小然，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潮哥王仲。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游戏还在持续当中啊，包括我们的福利也是层层加码，抓紧时间薅羊毛的时候就到了啊。上一轮的游戏我们也看到大家平台当中也有一些这个正确答案啊，但是我们作数的只能在群里边，像这个小雨啊、刘小雨啊，包括一些朋友们木子李啊也都答对了。那怎么进入到群当中啊，

0: 群，把答案发送在里边，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价值59元的泉眼燕窝银耳羹一份了啊！
1: 没错，那在我们这个时段的18:45也是有秒杀的环节的哈，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10毫升，秒杀的价格是27.7元。秒杀怎么抢？就在我们盛京好事商城当中，您这个时间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对话框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盛京好事商城当中来参与到秒杀品的一个环节了。因为这段时间哈，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事商城秋季换季好物专区也是暖心的上线了，有很多好物齐全、品质靠谱和价格实在的好物好品都在等着大家呢。你看比方说这个换季护肤的精华面霜啊、补水套装啊，都是一应俱全的，帮助大家解决肌肤安稳过秋的一件小事儿了。
0: 嗯，包括我们的一些羽绒服、冲锋衣，这时候正是当下最流行的一个像我搭档说这个什么 OOTD 穿搭方式、
1: 啊、没错。
0: 对，然后呢那怎么进入呢，也和大家说一下，您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点击关注，进入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盛京好事，或者是直接回发了吧数字975，咱们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啊。
1: 对，现在先领券再下单，可以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即

0: 恭喜答对的朋友，
1: 恭喜啊，我们排在
0: 这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了。哎呀，看看我们粉丝群里大家这其实我们有很多特别丰富的答案哈，看到我们群里都特别有意思。丹丹跟我们说说还有什么别的答案，大家的脑洞。
1: 那比如说这个猪头肉啊，卤猪肉啊，还有这个脊骨酱脊骨，
0: 哎呀，
1: 还有这个酱八宝卤牛腱，
0: 哎 呀,、
1: 啊、
0: 哎呀，
1: 这个牛腱子，我说这个牛腱子制作，那就告诉我牛腱子吧。
0: 这每一个答案都是感觉是直接就让我们流口水哈、啊！以后我们多出点关于美食的关键词猜测吧。
1: 对，所以正确答案是我们的酱牛肉啊！大家相信也都比较饿了，一会儿下节目就是能这个外卖整点，外卖整点就别再加做了。
0: 哎，吃点这个肉，吃点熟食也都挺不错的。那当然，其实从今天开始是吧，我们最后半个小时的这个原来是猜相近词找不同。
1: 对。
0: 哎，我们因为大家都特别喜欢玩猜关键词这个游戏，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把这半个小时还是跟大家玩猜关键词的一个游戏。
1: 来吧，关键词那继续吧，大家肯定都等不及了，
0: 等不及了是吧。我们转换一下脑洞，这次不是猜跟美食有关了。我们线索一，办公居家都能使用。线索二，扁平便捷。哎，这也不好猜，我觉得。线索三，和显示画面有关。前三道线索给我一个也猜不出来。
1: 咱俩这脑袋转的肯定是比这个听众慢多了。
0: 我看着正确答案我都猜不出来，我们正确答案四个字哦。
1: 哎，但是咱俩考别人那脑袋转的可快。
0: 是呀、啊。
1: 哎，
0: 看看有没有根据前三个答案就哎，你看快乐兄弟说出充电宝。这个时光村落说 MP4， 汤长海说 U 盘，我们的正确答案四个字。
1: 和你看这个扁平，这个便携和 MP4 有点这个相关，哎，然后呢和这个显示画面也有关，但还真就不是这个。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他们在猜答案的时候也都是靠边猜的，也都猜的其实挺靠谱的。但我们这次的答案正确答案四个字，大家再猜一猜。
1: 包括汤小孩也说了，移动硬盘、 U 盘还有这个相机、数码相机，这些都不对哟，
0: 都不对哟。那我们要不要再来增加一些？
1: 好，那后两个线索也给大家来进行放松啊，那就是可以投射图像到墙面。哎，第五条线索，不需要插电也能够临时使用，没有内置的光源。
0: 哎呀，这很多朋友不会说，你早说呀，
1: 我方向都猜错了呀，
0: 怎么不把这两条线索先说出来？
1: 先说出来答案就太快了。
0: 对啊，大家可以猜一猜了，我们正确答案依旧是四个字。那大家先猜着，目前还没有看到正确的答案，但是有临近的答案啊，四个字的正确答案大家再来猜一猜，梳理一下我们五个线索。
1: 第一条线索，办公居家都能使用。第二条线索，扁平便携。第三条线索，和显示画面有关。第四条线索，可以投射图像到墙面。第五条线索，不需要插电也能够临时的使用，无内置光源。
0: 其实我们这个对，我看到正确答案了，但是大家猜一猜吧，这个时间我们还来分享一个好物，大家也先猜着哈。哎，我还是特别，我就对我搭档刚刚说那个前面说的那个北面的羽绒服我念念不忘。
1: 那个羽绒服吧是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分长款和短款。而且这回的这个长款哈、这个
0: 价格太香，
1: 对，立减100，相当于是这个短款的一个价格。
0: 对，哎，
1: 你说有短款699，那人家不合适了。哎，还有这399立减50，它是649。
0: 对，就看大家更需求哪个哈，因为我们北面的羽绒服呢可以说是年年卖年年爆，大家年年都抢，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我们一般在刚返厂的时候北面羽绒服的价格都是最香的。这个也是我们在每年都跟北面跟我们盛京好时商城做合作的时候我们品出来的。等越到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天冷了
1: 都得保暖呐。
0: 对呀，就是再不想保暖事儿的朋友们也会想着太冷出门就冷，那我不得买羽绒服吗？那个时候价格全都上涨了。
1: 对，
0: 而且根据我们对我们盛京好时商城的了解哈，我们再给大家做这个暖心。

0: 专区福利的时候，这个福利真的是在当下最划算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因为可能在这之后你再想去买这个品的时候，要么价格回调，要么就是这个品抢光了，没有了，下架了，或者像我搭档说那种断码，就是缺码的这个情况就会出现了，
1: 缺码断货了啊。然后呢，就像我搭档说的，现在确实是这个刚刚今年刚开始卖，这个价格肯定是要低一点。我记得去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那时候的价格是899吧，
0: 是
1: 我要没记错的话啊。
0: 对，就是我们这个北面羽绒服，它确实是在天冷的时候有调价的，有价格回调这个情况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情况吧。因为在这个线下哈是3000多，将近3000到5000这区间。
1: 嗯
0: 嗯，可能看你选什么款什么配色，你像那个熊猫色它可能就贵。
1: 对，经典款色嘛。
0: 嗯
1: 啊，也是有的可能说暴力，这个暴力橙啊，这个颜色相对来说比较火，这个颜色的价格也是有波动的。
0: 对，另外呢，像其他的平台，你说某宝啊、某东啊，大概的价格在800到1500，这个价格不等。但是今天在我们圣经好儿商城，比相比这些，我们全网给您做一个比价以后，还是我们圣经好儿商城这个价格最划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是699短款的价格，在这个基础上给你领券立减50块钱，短款到手649。
1: 嗯，
0: 长款的价格更加惊喜，长款价格是799，领券立减100块钱，到手699，比短款就贵50块钱，
1: 太划算了。
0: 你买的是长款，北面的长款的羽绒服，所以说我觉得冲长款是最划算的哈。
1: 嗯，
0: 进入到商城冲吧。
1: 对，而且这个长款它只有这个黑色和白色，不像这个短款，这个颜色相对来说比较
0: 丰富
1: 全一点，色儿比较多一点。但很多人说，哎，其实我喜欢这个短款，因为我开车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
0: 对。
1: 但有的人说，哎，我这个不太喜欢这个短款，因为这个一到外边就可能说，哎，冻腰啊，或者冻屁股啊，
0: 冻膝盖。
1: 对，那咱就选择这个长款就绝对够。现在买是真的划算，699长款的，还是北面的靠谱的大牌。孩子在商城当中都得2000-3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所以进入到商城来购买哦，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圣经好事商城来选购。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产品都是参与到进店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一个大额优惠券的。而且像仲仲和小然觉得这个时间您冲一下北面的这个羽绒服哈，真的太划算，长款799立减100块钱，到手699。那如果你选短款呢，就是立减50，到手是649，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对，这个价格就是非常的香，尤其是刚刚上这个返场哈，如果要是你过个一周两周或者是一个月，这价格就波动就可能上去了。
0: 对，
1: 因为天越来越凉了，大家都知道买，你要不想穿的像这个熊猫是臃肿的，那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北面，你里边简单套一个这个打底的小毛衫就完全可以过冬了啊。
0: 对，而且北面它是大品牌呀，就是不管怎么样，你用在我们圣经好儿商城用这样一个价格买到北面这样品牌的羽绒服，你就觉得哎，我怎么想

0: 难。
1: 哎，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也是我们粉丝朋友们非常聪明。
0: 对，
1: 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投影幕布。
0: 是的，恭喜哈，我们的第一名，排在第一名的是我们的清北，
1: 恭喜你了。其实大家其他的答案也都很接近，但我看到比较新鲜的答案，像这个掌上投影。
0: 掌上投影，这我有点盲区了，真是盲区。
1: 这个是啥？
0: 被动幕
1: 布，这是什么？
0: 你清北这个说了很多答案，
1: 对，
0: 就是纯靠就是蒙一个就对了啊。
1: 对，第一个就是对的。其实还有很多答出这个便携影仪的，也都是相近的。
0: 嗯、是的、嗯，包括这个投影仪器呀、啊、投影仪呀、啊、投射大屏啊，这其实都差不太多。但是正确答案是我们的投影幕布。
1: 所以大家也发现了哈，在猜我们的这个答案的时候，其实方向正确的时候，就是猜那几个字儿是怎么拼凑的了。不如我们试一试下一个关键词、嗯、看看大家怎么去来猜这个字面哈。
0: 最后一道题了，
1: 最后一道题了，答案是两个字，线索一是哎，是好吃的了哈。
0: 哎，好吃，我搭档眼睛都亮。哎，这好
1: 吃
0: 的了、啊、
1: 好吃的来了。线索一，主食类的食物。
0: 嗯。
1: 线索二，小麦制作。
0: 哎呦。
1: 线索三，需要水煮食用。
0: 这好像这个主食好像都得整点水才能整开。
1: 对
0: 呀、啊。整熟、
1: 哦。
0: 碳水什么的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大家猜一猜，
0: 现在还没有呢。
1: 对，现在还没有，可能大家还没反应过劲儿呢，还在上一个幕布里边。
0: 嗯，
1: 哎，但有说了，馒头、面包、饺子、米饭，这主食给你说个遍。
0: 哎呀，还有啥？馄饨、嗯、啊，还有烧麦的啊。
1: 我好像走进了街边的那个快餐店，就是来一份主食，我马上顶饱，我好再去工作那种感觉。
0: 你不是这个美食店，是早餐店。
1: 早餐店的感觉，对。
0: 对，各种各样的这个早餐，嗯、馄饨啦，饺子啦，大米粥、小米粥啦。
1: 哎呀，又到了我搭档擅长的这个吆喝环节了。
0: 来点啥不？来点我那个包子不？
1: 我搭档是做板前工作的。
0: 板前工作。嗯，看店的，和面的。

0: 线索四，外形扁平宽大。
1: 嗯。
0: 线索五，区别于细刮面，可用来做油泼面。
1: 是的，我看到一个新鲜的答案。
0: 嗯。
1: 锅烙。
0: 锅烙。
1: 哎，你看，包括这锅贴都差不太多，确实它这个形状扁平宽大。
0: 是、
1: 嗯。这个听进去了啊。
0: 哦，没错哈。那大家先。
1: 剩下两个线索再和大家说一下，外形扁平宽大。
0: 哎。猜着，我们还是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好物了，因为还是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现在哈，这个假期虽然刚刚过去，但是我们现在还有这个秋季换季的一个好物的专区，依旧是在我们盛京好事商城当中暖心的来为我们的粉丝朋友来去让大家去淘好物的，而且现在好物非常的齐全，品质也十分的靠谱，价格也是实实在在的。你看像那个换季的护肤品精华呀，我们今天跟大家提到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呀，还有今天也提到了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啊，这些都是一应俱全，价格也非常的香，都可以帮助大家肌肤安稳过秋。
1: 是的，而且呢包括秋季啊，穿搭也是非常重要的，像羽绒服啊，这个冲锋衣呀、再就是我们的这个围巾呢、围起来呢都是样样有型啊，最主要这个围巾不是那种小来小去的，是那种大牌的，像蔻驰啊、 LV 啊这种的，哭泣呀、这都是这样的啊。
0: 哎，大闹你知道吗，我后来还想去商城里选哭泣那一条正反面都有哭泣 logo 的那个围巾，就已经下架了、下架同时它那价格也回调了、所以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确实大家要在这个当下去选择价格最划算然后优惠力度也最大的时候去入手你最喜欢的单品，不要等，等过之后那真的过了这村没这个店儿。
1: 对，包括啊我们像一些这个送礼的茶叶礼盒啊、走亲访友的水果啊、酒啊，全都给大家备好了，礼盒里非常有大气有排面，都能送得出手，最主要就是这个福利它是层层加码，进店咱先别下单啊、为什么，你得先领券，领什么券，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完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你要觉得我说199我就想买这个，其他的不想买，那咱就不用领券了，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就别等了啊。
0: 要说到现在哈，这个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元一个大额优惠券，王仲和小然教大家，就是推荐大家这个时候怎么使用这个券最划算，您就去冲那个北面的羽绒服，哎，我太划算了。
1: 是的，
0: 短款699立减这50元的这个优惠券以后到手649，更让人惊喜的是这个长款，它本身在我们商城这个定价就非常低，是799，同时你可以立减100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
1: 正常它是立减50元，但是这款直接让你立减100元，
0: 到手699，
1: 非常划算了。
0: 比短款就贵个50块钱，那你说要我肯定冲长款。
1: 对，如果就是这个颜色啊，颜色无所谓的话，
0: 对，
1: 就觉得我就喜欢黑色或白色，那直接就长款就完事儿了。
0: 对，在我们的盛京好事商城。

0: 呢，我们的游戏答案也是呼之欲出了。
1: 嗯，这个面条呢，就
0: 各种面，
1: 各种面，那细面、削面，然后这个皮带面、裤带面的、中条的、酒叶的，
0: 龙须，
1: 这吃老司机去了。
0: 这大家对面食也太了解了。
1: 这家伙的，还有意面的、扯面的，
0: 意面都出来了
1: 啊，面皮子的，这家抻面的，哎呀妈，
0: 嗯，猜的非常宽泛。
1: 对，但是
0: 正确答案
1: 是、也有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我们的宽面，
0: 哎，是清风雨露答出了我们正确答案、哎、是吧？
1: 对，恭喜我们的清风雨露获得我们价值59元的全燕燕窝银耳羹一份，
0: 恭喜你了。当然我们的游戏奖品呢也是由圣经好事商城提供的，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圣经好事商城也是我们的官方商城。那进入到商城的方法呢，您就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咯。
1: 抓紧时间咯，看一下时间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就差不多要和大家说结束了哈。
0: 嗯、这个、明天的同一时间还跟大家再见呢。
1: 对对对、嗯、但是这个时间过太快，我就感觉这时间真是，
0: 因为游戏玩的也开心，然后好物也是跟大家一起聊的特开心、
1: 嗯、对，所以明天我们就同一时间吧，
0: 嗯
1: 啊，再和大家一起玩起来，把这个羊毛给薅起来，把好物给拿到手就可以了啊，
0: 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3: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2: 好事，好事发生！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金水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G1501沈阳绕城高速双向2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及应急车道，红旗台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19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鞍山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

0: 还是刑事案件，速邦律师团队都能为你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速邦律师时间。
1: 职场 PUA 想挖坑，
2: 网购翻车围个钱太难，
1: 朋友借钱成老赖，别慌，速邦律师时间，用最懂你的网感聊最实在的法条，把婚姻家事劳动纠纷的雷区变成避坑指南，让你的生活不再难。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帮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速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1。

好的，北京时间19:07，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锁定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类直播节目诉帮律师时间，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我们的节目携手诉帮律师团队，全程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以及相关的法律服务。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相关法律问题，您都可以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832-16975、832-17975以及832-18975，三部热线实时开通，欢迎大家的来电。另外呢，在线下欢迎各位添加我们律师的微信：54734565，54734565。

0: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是星期六，以后呢在每个周六周日的板块呢，速邦律师时间将会推出特别节目，由一位全新的律师来在不同的案件视角当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坐镇的这位律师呢，是来自沈阳速邦律师事务所的杨毅律师。作为律所的中青年骨干力量，擅长深耕于刑事辩护和民商事权侵权的两大核心领域，凭借着非常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与敏锐的实务洞察力，赢得了当事人的广泛信赖，是中青年骨干律师的代表。那么今天呢，也让我们欢迎杨毅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杨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好的，朋友们，那大家呢，如果说呢遇到了相关的这个法律纠纷和法律问题，大家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我也相信今天呢是杨律师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呢以这种连线的方式来给大家解答法律的问题，也相信他的这个耳目一新的风格也会和刘律形成一定的对比。我们也期待今天杨律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解答。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开通了，832-1695、832-1-7975以及832-1-8975。大家在拨打热线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存在占线的情况，您可以多拨打几遍。好的，我们看到手机尾号是0550的李女士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好，李女士。
2: 主持人好，杨律师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是在一家公司上班，然后现在马上就满一年了，当时劳动合同也签了，社保啥的一直都正常交着，但是前几天吧，我们领导就突然找我谈话，就意思说要辞退我单位。我说什么原因呢，他也没说出什么具体原因，就说是公司需要调整，意思说让我月底之前就办理离职手续。完我必须得问他呀，我说那有没有赔偿啊，我们领导说意思说公司没有这个赔偿的这一项，让我自己就是辞职就行了。我当时吧也没多想，但是他让我签什么东西我也没杨律师，就是公司他这样事的没有啥理由，就说意思让我辞职辞退我，他合法吗，我能不能要赔偿啊。
1: 您好，这位听众，我先给您一个结论哈，说公司只拿一句公司调整这个口头来辞退你肯定是不合法的，你肯定是有权去主张这个赔偿的，因为在这个劳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公司单方辞退员工必须是有法定的理由加上这个履行法定程序，不可能仅凭一句公司调整就直接解除劳动合同一分钱不赔。如果说真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法律也是要求先协商调岗，如果说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公司才可以解除，并且要求公司支付这个经济赔偿金，或者说额外的那个经济补偿金。现在公司直接口头让你月底走人，没有协商调岗，没有书面这个解除通知，直接说没有赔偿，肯定是属于违法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
2: 那杨律师，我现在得怎么做呀，就是那要是公司说硬逼我，就是意思让我辞职，那我咋办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现在遇到的这种情况，第一，首先绝对不要签任何个人原因离职自愿这种离职的申请，因为这个东西一旦签了就视为你是主张那个主动辞职的，你的这个补偿和赔偿金基本上是拿不到的，只可以协商签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然后协议里必须写清楚这个补偿金额或者支付时间。第二点需要马上做的就是说您需要固定证据，就比如说您的这个劳动合同啊，还有这个社保的这个缴费记录，或者说工资的银行流水工资条考勤记录，或者说和领导谈话的这些录音呢，或者说聊天记录啊，咱们可以明确一下是不是公司单方面辞退我，辞退我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说月底要求我办离职是不是公司的决定，是这样的。然后我建议您就是说这边可以继续的正常去上班，坚持打卡，只要没有拿到盖公章的这个书面。

0: 通知书证明你们之间在的。如果说公司打卡权限给您打卡设限呐、或者说收回这种办公用品呢，比如说那个你需要工作的电脑啊，或者给你移出工作群呢、这种是属于变相逼迫那个劳动者离职，把这些证据保存好。如果后续可能会涉及到仲裁呀、或者说起诉，都会用得上的。嗯，如果说最后一点，我建议您就是说，咱们可以先跟公司去协商一下，谈一谈这个方案。能不能直接协商解除拿这个补偿金，然后双方解除协议。如果说公司单方面选择辞退、你可以主张违法解除的这个二倍的这个赔偿金，是这样的。
1: 那这个赔偿就是他就是说他开除我就是给二倍，那要是我自己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在那干了，那就没有赔偿了是吗？
0: 如果说你

0: 啊，那明白了。
1: 嗯，
0: 谢谢您，杨律师。
1: 啊，没事，
0: 谢谢。
2: 林女士，后续可以添加一下律所的微信，或者是您还有什么细节上的这个问题，包括您的这个材料应该怎么样去递交，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都可以在微信上和杨律取得联系，记一下律所的微信啊，547-3456。包括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到律所进行咨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到铁西区02街4号，是沈阳市的铁西区02街4号，地图软件直接搜索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找到具体的位置了。好的，刚刚呢手机尾号是8611的宁女士啊，已经等候多时了，她想要咨询的问题是有关于医疗纠纷，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哎，您好宁女士。
3: 哎，主持人您好。
2: 哎，把您的这个情况大致的和杨律先说明一下。
3: 哎，杨律师您好，是这样，我跟一家那个私人医院有一个那医疗纠纷，现在就是已经进入到诉讼程序，而且已经委托到这个医疗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了。但是现在我有点为难，是本身我这个标的额金额很小，然后这个鉴定费就要20000多块钱，我不知道他这个鉴定机构受理了，是不是就代表我这个案件事实很清楚，很容易判定。
1: 您好，这位听众，其实是这样的，不是说这个鉴定机构受理了之后这个东西就很容易鉴定，而是说鉴定机构我现在有资质，我能对你这个情况做出一个鉴定，但是不能保证这个鉴定的结论一定是对您有利的，现在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这边如果说鉴定这个鉴定结论下来了之后，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医院的这个过错导致您这个有这个损害，您可以主张这个鉴定费一并由这个医院承担，这是可以的。如果说鉴定结果认为医院的正常诊疗和这个治疗没有任何过错，可能这个就是这个鉴定费就需要您自身来进行一个承担了，这样。
3: 这个后续这个我知道，那我能不能说一下我这个一个案件的一个大概的情况，您看我这个他医疗鉴定机构能不能就是判定是这个医院方的过错？
1: 可以，您先说。
3: 我这边鉴定的机构是对这个医院是否存在过度医疗的这样一个事实进行一个鉴定。然后是这样，那个私立医院呢，最初他是骗我说他是医保定点的单位，然后我到那去检查了。然后检查之后呢，因为我是有这生育相方面的一个需求嘛，想做一个输卵管造影，他根据这个造影结果，明明只有一方那个堵塞，然后另一侧是通畅的情况，他跟我说双侧都已经堵塞了，所以就是对我进行一个诱导手术。然后术后之后，我是到复查的时候去公立医院进行这个一个检查，一方面公立医院他针对我术前在这个私立医院的一个造影有一个解读，是他能告诉我当时那个证明我是一侧是通畅一侧是不通的，然后另一个就是他疏通的这个情况对于堵塞的那个结果并不是太好，我有前后这两个那个输卵管造影的一个对比，另外也有关于私立医院他针对我存在双方这个输卵管堵塞这一个事实的手术的全部一个病例，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您的这个情况我大概听清楚了，我跟您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过度医疗鉴定的这个大概情况哈，它一般都是对照这个现行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诊疗指南，包括这个专家共识，或者说这个类似于医学的这个教科书之类，然后看这个检查和用药或者说这个手术有没有这个医学的必要性。一般呢就是四个要件，第一个可能就是有无这个适应症，就是说你的病情是否达到该治疗或者手术检查的这个指征，如果说无这个指征的实施，这个肯定是最典型的这个过度医疗。第二点可能是看看有没有这个替代方案，就是说有没有更简单安全或者说低成本的这个方案，可以医院有没有告知这个替代方案。然后还有一点可能就是会审查这个知情同意的这方面，就是医院有没有充分告知风险呢、方案呢、必要性，或者说隐瞒夸大病情这个诱导这个治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价点。然后四就是费用和损害，就是说这个项目的产生的医疗费是否合理， 然后该不必要诊疗是否造成身体损害或者说并发症，您这个主要鉴定主要是这四方面。这个也得结合您这个实际的病例，包括这个鉴定机构这个专业的那个鉴定老师来对您这个东西进行一个评价。如果说您对这个鉴定如果说有顾虑或者说有一定的困扰，您可以线下来我们律所，然后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手里的材料给您那个结合实际情况做一个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个指导或者一个方案都可以。
3: 但是我现在那个原件资料都已经给那个鉴定机构邮走了。
1: 那您手里没有就是复制的是吧，只有原件把这个原件都交给鉴定机构了哈。
3: 只有一些部分的那个我觉得比较有利的那个拍照照片。
1: 那个也可以，就可以来就是线下来我们所里可以咨询一下，然后我们看一看你现在手里现有的这个证据材料。
3: 那您那个明天律所会有人上班吗？就是关于
1: 有，我们律所是就是周末是不休息的，然后就是24小时有这个就是我们在线的这些同事可以那个对您这个有个解答或者说一个接待。这个您放心。
3: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鉴定机构它这个收费标准，是不管是案件简单还是疑难的它收费都这么贵吗？
1: 不是，这个肯定会有鉴定机构它有一个专门的鉴定标准。如果说您对这个鉴定机构这个鉴定费用有疑义，我建议您可以跟这个鉴定机构去联系，您可以跟他直接说，就比如说为什么我这个鉴定那个事项为什么会这么贵，他肯定会有一个那个给你一个解答，或者说他们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对您进行这个一个收费的，是这样。
3: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1: 好嘞。
2: 宁女士，您先添加一下这个律所的微信，因为刚刚您不是提到有可能想要到律所咨询吗？您先加微信，看看咱们的一系列的这个材料，包括咱们的鉴定能不能在线上先进行沟通。您先记一下微信号啊，54734565，54734565。好的，也期待后续苏邦律师事务所可以帮助您解决更多的问题。好的，北京时间19:22，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到手机尾号是5647的张女士，她想要咨询的是有关于这个情感方面的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好。
4: 喂。
2: 你好张女士。您讲。
4: 就是我就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前阵子就是我感情不是出了点问题嘛，就是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情感咨询的一个机构，就是当时就是他们这边那个宣传的比较好，就是说有那个老师比较专业的老师一对一指导嘛，他说也能帮我分析一下那个心理啊，或者说教我怎么沟通怎么挽回啊，就是我当时的时候一听了觉得也挺靠谱，我就交钱了，也签了那个电子合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有那个老师给我聊了几次，就是也给我发了一些资料，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就是他说的那个指导啊，就是让我什么发朋友圈啊，发信息啊，就是基本上话术都是差不多的，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些服务，就是我想问问那个律师，就是像这种情况，他这个情感机构要收了我钱的话，就是服务和承诺这边跟不上，就是我能不能就是要求他把这个钱退了呀？因为他当时在合同里也写了，就是不退款，就这个条款的话有效吗？
1: 您好，这位听众，我先告诉您一下这个结论哈，您肯定是这个有权主张那个退款的，哪怕就算在这个合同里预先写了这个概不退款。大概率属于无效的这个格式的这种霸王条款，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哈，这种电子合同肯定是机构提前写好，应该是没有和你协商过的这种格式条款。如果条款中直接写这种，比如说一经付费呀，无论服务好坏，一律不退费，肯定是属于不合理。

0: 除机构自身责任，排除你解除合同主张退费的这个法定权利。如果说这种情况下的话，法院肯定可以认定这个条款是无效的。就算那个条款写了不退款，如果说你签合同的时候对方没有专门提示啊，或者说让你注意这些免责内容，你还可以主张这个条款根本不算合同内容，对你是没有约束力的。
1: 那就是律师，我现在的话我这边该怎么办？因为对方他这边现在一直拖着也不给我处理啊，就是我是去那个投诉呀，或者说起诉他这边可以了。
0: 啊，可以的。我先告诉您现在应该怎么做哈，就是说您现在应该整理好你的这个证据，就是说第一，首先是您刚才说的他们让你发这个朋友圈啊，或者说一些材料，这些宣传材料，我建议您就是截图啊，或者说把这些销售跟您的聊天记录，这些一对一的，或者说这个专业心理分析啊，定制方案呢，挽回效果这类话术，咱先固定一下证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合同，完整的这个电子合同，重点截图这个不退款的这个条款。然后还有就是您的这个付款凭证，比如说这个转账记录啊，或者收据啊，或者是发票，这些都可以。然后还有这些服务交付的这个证据，比如说你跟这个导师的聊天记录啊，或者他发给你的资料服务记录，证明实际只是这种通用模板的话术，没有按照约定的来进行一个定制化的一个专业指导。还有就是说你向对方提出这个退费，对方拖延拒绝退款的这些全部沟通记录，我建议您就是全部截图加录屏，然后原始的聊天记录不要删，保留好原始的那个原始载体，就是您的这个手机。然后第二步，我建议您就是可能就是去发一个书面的，比如说退费的这个催告，证明我们这边就是想跟他对方解除合同，但对方现在迟迟拖延，不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不要只口头沟通，一定要文字留痕。如果说第三步就是我们可以试着去跟对方协商，如果说对方协商不了，那我们就建议您去走一个起诉的这个流程了。
1: 律师，就是我就是把那个合同和那个聊天记录就是带过去的话，就是给你这边看看行吗？你看你帮我分析分析这个钱 啊能不能要回来。
0: 可以的，您可以这边把您的手里的这些案件材料拿到我们律所，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去给您那个去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材料，然后给您做一个案情分析，然后看看您这边是我们是按照调解走，还是说我们直接进行一个民事诉讼，是这样。
1: 行，那我这边的话是到哪里这边能找到你啊？
0: 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或者说电话，我们会有专人来与您进行一个沟通和联系的。
2: 张女士可以添加一下律所的微信，律所微信是547-3456，您记一下。
1: 547-3456是吧？
2: 对，然后刚刚杨律提到的，您也可以到线下，到律所，来跟律师聊一下线下的位置。您手机直接搜地图软件，直接导航速帮律师事务所，速是告诉的速，帮是帮助的帮。
1: 行，
2: 具体位置在沈阳市的铁西区02街4号速帮律师事务所。
1: 行，
2: 好的，
1: 好嘞，好嘞。
2: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28，接下来呢，我们也有一个好的消息分享给大家。圣经好事，好事发生。圣经好事商城呢，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一众式的品类，咱们都可以在圣经好事商城当中找到。微信搜索辽宁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您就可以进入到对话框，回复数字975，直接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官为大家带来的严选好物。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石阳。金秋时节，又到了换季的时候，一件能抗风遮小雨的外套是必不可少。今天圣经好事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重磅福利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作为知名户外品牌，北面的专业性从来都不是噱头，专业防水防风防污，仿荷叶疏水技术，遇雨成珠，一甩即干。 YKK 双层拉链，隐藏式可调节防风帽，魔术贴袖口，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大牌的质感。像咱们沈阳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才是秋日的刚需。这件北面1990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能抵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

0: 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圣心好事商城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只需要499元，商城首月领券下单还能立减50元，到手只需要449元。9个颜色可以选择：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卡其色、墨绿色、藏青色、橙色，男女同款，尺码 XS 到 XXL， 90斤到230斤都能穿，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的是捡漏级福利，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着码数全，抓紧时间下单。直接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入秋换季，皮肤是特别容易闹小脾气，秋风一吹，户外日晒，干燥泛红找上门，旅途缺水，上底妆还总是卡粉浮粉，这时候就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圣心好事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初秋护肤好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科颜氏这个大牌不用多介绍，高保湿面霜更是很多人反复回购的经典款，各类肤质都能用，官网125毫升原价要好几百，圣心好事商城金秋福利特惠，今天下单只要149元，不到5折就能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科颜氏高保湿霜主打是保湿锁水，帮助强韧肌肤屏障，能改善秋风日晒带来的干燥泛红，减少皮肤水分流失，慢慢稳住肌肤状态，质地清爽不黏腻，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非常好推开，上脸水润吸收快，涂完皮肤呢是清爽的水润感，不会闷脸。同时支持素颜马查验，商城凑单满399还能立减50元，想要囤货的朋友抓紧到商城去下单。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心好事，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75就能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也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好了，我是石阳，这个时段就介绍到这儿。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1: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
6: 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一旦被困电梯，要保持冷静，并遵循以下自救步骤以确保安全。首先，保持镇定，不要慌张，按下电梯内的紧急报警按钮或使用电梯内的电话与外界联系，寻求帮助。如果手机有信号，可以拨打119或其他紧急电话。其次，开门求救，可以拍打电梯门或大声呼喊，引起外界的注意，也可以脱下鞋子用鞋拍打。注意，不要尝试强行打开电梯门，这样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危险。尽量保持体力，避免过度消耗，观察外界动静，等待救援，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0: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2: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0: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3: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4: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0: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5: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6: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7: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来了辽宁就有景，
1: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2: 来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0: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第一看谁呀？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3: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7: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8: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9: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0: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1: 来了辽宁就是美，
12: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3: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4: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5: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6: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1: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帮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速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
17: 北京时间19: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我们的节目携手速帮律师团队，全程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以及相关的法律服务。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欢迎您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全线开通的，832-16975、832-17975以及832-18975，三部热线实时开通，欢迎大家的来电。好的，我们看到手机尾号是3616的张女士把电话打进来了，了解一下情况。你好，张女士。
18: 你好，律师。你好，晚上好。
17: 哎，请讲。
18: 我有个问题想，我有个事吧，想咨询一下你。哎，这个事挺闹心的。
17: 您说。
18: 就是那个，这都去年的时候吧，去年这个我闺蜜嘛，我都是好朋友嘛，她当时做生意的时候，她资金周转不开嘛，她给我借款吧，当时她说借30万吧，她说按那个利息给我。我想你说我们俩这么好，然后我就借给她，当时借钱的时候吧，她给我打条，就是当时在桌面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我都没注意。我就是他打完条吧，我直接，你看我那么相信他，我直接就收起来了，我也没看。就后来我发现的时候吧，我发现他个条，我才值个30万，他给我写了个三万。你说我当时我转给他转账的时候吧，我也是从那个卡那个手机转账转给他的。但是我想，你看我俩关系这么好哈，我一看他写了个30000，我自己就把那个条改了一下，改成30万嘛，又加了一个零嘛。结果是到还钱的时候吧，你前段时间他这不还我钱吗？还我钱的时候他就说还30000，他说就借了我30000，他不承认30万，就为这事我俩恼了。但是你说现在我手里吧，反正当时我给他打钱的那时候那个记录还有，我能查出来。你现在像我这种情况，我给他不认，他不认嘛，这个事我们俩就会闹掰了。你像我这个情况，假如说我要是说，不，他实在不给我要起诉的话，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你说我自己改的这个条，改的这个30万，这个自己改的，会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是我能不能，我要起诉的话，能不能赢啊？我现在没底儿啊！你说我也是，我也当时不知道，哎呀，我就相信他了嘛，自己改了一下，我也没告诉他。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弄的？你说我能不能起诉，能不能赢啊？就是这能不能认？就是我要起诉他的话，这个30万能不能要回来这个钱？
19: 您好，这位听众，我先给您讲一下您这个核心结论啊，就是说你单方面私自涂改这个借条，你修改后的30万这部分。

0: 在借条上的涂改内容正常应该是认定是内容是无效的，因为正常借条属于书证，有修改的单方自行涂改，没有借款人在涂改处签字或者按手印确认对方不认可的情况下，你涂改的这个数字不能作为认定借款本金的这个依据。简单来说就是说，借条原始写的是30000，你自己改成300000，对方不认，法院大概率不会采信这个改动，但不等于这个借条全部作废，原始未改动部分仍然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只是借条本身证明只能证明原本记载的是30000，但是剩下的27万也不是说完全要不回来，重点不靠改后的这个借条，我们是需要靠这个银行的转账记录加上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真实借款确实就是这个30万。正常来讲，法院民间借贷的这种案件，法院认定本金它不只看借条，是结合这个借条加你这个转账凭证，或者说有这个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甚至说如果说有证人的话，或者说交易习惯，这些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的。你现在有这个30万的这个银行转账的这个流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证据，但是如果说对方只承认这个30000，主张另外27万不是借款，它也有可能会变成是货款呐、还款呐，或者说投资款赠与等，但是这个举证责任在他需要说明这27万是什么证据，是什么性质。如果说他拿不出来证据证明是其他这个款项，对你来说也是有利的，但是你这个主要是风险点在于，就是说你私自涂改这个借条这个行为可能会对你产生不利的这个影响。我建议您就千万不要再继续修改和这个补写这个借条软件了，就就是原样保留，不要再动了，这样。
1: 行，然后是这个样，律师，就是你那有没有微信号啊，或者是你那个详细地址在哪里，你给我说一下，我到时候我看不行，我包括这个就是打款的这个记录啊，还有我手里的证据，还有借条什么的，我发给你，你看一下，需要我提供什么证据。真要是起诉的话，我看我想就是委托你们给我打这个官司，你看看，你给我把那个微信说一下。
2: 嗯，张女士微信呢是5473456，您到时候添加完微信之后，直接就可以在律所找到杨律了。
1: 行，我
2: 记一下这个微信，
1: 我看需要。行，需要提供什么证据，我们在微信沟通。
2: 对，您直接线上和他们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好的，北京时间19:4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实时开通的，83216975、83217975以及83218975，三部热线实时开通，欢迎大家的来电。线下欢迎大家添加我们律师微信5473456，5473456。看到手机尾号是5175的张女士咨询有关于自己的情感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好。
3: 哎，
2: 你
3: 好。
2: 哎，请讲。
3: 嗯，我现在可以说了是吗？
2: 说明一下情况，张女士，跟杨律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之前谈了一个对象，然后在一起的时候吧，他一直出轨，然后我这边心里也挺难受吧，然后后来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就决定分手了。分手的时候他这边主动提出说给我20000块钱，然后说出补偿我，然后这段时间就我受的伤害，然后我也接受了，之后吧我俩就彻底断了联系，就谁也不找谁了。然后结果过了几个月以后，他这边突然就把我起诉了，他说那20000块钱是他借我的，然后让我还钱。我当时就懵了，你说这明明是他说给我的补偿，然后怎么变成借款了呢？然后律师，你看这是不是他故意整我呀？然后这20000块钱我还需要给他吗？还他吗？
0: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哈，我先回答您这个核心问题，这笔20000元的那个款项啊，不一定需要还，因为对方现在主张是这个借贷关系。正常来讲啊，民间借贷成立必须要满足这个两点，一个是款项交付啊，和这个借贷双方达成这个借贷合意，比如说就是双方说好的借款呐、或者说什么时候要还呐，因为现在对方只有这个转账记录，没有这个借条，也没有你 向他要钱、
3: 嗯、
0: 或者说承诺还款的这种聊天或者录音，这个借贷合意就不成立。您这边可以抗辩说这个是分手时他主动自愿给付的这个伤害赔偿。
3: 哦，是。

0: 写完完成交付奉与生效。你像这个举证规则，比如说他说起诉是借款，他就要举证这个借贷合意。如果说你这边来进行一个抗辩，那就属于这个是分手这个补偿赠与，你要拿出证据证明这笔钱是分手补偿而不是借款，是这样。
1: 是这样律师。那我现在这边收到去这个法院给我传票了，我这边该怎么办呢？我需要准备什么证据吗？还是怎么样？
0: 首先是这样的，您需要，因为既然您拿到传票了之后，对方已经肯定是提交了这个全套这个案卷材料，我建议您，或者说您委托律师，由律师来去联系这个承办的这个案件的法官，调取原告这个全部的证据材料，然后逐条看他这个证据，这些证据你有哪些是主张是借款的，然后在举证期限内，我们需要提交这个答辩状加我们的这个证据。我建议您不管是聘不聘请律师，我都不建议您缺席开庭，就是开庭一定要去，千万不要不去。缺席就相当于您放弃这个抗辩了，风险极大。然后你这个答辩的核心思路主要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是双方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对方因为持续出轨给您的这个2万元属于一个补偿，是原告自愿赠予你的，不是你向他要的这个借款，你也没有向他借钱。
1: 他当时是那么说的。
0: 但是我跟您说的是咱们得按照咱们这个来啊。
1: 律师，那我这样，那我把我这个传票还有这个当时聊天记录拿过去给你们看一看行不行？然后咱们这个律所在哪儿啊？
0: 啊，可以，您可以接下来我们律所。
2: 律所位置，张女士，律所位置在铁西区的02街4号，就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特别能理解您焦急的心情啊，您可以先添加一下律师的那个微信。加完微信之后，咱们先把这个该有的这个证据，咱们现有的可以形成一定的，比如说文字啊、画面呢、图片呢，咱们先发给律师，先让您整体的给您评估一下。
1: 可以。
2: 好，我微信号是5473456，您记一下啊，微信号是5473456。好的，朋友们，其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哈，当事人在把电话打进来的时候，确实因为一些案件的相互的复杂情况存在一些焦急的心情，这个我们都是完全能理解的。如果说呢，在节目当中给您解答的，可能每一个听众留给大家这个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说呢，包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进来，您也可以把律师的微信先加上，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咨询了。微信是5473456，5473456。好的，来接听一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3044的王女士，她要咨询的问题是有关于这个在外面吃饭的这个相关的受伤了的这个纠纷，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啊。王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2: 哎，详细说明一下您这个事儿的整体的这个情况吧。
3: 我就前两天吧，我这不带家人去一家火锅店吃饭嘛，然后当时那个服务员他就点着那个一大锅那个热汤，就往我们桌上放的时候，他就手滑了，然后就整锅热汤就直接洒到我那个胳膊和那个胸上了，当时吧就烫红了，哎，给我疼的差点都没过去。然后那个饭店吧，他就把我给送到那个医院了，医生就给我诊断吧是2度烫伤。我住了好几天医院，我光医药费啥的我就花了10000多，然后这后面还得做这个去疤治疗，医生说吧可能还得做几次，然后我就找这个饭店要这个赔偿嘛，饭店老板说他就是愿意出医药费，但是这个物

0: 工费呀、护理费不错了，你就给我气的，我就想问一下律师，你像我这种情况，我能要求他们赔我多少啊？我要求要这个误工费、护理费啥的，这些合不合理呀、啊？
1: 嗯，你好，这位听众哈，我听清您的这个诉求了。正常来讲，这个饭店它属于这个经营场所，对顾客肯定负有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因为如果说这个服务员操作失误，那个打翻这个热汤把您给烫伤了，饭店肯定是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赔偿。它不只是单纯只是。

0: 您后续的比如说这个误工费呀、护理费，还有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以及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
1: 这钱嘛他就一概不管，然后说话还挺气人，说那个人又没死。
0: 违金这些钱都是可以主张的，但是具体的数额我们得实际参照您的案件材料和具体情况，才能给您计算一个精确的一个具体数字。因为您在直播间这么问我的话，他这个有点太笼统了，我们这个没有办法给您一个明确的一个具体数额。我建议您可以来我们律所把您的材料带全，然后之后我们会给您计算一个精确的您能那个主张的一个赔偿金额，是这样的。
1: 啊，那我还有一个情况啊，因为就是我现在手里吧，只有那个医院的诊断证明，还有这个缴费单据。但是现场嘛，因为当时就事发挺突然的，然后我也着急去上医院，然后我们就也没有拍照，然后也没有监控。那个饭店他说我要是耍赖了，他不承认，这个怎么办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哈。这个不需要监控作为这个唯一的证据，用这个间接证据链还原这个事实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手上现在已经有的这个证据，就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医院诊断的这个证明或者这个病历，你病历上肯定会他会写你这个伤是怎么造成的，就比如说热汤烫伤啊，或者说饭店就餐时被热汤泼洒，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书证。然后呢，后续呢，你也可以跟这个老板打电话沟通录音，就是跟他聊一下这个协商赔偿全程。我建议您就是一定要录音，录音不需要对方同意，然后这个东西也可以作为证据来进行一个使用，或者说后续有这个证人证言，就比如说同去就餐的一些家人呢，也可以属于一个在场的这个证人。然后后续呢，比如说还有这个饭店给您垫付的这个医药费凭证，这些东西或者说是这个就医记录的这些细节，都可以那个来作为一个间接证据来使用。如果说有的可能饭店会主张就是这个我当时监控坏了，或者说监控到期删除了，正常来讲是餐饮的门店这种监控一般会保存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左右时间。如果说就是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你就向饭店主张过这个要饭店保存这个监控，如果说饭店没有保存，或者说擅自删除了，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有，正常在那个法庭上适用的是这个不利推定，法院可以推定你主张的这个上当事实成立的，是这样。
1: 那个我想那个就是加个微信呢，或者是你告一下我你们那个律所的地址，我想让我家属吧就是带着我这些材料啥的过去一趟，你们看一看，然后就帮我算一下，看看我能要哪些赔偿，我能要到多少，你看可以吗？
0: 啊，可以的，没有问题。
2: 王女士，您记一下杨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律所的微信啊，547-3456，547-3456。包括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如果说线下想要到律所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地图软件搜索。

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走进协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761-556，400-6761-556。
2: 身边这位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特别荣幸请到的毕老师。你好，毕老师。
4: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来到走进协和这档栏目，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话题。
2: 嗯，毕老师啊，我也想替我爸问个事儿。
4: 您说。
2: 因为最近啊，毕老师，我就发现啊，我爸走路啊多一点儿，他腿就疼。
4: 嗯，
2: 哎，好像应了一句老话，说人老腿先老。哎，感觉这人一上岁数啊，这事儿谁都躲不过。
4: 这倒是没错啊，腿脚先老呢，这个是常态。
2: 嗯，
4: 但这个背后啊，往往不只是说关节老化的问题
2: 哦，
4: 而是整个骨骼根基的问题
2: 哦。
4: 哎，在你腿老之前，其实身体已经发出一些信号了。
2: 嗯，
4: 只不过大家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在意。
2: 嗯。

0: 忽略了。
1: 哎，那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好奇哈、啊，这里边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像早期的信号都有哪些呢？
0: 最普遍也最典型的就是牙齿松动嘛，中老年人他的牙齿逐渐的就开始松动了。
1: 嗯，
0: 松动意味着什么呢？牙齿裂缝啊，咬东西没有劲儿啊。啊，这个问题几乎人人都会遇得到。
1: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不是年龄大了，正常的都这样？
0: 我们讲这个是正常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但是大家处理的方式就比较片面了。你比如说牙齿松动了，第一个反应是啥？
1: 拔了吧。
0: 啊，对，基本上都是，哎呀，不行就拔吧，拔完再镶呗。
1: 嗯，
0: 要不有钱的种牙。
1: 对，大部分都这么想哈。
0: 对。但是这个老除了牙松动以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腿软乏力
1: 哦，
0: 干点事儿特别容易累，然后好多人就认为是啥气血不足，
1: 嗯
0: 啊，年龄大了，然后就随心所欲的，或者是怎么方便挑点补品自己吃。
1: 嗯，还真是这样，我身边很多长辈啊，他们就是一没劲儿就说自己哎呀虚了，赶紧补啊、
0: 哎、一虚就要补啊、嗯、还有更常见的是啥呢？夜间腰酸腿抽筋儿，马上认为缺钙，
1: 嗯
0: 啊，然后就喝骨头汤啊，吃钙片儿啊，对不对、
1: 嗯、
0: 再严重的就是下肢沉重，抬个腿都费劲，有的人是走路都走不稳啊，左脚绊右脚的都有，对不对？
1: 嗯，
0: 哎，就赶紧上医院排查，就怕是脑血栓脑血管的问题。
1: 对对，是这样，
0: 这种情况特别多，是不是？
1: 是是是，你像您说这一出现这事儿就赶紧得查，要不然心里不踏实。
0: 对，因为突然出现这类症状呢，及时排查急症，这个是应该的。
1: 嗯，
0: 但临床上非常普遍的情况是什么呢？
1: 嗯，
0: 像这个头颅啊、血管啊这些相关检查全部正常，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1: 哦，
0: 这个被排除了，但是你各种不适症状依然存在。
1: 嗯，
0: 然后就不知道咋办了。
1: 那您看这各种检查都没问题，哪出问题了呢？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其实都跟什么一个核心指标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就是骨密度。
1: 骨密度，
0: 对对对、
1: 哦、
0: 你看在我们协和啊，遇到这类表现的时候，通常你不需要过度的检查，基本上花个100多块钱做个规范的骨密度检测，往往就能明确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老年人有那么多的症状啊，就开始各种查啊、嗯、那他这一个骨密度检查怎么就能关联那么多部位的一些症状？
0: 哎，这就跟骨密度的自然变化规律有关系了，对吧？这也是现代医学呀已经明确的生理常识。
1: 嗯，
0: 你比如说人体到35岁左右的时候，他那个骨骼健康包括骨量的水平啊都达到一个峰值
1: 啊。35岁，
0: 对对对、
1: 嗯、
0: 哎，从那以后就怎么样自然的开始衰退了。那其中一个非常关键而且稳定的生理现象是什么？就是骨密度以每年大约1%的速率逐渐的在下降。
1: 嗯，
0: 这个就是人自然衰老的一个客观过程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哈、啊、那么骨密度下降和这个腿沉啊腿没劲儿有没有关系？另外大家不都说这个骨密度偏低是不是就是缺钙呀、啊，然后补补钙就行了吗？
0: 刚才讲那些症状跟骨密度那绝对是直接相关的
1: 哦。
0: 而且我必须要给大家纠正一个特别关键的这个认知，
1: 嗯，
0: 补钙并不等同于提升骨密度。
1: 嗯，
0: 这两者在医学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
1: 哦，哎，今天我还第一次听说哈，我估计大家跟我之前都是一样的哈，补钙它不就是养骨头吗？
0: 哎，对，
1: 嗯，
0: 老百姓普遍都是这么理解这么认为的。
1: 嗯，
0: 这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步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误区
1: 啊、哦、那您得给我们说说。
0: 嗯，你比如说骨密度的核心是什么呢？它是骨骼里的骨小梁。这个骨小梁啊就像骨骼空腔里边支撑的那个网架子似的啊，然后它能

0: 留住钙质，一定得把钙沉，
1: 哦，
0: 你才能算把钙补到骨头里了。所以如果这个人钙流失的时候，他的骨小梁是稀疏的，是断裂的，是不结实的，你那钙补不到这骨小梁上，你补再多都是白搭的，没有用
1: 啊。明白了，所以里边这个架子坏了，你这个料是补不进去的。
0: 对对对，啊，你再想象一个场景，你就想，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是比赛用牙开啤酒瓶，
1: 嗯，
0: 有没有过？
1: 是是是，
0: 有过、啊、
1: 绝活的。
0: 啊，对对对，老了以后你就发现，稍微硬一点儿，就哪怕花生米那么硬的东西不敢咬，
1: 嗯，
0: 对不对？甚至于一受力，马上牙就酸软。
1: 嗯，
0: 有的人一想要咬那硬东西，牙就不得劲儿了。
1: 嗯，我现在就不得劲儿了。
0: 你看看
1: 啊、你这现在谁还敢用牙开瓶子啊？

0: 这个底下的骨头不行了。
1: 对对对。
0: 哦。
1: 啊，所以人过35岁以后，他的骨密度啊是持续流失的。整个骨骼系统就逐渐的啊，你像到50岁、60岁就变脆了、变薄了，韧性下降了。就像那个木头似的，日久也怎么了？糟了。
0: 糟了。
1: 朽了。
0: 对。
1: 那么对人体的整个支撑力就大幅度降低了。
0: 哎呦，这听着挺吓人的啊。那毕老师，所有人都会这样吗？
1: 男性会稍微好一点吧。
0: 哦，
1: 女性呢，其实过了更年期以后是尤其明显的。啊，因为什么呢？到更年期，她体内雌激素的水平是急剧下降的。
0: 嗯。
1: 钙在雌激素的帮助下，能够更好的沉积在骨小梁上。
0: 嗯。
1: 你到了更年期，失去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那么她那个钙呀，补不进去，或者说补的少不说，那个骨量还在快速的流失，所以就导致女性骨骼的问题会更严重。
0: 哎，怪不得这个女性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种问题更明显啊。
1: 对对对。
0: 哎，我就看身边很多阿姨都是稍微啊很轻的摔一下就骨折了。
1: 嗯。
0: 啊，原来根儿在这儿了。
1: 对对对。临床上其实像这种骨折特别常见。
0: 嗯。
1: 因为啥？骨头脆呀、啊。对吧？也没韧性，没弹性的。你稍微外力，有的人就手腕子一掰就骨折了。
0: 嗯。
1: 啊，都有。所以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还是骨密度太低了。
0: 嗯。怪不得啊，这个补钙是也没有用的啊。原来重点都跑偏了。
1: 嗯。你不能说补钙完全没有用。
0: 嗯。
1: 你得把钙补到骨小梁上才叫有用。
0: 哦。
1: 否则它真没用。
0: 嗯。
1: 啊，它是这么个点要讲清楚。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补钙就补不到这个点上嘛。那你当然还会出问题啊，对吧？你像有些人吃完钙片以后反而还会出现这个牙齿酸痛的情况。
0: 哎，对，毕老师您说这情况真有啊，我身边有人就这样。
1: 啊，对。
0: 总补。
1: 完还总出事儿、
0: 嗯。对。
1: 另外还有的人是啥呢，吃了挺长时间钙片没感觉。
0: 嗯。
1: 然后他也不觉得怎么样。认为是啥就该补就补了。
0: 嗯，
1: 其实他并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钙补哪儿去了，然后过个一年半载以后发现，哎呀，腰也疼了，后脚跟也疼了，对吧？上医院拍个片子发现骨质增生了，长骨刺了。
0: 哦，骨刺，这个跟补钙也有关系？
1: 有直接的关系啊。你钙没补到骨骼里边去，那它上哪儿去了？对吧，它就在骨骼
0: 的
1: 周围，对、
0: 嗯、
1: 比如说在这个关节周围沉积下来，然后你这关节再不稳固，它就给你搭个架子撑一下，
0: 嗯，
1: 好嘛，这架子就叫骨刺、
0: 哦、
1: 扎到骨膜上那就疼得钻心呢、
0: 哎、
1: 那人反而是越补越难受了。
0: 嗯，合着这补不对的话不仅是没用还添毛病。
1: 哎，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啊，所以你营养素的方向用错了啊，那比不用还要麻烦。
0: 对。
1: 啊，所以就等于是给自己添乱添毛病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跟大家一直强调什么呢，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啊，大家一定把这句话记住。
0: 嗯。
1: 哎，敲黑板啊，这个地方。
0: 对对
1: 对。
0: 敲两下啊。
1: 对。嗯、只有把这个钙啊

0: 眼前的这个症状再给它解决掉。
1: 嗯，
0: 你比如说疼咱就止疼呗，那牙松了就拔掉再镶呗，那再说。
1: 对
0: 啊，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啊。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很正常啊，因为谁也不愿意难受。
0: 嗯，
1: 对不对？或者没有相应的医学知识的时候，你不难受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0: 对
1: 啊，难受本身是种提示，所以我理解这种心情啊，谁都想先缓解下来当下的这种不舒服。
0: 嗯，
1: 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在干啥？小病大治，小病乱治。
0: 是是，
1: 对不对？你没到那个份儿上，不必要做过度的治疗。
0: 嗯，
1: 你比如说拔牙、镶牙、简单的止疼，这些都只是暂时缓解表面的症状，你始终没有真正触碰到这个疾病最根本的问题。
0: 嗯，
1: 什么呢？骨密度的持续流失啊。
0: 嗯，
1: 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你拔完这颗牙，你难道把全口牙都拔了？
0: 嗯，
1: 对不对？它后面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嗯，但毕老师，你说平时，
1: 嗯，
0: 你这个大家也都不是专业的，然后呢，谁能想到腰酸腿沉？牙齿松动，这根儿都在骨密度上。
1: 所以我们要做这档栏目啊、
0: 嗯、
1: 啊，就是给大家通过节目讲清楚这个问题。
0: 对，
1: 很多时候你身体不舒服啊，如果啊你找对

0: 治，你也不用去盲目花钱，
1: 嗯，
0: 也不用盲目检查，
1: 对，
0: 你也不需要乱补，不需要乱治，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没错，
0: 因为你直接明白了以后，就可以从根源上去调理你的骨量和骨小梁，
1: 嗯，
0: 你最后还不至于发展成大病，
1: 嗯，
0: 又省钱又不遭罪，那多好。
1: 对，所以说咱们大家伙还真的是对自己得好点啊，别觉得我岁数大了、嗯、哎呀这个什么养生啊这个道理我听不懂啊，听不懂咱就给你讲两遍，
0: 嗯，
1: 咱给你讲三遍，
0: 嗯，
1: 咱们要相信自己能听懂，
0: 对对对，
1: 而且绝对能用到自己的身体上，
0: 对、哎、它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对，
0: 你听懂一个点你就能避开一个误区，
1: 别走弯路，
0: 哎，对，
1: 嗯，那毕老师您给说说像咱们协和这样的大医院啊，遇到刚才您说的这些情况怎么处理的？
0: 嗯，协和的理念是什么呢？就一直坚持小病不大治，
1: 嗯，
0: 精准找根源，对吧？因为你只有找对了，你才不会去浪费，
1: 嗯，
0: 不会让患者做一大堆无关的检查，
1: 嗯，
0: 你花个小钱查点关键指标就够了。这就好比现在很多人体检的时候，你比如说查出来甲状腺结节啊、嗯，男的女的现在都很多的。那你在协和最起码我们不会让人一上来就盲目的穿刺，
1: 对呀、啊，
0: 实在不行就手术，
1: 嗯，
0: 一般都是建议啥呢，

0: 啥变化，你就让他在那儿待着，有变化再说怎么解决。
1: 哦，
0: 很多人认为大夫一说你先观察，就像不负责任似的。
1: 嗯，
0: 你咋不马上给我治呢？我都出问题了。
1: 对呀、啊，
0: 对吧？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这就跟骨密度的问题是一个道理。我们的核心是啥呢？不夸大，不盲目，先找准原因，然后再干预，叫精准干预。
1: 哎，这个是非常对的哈，而且它实际上是既不忽视风险，也不白遭罪、白花钱。
0: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你甭管是结节也好啊，还是骨密度下降也好，就是精准对症，避免过度医疗。
1: 对，就是刚才您举到的这些例子哈，牙松啊、腰酸腿疼啊、什么结节啊，核心就是咱别乱治，要找到它的病根。
0: 嗯，非常对。
1: 嗯。
0: 我们的身体啊，发出任何的小信号，其实都是在提醒你，哎呀，我内部状态已经不对了，
1: 嗯，
0: 出现偏差了，啊，你像骨密度的问题就是这样，它不像那个感冒发烧啊，来势汹汹的，特别急，
1: 对，
0: 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的骨头给你掏空了，
1: 嗯，
0: 你发现没有？
1: 是，
0: 一点一点侵蚀中老年人健康，所以这种叫隐形杀手啊，
1: 这更可怕。
0: 更危险，
1: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0: 哎，太对了，真是这样。
1: 哎，那毕老师说到这儿哈，我忍不住还得往下问一下。
0: 您说，
1: 你说像这个骨密度，它掉多了，是不是就骨质疏松了？
0: 没错呀，骨质疏松的本质是啥呀？就是长期的骨密度流失，然后那个骨小梁呢，在里边严重的稀疏，
1: 嗯，
0: 造成的。你这骨头越来越不结实了。
1: 嗯。那这个病在老年人身上应该说是太常见了，是吧？
0: 非常常见。
1: 嗯，而且我可听说啊，一旦骨质疏松严重了，这骨头脆得像酥饼一样啊，弯腰咳嗽都能骨折。我听说、
0: 对，是可以的，
1: 就根本就不用摔
0: 啊，不用不用。
1: 嗯嗯，但是大家又都觉得这骨质疏松挺正常的呀，是衰老的自然现象啊。啊，毕老师，这真的正常吗？
0: 衰老是自然现象，这个肯定是对的啊，
1: 嗯、
0: 但不代表你骨质疏松。等于自然衰老，对不对？
1: 哦、
0: 这是两个问题。好多老百姓是直接把骨质疏松当成自然衰老了。
1: 嗯。
0: 然后你自然衰老，你就不需要干预。
1: 对。
0: 对不对？你自然过程中干预干嘛？
1: 这是一个规律，是吧？
0: 啊、对，你一旦规律了，你不干预、不治疗，它最后不就成大病、重病了吗？
1: 嗯。
0: 能理解啊。
1: 嗯。
0: 所以，虽然它属于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但是它是往疾病方向发展的，你就不代表它不需要干预，不需要治疗，
1: 嗯，
0: 对不对？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等到发生骨折了，才觉得我这个叫病，
1: 嗯、
0: 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但往往为时已晚。
1: 对，火烧家门口了。
0: 对，所以这也是骨质疏松治疗的一个核心难点，就是什么呢？大家认知不足，啊，早期都是干预率太低了，没人管。就像习以为常了似的，谁也不管。
1: 那房子时间长了，它那个木头该掉渣它也掉渣啊。
0: 对，
1: 我这掉就掉吧。
0: 嗯，对。然后等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时候，治疗难度大幅度增加。
1: 嗯。
0: 啊，然后恢复的效果大打折扣的时候，知道着急了。
1: 嗯。
0: 但那个时候，不管是给患者也好，给临床大夫也好，都造成很多的麻烦。
1: 嗯，那其实毕老师。按照这个说法，不用等到骨折或者是疼得受不了了，其实就可以开始重视了。
0: 对呀，因为你过了35以后，骨密度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每年 1%、
1: 嗯、
0: 你如果每年把这 1% 补上，实际上你花不了几个钱。
1: 嗯。
0: 但是你能补上这个流失，你的骨骼是不是就质量一直保持得很好呀？
1: 对。
0: 这不还是跟那个定期保养，
1: 对，保养是一个道理
0: 吗？嗯。所以很多人觉得啊，没有啥不舒服，我就是等于没有病，啊，然后就不管不顾。
1: 嗯，
0: 其实骨质疏松早期本身就没啥明显症状。
1: 嗯，不疼不痒的。
0: 对，但你真等疼了，碰一下咔吧骨头就折了，那你不就晚了吗？
1: 嗯，
0: 所以骨量啊，到那个时候早就丢失都一大半了，你再往里补就很困难，越往后越难恢复。
1: 嗯那毕老师您看是这个逻辑吧、啊、就是我们没出现严重情况的时候自己就得留心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大家可能还有问题啊咱普通人怎么能提前察觉呢
0: 如果说从保养角度来讲35岁你就可以看

0: 开始了，
1: 因为这是人体的一个规律。
2: 我肯定可以开始了。
1: 你可以开始了，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你就像开头我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些小症状，牙齿开始有点松动了。比如说腿有的时候就怎么觉得没有劲儿，腿发软无力。
2: 这我有。
1: 走路发飘。还有夜间睡觉抽筋儿的。啊，干点活腰酸背痛的。其实这都是在提示你，你的骨密度在下降。但大家老觉得这是啥？累了，休息休息就能缓过来。
2: 对。
1: 这是年轻一点的中年人的想法。
2: 我就这么想的。
1: 对。然后等到老了就觉得，哎呀，这就是自然现象，关节老化了。你老觉得它是正常的，最后耽误的是什么？最佳的调理时间。你就把最佳机会错过了。
2: 那毕老师刚才说。

0: 有这几个症状呢啊。
1: 嗯。
0: 第一个，牙齿松动，腿软无力，走路发飘，夜间抽筋儿，腰酸背痛。哎呀，有些人我估计对完之后就得想了，毕老师，我这个症状一个都没有啊。
1: 嗯。
0: 啊，那我是不是骨头就挺好的，没问题了？
1: 啊，当然也不是啊，就像我刚才讲，人一过35，你的骨量到底儿之后的每年怎么样都开始悄悄在流失了。
0: 嗯，
1: 只不过你自己没感觉，早期没症状，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啥骨质疏松只有是中老年人
0: 对
1: 才会得的病。
0: 对，
1: 那中青年人就不用管。
0: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的。
1: 嗯，但实际上那就看你对生命质量有什么要求了。
0: 嗯，现在我得改变了。
1: 对，如果你想能够更年轻啊，让你的这个生命走得更长，让你的生存质量更高，那你就从35岁往后就可以适当的补。
0: 嗯，
1: 你不用等骨密度都已经异常，那都已经到疾病状态了，你才想起来去治，那就有点晚。
0: 嗯，所以今天我得到了一句话，健康法宝啊，就是过了35都得关心骨骼健康，是不是这样？
1: 是这样啊。所以你看现在中老年人常见什么腰疼腿疼关节各种不舒服，
0: 嗯，
1: 根源是啥？都是骨密度在下降。嗯，但是大家光想着止疼，你不想着再往下解决一下骨流失的问题。
0: 对，止疼片开始上了
1: 啊，完了不疼就不管了，
0: 对，
1: 这不又治错了吗？
0: 嗯，
1: 对吧？这就叫治标不治本，疼了还犯。

0: 放弃了，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
1: 嗯，
0: 要么就是哎呀，有点啥事儿胡乱整啊，
1: 对，
0: 乱补乱治啊，不按科学的方法来，那你花再多钱，效果它也不好。
1: 嗯，
0: 甚至于有的是把自己补出病来，越补越糟。
1: 嗯，毕老师不瞒您说，之前啊，骨密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觉得它就是检查单上的那个数字而已。
0: 是个指标。
1: 嗯，
0: 对吧？但实际上它不只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背后它是有意义的，它直接的反映全身骨骼的健康状态，它决定了你这个骨骼够不够结实，
1: 嗯，
0: 啊，能不能撑得住身体。好多人没有不舒服就不检查，等骨密度严重下降的时候你再治，早都错过最佳时机了。
1: 嗯，
0: 你知道年轻人啊，骨密度达到高峰的时候那骨骼有多结实吗？
1: 嗯，多结实。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骨骼和同样粗的钢筋，你觉得哪个更结实？
1: 钢筋呢？
0: 嗯，实际上你用这个钢筋去打这个骨头，你是打不碎的。
1: 嗯，
0: 这是人体正常的骨密度。
1: 哦，
0: 你很惊讶。
1: 对呀，钢筋多硬啊。
0: 对呀，
1: 那么一敲就碎了。
0: 其实不是。
1: 哦。
0: 所以这就是骨小梁的作用。那你回头想，中老年人磕一下碰一下骨折了，那骨头得啥样？
1: 可不是，别说钢筋了，
0: 嗯，拿个木棍敲都能敲折了，对不对？
1: 是，嗯。
0: 所以这个就是骨密度够不够的巨大的差别。
1: 嗯，那毕老师，这个骨密度它一旦下降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就只能越来越差，就不可逆了，没法挽回了？
0: 也没那么绝对，就是只要你的方法是科学的。这个骨密度下降它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甚至于是部分逆转改善。
1: 嗯，其实说到根上啊，大家估计有一点挺迷茫啊，就是到底怎么做才能补到实处。
0: 嗯，
1: 你看我们要求也不高，能稳住不继续让它流失就行，也不指望能回到年轻时候重返18岁啊。
0: 其实这件事儿你真不用搞那么复杂。
1: 嗯，
0: 对吧？你像在协和，我们就依靠什么呢？科学养护，用对专业的方案，它就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不仅能够稳住这个钙流失，啊，很多人还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骨密度，这个不是空话啊。
1: 嗯，
0: 因为在协和，它有一整套完整的科学体系来做支撑，
1: 哦，
0: 来实现这个目标。
1: 就在这个方面，它也有专门的标准和体系。
0: 有，第一个。协和内分泌科牵头的制定了中国人自己的叫什么呢，叫骨健康诊断标准，就不再套用西方的那个标准了，那毕竟中国人跟老外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诊断标准就更贴合中国人体质，更能有效的避免过度诊断和治疗。第二呢，就是协和骨质疏松骨折它有一个防治体系。
1: 哦，
0: 而且这个防治体系呢还获得了 IOF 叫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金牌的认证。
1: 哦，
0: 这就意味着全球骨健康领域含金量极高的权威认证给到协和了。
1: 嗯，怪不得这么专业哈，原来它是有国人专属的标准，并且还获得了国际认可。
0: 对对对，所以协和的这个临床干预的思路啊，就跟我们在市面上用点保健品呢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协和用的是治疗级的专业组方，以治病改善骨骼问题为目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就给你缺点啥补点啥。
1: 对，
0: 补成啥样我不管，
1: 是
0: 就不是这个概念，
1: 针对性特别强啊。
0: 对对对。
1: 嗯，那它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0: 核心呢就是三管齐下，第一个增加骨小梁的数量。
1: 嗯，
0: 啊，让骨骼里边就支撑的那个网架子能够更密集，
1: 网织的更密。
0: 对，那么第二个就是提升骨小梁的质量，让那个网架能够更坚固，
1: 织得更牢
0: 啊，对，你不容易断。
1: 嗯，
0: 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让钙磷等等这些骨骼里面含量最高的矿物质能够精准的沉积在骨小梁上，换句话讲，你

0: 啊，这个腰酸背痛啊等等这些症状啊，自然的就会明显减轻了。
1: 嗯，以前不是补的不对啊，就是因为这钙没沉积到正确的地方，反而是补出了问题。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大伙实际上真没必要花那么大的价钱买各种效果不明的产品。
1: 嗯
0: 啊，我们协和院内这个组方价格特别实惠，而且超级对症。
1: 嗯，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啊，找对专业方案，用医院里的正规对症又评价的药物，反而比乱买保健品更管用更安全。
0: 没错没错啊，找准根源，科学干预，就能怎么样花小钱稳住并且改善骨密度。
1: 嗯，
0: 这是真正的小病不大治。正好啊，我给你讲一个门诊的真实案例，
1: 嗯，
0: 就特别典型。
1: 好，
0: 嗯，也是给我们中老年人呢提供一个参考。
1: 好，那您详细给我们说说啊，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个参考。
0: 嗯，这患者呢姓王，女同志啊，64岁，但绝经已经12年了。就诊的时候就是腰酸啊背痛啊断断续续的有三年的时间了，晚上经常就腿抽筋儿，
1: 嗯，
0: 然后就给自己抽醒了，走路的时候两条腿跟关铅一样沉，还没劲儿，牙齿松动也快两年了啊，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就不敢嚼了，花生米根本吃不了。
1: 嗯，那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女性好像都有啊，一般都不当回事儿。
0: 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也不在乎啊，
1: 嗯，
0: 后来听人说这是缺钙的表现，自己就跑药店去买钙片儿、
1: 嗯、补钙、
0: 啊、后来人家告诉他、嗯、钙要吸收好再补点维生素 D， 他也吃啊，一吃吃了一年多，结果症状不仅没好转啊，这个牙齿酸痛还加重了，
1: 嗯，
0: 后来脚后跟也跟着疼，跑到医院拍了个片子，发现什么呢，叫根骨骨刺，就脚后跟长骨刺了，
1: 嗯，
0: 那走一步不跟针扎一样疼啊？
1: 是，
0: 嗯，
1: 你看他这个例子就典型的补不对症了，是吧？白花钱添了新毛病，
0: 就是嘛。所以后来他又有新的症状，那不光是骨刺，走路发飘啊，绊脚，然后上这个医院又做的头部 CT 啊，血管超声，怕是脑血管的问题。
1: 对，
0: 那、啊、然后这个检查呢，结果又说没事儿。但是身体不舒服是真的呀，啊，后来实在是放心不下，就来协和就诊了。
1: 嗯，
0: 他就觉得他的问题他看不明白，以为自己是疑难杂症呢，就跑到协和来。到医院，医生没让他做什么多余的检查，因为该做他都做完了、
1: 嗯、
0: 啊，
1: 没必要了。
0: 对，然后我们就让他做了一个叫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还有一个就是骨代谢标志物的检查。
1: 哦，
0: 一共就花了160多块钱。
1: 160多块钱啊，
0: 嗯，
1: 那做这两个就行了吗？
0: 啊，完全够用了，
1: 够用了。
0: 协和医生接诊这类病例太多了，
1: 嗯，
0: 就一听他那个症状，心里基本都有数，就没必要让患者乱花钱再做多余的检查。
1: 嗯，要不说还得协和呢啊。那他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0: 检查结果显示啊，他的腰椎骨密度 T 值啊，-2.8，这个股骨颈的 T 值是-2.7。
1: 嗯，这指标意味着什么呢？
0: 就已经达到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
1: 哦，
0: 它是标准的骨质疏松，而且血液检查血清的25羟维生素 D 水平显著偏低。
1: 这又说明什么？
0: 就是严重的维生素 D 缺乏。
1: 哦，
0: 你看他吃那么多没有用，然后骨吸收的指标就升高，说明什么？骨流失的速度太快了。
1: 嗯，
0: 啊，他已经严重超过了这个年龄应有的状态。之前补的钙不仅没补出效果来，还沉积在骨骼上面，
1: 堆那儿了。
0: 哎，对，发生了叫什么呢，叫异位钙化，然后形成的骨刺。
1: 哦，你看他这个就是没找到根源，乱补补出了问题。
0: 对对对，所以之后我们就给他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嘛，停用了盲目服用的钙片。
1: 嗯，
0: 啊，然后换成什么呢，协和临床级的治疗组方，同时指导他你要多晒太阳，
1: 嗯，
0: 适度的进行负重的运动，慢慢来。调理了半年以后，在复查的时候，一个腰背酸痛明显减轻，夜间抽筋的次数大大减少，就没再影响过他的睡眠。走路腿沉啊，乏力啊，那都缓解的很多了啊、嗯。牙齿松动没有加重，骨刺没有继续发展。
1: 嗯，这可太好了哈、啊嗯！你看这些改善呢，对于

0: 老年人来说就特别实在啊，生活质量那肯定是明显提高了。
1: 对，一年以后做随访的时候，它的骨密度啊，不仅没有继续下降，反而还有小幅度的回升。
0: 嗯，有惊喜啊。
1: 对，有惊喜，骨骼的韧性啊，包括支持力都有所改善，也没出现过脆性骨折那些严重的问题，所以他日常生活啊、饮食啊不受任何影响。
0: 嗯，
1: 那你看协和的医生没有给他过度治疗，也没让他花多少钱开高价的什么药物，也没让他做什么手术，对不对？就是通过非常简单但是非常规范的方案啊，就把他的骨密度问题给控制住了，让整个的骨骼质量得到改善。
0: 哎，你看这就是小病不大治，不花冤枉钱，
1: 对，
0: 不遭多余的罪，找对根源，用对方案，哎，他就能把骨骼问题稳稳的调理好，这也太实在了。
1: 没错呀，其实谁不想要一个实实在在的治疗方案呢？
0: 对，别虚头巴脑。
1: 就是，所以在这儿呢，我必须跟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强调一句话啊，叫科学补充，稳住骨密度，这个是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的头等大事儿，这也是咱们中老年人护骨的核心关键。
0: 嗯，
1: 骨密度下降啊不可怕，骨质疏松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最可怕的就是你不在乎，你不了解，没有认知，忽视身体给你的信号，盲目的乱治，瞎花钱。所以你不管是牙齿松动也好，腿沉也好，还是腰酸呢、抽筋儿啊，你多留个心眼儿。
0: 嗯，
1: 你用对专业的方案，你完全可以守住骨骼的健康，安安稳稳的过好晚年生活啊。
0: 嗯，今天听毕老师这么一讲啊，大家伙肯定彻底明白了啊。那么重要的地方咱还得再说一遍，我是记住了啊。这个像牙松啊、腿沉呢、啊、这些小毛病，根儿在骨密度上。科学护骨，找对方案才是关键，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了个醒，重视骨密度，从关注身体的小信号开始，咱也不盲目不恐慌，科学护骨才是关键。那也非常感谢毕老师的精彩分享啊。
1: 嗯，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把今天的这个内容给总结得非常到位啊。所以我也希望今天内容啊能够帮到大家啊，哪怕大家听懂一点，后面误区就会少一点。
0: 对。
1: 啊，所以我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很好的

0: 重视自身的骨病困扰。
1: 好，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专业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交给听众朋友们，不管是牙松、腿沉，还是怀疑自己啊骨密度下降了，都能和老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761-556，400-6761-556。
1: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啊，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1: 欢迎回来，协和医院，中国医院连续13年位列第一，全国290位医学院士，协和独占184位。如今，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
2: 400-6761-556，400-6761-556。
1: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6: 是这样的，老师，我是河南的，今年65了。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以前嘛就知道自己有点骨质疏松，也没当回事。

0: 哎呦！
1: 直接啊，就腰椎啊，压缩性的骨折了，当时疼得我动都动不了。
0: 嗯，骨质疏松以后啊，那个骨的密度降低了，脆性就变大了啊。尤其像中老年朋友，骨质疏松以后，你稍微摔一下了，甚至有的时候就弯个腰使个劲儿啊，都马上就出现什么腰椎压缩性骨折，这个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呢。
1: 是，当时啊，在医院复位打了石膏，就让我回家静养了，也开了一些药。这不，我自己啊没事的时候啊，刷那个短视频，看那些科普，都说啊这骨折了就得好好补钙才能长得快。我就啊狠下心，花了几百块钱买了那种进口的钙片，反正啊天天按时吃。
0: 吃完以后感觉咋样？
1: 哎，别提了。一点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难受。这腰吧还是一直疼，晚上睡觉啊腿老是抽筋，躺着抽，坐着也抽，恢复的特别慢。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专门跑到协和去看了，医生一问我吃的药，我当场就让我赶紧把那些钙片停了，说这些是瞎补。
0: 可不是，您这情况就属于什么典型的啊，盲目补钙，然后没补明白，反而病情加重了。协和医生让您停药啊，这是完全正确的临床判断呢。
1: 可是我不理解啊，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我花高价买的钙片，怎么还补出问题了？越吃越难受。
0: 这个事儿啊，我简单的用大白话给您说说，争取把它讲清楚啊。单纯补钙呀，根本就不等于补充骨密度。这句话您记住啊。现在您是属于什么呢？骨折的恢复期，还有骨质疏松，对吧？什么叫骨质疏松？就是你骨骼空腔里边那个骨小梁都已经断了，稀疏了，就像我们房子那框架结构那个钢筋架子断了、坏了、歪了。那你往里边光运这个水泥沙子，你挂不上去，能理解吧？所以你吃再多的钙片，就等于白补一样的，你那钱真都白花了。而且补钙呀，它是要分人群的，年轻人你缺钙补点那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啊，本身一个吸收就比较差，对吧？代谢又特别慢，你高剂量的钙片吃进去，你也吸收不了多少。多余的钙就在哪儿啊？软组织啊，关节周围啊，就胡乱的沉积下来了。您这个还算是治的比较及时的，你再这么乱补下去啊，我跟您讲，骨折的地方都很容易长骨刺啊。到那个时候，你说疼得要命不说，你那骨头需要长的地儿还没长好，你说这不乱弹琴吗？
1: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就随便补个钙，还能有这么大的风险。
0: 哎，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误区啊！一说到骨头不好了，张口就补钙。但对中老年人来讲，真正第一要事补的是什么？不是钙，而是骨密度。骨密度指的不光是钙呀，还包括骨骼的什么硬度、韧性、骨小梁的结构。你得再加上维生素 D 啊、软骨营养等等一整套骨骼需要的东西。那不是一种普通钙片能解决的。
1: 哎，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对上了。这不后来啊，协和医生给我开了个叫贝瑞片的，我吃了一段时间，腰吧不那么疼了，夜里啊腿抽筋啊也少了。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真正补骨密度的东西？
0: 没错。啊，贝瑞片正是咱们节目现在一直在讲的，协和专门用来提升骨密度的临床组方。它不是一个简单补钙的问题啊，它是同时修复骨小梁，增加骨骼的这个硬度、韧性，还兼顾什么软骨的保护啊，把钙呀、维生素 D3 呐、氨糖啊等等这些跟骨骼密切相关的营养整合到一块儿了。就它完全可以让钙真正沉积到骨骼里边，就是把钙挂到骨小梁上面去啊，让这个骨头能吃进去，能长结实。你这才是针对您这种骨折以后骨质疏松的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哦，我现在啊算是彻底明白了。
0: 嗯。
1: 我这本来吧就是个骨折静养的小事，不算什么大病。结果自己瞎给自己治，差点小病拖成大病，又多花钱又糟。

0: 工作，你太不值了。
1: 哎，就是，所以说对中老年人来讲，本来你说体质就比较弱，对吧？吸收能力差，代谢能力差，最忌讳什么？半懂不懂，就顾头不顾尾的，自己看个视频，听点这个传言啊，然后就乱买药，乱进补的。大家要记住啊，身体健康一定要走正规的医院的临床方案，因为它精准、安全，而且更加直接，少走弯路。
0: 老师，我家里那颗药吧也快吃完了，还想接着用，你这是不是也能买着？
1: 这个药吧，原来只在哪儿？在协和医院门诊才能开出来。目前咱们节目这个渠道呢，是唯一对外的正规的订购协和内部产品的渠道。不过现在我们也在跟协和的药厂啊进行协调补货啊，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先登记排个队，好吧，等这个贝瑞片一到的时候，您一定第一时间给您安排上啊。
0: 行行，那我肯定等，只要是协和正规和医院一模一样的我就放心。
1: 哎，您尽管放心啊，我们只对接院内的正规渠道，你像厂家呀、标准啊、包装啊，跟协和院内一模一样，完全一致，保证它是正品，这点您放心。
0: okay,
1: 好吧，
0: 好好好，太感谢老师了，今天啊真是没白给你打电话，以前啊瞎补钙走弯路，现在啊总算啊搞懂固骨头的关键，也知道啊该怎么正确调理了。
1: 您一定记住啊，我们栏目啊是什么呢？是协和和自有药厂联合推出的这个协和院内产品的一个正规平台啊，我们真正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带给大家的全是协和院内的产品，这点您一定记住啊！能帮到您我们就特别高兴，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足不出户的啊，你甭管在哪个地方啊，你是在新疆、在西藏还是在其他的地方，你都可以直接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啊，得到比较专业的指导，好不好？
0: 好好，那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那谢谢你啊老师。
1: 哎，客气了，行，别的不多说了，这个随时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0: 好好，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
3: 400-6761-556 400-6761-556。
2: 好的，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今年快50岁了，然后就是最近呢两三年呢出现了就是偶尔的头疼，完了还有的时候眼睛花模糊不清，完了还有的时候感觉不舒服恶心。
1: 嗯，
4: 然后呢这种现象呢有一到两个月左右吧，完了还有什么轻度的一个贫血，完了有的时候呢嗓子还有痰，这个痰呢还卡不出来。
1: 嗯
4: 啊，是不是说我这个处在更年期了，还是说这个内分泌失调了，还是说免疫力不好啊？
1: 嗯，所以你想问的就是身体到底是个啥情况，是不是？
4: 对对对，因为我关注你这个广播呀有几天的时间了，然后听说这个协和医院呢治疗啊各方面啊它都是非常权威的，完了呢我们这个老百姓呢也是去看的也都不方便，正好呢你给我们带过来了这个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就想向您请教一下。
1: 您的意思呢我听明白了啊，首先特别感谢您对协和的这份信任，然后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啊也真犯不上往协和跑一趟啊，因为啥呢？还不是太明确，这是第一个重点，是不那么严重
4: 啊。
1: 但是我今天接你电话我特别高兴
4: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啊，
1: 因为年龄啊还不到50周岁呢，对不对
4: 啊？对对对、哎、
1: 但是你看身体出现这些小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关注它了
4: 啊，
1: 你已经开始在寻求解决办法了，就没等那个病啊拖到严重的时候。

0: 来想办法解决，我对您这一点啊大大的点赞呢。你在这个阶段把身体调理好，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1: 嗯
0: 啊，更年期调理啊，事在更年期，功在晚年，你后面几十年的生活身体健康都会比较好
1: 啊。
0: 因为女性啊往往在更年期以后，像这个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啊这一类，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要比男性高，在更年期以前是男性比女性高，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更年期是多么关键多么重要啊。您现在这个年龄段肯定在更年期，这个没跑了，但是我建议您还是要上医院再稍微检查一下，重点查哪儿呢？查颈椎。
1: 查颈椎，
0: 对，脖子平时有没有难受的时候？
1: 脖子呢，后面这一口啊，感觉有的时候呢，就是用我这个手去一摸一按，就是感觉呀，这个特别僵硬。
0: 嗯
1: 嗯，
0: 你平时是不是案头工作比较多呀？还是？
1: 就是可能平时工作经常久坐了，低头啊啥的，
0: 哎，
1: 有关吗？
0: 对对对，另外你这个恶心呕吐啊。跟吃饭有没有关系？自己品过没有？
1: 我自己吃饭的时候吧，我还不怎么喜欢吃肉，一般都以这个素为主。
0: 嗯，所以你有轻度贫血啊，这个是血红蛋白不够的一个表现。
1: 是营养跟不上吗？不喜欢吃肉的原因吗？
0: 鸡蛋吃的多不多？牛奶喝不喝？
1: 我鸡蛋吃的很多呀，但我不喝牛奶。
0: 嗯，
1: 鸡蛋每天好像必须个保证一个吧。
0: 嗯，如果你不吃肉的情况下，鸡蛋一个这个量不够，嗯、
1: 哦，
0: 你得加一个，你蛋白肯定是不够的。然后我分析一下啊，你整体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你月经现在怎么样？
1: 我月经已经没有两年了吧。
0: 嗯，你看这不正好是更年期的时候吗？
1: 啊、
0: 对吧？
1: 更年期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颈椎呢？僵啊硬啊，包括你这个工作的环境啊习惯啊，它肯定是有损伤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建议你上医院，别的不用查，你就查查颈椎就行。
1: 啊，就是查一个颈椎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对，
1: 可以的。
0: 因为颈椎的问题是可以引起恶心呕吐这一类症状的。
1: 哦，那您说我这个眼睛偶尔的花模糊，这个偶尔的头痛也是跟颈椎有关？
0: 偶尔的头晕啊，像眼睛模糊啊，这个跟轻度贫血和颈椎都可以有关系。
1: 哦，
0: 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骨骼，就不管你颈椎有没有成型的大的问题，你到更年期的时候补充骨密度，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1: 啊，这个很关键，是
0: 非常关键啊，包括颈椎、腰椎，因为一到更年期以后，你的雌激素分泌减少，骨流失会成倍的增加。你真等到更年期结束以后，你的骨病、骨头里边大窟窿小眼的形成了，再往里补就比较难，就不像现在这么轻松。
1: 哦，
0: 你现在分二分的功夫，你到后面你得分十分的功夫，不一定有二分的效果。
1: 哦，
0: 嗯，能理解了。所以呢，你现在的情况啊，我有两个建议。一个是我们协和针对这个女性更年期贫血，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院内产品，叫活血片。
1: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说想问一问有没有说协和的好药啊，能给我们带来。
0: 嗯，这个活血片呢，它是兼顾补血，改善微循环，就特别适合什么慢性轻度营养性贫血。
1: 哦，
0: 嗯。哎，对你这个改善轻度贫血的效果就很对症，很好。
1: 哦，
0: 哎，这是一个。另外，颈椎病用什么呢？一定要用贝瑞片。贝瑞片就是给你补充骨密度的。
1: 啊
0: 啊，提高骨密度，而且好处是什么呢？是硬骨、软骨同时补。
1: 啊，
0: 哎，硬骨可以让你更硬，让我们的骨骼更结实；软骨呢，可以让你更有弹性，更耐摩擦。
1: 啊。
0: 那么你整个关节不就保护得非常好吗？
1: 啊、
0: 对吧？
1: 关节好，
0: 就像你现在这个颈椎、
1: 啊，
0: 包括有很多人腰椎有问题的，膝关节有问题的，那个不光是骨骼的问题啊，软骨也有问题啊，筋膜也有问题，韧带也有问题。
1: 啊，
0: 我们通过贝瑞片就能。

0: 把整个骨关节的问题给你解决掉。
1: 哦，
0: 而且强化骨密度，
1: 嗯，
0: 就可以抵消掉你这个更年期的骨密度带的这个大量流失
1: 啊。
0: 那么你这个骨骼健康不就维护住了吗？所以目前来讲啊，你这个免疫功能的问题不用怀疑
1: 啊，
0: 免疫力下降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你用上活血片，用上贝瑞片，你的所谓骨的免疫功能还有血的免疫功能都可以提高上来
1: 啊，
0: 好吧。然后把这两个产品用好了以后，我们再看你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剩下的我们再解决。因为这两个呢，在更年期的时候就可以关乎到你目前存在的普遍的健康问题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行，我听您的啊。
0: 对，然后这个协和的产品啊，就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你这个上协和去开药，到门诊。
1: 那对于我们来说，你看这个是远，没有时间；再一个，我们到那了，可能是去了也不能说马上挂号，马上就能找到医生买到药啊。我能不能就是想办法给我们带来些个药品呢？我们来用啊。
0: 嗯，这个就是我跟您讲的第二个渠道啊，也是我们这个平台，
1: 嗯，
0: 是协和和协和药厂授权的唯一的官方平台。
1: 嗯啊，哦，也太好了！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协和的院内产品，是医院大夫正在给患者用的。
1: 啊，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拿到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跟协和医院大夫开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啊，一模一样，那太好了，
0: 对
1: 我们带来方便了啊，就，
0: 嗯，
1: 是避免我们呢这个去买了。
0: 对对对，啊，所以别的不用。
2: 华灯初上。醒目一方，夜色渐浓，说书人登场，道尽古今沉浮事，言透人间冷暖情。欢迎来到975夜书场。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3: 隋唐演义续集27回，书接上文，小白猿侯君集奉命搬请罗士信。这侯君集就是个坏，他以为傻小子好糊弄，所以叫他背着往前走，又省劲儿又舒服。这还不说，他故意饿这傻小子，他有吃有喝，把傻子饿得可不轻。罗士信这个傻呀，没傻实心儿，有时候聪明上来比那尖的还尖，有时候犯了浑呢，比傻的还傻。这傻子饿极了，皮鼻子一闻有股香味儿，冷不丁回头一看啊，侯君集是又有吃又有喝，傻子可不干了，啪叽，把侯君集甩在地上了，用大脚蹬。

0: 把侯军机甩在地上了，用大脚蹬着侯军机的脊梁，手就探出来了，
1: 不是你的脑袋。
0: 这下把小外援可吓着了，他知道这傻家伙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哎呦，兄弟兄弟兄弟饶命，兄弟饶命啊，我这是给你准备的，我先尝尝这滋味怎么样，我能一个人吃吗？啊，都给你。傻子见着吃的高兴了，是狼吞虎咽。等吃完了接茬往前走，这傻子犯了尖劲儿了。
1: 站住！
0: 啊，什么事儿？
1: 咱俩该换换班了，原来我竟背着你了，这回你背着我。
0: 啊，我兄弟，你瞅瞅你这堆儿，你再看看我这块儿，我能背得动你吗？这不要我的命一样，你非把我压死不可呀，实实在在我不能从命。
1: 怎么着，你不背着我也行，这铁枪你替我扛着，我这包你替我背着。
0: 快点！侯军机一看倒了霉喽，这大铁枪200多斤，侯军机身小力薄，哪扛得动啊？但是他一看傻子真急眼了，没有办法，咬着牙咧着嘴替他扛着枪背着包。这傻子在后头跟着，就好像看押犯人相似。哎，咱这么说吧，一路之上乐一阵哭一阵，好不容易来到四明山，等看着大营了，侯军机这心呢才放下。哎，我的妈呀，兄弟，到地方了。
1: 我哥秦琼呢？
0: 就在大帐里边，马上就能见面。说话之间走进金顶黄罗帐，在场的老少英雄一看罗士信来了，人们就沸腾起来了，全指着这傻小子呢，不家能去专门请他吗？大家过来问寒问暖，拉着罗士信让他坐下。这罗士信呢先奔秦琼来了。
1: 哥，我想死你了。
0: 搂着秦琼掉了眼泪了，秦琼的两眼也湿润了。别看不是亲兄弟，比亲的还亲呢。兄弟起来吧，咱娘挺好。
1: 老太太倍儿棒，吃啥啥香，身体可好呢，就是有点想你。
0: 哎，这就好啊。你也挺好吗？
1: 挺好挺好的，哥哥放心。
0: 说话间罗士信跟大家都见过了，进门他就说：
1: 哥呀，我饿了，这小猴不给我吃饱，竟给我气受。
0: 嗨，这纯属是恶人先告状啊，先准备点吃喝吧，我饿得前腔贴了后腔了。大家不明白怎么回事，侯军机身上带着足够的路费，怎么还挨饿呀？把酒宴准备好了，他们一边吃着，侯军机把经过讲述一遍。一说的傻子骗尖子，傻子比尖子还尖，把往事经过这一说，乐得大家肚子都疼。程咬金乐的是前仰后合。行行行行行，甭管怎么说，士信来了这事儿就好办，咱们先向他交代交代。吃完了残席撤下，徐军是徐茂公二爷秦琼向傻子罗士信交代：贤弟啊，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找来吗？
1: 要打仗啊。
0: 哎，对了，你知道叫你对付谁吗？
1: 小猴跟我说了，我忘了。
0: 让你对付西府赵王李元霸。
1: 哎呀，太啰嗦，我记不清，就是李元霸。
0: 哎，对，李元霸可厉害呀，掌中一对雷。

0: 一鼓瓮惊吹，打遍天下无对手啊，只有兄弟你能对付得了他。如果跟他交手之时，你千万要谨慎啊，记住没？什么李元霸不李元霸的，我揪他的脑袋。别这么说，还是谨慎为妥啊。你刚来好好休息，明日再战。
1: 好嘞，我听你们安排。
0: 罗士信是倒头便睡啊，这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秦琼跟大家一商议，非得杀杀李元霸的威子。虽然说李元霸跟杨广宇文成都不能相提并论，但毕竟李元霸现在还是人家的人，要长此下去，瓦岗山是威风扫地，让他知道瓦岗山

0: 也有人才，希望都寄托到傻英雄身上的。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平明，程咬金也没联合那十几个国家，就是瓦岗山的义军，在东山口前亮队，炮号连天，鼓声震地呀。程咬金是亲自出马观战，瓦岗山的义军大部分都参加了。傻英雄罗士信是部下的将官，手提大铁枪在秦琼的身边。这傻小子眼睛都不够使唤了，
1: 哎呦，你说这怎么这么宽敞，这什么地方？
0: 往远处看，滔滔的运河，往运河边上看，旗帆招展，全是连营，不用问，那都是敌人。就见隋朝的人马开始出动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在四明山下排开阵势，为首的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你看李元霸也傻，也是傻中奸。李元霸打了胜仗了，打死五个王子，镇走了裴元庆，杨广大获全胜，连日来天天举行祝贺，把这赵王李元霸捧上了天。这傻家伙也知得美，也爱听表扬，现在他有点然飘飘飘飘然呢、啊。连日来讨敌骂阵，可是十八国是高挂免战牌不战，把李元霸急得心如火焚一样。今儿个一看，瓦岗军主动列队了，他心花怒放，一马当先往对面观瞧，就看见秦琼和程咬金。
2: 呀啊啊啊呆，瓦岗山
0: 的贼人，你们听着，
2: 还不过来受死，更待何时？
0: 秦二爷低下头跟罗士信说，贤弟看见没，他就是李元霸，厉害得很呐、啊！你看他那锤个头有多大，力量相当足了，千万谨慎。哥你放心，还是那句话，我揪他的脑袋。再看罗士信手托大铁枪，撒开两条大长腿，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眨眼间来在李元霸马前。蒙英雄是停身站住，
3: 对，小猴崽子，你就是李元霸吗？
0: 李元霸低头一看，马前站着一条大汉，
3: 和这个
0: 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长得是五大三粗，膀炸腰圆，跟半截的黑塔相似，五官端正，大脸盘子，阔口咧腮，长得是福相，这人看上去不讨厌，穿青挂皂，掌中拖着一条特大号的铁枪，这条枪粗细比茶杯口差不多少啊，又长又粗，是分量加重。李元霸看不多时高了兴了，
2: 是一个大个子，我怎么没看见你呀、啊？
3: 你说什么？你上哪看我去？我刚从瓦岗山来。
2: 怪不得呢，头次见面。
3: 对喽，头次见面。你知我哥为啥叫我来不？
2: 不知道，
3: 就是对付你。今儿个我要揪下你的脑袋啊，当球踢。
0: 李元霸一听火上来了，
2: 什么？你揪我的脑袋？当球踢，你口气也太大点了， 咱俩不定是谁把谁

0: 哎，脑袋哎，揪下来，来，说话没用，咱俩比划，
1: 比划就比划，我还怕你不成？你接枪吧你！
0: 人家使枪都是扎，大英雄罗士信则不然，他拿这枪啊当棍了，抡起来往下就砸。可这也罢了。本来他这条枪分量加重，抡起来一两怪一斤，比棍还沉呢。大铁枪挂着风声，奔李元霸就开下来。这李元霸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再看他把擂鼓瓮金锤往上一兜，开呀，一声霹雳呀，耳轮中就听见开了。罗士信真没想到李元霸这么大的劲儿，螳螂一声把铁枪给崩飞了。这条大铁枪飞起来十几丈高，翻着个儿，来，崩出多远去？这还不说，就见傻英雄罗士信啊，当。往后倒退了二十几步，摔了个仰面朝天，跟倒了一面墙差不多少。傻英雄就觉着眼前金星直冒，两耳生风，两肋发胀，虎口酸痛。

0: 好小子，好大的劲儿！快快快，把枪给我捡回来，再来！西府赵王李元霸这会儿也咕噜起来了，哎呀！没想到这大个子比宇文成都劲儿还大，我从来没吃过这亏，快把锤捡回来接茬干。这俩混东西，再看李元霸活动活动筋骨，搓了搓掌心，提锤上马。猛英雄罗士信把大枪抄起来，吐了两口吐沫，
1: 来，接茬来。
0: 行啊，小子，你休走，接锤。李元霸不听邪，你不劲儿大吗？咱们再比量比量。他使那十成劲儿拍下来。罗士信更不听邪，你有劲儿，我比你还有劲儿。双手托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上招架，啊哒！又碰在一处了。傻英雄罗士信扑通来个定墩儿，李元霸一摘呗，从马上又摔下去了。两边观战的将士乐的肚子都疼，心说这傻家伙碰上傻家伙了，这俩人哪是交战呢，分明是打铁呀，这战场变成铁匠炉来，真打实凿啊。简短结束，第三次交手啊，他这回不错，锤也没飞，枪也没撒手，这俩傻子一来一往，一个马上一个步下，打了个难解难分。罗士信觉着有点吃亏，为什么呢？他是部下的将官，没有马。那个李元霸呢，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这就优于罗士信。所以傻英雄最后不碰了，觉着兵刃碰兵刃有点吃亏，干脆我瞎抡得了。他把大铁枪就抡开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跟纺车轮一样，呼呼刮风啊！李元霸一看这什么招啊？

没受过真传，不是科班，他这枪的招数都是自己胡编的，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有时候当枪，有时候当棒，抡起来就没完，这就叫一力降十会。李元霸则不然呢，李元霸受过真传呢，两位老师袁天罡、李春风都是世外的剑客，他不光有劲儿，招数还精奇。李元霸打着打着一琢磨，不行，这大个的太难缠了，照这样下去，大铁枪轮到我身上，我就得趴下，我怎么想法把他给铁枪给弄到手呢？他要没有家伙事儿了，持手空拳，我就好对付他。你说李元霸傻呀，傻中也带奸，所以打着打着使了一种绝招，叫错骨分金锤。两柄锤从下的往上兜，就好像那剪子一样，咔吧一声，锁的目的就要夺他的枪。那个铁枪头前是尖儿，尖儿二尺八长，尖儿后头是个八楞鎏金掌，一个大铁疙瘩。这两柄锤正好锁在铁疙瘩上头，十字插花，哎，这一咬，整个咬住。李元霸一使劲儿，小敖子，你撒手，你给我。罗士信往回一拽枪，没拽回来，仔细一看，给锁住了。我才不给你呢，你给我。他往回拽，他也往回拽，这两个人是僵持不下呀。罗士信两把都入了死扣了，使了个千斤坠，身子往后坠，李元霸身子也往后使劲儿，两柄锤往高了抬，你给我撒手，我就不撒手，你给我下来。人马就纠缠在一处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在后面观阵呢、秦二爷一瞅是大吃一惊，哎呀，我的兄弟！他一看到了关键时刻了，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如果罗士信给大铁枪撒了手，肯定九死一生。这怎么办呢？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二爷有心过去解围，力不从心，他这个力量哪能搭上手啊？可是宇文成都众人也在后头给李元霸观战，一看也够呛，心说李元霸呀，你要拽不过他的枪来，你也是准死无疑。所以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眼看要出事儿，谁都没注意，从西北方向跑了一匹快马，这匹马跟闪电一样四蹄蹬开，有如飓风，唰啦一声就飞到阵前。马鞍桥上端坐一人，短衣襟，小打扮，扎襟见袖，腰杀板带勒着狮子盘，走兽壶，玄天带是弯弓插箭，掌中是素白亮银枪。

0: 微微有点小黑胡，显得傲骨。此人连句话都没说，直奔两位猛将军的中间，把掌中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二位别打了，住手。就是一枪啊，这枪干嘛呀？以上视下往下拍，这一震不要紧，双锤和大枪突就突入扣了。这才救了俩傻子，不见非有一个出事的不可。这人这一来才引出来一猛一劫会一绝。
1: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续集28回。上回书咱说了，傻小的罗士信大战赵王李元霸，这俩人都是顶尖的人物，碰在一块儿，真是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呢。因为俩人这力气啊相差无几，只是招数上有点区别。李元霸要精于罗士信。咱们前文书说了，什么叫一猛，什么叫一绝，什么叫一劫，这玩意儿有区分。在《隋唐演义》这套书有13条好汉，又叫13劫。头条好汉李元霸，二条好汉宇文成都，三条好汉裴元庆，四条好汉熊阔海，五条好汉吴云昭，六条好汉吴天锡，七条好汉罗成，八条好汉杨林，九条好汉魏文通，十条好汉杨义臣，一条好汉大锤公子秦用，12条好汉梁世泰，13条好汉是俩人组成的，上半截秦琼，下半截尉迟恭。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俩凑在一块儿够13条好汉，一个人还不够。此外还有四猛，就是傻小子金世孟奔罗士信，二猛铁枪大将来霍尔，三猛四宝大将尚师徒，四猛红泥关的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那四绝是谁呀？带个绝字的与一般人不一样。头一绝就是神枪将江松江永年，大枪站着一绝。第二绝程咬金的三斧子半站一绝。你看老程饭桶啊，三斧子半纵横天下吃了一辈子。第三绝秦琼秦楚宝交朋友，血腥仗胆站着一绝。这第四绝杨广的混蛋也站着一绝。那么今儿个来的是谁呢？正是四绝之一神枪将军江松江永年。他来给解了围了。那位说江松怎么来的？在前文书的儿子江焕到瓦岗山帮着瓦岗军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成功之后人家爷儿俩跟着罗成告辞了，起身回北平府处理家务。他们怎么处理的呢？罗成跟哥哥江松侄儿江焕就谈家里的事儿。

这罗毅啊俩媳妇儿，原配的夫人姓姜啊，姜氏夫人，后娶的秦氏夫人，俩媳妇儿都有孩子。原配的夫人就生下了姜松，姜松的儿子就是姜焕，可这边呢就是罗成，实质上是一家人，一父二母的亲兄弟，所以见了面格外的亲热呀。罗成就保证说，哥哥你放心，见着咱爹之后，我想方设法劝说他老人家一定认下你这儿子，我爹不是坏人，是有心的人呢，肯定有难言之隐。另外哥，我娘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连我都不知道，我爹守口如瓶，从未吐露半字，我还蒙在鼓里。但是哥哥，这次咱一家人相认了，我想我爹不会那么没良心，他是讲道理的人。江松非常高兴，就这样他们回到北平府，背着罗毅不知道，罗成把哥哥江松侄儿江焕接进内宅，见着秦胜珠老夫人，罗成这一回来，老太太高兴了，问儿子你怎么去这么些日子，你去庙中降香的事儿怎么样了？娘啊，我跟你老说实话吧，我没跟你说吗，我那是以降香为题，实质我上了瓦岗山了，帮着我表哥秦琼大破一次长蛇绝命阵，故此才耽搁了这么些日子。怎么样了？大获成功啊。哦，那就好啊，为娘都担心死了，你爹爹天天叨念你呀，恨你为什么不早回来，一会儿见着你爹你跟他讲一讲吧。哎，娘啊，还有件事儿得禀明。什么事儿说吧。我遇上我哥江松江永年和我侄儿江焕了。我罗成啊，你疯了，怎么他是你哥呀，哪儿冒出来个江松和江焕？哎呀娘啊，您了也蒙在鼓里，是半点不小啊，是这么回事。罗成把经过讲述一遍，老太太听完了火上来，哎呀，你爹罗毅这个老天杀的，我跟他成亲这么多年，他半字未曾吐露，我一直还不知道这件事儿，闹了半天咱家的事儿还不在少处啊。那么江松现在何处，江焕又在何处，赶紧请上来我见一见。哎，这么说娘您认下了，我哪能不认呢，咱是一家人呢，你娘是那种人吗？哎，娘这就好。罗成放下心来，把江松江焕领进内宅，这爷俩就跪下了，江松叫娘，江焕叫奶奶。秦母非常高兴，拉住江松的手端详了半天，一看真是长得像罗成，再看那孩子江焕，哎，长得这个可人劲儿，水灵灵的讨人喜欢。老妇人一边哭一边问经过，江松就把母亲的情况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夫人赶紧让这爷俩起来，让罗成也坐下，说不完的心里话。老夫人就解释，松儿啊，我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我要知道有这件事儿，一定把我老姐姐接到北平府来，咱们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你爹罗毅呀，昧着良心没提此事，娘我没有说他，我那老姐姐也受苦了，等跟王爷禀明之后，把老姐姐接来，你们哪儿也别去了，都住在王府。
哎呀，江松一看，我这娘真是个好人呐、啊，真是佛爷的心肠，非常受感动。那么他们这透了天了，罗毅还不知道呢。老太太心如火焚一样，让江松、江焕闪到旁边去，先藏起来，然后派人请罗毅。这罗毅这事儿忙透了，你想着坐镇北平府，管的是燕云十六州啊，军政大权在握，每天的事情是堆积如山。老头子处理完公事，高高兴兴赶奔内宅，也愿意见夫人聊聊天，放松放松。进屋之后非常高兴，夫妻见过，罗毅坐下，罗成赶紧施礼，爹，儿我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爹，路上下雨，道又不好走，我呢还得了一场病，病在殿房了，哎呀，趴了半个多月才起来，故此才回来迟些。现在怎么样？康复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您看我这气色，看我这身体。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不再不远游，你可好，一走就不想回来。既然回来了，那我就放了心了。是。老太太一看这篇掀过去了，该谈正题了。王爷，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1: 说吧，你还客气什么？
0: 你我夫妻感情如何？我夫妻的感情怎么样？我对待你又怎么样？
1: 罗成，你听听，你娘这是怎么了？老夫老妻的，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哎，
0: 王爷，我要求你正面回答，
1: 好吧？你我夫妻恩深似海，你对我相当不错呀，咱们连半红脸都没闹过，哎，你怎么说这话呀？
0: 王爷，既然如此，你为什么瞒着我？有件事不跟我说？
1: 没有啊，夫人呢？你冤枉死人了！我从来没有瞒过你的事情啊！你这话从何说起？
0: 是吗？真没有事瞒着我？
1: 没有啊。
0: 好，你可别叫我把你问住。我问问你，江嘉林在什么地儿？江桂枝又是何人？为什么你跟江桂枝成了亲，你不跟我说？我们在成亲之时，我父亲问了你，你说你从来没成过亲，甚至没定过亲，这怎么解释？现在半截腰又冒出个儿子叫江松江永年，又怎么解释？
1: 哎呦！
0: 老王罗毅听完这话之后，这脸腾就红了，心就跳成了一个啊，是张口结舌呀。这件事情过去数载，罗毅觉着内疚，从来没跟夫人提起过，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夫人听谁说的？说的是刚帮硬正啊，一点含糊都没有，看来再说瞎话没用了。老王张口结舌，额角上也冒了汗了，青筋都蹦起多高来。那个时候这干嘛？把罗毅逼的直说外语。这人呢，可千万别理亏，理亏了没词儿。夫人用手点指着王爷，你还想瞒我不说实话吗？夫妻既然有感情，有如实的讲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夫人呐，
0: 我对不起你，我的确把这件事埋在心底，我没对你说。为什么没对你说呢？我怕呀，我一说我结过婚，我有媳妇儿，你我二人咱这事儿就吹了。

0: 是怎么知道的？你先别问我，你先说说你的经过，你跟姜桂枝怎样成的亲？你说，
1: 我说，
0: 哎，好，我说。这罗毅进行着彻底的坦白交代。由打自己孤身一人闯荡江湖街头卖艺，怎么走到江建林，怎样卖艺不挣钱被个老头给收留了，老头的女儿就是江桂枝，哎，就这么的我们俩成了亲了。我的枪法就是跟人家学来的，后来生活不济我这才投军，后来保了南陈呢，遇上了大将马明官的元帅秦仪，秦仪秦子厚，后来呢，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他爹叫秦虚，秦虚的女儿就是你，就这么的我们成了亲了。问我的时候我不敢说，我就说我没结过婚，后来你我夫妻成亲直到现在。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王爷，你这么做你觉着缺德不缺德呀？你这不是喜新厌旧吗？你把我那老姐姐姜桂枝置于何地？你呀，你良心坏了，你损奸丧德，你呀，你就没想想他们母子是怎么熬过来的。罗毅一瓶眼泪飙下来了，哭从给夫人跪下了。夫人，我对不起你。不，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我的老姐姐。人呢不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啊！你张嘴仁义道德，闭嘴仁义道德，怎么轮到你头上？你把那良心搁到嘎鸡窝了呢？这怎么解释？罗成一看呢，爹实在下不来台了，母亲连哭再闹实在是叫人下不来台。娘啊，少说两句吧，爹爹你起来吧，您承认有错就行了。罗毅这才起来，把老泪擦了一擦。夫人啊，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错，我承认我缺德，我承认我没良心，可是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我怎么知道的切不必说，眼前还有你的亲人呢，认不认全在你了。洛成啊，把你哥你侄儿领到这儿来。哎，时间不大，江松江焕来了。罗毅擦擦眼睛一看，哟，这漂亮小伙酷似自己年轻的时候，后边带着水灵灵一小孩，不用问是姜桂枝的孩子了。这罗松来到里头赶紧见过罗毅，罗毅一听是儿子，临走那年夫人身怀有孕，这名字还是罗毅给起的。这罗松啊跪倒在父亲面前往上叩头，爹爹可好，儿叩拜爹爹，爷爷可好，叩拜爷爷。哎呦，这罗毅可受不了了，心如刀绞一般呢，搂住这爷儿俩是放声大哭。罗成也掉眼泪，夫人也掉眼泪，哭罢多时，罗毅才问呢，孩儿啊，你娘现在怎么样？

0: 乡了，
1: 认祖归宗，从现在开始你也就得姓罗了。故子江松就是罗，是随娘的姓，罗松是随爹的姓，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必须姓爹的姓，这江焕就变成了罗焕。哎，一家人非常高兴，老罗一做出决定。

听说秦氏夫人通情达理，所以姜氏夫人也非常高兴，这才答应起身，把笨重的家事都不要了，带着金银细软和舍不得东西都装上车，挑良辰宅吉日，三口人起了身了。哎，正好路过四明山，这罗松就发现这大道之上屡屡行行全是难民，大包小流的，推车担着袋的，这怎么回事？罗松就打听，老乡，你们这是奔哪儿去？从哪儿来？有那好说话的，哎呀，壮士啊，别，前面不远就是四明山呐，打大仗啊！哦，谁跟谁打？说多少个王子，也不是18，也不是16，我们记不清了。能记得住的，就是瓦岗山的混世魔王程咬金。程咬金带了几十万军队，联合那些王子要劫杀隋朝的皇帝。那么隋朝的皇帝听说要去看什么花，在四明山路过，双方交了手了，老百姓谁敢在那儿待呀？因此我们赶奔外乡逃难，这地儿实在待不得了。有的人还说，壮士别往前去了，兵荒马乱的，你们去了可没有好。哦，谢谢谢谢谢谢。罗松一听瓦岗军在这儿，想起前者的事情，大破一次长蛇绝命阵之时，二哥秦琼，三哥徐茂

三人赶奔四明山。你说有多巧，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这打大仗。他立马高坡一看，哟，两旁边数百人摇旗呐喊，战场上一个马上一个步下，一个双锤一个大枪，打的是难解难分。

0: 跟我们团员也差不多少啊，你就住在四明山休息几日吧。
1: 不，
0: 我娘我儿还在店房听信儿呢，既然咱弟兄见着面了，咱们后会有期，我急于回到北平府去见我爹。所以这罗松也就在四明山待了有一个小时吧，匆匆告别，接着娘儿子起身赶奔北平府。那么北平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们后文书再详细交代。单说瓦岗军这些将领们围着病榻，看看傻小的罗世信可真不轻。罗世信长得皮糙肉厚，要换个旁人把脑袋割漏了，唯独是他脑袋也大，骨头也厚，虽然没漏可也不轻，人事不醒，昏昏沉沉，每天有郎中在这调治伤症，秦琼愁的是唉声叹气呀。哎呀，自从这一天之后，这天公也不作美，四明山一带下起雨来了，这天呢就是不开晴了。这一下雨可耽误事儿了，一不能开兵建阵，第二粮草接济不上。你想一想，几十万人一天得吃多少粮食，那马一天得用多少草料，这四明山粮食日渐短缺。说上寺外去打粮，老百姓都跑光了，上哪儿找粮食去？从瓦岗山往这运，万水千山，长途跋涉，谈何容易？这粮食一不够用，人心就慌乱了。你看咱们平时看电视、打手机、坐轿车、玩乐都行，他得以粮食为根本，以粮食为基础，没水喝，没粮吃，谁都得

0: 分的困难。
1: 砍把自重装到车上，人人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机甲、蓝裙都收拾好了，各抄兵刃，连灯火都没敢点，背着那些王子也不知道，偷偷地离开了四明山。这人少好办事，人多呀，你再保密也够呛啊。他们心里说话，最好偷着离开这儿，最好别遇上随兵，要遇上就麻烦了。因此没敢走东山口，走的是西山口。您说倒霉不倒霉？冤家路窄，在这儿遇上了随兵了，离这山口还差2里地，就听见对面三声炮响，咚哒哒，伏兵四起，灯球火把是亮子油松，下着小雨没有妨碍，那火把也浇不灭，所以照明天地，往前一看，为首的大将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后边跟着骏马柴哨，再后的就是随兵随将，一望无边，也不知得有多少，把山口封了个严严实实。程咬金一看，我的娘哎，倒霉倒霉，真倒霉，怕什么遇见什么，这可怎么办？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啊，李元霸上次受了伤了，回到龙舟上人

锤，咱没说吗？他这锤这个吓死人，跟小车轱辘差不多少，不过是纸糊的，糊了一层又一层，糊了一层又一层，外边用金水走了多少遍，你瞅外表吓人，金乎乎的夺人耳目，其实一捅裤衩就得漏，要不怎么叫空锤匠呢？这位专门唬人，他坨也大，这是癞蛤蟆蹦在脚面上，咬人不咬人的不说，他怪吓人的。齐国远头一个是催马摇锤直奔李元霸，李元霸呀，休得猖狂，今天叫你知道知道锤祖宗的厉害他这一白活不要紧，把李元霸真吓得不轻。李元霸翻眼睛一看，我的妈，我没见过这主，你见这锤怎么这么大个，看看自己的锤成孙子了，他这锤的确是祖宗辈儿的，这样给我拍上真够呛。不过李元霸不听邪，你锤个儿再大我也得碰你三碰，看看咱俩究竟谁的力气大。李元霸是催马摇锤直奔齐国远，等来到近前举锤刚要打，一看马头上插着三角的小黄旗儿，他想起来了，姐夫柴少跟他交代的清楚，插小黄旗儿的就是自己人，见其千万别动手。你看李元霸傻吧，实心儿人，记事儿记得牢靠，他瞪眼睛一看小黄旗儿，知道是自家人，把锤又放下了。行，有旗儿就是令箭，你过去吧。齐国远就等他这句话呢，你怕我了吧？哈哈哈！催马逃出西山口。第二个混世魔王程咬金。这程咬金这脸皮比谁都厚，人家是三角的小黄旗儿，看见就行。程咬金怕李元霸眼睛不好使，所以他这旗比别人要大着几号，是一面大旗。老程一手提斧子，一手摇晃着三角大黄旗，催马来到近前，把旗是摇三摇晃了三晃，哎，瞅清楚点，这是什么？李元霸乐了，是自家人，过去吧。程咬金平安的逃过死亡线。第三个就是大帅秦琼秦叔宝，秦二爷催马过来，把小旗一晃，李元霸一看认识，恩公。骏马柴少在身边呢，元霸司令，这可是恩公啊，老太太叮嘱过了，我知道。这李元霸真不错，挂锤下马给秦琼跪倒了，恩公在上，我给恩公磕头了。哟，二爷一看这哪受得了啊，赶紧也下马用手相搀，赵王请起，赵王请起，往事不要再说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秦琼一看这小子挺好说话，能不能跟他搭个搭个，把瓦岗军安全的撤走。想到这儿就跟李元霸商量，赵王，我有一件事情请求你说吧。这仗我们不能打了，要撤回瓦岗山，赵王能不能高抬贵手，让我们的人通通都过去，你垂下留情，你看怎样？李元霸一听把眼睛眨么眨么，那可不行，你是恩公，你可以过去，
查查啊，黄旗儿。

的是自家人，也可以放行，不带黄旗的啊，不管他是谁，他就是皇上二大爷也不好使，我是一锤一个就绝不留情。赵王，是瓦岗军都是咱的一家人，难道说你就不给情面吗？不能给，这是什么都好商量，唯独这事儿不好商量。二爷一听这火就上来，李元大，既然你不肯给情面，来，你我大战30合，秦琼能把大伙扔到他自己跑吗？那叫赛叔宝吗？秦琼也就豁出去了，不是你的对手，我也得跟你比划比划，宁愿叫你一锤把我砸死，我也不能落一个贪生怕死之名。上了马，砰就一枪。李元霸一看，爷爷，这怎么回事？恩公怎么还扎我呀？他左躲右闪，真不错，能有10个回合，他没还手。后来秦琼再扎他，李元霸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可让着你了，你要再扎我啊，可还手了啊！秦琼都急了，眼都红了，哪有时间耽误？天要亮了再走就走不了了，关系着几十万军兵的性命，作为大帅能不着急吗？因此并不搭话，又是一枪。李元霸真急，往旁边一闪。

0: 把秦琼的枪他给抓住了。我说你这人真不讲理啊，给我。秦琼哪有他劲儿大啊，呲溜把虎头造金枪给抢过去了。李元霸有气儿，我不打你你还扎我，你这人太不讲道理了。他把双锤挂上，把虎头造金枪在他的手中一端，你就拿这玩意儿扎我，他也不管用啊。说着话，一手抓枪头，一手抓枪转，用磕膝盖一垫，可了不得！虎头造金枪，笔管调直，让他这一使劲儿不要紧，成了乾坤圈了，整个枪尖对上了枪转。李元霸把虎头造金枪扔到地上，这玩意儿能打得了仗吗？秦琼拽出双锏来还要伸手，骏马柴少催马过来了，住手，贤弟不要打。
1: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绎的传奇故事。

秦琼是热心肠，想把瓦岗军如数撤走，李元霸不答应，那是有条件的，插黄旗的放过去，不插黄旗的一个也不饶，那秦琼能干吗？结果两个人一伸手，你想这一条好汉和十三条好汉还是一半，那差的太多了，秦琼伸不上手去，虎头造金枪，让李元霸夺过去了，没费劲儿，给围成了个圈，变成乾坤圈了。这李元霸眼睛也瞪起来了，就想翻脸。就在这时，骏马柴绍催马过来了，别打，住手！马到近前，柴绍压低了声音，四弟啊，你混蛋，你这是恩公，你怎么能伸手呢？我让着他来的，他不依不饶的拿枪扎我啊，还不许我还手啊。兄弟，其中的隐情你不得而知啊，无论如何你不能下手，只是恩公，如果你要伸手，奶奶要不答应，我看你怎么办。哎，别让他老人家知道，他要是难过，我更难过。那行了，只要他不扎我，我就放得过去。那枪都成这样了，怎么能行？那还不好办吗？李元霸让人把枪捡回来，原来不成了乾坤圈了吗？李元霸往磕膝盖上一垫，哎，又把虎头造金枪给捋直了。你想这枪还有个好吗？里边就有欠茬了。往后有一段书，秦琼累死黄骠马，折断虎头枪，就是这个缘故，要不这枪他折不了，这回留下欠茬了。把这枪又给了秦琼，秦琼是羞愧满面啊！一看人家不答应，只好自己过去了。秦琼催马刚离开，五爷单雄信就到了。单五爷嗷嗷怪叫啊，他不带黄旗，这人就这么念，抡起金钉枣阳槊便砸。李元霸看了看，哦，这没黄旗，这不是自己人，往死砸没错。一伸手，他把枣阳槊就给崩飞了。二一锤举过头顶，往下就砸。哎，二马一错蹬的功夫，李元霸眼尖，一看单雄信那匹马，马尾巴上拴着一面三角小黄旗儿，他这锤就不敢砸了。哎呦，好，敖玄没闹误会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原来赤法灵官单雄信单五爷不要黄旗，怎么劝也不听，秦琼。

单雄信是准死无疑啊。就这样，李元霸没砸，五爷单雄信也逃出西山口。现在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心说怎么没砸我呀，我也没黄旗呀，后来才知道怎么回事。暂且不必细说，书不可重叙，凡是带三角黄旗的，李元霸都没砸，全跑过去了。没有旗的军兵可倒了霉了，李元霸一看没有了，这回我可撒开欢儿了，抡起双锤催动士兵，这路掩杀。咱这么说吧，瓦岗军是伤兵损将，让人砸了个落花流水。贫穷程咬金。

名山50里，到这儿才收住脚啊。在东平山上安营扎寨，挑好了战壕，埋好鹿角，这外兵陆续这才赶到，查点士兵损伤大半，大伙儿的士气低落。这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谁都抬不起头来。程咬金是唉声叹气，嘿嘿，想的挺美。十八路会兵讨杨广，这回可好，叫人给逮回来了，伤兵损将，有何颜面再回瓦岗山呢？嗯，老程是喝醉了，天天睡大觉。这回也有个好处，人少了一半，粮食勉强可以对付了，只有派人分头打粮。那么下一步怎么办？还没盘算好。单说杨广，引德胜之军占领四明山，什么十八国的盟军，整个彻底失败了。杨广大获全胜，高兴，重赏李元霸和偏保将宇文成都，让杨继臣回师赶奔金梯关。让八马将军辛文礼回红泥关，让四宝将尚师徒回虎牢关，你们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以防地方上出事儿。杨广带领余部得胜之兵高高兴兴通过运河，是赶奔扬州看他的琼花。这时间就过去挺长了。单说程咬金连日来心中烦闷，也不爱言语，这天倒到床上是胡思乱想。程咬金一想，我姓程的不吃

有人保护着，我一身的能耐难以施展呐、啊。久而久之，我不成了废人了吗？哎，我在这儿装孙子干什么呢？我不许自己再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我非得依靠旁人吗？非得别人保我吗？不行，不在这儿待着了，走人呢。商量商量，又一想不妥，我要跟他们一说，他们肯定不让我走，干脆跟谁也不打招呼，我一个人溜达。老程越想越对，心说我上哪儿去？哎，对了，吴道的昏君赶奔扬州看琼花去了，我不许也上扬州溜达溜达，钻个空子，我就把杨广的脑袋剥了下来，我一个人要他的命，就是我死了也值个，给老百姓也出了害了。对，去扬州。你说这程咬金这胆子多大呀？跟谁也没打招呼，

而到了营门了。等杀马到了营门，在这设卡的军兵一看就是一愣，不魔王王爷您上哪儿去啊？我徐娘把道路闪开。魔王千岁徐娘谁敢拦着？大伙纳闷啊，怎么魔王千岁一个人啊？开个营门一看，他直接下了东平山了，谁也不敢多问。程咬金来到山下，回头看看，心中说话：“二哥，三哥，对不起，哥们弟兄，我老程走喽，不定见着见不着了，就看老天给做主喽。”他是义无反顾，催马奔扬州。路上无话呀，书说简短。等到了扬州城了。这些玩意儿他瞅着就腻了，短衣襟小打扮，程咬金一看另一番世界，江南好地方，歌舞升平，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呀。

0: 急坏了。单说第五天头上，这儿也下开雨了，程咬金身上都湿了，是又冷又饿呀。这程咬金心都烦透了，不敢在城边子待着，往远处溜达吧。他走着走着发现，在荒郊野外有一座破废了的古庙，书中代言这庙的名字叫宝灵寺，灵就是灵酒的灵，宝是保管的宝。老程到近前一看，外边的围墙都坍塌了，庙门都叫人摘走了。他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院了，发现这院里荒草长起多高来，甬路都破碎不堪。为了避雨，他把马拴到棵树上，他进了大殿了。到大殿一看，没有神像，这神像叫人搬走了还是坏了不得而知，光有个空神龛。往上的一看，顶上好几个窟窿，这庙都破损了，也没人修啊。哎，老程感觉到万种凄凉，把大斧子放下，包放下，往供桌上一坐，唉声叹气，望着外边蒙蒙细雨，看来看去的眼光往旁边一转，哟，发现门里边靠着左手有一口白茶大棺材啊。程咬金心说，这是不定谁家死了人了，现在还没掩埋，把棺材寄存到这儿，这也没和尚也没老道，可这玩意儿也不怕丢，谁能偷啊。行了，我跟死人作伴吧。说话间天黑了，老程往供桌上一躺，担着二郎腿，枕着自己的双手是胡思乱想，怎么样能进得了扬州，怎么能贴近昏君杨广，反正我这次来不能白来，不借我回到东平山我太丢人现眼了。太乏了。程咬金这一睡多长时间他心里不清楚，正睡啊，就觉着一阵冷风把他从梦中吹醒，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腰酸背痛啊。他一咕噜声坐在桌子上，听了听没有雨声的，探头往外一看，满天的繁星，雨过天晴，不过这天还没亮呢。老程一想，这后半夜我怎么个熬法，我这包袱里的是盔甲，这不能御寒呢，这一下过雨这还真冷哎。老程正在胡想的时候，可坏了，就听那棺材咔吧，
1: 怎么回事，别闹哎，
0: 咔吧耶。老程从桌子上就跳起来了，伸手把斧子抄起来，正在这时，棺材盖一开，从里边奔蹦出一位来。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吓人呢？就说不迷信不相信有鬼神，那半夜三更蹦出这么一位来，也把你吓一跳。程咬金久经沙场，可是没见过这个，就发现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发髻蓬松，这脸也说不上有多难看，直奔程咬金就扑来了。老程妈呀一声跳到院里去了，这主就跟出来了，嗷嗷直叫。程咬金心说，倒了霉喽，倒霉的人喝凉水都塞牙哟，眼前活见鬼，恐怕我的小命也不长了。这他娘的真是怪事儿。有道是人怕敌马怕骑，老程就犯了魂劲儿了，去你娘的，管你是鬼是神的，我也砍你三斧子。跑着跑着冷不丁的一转身回来了，

0: 轮佛的殿龛。没说嘛，刚下过雨去，院里发滑，追他这鬼一下没站稳的啊，呲溜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老程这大斧子举过头顶刚要砍他，鬼说话了，爷爷饶命，爷爷别砍。程咬金全明白了，把假鬼实质上试试哪来的鬼神呢？所以老程这胆子当时就壮起来了，心说你没事装这玩意儿干嘛你？老程过来把他踩在脚下，小贼，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我是个穷苦人啊，为穷困所迫才干了这种事情，爷爷饶了我吧，我家还有80多岁的老娘。
0: 程咬金这心呢比较善良，老程一听老娘，想起自己的老娘来了，老程心一软，把腿抬起来，起来吧。这位只可想头，程咬金仔细看看，这主40来岁，闹了半天带个假脸儿，怪不那么难看。老程就问他：“你是哪儿的？”“
1: 我就是附近不远的，我在这装神弄鬼，胆小的吓跑了，或者给我留下俩钱儿，我跟我娘好勉强度日。”
0: 呸！不要脸的货，你真他妈缺德呢！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吴，我叫吴福。
0: 你是没福，你干这缺德事哪来的福啊？这样吧，往后千万别干这缺德的事儿，听没有？遇上我，或者遇上其他的英雄好汉，焉有你的命在？你要死了，你娘谁管呢？对不对？
1: 是爷爷说的是。
0: 这样吧，老程说着掏出块银子来，这块银子没5两也差不多，拿走吧，买点米面，你们好度日。
1: 哎呀，我遇上好心的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这位拿着银子转身就要走，程咬金多了个心眼儿，回来，我且问你，你家离这究竟有多远？10了里地儿，叫什么地方？
1: 叫靠山屯儿。
0: 靠山屯儿，你领我到你家去看看，我瞅瞅你家究竟有没有老娘。没有，我杀你个二罪归一。程咬金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不是说看个究竟，他想看看他家，起码来说对这小子有饶命之恩，在他家住几天好避避风，想方设法再混进扬州。老程是这么想的，所以逼着这个吴福在头前引路。这吴福低着头走得挺快，老程牵着马在后头跟着他，拐弯抹角走走走走走，大概走出来有个7-8里地，冷不丁这吴福呲溜撒丫子就跑，比兔子跑得还快。程咬金一看，呀呀，哦，明白了，他方才是骗我，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娘，骗了我的银子想逃跑，没门。老程上了马，抡大斧子在后头就追。哎，这吴福跑得真快，眼前有个大庄村，他顺着街道进了庄子了，老程也进了庄子了。一拐弯有一座大门楼，滋溜他钻进门楼，程咬金看得真儿切真。老程到了近前，甩凳立鞍跳下坐骑，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亮了，看得清清楚楚。老程提着大斧子也进了院了。程咬金这一进院一看，我坏了，院里边有200多号人呢，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手中拿着是刀枪棍棒。为首的有个人个不高，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那么结实，是个车轴汉子，看年岁34-35岁，大脸盘子，那脸

0: 上花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阔口咧腮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手中拖着三叉鬼头刀，方才跑的那个吴福站在他身后指手画脚正诉说经过，老程就愣住了。那个主把嘴一咧，来啊，大门关上，咣当，门关上了。拴拴好了顶门杠子顶上了，呼啦超，把老程就困在当中。拎到那主冷笑了两声，朋友，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既然我的小兄弟把买卖做次了，你高高手就得了，你还追来了，看来你是准死无疑。
1: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0: 《隋唐演义》续集31回，哦，要刺杀杨广，他就没想想，你一个人手大能捂过天来吗？再不济，现在还没有倒台。虽然称不上兵强马壮，但是实力也挺雄厚啊，你一个人怎么能做得到呢？这就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说程咬金是四绝之一一点都不假，他办事真有点绝劲儿。结果到了扬州进不了城，一看人家戒备森严，盘查的非常严格，有几个不认识他的，程咬金吓得把脖子缩回去了。结果夜宿古庙还遇上鬼了，咱们也说了，这鬼是假的，世界上哪来的鬼神呢？此人姓吴叫吴福。程咬金追他，追来追去，追到靠山屯，等进了屯子有个大院，程咬金就追到这院里来了。到院一看，好家伙，人家有200多号，都是干什么的？手中拿着刀枪棍棒，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为首的有个矮胖子，这脸蛋子长得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手里拎着大号的三叉鬼头刀，精神抖擞过来把老程给拦住了。你是什么人？绑进靠山屯，大概你活腻歪了吧？哎，你道个腕吧，你是哪位？程咬金心里头一阵的紧张，要说他一点都不怕，那除了有神经病，但是毕竟他经过大风大浪啊。老程的心又平静下来，把大嘴一咧，哎呦，遇上吃生米儿的了啊！要干这行你得问我，我是你们的老祖宗，这就是我的腕儿。哎呦，好小的蓝电壳，你敢找我的便宜，孩儿们，把他给我生擒活拿了，我剥他的皮。是了，是了，哗，人们闯上来了。程咬金虽勇，架不住人家人多呀，双拳难敌四手，顷刻之间，老程叫人家打翻在地，是生擒活拿，让人家拎到屋去了。到了屋里，这矮胖子进行2次审讯，问什么程咬金也不说。最后有人发现程咬金

您的斧子趴在这主的耳边得过了几句，这人就一愣，近前打量多时。我朋友，咱别误会啊，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我非得问问你是哪位，能不能报个名啊？喂，程咬金琢磨琢磨，反正也是个死的呗，报名就报名，也不怕泄密。好了，既然你再三要问，我告诉你啊，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家住山东兖州府班九镇小耙子村的人呢。哎呦我的妈呀，您真是程咬金，这他娘还假得了吗？您不是混世魔王吗？瓦岗之主，怎么能到这儿来呢？那你就不必问，少啰嗦，要杀开刀，吃肉张嘴吧。你就这矮胖子急忙给程咬金把绑绳松开，让人搬了把椅子能吗？这主把刀放下来，后边那些人全跪下了，这下把老程弄愣了。前来前来，这怎么查？这是你们想干什么？矮胖子站起来了，魔王千岁啊，

0: 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您呐。方才我瞅着就觉着八九不离十，可您不说您的名姓，所以才发生了下面的误会。我姓段呐，我叫段达，人家给我送个绰号叫花面阎罗。我在扬州有俩好朋友，一个是琼花太守王世充，还有一个是出家的老道铁打观的观主，叫江飞龙啊。我们仨磕头啊，实不相瞒，我们反的也是大隋，杀的也是杨广，咱们志同道合呀。您就是我们的头头，我们是您的臣属，给您磕头还不应该吗？哦，你等等，我想想啊。程咬金翻着大眼睛想了想，对，对对对，你刚才说有个叫王世充的，是啊，那是我们磕头的哥们。王世充不献花图吗？所以杨广在下扬州观琼花。
1: 对呀、啊，
0: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误会，误会！来人呐，快点设摆酒宴。有人准备了酒宴，程咬金就问老程：“魔王千岁，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您不是十八国会盟劫杀杨广吗？哎，一言难尽呐、啊，老段呐、啊，你就别提了。没想到我们十八国也是乌合之众，计划的挺好，结果失败了。不但没劫杀了杨广，反而伤兵损将，让李元霸一对大锤打得我们七零八落呀！我这么的憋着口气。我恨死了这杨广，因此我跟谁也没打招呼，只身下扬州，我来杀这个王八蛋来了。不见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就您一个人啊？我魔王千岁，您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那杨广啊，戒备的很严很严的，自从到了扬州之后，每座城门全派下重兵，每个门外全是连营扎寨。那他也怕死，他怕遇上刺客，所以说要想靠近他谈何容易。哎呀，我老段，冲你这么一说我白来了。也不能这么说，咱们相认了，您就算没白来。另外呢，我们这儿的事儿还得向魔王千岁起奏起奏，您也得了解了解我们的情况。
2: 好啊，
0: 哎，对对对，你们现在打算怎么造反？魔王千岁，自从王世充回来之后，对我们哥俩说了，杨广下扬州观琼花，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也想把他就地干掉，就因为我们人手不足啊。实不相瞒，划了划了，我们手下就四千多人，怎么能敌得住杨广手下的虎狼之兵啊？而且他手下有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有赵王李元霸，有无数的上将啊，想靠近他势比登天，这是其难之一。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个巧招，现在在扬州城周围我们挖了不少的地道，实不相瞒，有一条地道可以通道行宫。
2: 哎，你再说一遍，等等。
0: 这地道像耗子洞似的，您这比喻太次点了，就是人能通过的地道，
2: 能通的行宫
0: 啊。行啊，小子，
2: 那么你的意思是有人从地道进去能杀了杨广？
0: 对呀，我们就是这么打算的。现在地道的工程基本告竣，还剩下最后一部分没有完工。

0: 如果一旦打通了，我们在地底下四通八达。哎，杨广做梦也想不到，要想杀他就容易的多了。哎，这主意棒极了，我怎么没想到？我说老段呢，看来你们三个是有心的人呢。我这地道能不能让我参观参观？行啊，其中有一条地道直接通到行宫杨广住的寝宫那龙床的下边。哎，上去了就是龙床，要杀杨广还费劲吗？那你们怎么不动家伙？不敢呐，要杀了是好，杀不了呢岂不捅了马蜂窝吗？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动手，真饭桶，真饭桶啊。别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哎，老段，我想参观参观，来来，领我溜达溜达。
1: 行行行，
0: 您吃完了我陪着您。简短结束，程咬金休息足了，也吃好了喝好了，在掌灯之前他们下了地道了。这地道的工程十分浩大呀，就在这靠山屯这院里头，后边有个大仓库，门上上着锁，把锁都去掉，进了屋破东烂西，把东西挪开，下面有个地道口，上的用破东西盖着，谁也发现不了。等把破东西挪开，有梯子可通下边。这段达呀带了20个人，点着灯笼举着火把顺梯子下去了，扶着老程也下去了。程咬金一手提着大斧子，等到了里边之后借灯光一看，这里边还真不小，站着碰不着脑袋，并排能走俩人，曲曲弯弯的。段达就说，王爷您在后边，小人在前面给您引路啊，您放心，在这里放炮上头都听不见。妥了，头前带路。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程咬金就发觉往上坡走了，越走越高。又走了一段路，前面发现个梯子，段达不走了，千岁看见没，这梯子通到上头，把地道口那盖挪开，就是龙床的下边。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杨广的寝宫。
1: 是吗？
0: 我上去看看。哎，别，这可不能轻举妄动啊，一旦上面有人呢，听着声音整个都露了馅了。我说千岁啊，您到这看看放心就得了，千万不能冒这险。我说你怎么那么瞻前顾后，那么胆小啊，大丈夫办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胆小难得将军做，你怎么不知这个理儿啊？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该着杨广昏君死，哎，他也跑不了，该着咱死咱也活不了，我就冒冒风险上去试试。哎，跟你没关系，千岁使不得呀，你千万别冒这个风险，最好咱回去，我把我那两位弟兄请来，咱坐在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哎，我就烦商量，有什么事干脆就做，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叫人发烦，今儿个我非上去不可。这段达怎么拦也拦不住，段达都要哭了。那魔王千岁，我把丑话说到前边了，您了可千万保重啊。哎，您放心吧，我程咬金向来就福大命大造化大，哎，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就发生由我顶着，跟你们没有关系。对，段达眼瞅着程咬金顺梯子上去了，拦又拦不住怎么办，急忙派人飞报两位弟兄王

冲和江飞龙，告诉他们遇上程咬金了，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儿，你们及早做好准备。安下段达他们咱不说，单说老程提着大斧子顺梯子上来了，抬头一看呢，还有插销，把插销拔开，用一只手轻轻往上一推，这上的这盖儿开了。老程摘楞着耳朵听了听上面的动静，结果声息皆无，把缝又开大点儿，再听听还没声。程咬金这胆子就壮起来，上了一蹬梯子，弯着腰就往里边看，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啊。

这是屋里了，里子没人，要不是昏君睡得早睡了，管他娘的。老成这胆子晒干了比窝窝都大，他把这盖整个招开了，舔着草包肚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他爬扯上来，这脑袋觉着碰着东西了，用手一摸，是床，他正好在床底下。老成就爬上来之后，把这盖又扣上来，他才发现呢，这盖制造的好，扣上之后是严丝合缝，你很难发现下面是地道口。可见段达等人用心良苦，至于怎么修到这儿的，老程是不得而知。老程到了床底下，再往前爬爬，有帘儿，就那床帘儿，他把那围子撩开往外看，哦，这回多少看清点了，

0: 怪不得这么安静。这二人大床挂着虾米稀的软帘，里头闪缎被褥，绣花的鸳鸯枕，提鼻子一闻香气扑鼻。他到屋这一看呢，桌应有尽有，而且那八仙桌上还摆着各种供物啊，给皇上敬献的酒壶茶壶，窗台上摆的都是花，地上还铺着红毡子。老成绩琢磨杨广还没来，
1: 哎呀也不对，
0: 莫非这昏君宿到其他的房间了，这屋空着，听说他有72嫔妃呀，不定住在哪儿。管他，我老成这假皇上也来到真皇上的屋里，我也享受享受。他也累了，把大斧子戳在墙角，坐在太师椅上，提鼻子一闻，哎呀，这些供物十分诱人呐、啊！他是抄起来就吃，越吃越上瘾，把酒壶他拿起来喝了那么两口，哎，这酒好喝耶，比瓦岗山的酒强多了，味道真浓啊！再来点儿，一口气儿，他把壶全喝干了。这一壶能有2斤酒啊！

此地不能久留啊，顺着原道我还得回去。你看把老段吓得，见着他我们再商量商量，走人呢。他也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回手抄起斧子站起了要走，坏了，走不了了。什么原因？这酒这东西十分厉害啊，刚才喝前越喝越好喝，越喝越甜，现在这一站起来觉着两腿发软，脑袋发胀，这脑袋像车轱辘一样，心里都翻腾。呜哎呦呦，坏了，喝多了，喝多了，这可怎么办？明明

还有个当头的把屋里的灯光全点着了，刹那间这屋里照的是金碧辉煌啊，地上掉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再往后看，进来一男一女，先说这男的，上中等的身材，长得细腰炸臂，双肩暴隆，头顶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大红袍，腰束金带，往脸上看，面似浮粉，两道黑针针八字立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哎呀，长得这个帅气劲儿就甭提了。什么叫银娃娃？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银娃娃。小伙长得帅极了，不过年纪不大，也就在20往里。再说这个女的个儿稍微高着一些，因为什么呢？她底下穿这鞋底儿非常厚，比现今穿那高跟鞋还要高，凤冠霞帔，光彩照人。闹了半天，来的是朝阳正宫萧美娘和小秦王李世民。

爱，爱情，情爱，爱情大家都在听。

0: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每周日16点至17点，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同行，我是您路上的伙伴肖阳，关注各位的健康。您可以呢现在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养生两个字，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和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大医生和您呢就自己

0: 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和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大医生和您呢，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来一对一呢与我们相伴同行。在周六的13点准时为大家开启，我们将邀约更多来自于一线临床的一些有经验的医生，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健康的话题。近段时间呢，我们随着节气的转变，大家的身体呢，偶尔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状况。比如说，一到了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们也给您做了很多的一些健康提醒。除此之外，一到夏天，我们的这个瓜果蔬菜都是大面积的哈，或者是大量的已经上市了。上市之后呢，好多人就说，哎呀，看着真的是有点眼馋，甚至会有很多人在这个食用一些水果的时候，可能也有点贪多啊，这个。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呢，并没有有效的避免或者是合理的搭配，也是出现了一些血糖不稳的状况。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就这样的一个问题，进入到夏天，我们该如何更好的去监测我们的血糖，如果呢血糖比较高的一些患者朋友该如何合理的搭配自己的饮食。除此之外，做好慢病的管理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也是一件综合要管理的事儿。所以我们想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说一说夏日糖尿病患者到底该如何调整饮食，我们应该怎么样预防糖尿病的发生。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王晶主任医生，和我们大家来打招呼。王医生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内科病房主任，我叫王晶。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欢迎欢迎。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问题一起来向您请教。之前咱们就在冬天的时候跟听众朋友讲过一个糖尿病足的一个专题，那个时候呢好多人都没有办法理解，说一个小小的石子儿可以诱发我们这个糖尿病足的发生，甚至呢严重者可能会导致截肢，非常严重，后果挺可怕，也很难遏制。那我们就想说，它的源头其实我们的血糖出了问题，殃及到我们的这个末端的血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全身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慢病的管理，或者是说我们的科学的管理上，一起向您来请教一下。糖尿病成为我们的这个慢性隐形的杀手，其实这么称呼它一点都不为过哈。您能给我们大家说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吗？
1: 是的，其实糖尿病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称它为隐形的杀手，就是因为我们的糖尿病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没有明显的症状，而导对，让大家不能够一个提起一个重视。但到你长期处于一个高血糖的状态而没有症状，不能够明确的提起重视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高血糖啊，让我们这个神经啊血管啊都长期泡在我们这个高糖的状态里。等到你出现了明显的不适的症状的时候，往往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期。
0: 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症状，它很隐匿，所以很多人会不太重视它。
1: 对对，就是说在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的情况下，我们大家这个对这个病，哎，我又不难受啊，我又
0: 不疼不痒的，
1: 对对，我又不疼不痒的，那高就高点呗，对不对？它会让大家觉得这个病没有什么风险。其实它的这个糖尿病呢不要命，但它的并发症往往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0: 对，后果很严重，甚至会有一些猝死的情况的发生。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呢并不是危言耸听。另外就是说，无症状或者是症状比较隐匿呢导致的一些漏诊和延误诊断，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常有发现呢？看了之后你也挺感觉很惋惜。
1: 是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接触一些患者，往往是因为他会有一些，比如说脚破了、手破了、糖尿病足的出现，他才来就诊。那这个时候才发现他是因为糖尿病导致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手脚的破溃。还有一些患者是因为我都已经手麻了、脚麻了，出现了这些异常的感觉。
0: 神经的病变，
1: 神经的病变，这个麻呀、凉啊这些问题出现了，我来看病，我是主要的表述是我的脚麻，我的手麻， 这样我们做一些深入的检查，会发现当时患者可能血糖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长可能已经就是说很久了，他并没有发现过，也没有干预，所以说一直处于一个高糖的状态，导致他这个神经啊血管啊已经出现问题。

0: 问题了，
1: 嗯，
0: 他才就医才发现。
1: 对，其实我想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两种水果，一个是高糖的一个水果，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柠檬啊，大家如果把这两个水果放在我们的空气当中，你会发现高糖的这个水果它的腐烂速度非常快。
2: 是的，
1: 像柠檬它的这个保鲜度啊，还有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就非常强。如果我们的身体像这样一个高糖的水果处于一个高糖的环境里面的话，它的这个腐烂是由内而外的。
0: 其实
1: 很可怕，
0: 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的培养基。
1: 嗯，
0: 如果你稍微有一些破溃啊、感染呢、啊，它进展速度会非常快的。
1: 对，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血糖稍微高一点不是什么大事，这个应该认知讲是非常错误的。而且呢，想把血糖控制在一定的非常合理的科学的范围之内或者标准之内，其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我们这些人群没有去诊断的，或者是压根儿就不太重视的，或者一些年轻朋友他们这个血糖都已经高到不行了，到你那儿看的时候他还不以为然，这样的患者多吗？
0: 多，我们接触过血糖最高值能到50多，将近
1: 50多。
0: 对，
1: 哇，
0: 然后这个患者描述就是他，他一个长期开车的一个司机朋友，然后呢他因为到外地开车之后没有地方住，他去了洗浴中心，然后洗浴中心因为在晚上在那儿住的时候是免费提供这个饮料和那个茶水的，但他觉得茶水不好喝，没有滋味，
1: 那就喝饮料。
0: 喝饮料，对，这住了2天，一直都是拿饮料当水喝，然后出来就是不适、头晕、乏力明显，一查糖尿病酮症，下一步就要酸中毒，就要休克。很危险的，
1: 非常危险。
0: 对，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值之内，它是一个标准，它应该讲是一个动态的，因为我们要通过饮食调整自己身体的一个能量的补给。那糖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能量来源，但是呢摄入的过多会导致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你的饭后是怎样的，餐前是怎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来向您请教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血糖的标准动态的监测，什么样的标准值我们应该是觉得是合理的，哪些是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
0: 就空腹血糖而言呢，我们正常人的标准值是需要低于 6.1 空腹血糖。然后那个餐后两小时呢，餐后两小时的计算方法就是从您吃第一口饭开始计时间，然后两小时测血糖，正常人这个时间的血糖值应该回落叫小于7.8算正常的范围，但如果说您属于一个小于 11.1 大于 7.8 的情况，就属于一个糖前期的一个状态。如果大于 11.1 我们基本就可以确诊糖尿病了。
1: 餐后两小时大于 11.1
0: 对，空腹血糖正常值是 6.1， 但 6.1 到7之间呢是一个糖前期的一个情况，大于7呢也是一个糖尿病确诊的一个标准了。然后我们如果
1: 是能通过一次就确定吗？还是说它需要监测一段时间？
0: 它是需要2次静脉血，可以诊断的。但是现在国际上新的指南要求是大可以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查。糖化血红蛋白是提示过去3个月血糖的一个平均水平。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大于 6.5， 6.5%，那就是一个糖尿病可以确诊的一个值了。

0: 偶尔可能出现了一些大于七的这样一个状况，空腹的情况下，你呢可以适当的通过一些比如说控制啊、调整啊，可能会让它回落到正常值，不要因为这样而就说到这个值就色变哈、
1: 啊、
0: 其实这个倒没必要、
1: 啊、对对，过分的焦虑也是不必要的。
0: 对对对，除了这个，我觉得老年人也是会在这个慢病管理这块好像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忽视啊，他总觉得说我这个是不是就老了啊，这样的情况，老年糖尿病的典型症状是不是也不够典型。
1: 现在老年人往往很少出现三多一少的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0: 嗯。
1: 所以说老年人这个漏诊啊、误诊率啊其实是挺高的，而且老年人多多少少这个病那个病啊，稍微吃点这个药那个药啊。
0: 嗯。
1: 然后包括他身体各项机能的一个退行性变化之后，他的一个痛觉啊、感觉啊都在退化，所以他的症状表现是更加的不明显。
0: 对，而且呢，如果呢你的血糖不能够长期的控制在一个标准的范围之内，其实它呢本身的免疫力和应对一些突发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也是会整体下降的。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往往会表现一个非常的疲劳啊、头晕不适啊这个症状，
0: 嗯，
1: 甚至有的人首发来的时候，他查的是认知差、认知下降。
0: 嗯。
1: 但实际上本身是因为糖尿病的原因导致他的认知有一定的下降。
0: 对，今天呢在这里我也很想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比如说同样都是70岁的老人，那么有些时候他在这个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可能需要比如说搭桥啊，或者是说这个支架啊等等，但是如果你的血糖不能够在一个标准的范围之内，是没有办法马上接受这样的手术的。
1: 是的，正常手术对血糖是有严格要求的，而且这个怎么说呢，糖尿病的老年患者他的胸痛往往表现的也不是很明显、
0: 嗯、
1: 所以没有胸痛这一个预警提示的话，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那如果他这个症状不明显，你又没有给予足够高的重视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就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情况。
0: 对、嗯、所以呢可见哈、啊，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标准的范围之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说那我想控制血糖，那我就不吃糖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样的认知对吗？
1: 不是正确的，
0: 不准确，
1: 对，不完全准确。
0: 嗯，
1: 不吃糖呢，只是说对于一个血糖有危，比如说我们糖前期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不吃糖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控制饮食的一个要求，对，
0: 要求对。
1: 然后呢，你饮食一个要正确的饮食，才配合来控制血糖，才能够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之内。
0: 对对对，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的，像更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合理的起居，
1: 对。

0: 生活方式的干预，就是一定要规律的作息，规律的饮食，这样把他的一个血糖水平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不会出现暴，如果说是过饱过饥都会造成一个血糖的大幅度的波动，这样对你的控制血糖是非常的不容易不理想的。
1: 我们的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也发来一个这样的问题，非常的疑惑，他说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吃糖的人，而且呢我也不是说那种暴饮暴食的人，我只是吃的东西不太应时，吃的比较少，为什么我一查也是出现了血糖高于7，现在是7.8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是什么原因呢？我并没有吃那么多糖，怎么我也得了糖尿病吗？
0: 这个糖尿病的病发病机理吧，就是有一些是比如说是慢性炎症啊，比如说是那个氧化应激啊，都可能会带来一些血糖的波动，但是如果您经过多次反复的测量这个血糖它仍然偏高，那我们可以给它定性为糖尿病或者是糖前期这样一个诊断。那这个情况的发生呢，跟你一个本身您自身的体重啊，有没有胰岛素抵抗啊，就是我们所有人肥胖的情况下，胰岛这个分泌的胰岛素它会有一部分的效果是达不到的，我们叫胰岛素抵抗。那如果说糖前期呢，我们临床认为大部分糖前期是以胰岛素抵抗为主，伴有一些贝塔细胞的一个功能的缺陷或者是分泌的相对不足造成的那个糖前期的一个血糖变化。那如果说您到糖尿病明确诊断糖尿病了，那逐步会发展为一个胰岛贝塔细胞的缺陷，或者是分泌相对不足或者绝对不足，伴有一个胰岛素抵抗为辅的一个情况。就是它这是一个主次关系的一个变换。
1: 因为听众朋友问了，说我的这个空腹的血糖是 7.8， 然后呢我为什么会查这个 7.8 呢？当时是因为我的眼睛眼底部当时感觉有被遮盖的情况，就是看不清楚了，然后到去查了眼底之后呢又查了血糖，这个将来我会失明吗？这个问题问的也是挺有点紧张和焦虑啊。
0: 这个可能考虑会有一部有一定是糖尿病眼病的一个问题了。糖尿病眼底病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早期把血糖好好的控制，然后给予药物干预是可以维持住一定视力的，但是如果严重的话到后期黄斑变性，那就视力是很难维持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紧要的，就是首先第一个要把血糖控制的平稳，
0: 控制血糖，然后改善眼底微循环的一个供血情况。
1: 所以你也别担心别害怕，这个情况呢我们跟大家呢也做了一个第一时间的平台上的信息的回复哈。我们呢是在科普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去恭候大家的一些问题，刚才这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们给您做解答了，如果还有什么其他不清楚的继续给我们留言没问题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听众朋友问说，那王医生您是内科，如果我在沈北这边离你那儿挺近的话，你的出诊时间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找到您？
0: 您好，我在沈北新区中医院，我们的那个我是病房的主任，我周一到周五都在医院病房办公。我的出诊我相对的出诊时间呢是不是
1: 固定的？
0: 对对，我主要是针对我们病房的回访的患者有一定的门诊。但是您可以到病房来找到我。你看
1: 所有的患者哈都没有任何的拒绝，任何一种方式都行哈，可以到病房找哈都行。这是我们介绍的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内科病房主任王晶主任啊。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糖尿病的现在的一个标准值啊，你现在的表现啊，你的用药啊，还有一些饮食的调整哪些不清楚的，都可以来向我们来做出提问哈，欢迎大家。辽宁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北方大医生。

0: 外呢，就是高血糖的长期累计，其实它的损害是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今天能不能把这个长期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损害，它的这个就是非常的严重程度，跟我们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1: 它这个隐蔽性在于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氧化应激啊，炎症，慢性炎症的过程，然后逐步的伤害全身的大血管啊，小血管啊，各种神经啊，大小神经都会有损害，逐渐的会出现心血管的疾病，包括肾病，肾脏血管的损害，肾病，糖尿病的肾病，包括一些周围神经的病变，那就如果说出现这个双脚啊，麻呀，凉啊，刺痛啊，这些异常感觉，就是周围神经的一个病变，甚至呢，就是说我们那个还会出现一些刚才那位朋友问的眼病的一个情况
0: 啊，
1: 糖尿病
0: 的病变，
1: 对，视网膜的病变，这都是糖尿病各个血管啊神经损害造成的。
0: 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叫做桃子就说了，说这个糖尿病我现在呢已经确诊了，但是我想问问，就是它能治愈吗？
1: 它不能治愈，目前的医疗水平是不能够治愈糖尿病的，但是
0: 无论是一型还是二型，
1: 一型，对，一型的话就是完全需要胰岛素来治疗的，二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存在，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完全不需要用药或者用胰岛素，也能维持一段时间的正常的一个血糖水平。我们临床上这种称为蜜月期，但是最终他还是要回归到糖尿病的药物胰岛素治疗上来。它只是说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表现的时间。
0: 对，其实呢，从不同的这个分类当中，我们也请大家呢详细的去认知一下。

在这之前啊，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像心血管的、神经的病变啊，都已经是介绍过一些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0: 如说糖尿病到底分为哪些类型，然后呢我们也能够
1: 就是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还有妊娠期糖尿病，还有一些一个叫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包括一些单基因糖尿病和继发的糖尿病，这类我们都称为特殊类型的糖尿病。但是一型的糖尿病呢，主要就是自身免疫介导的糖尿病，
0: 去对这个类型发生的人群做一个更多的科普。
1: 糖尿病的主要分型呢，我们年纪轻的人得的糖尿病大部分可能考虑是一型的，然后我们经过一些相关的自身抗体的检查是可以确定的。
0: 另外呢，一位听众朋友问说，现在我的血糖呢不够标准，但是准备要小孩，这个对我的身体是不是有极大的影响，也会对我的孩子有影响吧？这位朋友叫做前提，他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1: 是的，如果说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在血糖控制不佳的情况下去怀孕分娩的话，极有可能造成一些特大儿啊，一些将来孩子那个

0: 状态之下再去要宝宝，可能这样会好一点。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嗯、有的朋友说说糖尿病到底是什么原因诱发的？只是因为糖吃多了吗？不是这样的，其实糖尿病的病因呢是错综复杂的，是不是可以这样形容呢？
1: 确实是因为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研究之后吧，这个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呢，仍然有很多是不太明确的方面。但是主要的就是一个胰岛贝塔细胞的一个退化，包括分泌胰岛素分泌的相对不足啊，绝对不足啊，然后包括胰岛素抵抗，我刚才之前也讲过的这个问题，这个同时还跟我们的肝糖原的输出啊这些都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说糖尿病呢发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因为实际上来讲，我们身体里的大部分激素都是让我们的血糖上升的，只有胰岛素是我们降糖的一个激素，所以说包括我们可能现在年轻人讲究减肥啊，或者什么调整作息啊，这个常听的一个皮质醇呢、皮质醇升高也会让血糖升高，所以紧张焦虑的情绪之后皮质醇会升高，那这个都是会对这个血糖水平是有影响的。
0: 对，血管呢是分布于我们的全身，它是一个大的网络哈、这样一个血管的一个运输的系统，其实它在运输营养的同时也在帮我们排出垃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除了这个环境之外，我们想说的是它其实在供给营养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排出垃圾的时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循环，那么在整个这样一个循环系统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给它一个标准值范围内的一个血糖，你想那我们整个的身体的环境是不是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像大厦要倾倒了一样哈。所以我们想说这个血糖太重要了，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有人说这个为什么现在这个肥胖侵袭了人之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也增多了，比如说肥胖是现在目前我们需要去抵抗的，或者是说现在需要去改善的。现在有14亿的人口，大概会有1亿的人群会有糖尿病，但是知道自己是糖尿病的可能并不是很多，这比例是不是您也觉得需要大家引起重视了？
1: 大概有30%-40%的人吧，糖尿病是没有确诊，没有，就是没有重视，没有明确的。
0: 比这还更多一点。
1: 这个根据有地域性。对，但是大部分差不多能达到这个比例吧，有的甚至可能高一些的地方能达到60-70%。
0: 有一些年轻的小孩子啊，就是特别特别小啊，学生，他们现在呢就是基本不怎么喝水，然后喝饮料，发现这孩子的脖子特别的黑，一查还是血糖有点高。其实这个就应该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了，大家就觉得说，哎呀，只是脖子没洗净。这个呢，我觉得要大家回家自查一下。今天呢，也就这样的一个现象，请我们的医生说一下，这个为什么他脖子会变黑呀？
1: 脖子黑，其实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不光是脖子包括您的腋下啊，包括大腿根儿一些位置都会有一些黑的，我们所您觉得像没洗净的那些像春一样的啊，我们东北人的话讲，但实际上它并不能够通过你去洗澡啊或者是软化这个皮肤啊它能够洗掉，它实际上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表现，我们称为叫黑棘皮病。实际上这个时候由于孩子这个肥胖啊这个代谢已经出现问题了，才导致的他这些色素的一个堆积沉着。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及早的干预了，它是可逆的。
0: 是可以变白的。
1: 对。通过减肥呀、控制血糖、控制

0: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每周日16点至17点，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同行，我是您路上的伙伴肖阳，关注各位的健康。您可以呢现在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养生两个字，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和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大医生和您呢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来一对一的解答。北方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0: 值是6.1到7之间可以确定，但是实际上很早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指南上已经把这个空腹血糖值定义到 5.6、
1: 哦、
0: 5.6 就如果高于 5.6 就可以算为糖前期了。所以说如果说是一个对自己健康比较重视的话，我们建议从 5.6 开始你就要干预它了。
1: 哦，就要干预了，就要调整一些了。到底哪些呢是我们需要调整的，这个以后呢我们慢慢说。
0: 对。
1: 另外呢，在这个糖尿病前期已经是确诊是糖尿病前期的话，这个时候需要马上用药干预吗？
0: 不是需要所有人都需要用药的。
1: 哦。
0: 最主要一条，我们首先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就是说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一个是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说您是一个比较肥胖的人，那我们减重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然后我们戒烟限酒啊、三餐规律，如果您是三餐或者四餐都可以，但是我们的饮食量主食量是要控制的。但是包括我们的作息也尽量要做到规律，然后我们可以启动一些预防的措施。
1: 预防也包括我们整个的血糖指标的监测哈。
0: 对对，比如说我们限盐限油这些，然后合理膳食运动，这些都算一个我们基础预防的一个项目。
1: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自己呢在检查了血糖之后呢说自己到了前期糖尿病前期，然后要接受我们这些被动的减重啊、戒烟限酒啊、3到4餐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饮食啊等等。那么这个之前的预防就很重要了，所以呢我们想说有一些高危人群要马上去了解一下怎么样去预防，对吧？
0: 对，是的。就是说如果说您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家族糖尿病家族史的话，那您的一个糖尿病的风险是相对高一些的。那如果说您能做到一个把自己的生活作息都调整得非常规律，然后膳食结构合理，定期的运动，然后做到的严格的就是限烟限酒，戒烟限酒。那这样您可能大大降低您这个糖尿病发生的一个几率。然后您的体重啊控制在我们所谓的 BMI 小于24以下，然后我们的腰围也达标的情况下，那您这个糖尿病的风险会大大的降低。
1: 对，我们现在要看看自己的腰我觉得并不是光美丽的这样一个指标，其实它也关乎到我们的健康。
0: 是的，现在的话指南推荐的男性的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要小于85公分才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1: 对。
0: 嗯，
1: 大家呢现在不用告诉你是多少啊，可以去量一量。已经大于90的要开始运动了。对，还有就是小于女性哈，女性大于85的也要考虑一下怎么样去控制了。另外有位听众朋友跟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是小亮说，我近段时间买了那个就是抖动的那种运动仪器，自己呢没有时间运动，站在上面还可以读读书什么的，就这种对我们的减脂和减腰围有作用吗？
0: 这种我不太好评价，因为这种减肥我们不是一个主动的运动，其实我们主动的运动分为就是有氧啊、无氧啊和
1: 抗阻，
0: 对，还有一些抗阻运动。
1: 对，
0: 你这种的话只是说我们来
1: 被动的甩脂
0: 震动这个脂肪，它能不能减到多少，我这个没有
1: 不好说
0: 这样的数据。
1: 是，对，我们大家都希望可以通过就是外部的干预方式可以让自己在没有动的情况下也把这个体重减下去，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点小侥幸的这种啊，不够科学。
0: 对，这种吧就是说被动的运动其实可能是达不到目的的。
1: 对，就是燃脂它的这个理论到底是什么，就是靠我们的运动才能够把这个脂肪燃烧哈。
0: 其实燃脂就是另一个话题了，但是从血糖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更希望的是增肌。
1: 增肌。
0: 对，肌肉有肌糖原可以帮我们分解葡萄糖。对，所以我们肌肉含量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1: 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他的身体一定是很虚的。
0: 相对吧，因为糖尿病如果您患病比较久的话，肌肉会明显的流失
1: 萎缩。
0: 对，肌肉萎缩肌肉流失。但是减脂同样也重要在于 脂肪会影响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就是我所谓的胰岛素抵抗。
1: 嗯，
0: 对，如果说您的脂肪含量比较高，那你胰岛素，我们认为胖子相对胰岛素的抵抗要重，所以这种人，如果说体重大的人，我们如果降糖的话

0: 啊，可能需要的胰岛素的量就比较大。
1: 嗯，
0: 这种情况下，那减重同样是对血糖控血糖是有效果的。
1: 对，今天我们也想给所有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这样的一个界定的患者，还有就是我们的目前血糖不是很稳定的朋友也做一个提醒，就是除了我们的血糖要控制的好的话，其实我们的血压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您作为一名专业的医生，是不是有好多的患者在控糖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也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0: 对，其实都是相关性，
1: 相辅相成。
0: 对，是的。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的糖尿病管理里边是有对血压的要求的，就是如果说您在能耐受的情况下，我们推荐的血压值是小于130/80的。
1: 嗯，
0: 对，而且同样我们的血脂也是有要求的。血脂我们如果说明确诊断为糖尿病的话，那您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蛋白，这个东西要控制在小于 2.6 以下。但如果您同时合并一些心血管疾病，那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要小于 1.8， 或者甚至更严格的是 1.4 以下。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对血脂的一个要求。
1: 嗯，
0: 对，这样我们才能够尽量把血管的一个内环境做到最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嗯，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他是一名男性，50岁啊，血压是140/100，然后呢他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在 5.0，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的血糖会受到一些相应的影响吗？我需要也实时的监测我的血糖吗？
0: 血糖值可能会比较难降，因为血脂比较高，同时会让我们的血管很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形成斑块，如果斑块一旦的破裂或者斑块不稳定的情况下，就容易血栓，形成血栓栓塞。
1: 嗯，那他的首要任务现在目前就是要把他的低密度脂蛋白通过药物的干预进行第一时间的这个降低控制。
0: 对，必须得降下来。
1: 嗯，
0: 就是说如他这种低密度脂蛋白在5点多的情况下，可能单一种药物不见得会降得比较理想。
1: 嗯，
0: 有的需要联合用药。
1: 联合用药。
0: 对。
1: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现在呢还偶尔的时不时的会喝一点啤酒，这个对我有影响吗？我不喝白酒了。
0: 偶尔小剂量的饮酒其实对血管影响问题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大。
1: 嗯，
0: 只要不酗酒就可以。
1: 小剂量啊，这也是控制在我们说的啤酒瓶大概是多少呢？你看
0: 他们叫一餐的话就这个怎么说呢，
1: 就是最好戒了吧。
0: 对，其实他们就200克，很少的量，
1: 很少的量。对，
0: 对，
1: 所以就不建议你再喝酒了啊！这件事情就不要挑战了啊！这是我们医生给到您的一个最好的建议。
0: 对，因为如果说本身患者患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如果饮酒的话，会容易出现酒精性低血糖的症状。
1: 嗯。今天呢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问了一下，说为什么我的血糖是高的，但是我经常会出现低血糖的就晕的这个情况。
0: 这个有很多种原因可以造成。
1: 哦，
0: 就是说如果说他是一个血糖高的话，如果他是一个应用胰岛素的患者，那么胰岛素的剂量可能就存在问题。再一个，如果是他用胰岛素同时合并应用口服药，那这两个药用在一起，它又没有很好的监测，没有规律的饮食的情况，就容易出现低血糖。
1: 这是您特别需要注意的啊。
0: 对。

0: 在这听众朋友的问题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您的血糖已经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你的血压以及血脂的控制是格外重要的。所以今天咱们就逐步的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到底我们的血压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范围之内是比较安全的。王主任，您觉得今天在这里呢给我们的糖尿病患者说一说血压的控制的问题，就是他的目标控制在多少比较安全？
1: 我们最最基本吧，140

0: 就是，而且我刚才说过了，如果在您能耐受的情况下，最好是在130-180以下。
1: 哦，
0: 对，这样我们的一个压力会，血管的压力会小一些。同时呢，包括一些降压药的应用，我们降压药有几大种类，其中有几种呢是应用上来之后是对我们的一些血管是有保护的，心肾都是有保护的，可以预防一些糖尿病啊，包括糖尿病、肾病的一些发生。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认知也不一定对哈、就是说如果他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糖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的血管是要比别人脆的，如果血压高于150或者是180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低压已经到了110-120了，那么他是不是血管会比别人更脆一点，更容易破裂呢？
0: 对，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您长期的高血糖、高血压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动脉会失去弹性。我们叫动脉粥样硬化之后，动脉硬化了嘛，咱们就想好比水管子一样，就是说如果橡胶管长期的这个在这个日晒呀或者是风吹呀，然后我们又有这个血管子里的水的压力又很大的情况下，它可能这个弹性就坏了，很容易出现一些破裂的问题。而且你所说的低压到了120-110的情况下，我们临床上高压大于180，低压大于110就定为三级高血压。我们的三级高血压是很高危的一个评判标准。
1: 高危了，已经到了，是吧？
0: 很高危。
1: 很高危。
0: 对。
1: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哈、就是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波动都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那这是刚才我们说的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血压的控制。那么除了这个血压之外呢，还有一项指标就是血脂。这个血脂好多人都说，哎呀，怎么以前忽视了，没太注意过，但是一旦血脂高到一定的情况之下之后，就会出现了很多，比如说有斑块啊、栓塞啊什么的。这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说糖尿病患者的血脂的控制目标？
0: 我们糖尿病患者重点的血脂呢，我们重点看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一项。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单纯如果患有糖尿病，我的要求低密度脂蛋白小于 2.6， 2.6 毫摩每升。然后如果说您同时患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脑梗啊，我们的血脂要求低密度脂蛋白要求要低于 1.4 1.8， 这个分级是不一样的，是根据您的疾病来的，因为它是有一些高危因素在里的。但同时呢，我们血脂其实是不只有低密度脂蛋白这一项的，我们最基本的查一般是有血脂四项，其中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和还有一个高密度脂蛋白。那我们其实老百姓常跟老百姓讲的一个比较通俗的话，就是高密度是越高越好，低密度是越低越好。高密度是我们认为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蛋白，那它相对高一些是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低密度呢，我刚刚讲了，严格要求控制的

0: 我们的饮食完全密切相关的一个血脂的一个指标。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患者上医院去采血做检查，那大夫说了一句，这个患者乳糜血了，那是什么原因？就是他这个血里全都是油。
1: 嗯，
0: 那您这时候就可以追问了，这个患者昨一天晚上吃了什么东西？那我们经常，我们有一些患者昨天吃了一个大肘子，第二天乳糜血了。
1: 啊，
0: 嗯，这个东西对跟他的饮食是完全相关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检查血脂，他的那个甘油三酯明显升高，那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先把这个高油的饮食先控制一下。
1: 嗯，
0: 控制两天，如果说他复查明显下来了，那说明他这个身体其实还是有一定代谢功能的，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立刻上药物来干预。
1: 对，
0: 但如果说他复查的他依然很高，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给他药物干预了，因为如果这个甘油三酯始终大于 5.7 或者说甚至6点多的情况下，会容易诱发胰腺炎的发生，
1: 这也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
0: 对，非常痛苦的一个病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很疼，嗯，
0: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的降脂药就不是他汀那类的药了，我们主要以贝特，菲诺贝特啊，或者是其他贝特类的为主，主要以降甘油三酯为主。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这些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这个用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因为我们要结合他整个身体的综合的情况来做一个评估。所以呢，请各位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明确的确诊，把各项指标查得清晰之后，由我们的医生安排用药，这样才能够非常的准确，而不至于呢说出现了一些漏诊，或者是说治疗的不够对症、不够匹配。那今天呢，我觉得特别有一个想向您请教，就是我们的健康饮食很重要，您呢也比较推崇比如说地中海饮食，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去用这样地中海的饮食去调整我们的血脂血糖，能不能给大家相应介绍一下，到底它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能够成为地中海式饮食呢？
0: 地中海饮食呢主要就是说

0: 苹果啊、蔬菜、坚果这类饮食搭配的一个饮食，
1: 嗯，
0: 这样我们的油啊、盐啊，它的烹饪比较少，它的油啊、盐啊、其他调味料的摄入就比较少，
1: 对
0: 对，然后这样我们的饮食结构就可以一个比较科学的饮食结构，
1: 对，
0: 我们的热量摄入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良好的控制。减少了食品的加工，减少了那些我们比如说像味素啊这些化学成分的一个摄入。
1: 嗯
0: 嗯，它主要这个全谷物啊，包括一些我们中国人吧，咱们中国人好吃这个米和面，这个对我们眼中都是一个精细的一个饮食物，
1: 嗯，
0: 就是经过精加工之后的这种。我们饮食物进入胃中消化之后，它特别容易吸收
1: 升糖
0: 了，对，所以它升糖比较快，所以现在可能我们临床上会推荐患者搭配一些粗粮，
1: 嗯，
0: 对，让他一些比较粗制的食品，不要精加工的食品，不要入血那么快，不要升血糖那么快，这样对他的饮食，对他的血糖控制会比较好。
1: 嗯、对，多吃橄榄油，然后呢，多吃一些全谷物类的东西啊，粗粮什么的。
0: 对，这样它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呐、啊，这些营养成分会比较充分的保留下来。
1: 嗯
0: 嗯，
1: 少吃点红肉什么的，对吧？
0: 优质蛋白。
1: 多吃点鱼什么的。
0: 对，优质蛋白、嗯，我们推荐的优质蛋白就是白的，就是比如说像鸡胸肉啊、鱼肉啊、虾呀这类的。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患者有没有高尿酸血症。
1: 哦。
0: 如果说他有高尿酸血症的话，那这个海鲜类的还要控制。
1: 要控制。
0: 如果说他有糖尿病、肾病，那么豆类的豆制品我们也要控制。
1: 嗯，不能加重肾脏的负担。
0: 对。
1: 嗯，对，其实这些都是挺重要的。另外就是在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的水果都大量上市了，其实在这个选用水果的时候还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有些人压根儿就没在吃过西瓜啊，可能是我们糖尿病患者。
0: 其实在我心中吧，咱们说糖尿病得了不等于说所有的水果都不要吃，因为这样人的生存质量会下降、
1: 嗯、
0: 人会不开心，
1: 对
0: 吧、哎，我们要吃，咱们吃呢就是两餐之间吃，要在早餐和午餐、午餐和晚餐之间吃，然后每次少量的吃。
1: 对，
0: 我们如果说脱开剂量来谈这个东西，那一定是没有意义的，
1: 也不科学。
0: 对对，你少少的吃一口解解馋，它不会让你的血糖有太大的波动的。但如果说你捧着一个大
1: 西瓜
0: 在那儿不停的吃，
1: 那是不行啊。
0: 其实西瓜在饮水果里边算低 GI 的食物，
1: 嗯，
0: 它的升糖指数其实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您吃了半个，那肯定它的血糖也不会很好。
1: 一两块是没问题的，
0: 对对，
1: 对吧？嗯，
0: 对这个。升糖指数其实大家在网上都能够查到哪一种食物是多少、嗯、大家要尽量挑这种升糖指数偏低的，然后少剂量的，多次分餐吃。
1: 对，
0: 如果说血糖依然控制的不好的情况下，甚至你可以跟随餐吃，
1: 嗯，
0: 随餐吃，然后我们用药物来控制你餐食的血糖就好了、嗯、
1: 其实我觉得管住嘴迈开腿这件事情如果做到的话，我觉得远离肥胖啊、告别我们这个血糖血压和我们的血脂不够好的情况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给到大家了一些方式和方法，需要您呢尽快的去操作，也特别的感谢王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详细的科普，辛苦您了，谢谢。
0: 哎，不客气，谢谢大家收听。
2: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每周日16点至17点，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同行，我是您路上的伙伴肖阳，关注各位的健康，您可以呢现在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养生两个字，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和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大医生和您呢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来一对一的解答。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

0: 当我们进入到盛夏时节啊，很多人会安排自己，比如说游泳啊，去泡个温泉呢、啊、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昼夜颠倒，和三五好友一起熬个夜，吃个串儿，然后喝点冰啤，然后就会发现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待着是真的格外较为舒适。但是呢时不时的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嗓子发炎啦，头疼啦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随之而来就是我们没有让自己快速的痊愈，也会殃及到一些其他，比如说我们的鼻子、耳朵甚至是下行感染到我们的肺部。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盛夏的时节，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的度夏。我们呢就格外关注大家呢在平时自己的这个日常的照顾自己的过程当中，和认识疾病的过程当中，能够多一些健康的知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您的耳朵。对，其实我们可以用耳朵聆听别人的讲话，听美妙的音乐，和其他人做更多的交流。然后呢我们现在在用耳方面的健康这个一些错误的做法影响到健康的问题时有发生，比如说常戴耳机，其实说我呢啊，我现在耳机音量就超级大，还有更多的一些入耳式的这样的一些耳机，大家呢在过马路的时候甚至都塞着在听，还有一些人晚间睡觉的时候也会佩戴着听。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好多比如说一些鼻子有这个鼻炎的，或者是有这个嗓子疾病的，也没有进行及时的治疗，可能也会殃及到耳朵有一些耳道炎的发生啊等等，还有一些小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耳朵呢，它看似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并没有给我们就是太多的什么样的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呢一旦要是生病的话会让大家感觉很难受。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给大家说一说，如何通过我们对耳部的认识能够更加健康的呵护它，并且呢远离耳部的疾病，也让我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些手法和更多的理念帮助到大家。为您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明医生。来有请我们的田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 辽宁交通广播北方大医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田浩民。
0: 今天啊咱们要和大家一起向您请教的是耳朵的健康的一些话题。有人说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盛夏时节气温高湿度大，然后会有一些耳部不适的情况发生，还有呢有一些比如说痒啊疼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耳鸣的状况。所以想请问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我们的耳朵怎么就突然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一到夏天的时候，外耳道的疾病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季，真的是这样吗？
1: 因为咱们这个沈阳这个，尤其包括咱们这个东北地区吧，它夏天相对来说是相对比较湿热的。那么咱们的耳朵，尤其是外耳道，它最怕的就是湿热。因为我们平时外耳道的皮肤黏膜它更喜欢干燥的环境，那么我们夏天相对来说比较湿热的这种天气气候情况下，尤其是今年这个雨水也比较充足，
0: 是
1: 哈，那么我们湿气更大了，
0: 对，一直在下雨。
1: 所以说就是非常容易引发这外耳道炎的、外耳道湿疹的这些比较我们这个常见的外耳道疾病。
0: 其实现在大家在这个抠耳朵的时候呢也不是很注意，比如说用的工具啊、手法呀、频次啊，甚至说呢还会到一些这个专业的就是采耳的地方去。那么采耳的如果是正规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可是如果有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采耳的机构和环境，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就是相应的感染等等，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对吧？
1: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这个采耳吧，它这个正不正规呢主要就是看两点。第一点就是它这个镜头啊，它这个镜头是不是正规的那种镜头。因为有些它那个采耳店吧，它那个为了图便宜它整的那个镜头吧，它不是我们正常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无菌的这种合金的这种镜头。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他们这个镜头消不消毒，它怎么消毒。你像正常我们在医院的话吧，我们做这个我们这个耳镜啊，包括就是给人清理这个叮咛啊，在这个镜头啊首先是经过三重消毒的，像煤洗剂啊过

0: 要乙酸的，最后还要冲变清水，它是严格，对，它严格有消毒流程的。
1: 对，
0: 嗯，那么如果要是说你上一个采耳的这个患者，他有外耳道真菌，那么如果你没有经过这种严格的消毒，或者是你这个镜头本身它不具备这种无菌的属性，那么你再给下一个患者去使用这个镜头的时候，那势必就会造成感染。
1: 对，所以这个呢是真的应该提高警惕哈。这是一方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提醒。但是呢，更关心的是整个炎炎的这个夏季，我们2020年的这个夏天多少有一点点潮湿，还呢让大家感觉说我这个耳朵呢有点闹脾气啊，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耳朵痒啊，然后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想说的是，为什么一到夏天的时候耳朵就容易闹脾气呢？
0: 它是这样，就是这个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
1: 嗯，
0: 其实我们正常来说的话是不建议大家去采耳，甚至是平常频繁的抠耳朵，因为我们有很多人他习惯于就是说我洗完澡之后我感觉我耳朵里头进水了，然后我拿棉签进去蘸一蘸。
1: 嗯，
0: 说是蘸一蘸，实际上其实就是跟那个刮一刮没啥区别。
1: 嗯，
0: 包括就是其实耳朵里没有耳蝉，但是呢我觉得采耳店给我整的挺舒服，然后我就总是想去采耳。
1: 嗯，上瘾了。
0: 对对，这其实都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外耳道的黏膜其实很脆弱，那么它跟我们外面的皮肤的黏膜相比来说是非常薄非常脆弱的，你频繁的去刺激它，它肯定会造成炎症，造成感染。
1: 嗯，
0: 那么你感染之后就会出现痒啊疼啊，那你痒疼然后你还想去抠去解痒，那么你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越抠越痒，越痒越抠。
1: 嗯，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游泳啊洗澡啊这样的频次可能也会更多一些，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耳朵一旦进水处理不当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这个水比如说这个洗澡或游泳的时候耳朵真进水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咱们首先要相信自己这个耳朵的自洁能力，我们所有人的耳朵都是有自洁能力的。
1: 嗯，
0: 就包括我们的鼓膜它是也是有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嗯，
0: 就是你即使进水了之后你稍微控一控，然后慢慢
1: 首先要采取控一控的这个方法。
0: 对，你可以自己控一控，但是你不要伸进去去掏去抠，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棉签是不是真是无菌棉签，你也不知道你的手是否干净。所以说不要进去抠。
1: 嗯，
0: 那么它慢慢慢慢它靠耳道的自洁能力，其实你进去那些水它不成问题。它自然而然就干了。
1: 嗯，
0: 相反，如果你养成了一个进去抠啊，去进去蘸水的这个毛病之后呢，那你就会发现你耳朵越蘸越痒，然后越痒你就越爱蘸。
1: 嗯，
0: 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1: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抠耳蝉这件事情哈，是有两个极端的。有人呢，就是特别享受到采耳店要进行定期的采耳。

0: 无外乎就是两种，第一种就是，这个一般来说都是属于咱们这些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平常的就是自我清洁能力比较差，他比如就是平时卫生条件、卫生环境也不够好，所以说呢，他或者他的工作环境他不太好，他就会有很多大量的这些，灰尘呐、埋汰的物质啊进入耳道，然后他慢慢就堆积了。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这个人吧，他本身有外耳道湿疹。或者是他有比较严重的这种外耳道炎症的脱屑，那么他就会不断的堆积，不断的堆积，那么就把外耳道就给堵上了。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毫不迟疑的尽快的到我们的耳鼻喉科进行就诊。那目前在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我们呢如果要是去看耳朵的话，应该是到哪个科呢？
0: 就是耳鼻喉科。
1: 耳鼻喉科，那目前我们如果遇到了一些像耳朵这个耳蝉堆积的很严重，自己又处理不了的话，直接到医院是可以的，是吧？
0: 其实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医院它毕竟是按照正规的这么一个流程去对这个咱们的内镜进行消毒。第二个呢，医院进的这个内镜的设备，它肯定是符合国家规范的。所以说，而且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医生的这个操作和采耳垫那个计时的操作是两码事儿，就是你可能。

0: 会认为采耳店技师为什么刮的比大夫还干净，是不是这个医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你耳蚕是有你一些
1: 保护作用，
0: 对，耳蚕那是对你外耳道是有保护作用的。如果你把耳蚕，包括大家可以看那些解压视频，就是把这个那个采耳店的技师会把你这个外耳道里头翘的那些皮，这个整个一张皮全撕下来，然后看着皮下面就是通红的。其实你这个就可以理解成啥呢，你把你手上的皮撕下来，你看它下面是不是也是通红的，
1: 对，
0: 就相当于你的真皮层被破坏了，那么你肯定会继续感染，
1: 对，
0: 你的炎症会越来越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清理耳道的一个原则就是把耳道的这个堵塞打通了之后，那么不影响它这个耳道的一些正常的这个功能，正常的这些环境，那么剩下的耳蚕的碎屑我们是不去处理它的。
1: 嗯，
0: 它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对，听了我们专业的医生的这个讲解之后，我想你

0: 明啊，咱们学到了这个，所以呢大伙儿要慎重啊，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呢，除此之外我们讲了一个平时掏耳朵的一个原则，还有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自己解决不了的话，最好到正规的医院。我们医院里面掏耳朵它的这个就是优势是什么啊，都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介绍。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也想请一下田医生给我们说一说，一进入到夏天我们耳部高发的疾病都包含哪些种呢？
1: 一般来说像这种像这种就是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一个最多最多的原因，就是自己频繁的抠耳频繁的采耳所引起的这种最普通的外耳道炎。
0: 典型的表现是什么？
1: 对，典型表现就是刺挠和疼。
0: 疼
1: 主要是刺挠，是觉得耳朵很刺挠，这也是为啥这个病高发呢，因为你刺挠你肯定会去抠啊。你觉得抠完是解痒的，但实际上你把它的外耳道的皮肤黏膜进一步破坏了，然后它就会造成恶性循环，越抠越刺挠越痒。然后还有就是有少部分人可能还伴有疼，那么它就说明它的这个外耳道的这个皮肤黏膜已经破坏的非常严重了，所以说它就会感觉到疼。它就跟你把你皮肤上的皮撕下来，那你说你碰它那个地方它不疼吗？一个道理。第二个就是外耳道湿疹。这个外耳道湿疹嘛，夏天高发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因为沈阳的这个夏季还是比较湿比较热的，尤其是七八月份，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时候人们喜欢去游泳啊，或者是进行一些水上项目啊，那么它这个水质，首先它这个水质的卫生能不能保证，但如果不能保证的话，那很容易引发外耳道湿疹啊。再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吧，他这个频繁的喜欢去外耳道里去擦耳朵，实际上呢他让耳朵呢越来越干燥，造成这种脱屑，更容易引发湿疹。再有一个就是有些有糖尿病的患者，有些这个脚气的患者，那么他更容易染上外耳道真菌病。就是造成真菌感染。
0: 外耳道真菌病。
1: 那么真菌感染的话来说，相对来说它的症状就比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的这个痒和疼进一步加重。它会痒得更剧烈，疼得更剧烈。尤其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他并没有把这个当一回事儿，可能就去药店呢，然后去买点滴耳液，就这个觉得差不多了。但实际上外耳道真菌感染用滴耳液的话会越滴越重。因为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滴耳液全部都是属于抗生素类的，比方说像最出名的氧氟沙星滴耳液，那么他们这种属于抗生素型的这种滴耳液，在对我们外耳道真菌病不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重真菌感染，
0: 破坏整个它的这个平衡了，是吧？
1: 对，因为抗生素它的作用是对于细菌感染有效，那我们真菌感染它不但没有效，会加重真菌的感染。还有就是像我们有些病毒感染的，就是也是跟我们夏天炎热呀，容易上火有关，那么再吃点辣的，是吧，可能这个机体免疫力，吹吹空调机体免疫力进一步降低，然后呢就可能感染一些病毒，比方说常见的有单纯疱疹病毒。那么感染单纯疱疹病毒呢，就会感觉耳朵剧烈的疼痛，那么在我们内镜下来看呢，就像鼓膜上面长了个大血泡一样，这个我们叫大疱性鼓膜炎。还有就是感染这种就是带状疱疹病毒，就像我们这个就常说的水痘，只是说感染之后呢，这个水痘大部分人不是长在这个腰上腿上吗，我们这个是长在耳朵里头。那么耳朵里头长满了水痘和这种就是疱疹，这是属于感染带状疱疹。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重的一类疾病了，它主要引起的症状呢就不光是我们的耳朵疼啊这些的，它包括面瘫，包括头晕、听力下降，甚至是耳鸣。就这些所有的症状都会引起，所以我们临床上管它叫也叫拉姆齐亨特综合征，其实就是耳带状疱疹。那它就是属于比较危重的这么一个疾病了。
0: 也很凶险，是吧？
1: 对
0: 对，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了，说这个刚才听了王医生这个讲解之后呢，我就很想问一问，说我呢就是外耳道炎，然后说现在呢就是感觉耳朵有点闷的感觉，那我现在正常到医院去就诊的话是会给我开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吗？如果我现在很轻的状况之下，我吃一些这个消炎药管用吗？
1: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口服消炎药的，因为口服消炎药很难去达到我们的这个外耳道这个患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外耳道炎的患者，外耳道湿疹的患者突然有一天感觉到耳朵发闷发堵了，

0: 那么多半就是属于你这些分泌物沉积造成的外耳道堵塞。
1: 哦、
0: 那么这种时候到医院的话，他一定是先把外耳道清理干净，
1: 嗯，
0: 然后再去进行上药处理。
1: 嗯嗯。那如果这个是我们知道在医院里正规的一个治疗，其实在中医呢去看外耳道炎的话也是有我们独到的一些方法的。那这个方法都有哪些？有内服有外用吗？还是说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0: 这个一般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就从西医角度上来讲，治疗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的药物一般都是属于滴耳液，
1: 嗯，
0: 或者是那种磨耳朵的膏。那么无论是液还是膏，它都是液体。就方才我们讲的，就是咱们这个外耳道最喜欢干燥的环境，那么在你本来就已经有外耳道湿疹的情况下再往里进入液体，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是不赞成的。所以说我们在我们这块治疗呢，一般来说外用的都是我们自己配的药条。
1: 药条，
0: 中药条，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这个中药条呢，首先呢，它有一定的湿度，但是它没有，它不是液体，它属于药，
1: 它不像药水一样，
0: 对，它属于是把药条放置在我们外耳道里头，然后不停的换药，
1: 嗯，
0: 通过这种形方式呢，去改变我们的这个外耳道的黏膜的这种病变，以达到治愈的效果，
1: 嗯，
0: 那么如果对于一些比较重的，就是外耳道炎的很重，就是它里头基本上来说都是破溃状态的，因为有些糖尿病患者嘛，因为有些糖尿病患者，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患者他其实伤口不爱愈合，
1: 对，
0: 那么他就特别，你就上药，他其实对他来说的话，效果就微乎其微了，
1: 嗯，
0: 那么他里头一直是破溃状态的话，他只会越来越疼，
1: 对，越来越
0: 重，有的时候他甚至会侵袭我们的骨头。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可以考虑加点口服的中药，然后配合着这个上的这个药，然后来增加它的效能。
1: 嗯，刚才您说的那个调敷耳道那个药条，如果要是说自己去医院看了第一次之后，我们的医生会给上药，那么回来之后我们是可以自己来用的吗？
0: 嗯，当然，这个非常简单，
1: 很简单，
0: 这个一般来说教完都能学会。
1: 嗯，挺好用，回家呢可以自己来。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的耳朵也和我们身体的这个一些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有人说我自己有耳鸣的状况，这个就说明我肾真的是不好了吗？需要这个养肾吗？还是怎样呀？还有耳鸣的状况。
0: 这个其实耳鸣吧，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个疾病。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误区就是把耳鸣当成一种疾病。
1: 嗯，
0: 实际上造成耳鸣这个疾病的病啊，造成这种症状的疾病啊，太多了。
1: 对，其实不是一下子就能说你耳鸣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只是这个症状不一定是来自于什么方面啊。
0: 对，你就像耳鸣跟耳朵有关的就有好多种，至少有十来种疾病都能造成耳鸣。
1: 嗯，
0: 你像尤其是我们外耳道的，一旦你说你叮咛堵塞了，那它也有可能出现耳鸣。那如果要是你的一些耳蝉的碎屑掉到了咱们这个鼓膜上，那你也可能出现耳鸣。那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一些这个外耳道湿疹真菌感染比较重的，它这个脓性分泌物附着在鼓膜上，你也会出现耳鸣。
1: 嗯，
0: 你包括还有一些这种神经性的耳鸣，
1: 嗯，
0: 这个血管搏动性的耳鸣，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内耳的一些疾病，像这个你哪怕你说你长听神经瘤的，你有可能出现耳鸣，耳石症，之前咱们讲过的这些头晕的，对，耳石症、梅尼埃病啊，这些都有可能造成耳鸣。所以说，你这耳鸣就是它这个症状，它需要去进一步的去检查、去排除，对，去综合治疗。
1: 对，有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他说：“这个王医生您好，我想问问我的这个问题啊，我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平时抠耳朵的时候，我就用棉签去抠耳朵，那抠耳朵之后呢，就发现自己还没有碎的耳屑。”但是呢一碰耳朵周围呢还能听到呼隆呼隆的声音，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属于这个你大概率是耳蝉掉鼓膜上的。就是我们
1: 耳蝉掉鼓膜上
0: 的。就是我们这耳鸣的声音嘛，它有好多，因为就像我们日常听到的声音似的，它有好多种声音。
1: 嗯，
0: 一般来说如果你感觉你的耳鸣声呢是轰隆轰隆的，
1: 嗯，
0: 或者是波棱波棱的，那么这个呢大概率就是耳蝉的碎屑掉到鼓膜上了。
1: 嗯。那这个必须得去医院看一看了，对吗？
0: 嗯，这个一般来说的话最好是去医院，因为嗯你大概率它到鼓膜上它很难就说自己在掉。

0: 掉下来，
1: 掉出来。
0: 嗯，好的。那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是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月初的时候是急性喉炎，到现在呢还是微微的咳嗽。他说：“你看我现在那个喝点肺宁颗粒可以吗？”其实这个我觉得综合看症状，仅凭您的这个描述，让您喝还是不喝，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办。那给他一个方法，怎么样检查一下，或者怎么样更好的确诊一下？
1: 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吧，这个急性喉炎之后吧，
0: 嗯，
1: 你都会带来慢性的咽喉炎症。你慢性的咽喉炎症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咳嗽，就是干咳。
0: 嗯
1: 嗯，你就是咱之前也讲过慢性咽喉炎，其实对于慢性咽喉炎来说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还是喝中药。
0: 嗯，
1: 就是，
0: 慢慢调养。
1: 对对，
0: 对，其实这个肺宁颗粒，它的力道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就肺宁颗粒的主要成分其实也是中药成分，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中药提取物。
0: 嗯，
1: 那么这种单一中药提取物制成的中成药呢，它的效果呢，跟我们传统的汤药来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
0: 嗯，其实最建议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到医院，到我们的中医去看一下，然后
1: 对
0: 进一步的就看看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子。那我觉得，如果要是年轻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自己去熬。我们的医院现在可以给直接就是做成成药，然后就像我们平时喝东西喝药一样，就很容易吗？
1: 嗯，当然，现在医院的这个中药的这个制剂形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0: 嗯，
1: 就是传统的这个汤药，也可以打成药面儿。然后也可以有那种
0: 咱们的，还可以做成胶囊吧？
1: 对，有的也有的能，
0: 嗯，
1: 大部分的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还得熬。
1: 比较常见的就是熬成的汤药啊，打成的药面啊，
0: 嗯，
1: 还有我们的颗粒啊，还有就是熬成的膏方，
0: 嗯，这些，嗯。那么现在除了他用药方面，他还应该在自己这个养护方面特别注意点什么呢？少吃一些什么辛辣的东西吗？
1: 嗯，其实对于所有慢性咽喉炎的患者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咸的，
0: 嗯
1: 啊，再有一个呢，不要吃热的，
0: 太烫的不行。
1: 对，还有就是说，喝水不要大口喝，不要多喝水，
0: 嗯，
1: 要少喝水。这个也是之前咱们讲过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老百姓的一个误区，就是得慢性咽喉炎的人一定要少喝水，小口匀着喝水，不能大口喝水，不能多喝水。
0: 嗯，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口喝水，这个多喝水的话会造成黏膜的进一步的这个，本来黏膜就没长好，你咽炎喉炎说明你咽喉的黏膜不太好，那么你不断的冲击它，那它黏膜肯定也更不好。
0: 对，慢一点喝，
1: 嗯，
0: 少点喝，别喝太热的，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急性喉炎需要大家特别引起重视，就是有些人说，哎呀，急性喉炎不用去医院啊，自己怎么样就行，其实它也是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可能会阻塞气道啊什么的，是不是？
1: 对对，急性喉炎还是要，
0: 嗯，
1: 应该马上雾化激素的，
0: 嗯，对，嗯，这个及时的治疗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够耽误一点点啊。再这是奥林的一个问题，过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回复一下雨飞的问题，就是耳朵进虫子了，那买点什么药啊？现在我们也会就大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给到我们听众朋友呢非常客观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同时我们也想说哈，如果您问说现在我用这个药可以吗，我不能够说马上给您一个答案，因为那我们需要面对面的进行面诊，然后呢再要了解您相应的一些疾病的病程情况和其他的表现，才可以进一步的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说自行的去药店买点药用药就可以当做治病了。现在很多人觉得说我工作忙没有时间啊，这也不是理由。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健康的一个治疗自己疾病的一个知识和流程。马上咱们要进半点的资讯了，回来之后继续同行。这里是辽宁交通广播，这里是北方大医生，我是肖阳，稍后见。
2: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住咱家。每周日16点至17点，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各位继续同行，我是您路上的伙伴肖阳，关注各位的健康。您可以呢现在就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输入养生两个字，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呢，可以一对一的和今天请进直播间的大医生和您呢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来一对一的解答。

北方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夏天耳朵容易出现问题，核心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有点潮湿。当您在洗澡、洗头、游泳，污水可能会进到耳朵当中。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耳机一戴就是一整天，又闷又热，会给我们的细菌、真菌创造了一个豪华的温床。

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经常掏耳朵的坏习惯。棉签、挖耳勺让我们的耳道里面翻江倒海，也造成一定的损伤或者是病菌的侵入。在夏天花粉尘螨活跃的时候，冷饮辛辣也不离口的状况之下，熬夜上火也是常态。我们想提醒大家，当病毒活跃，空气环境又很潮湿的状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耳道的卫生问题。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像外耳道的严重的疾病，也会导致鼓膜和面神经受到影响。我们提醒大家，用耳健康，时时需要您及时关注。

0: 北方大医生，欢迎大家继续同行辽宁交通广播。接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为您邀请到的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田浩明医生，和大家呢一起来讲一讲外耳道的健康。夏天呢，我们很多人忽略了自己的耳朵的健康的状况。有一些听众朋友就问了，说：“哎呀，我也听说在这个周围的朋友那里啊，有的因为去了一些旅游的地方，小虫子在入睡的时候就爬进了耳朵里面。然后呢，想问问这个夏天小虫子多的状况之下，雨飞最担心的问题，一旦遇到了。”小虫子爬进耳朵里面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需要自己买点什么药物进行预防或治疗吗？这是一个雨飞提出的问题，有请王医生。
1: 那个，这个是这样，首先你得确定这个虫子是死的还是活的。
0: 嗯，
1: 它如果这个虫子是活的话呢，你其实用手电筒的灯光就能给它吸引出来，它自己就爬出来了。那如果这个虫子是死的话呢，那么你要看它这个虫子的大致的构造，那么它甭管是什么构造，它跟用什么药没有关系。一般来说你到医院呢，如果这个虫子它里头它比较脆，它外壳比较脆，你一夹它可能就碎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拿水给它冲出来。那有的虫子吧，它相对来说外壳比较坚硬的，那我们直接拿镊子就拿出来就完事。
0: 它会卡在里面啊？
1: 有的它卡在里面的话，那咱就是只能说是不断的用钉钉钩啊去给它就是动一动。动一动慢慢它能出来。
0: 嗯，
1: 但有的它这个它确实比较脆，它爪比较多，有那种虫子爪比较多的它就容易碎在里头。
0: 嗯，
1: 这种呢就拿水冲出来就完了。
0: 对，所以在我们去一些旅游景点呢，去睡觉的一些这个环境里面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然后也提前做一个预防，这是一方面。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一旦是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不要随意的用些什么样滴耳药啊，大量的冲洗啊，自己可能是没有办法正确的把握亮度和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所以尽快就医这个很重要啊，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些建议。在之前呢，咱们就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了说这个外耳道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中医会有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个外用药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也

0: 嗯，就现在我们这个卫生条件情况下，
1: 嗯，
0: 没有那种特别重的外耳道炎了。
1: 哦，
0: 你像过去还有那什么坏死性外耳道炎，
1: 天哪，
0: 就是，对，这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基本上是没有的。
1: 嗯，
0: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就说耳部外耳道的这些疾病来说，给我们造成比较这个症状比较剧烈的，其实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大泡性骨膜炎和这个耳带状疱疹。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来说呢，尤其是耳带状疱疹。那么耳带状疱疹呢，这个疾病呢，那么最主要就是发病之后应该快速的抗病毒治疗和激素冲击治疗，
1: 哦，
0: 这两个是首当其冲的。那么在我们的抗病毒治疗和激素冲击治疗之后，我们在恢复期的状态下，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外用的上药啊，我们可以扎针灸啊，因为大部分耳带状疱疹都会造成面瘫。那么我们通过扎针灸去帮他这个改善面瘫的这个症状啊，包括头晕呢，包括喝一些内服的汤药，去更快的帮助他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症的度过。因为咱都知道带状疱疹其实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后遗神经痛啊，这个是比较重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优势所在的。
1: 哦，对，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讲这个非常重的一种疾病，叫做耳带状疱疹，对吧？然后这种一旦要是确诊这个疾病的话呢，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呢？就是比如说我就是耳朵前期特别的疼，然后呢如果其他都没有检查出来的话，我怎么样能够马上的快速的确诊呢？
0: 那么耳带状疱疹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它这个疾病相对来说鉴别是非常好鉴别的，因为

0: 了的话，你面瘫大概率恢复不了。
1: 这个病毒会侵犯到面神经，
0: 对对对，
1: 造成永久性的面瘫。嗯，
0: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是面神经，一个是前庭神经，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听神经。
1: 嗯，
0: 啊，它主要侵犯的就是这几个神经。
1: 嗯，
0: 所以说它相对应就造成这几个神经的一些症状嘛，面瘫呢，耳聋啊，头晕呢。
1: 嗯，其实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我们觉得面瘫这是对于很多人都无法接受的。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嘴啊、眼睛啊。这样的一些都无法正常的控制，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听力下降，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像接近于半聋的这个状态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对，
1: 这是非常影响未来的生活质量的。那么应该把握什么样的时机，一旦看到了有这个疱疹出现的话，我们应该在多长时间以内算是快速就医呢？一定要保证这个时间短。
0: 这个肯定是越快越好。
1: 嗯，
0: 就是你后续这些症状能否消失取决于你有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抗病毒治疗和激素冲击治疗。
1: 嗯，
0: 就是你治疗的规不规范。
1: 嗯，
0: 就是在一些这种就是侵害神经的这种病毒侵袭神经的这些疾病里头，应该来说在急性期还是属于西医作为为主的这么一个治疗。
1: 嗯，对，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就是一要尽快，第二个呢不能超过，最好别超过48小时。72就是一个临界值了。
0: 嗯，
1: 对吧？
0: 对对。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呢是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和我们的老年患者，这个一定要更加快速的到医院。其实呢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呢，不是非常重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处理过程。其实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一般就是首先给吃上抗病毒的药，第二个就是要进行一次冲洗，是不是就这两项就差不多可以控制得了？
0: 嗯，其实不是耳朵。

0: 地的一些受损所造成。
1: 嗯，我再进一步深部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深度的问一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说，有的听友说我呢已经年纪比较长了，可能
0: 它是一个就是很复杂的需要住院系统治疗的这么一个病，
1: 就这个是需要住院治疗。
0: 对，
1: 但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一旦我们的眼睛要是闭不严的话，对我们的眼部的损伤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我倒不是专业了，但是我认为啊，就是如果要是这种眼睑长期不能闭合，那你这个得干眼症啊，得这个眼睑炎的概率肯定会比别人大，
1: 对吧？
0: 是。
1: 其实你看平时我们的眨眼睛不是说单纯的眼睛累啊或者受一些刺激去眨眼睛，它也是在给我们的眼睛做一个很好的滋润的过程。
0: 对对。
1: 对，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我们的这个疾病啊自己挺一挺忍一忍就过去了，它带来一系列的这个连锁反应的，或者是更多种疾病混合在一起的这个疾病的延伸就非常的困扰了。刚才咱们讲了啊，就是这种比较严重的耳带状疱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就是尽快就医，别超过72小时。在过去其实我是没有听过一种药物叫做甲钴胺的。在得了这个带状疱疹或者是耳带状疱疹的这个患者当中，这种药物是必不可少的，是吧？
0: 也不是，其实就是甲钴胺，它属于维生素 B12 的这个提取物。
1: 那营养神经是不是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呢？
0: 那么对于咱们这种就是大部分外耳道疾病来说的话，甲钴胺其实并不是咱们的主要药物，
1: 不是首选哈。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它的营养神经的这个作用也没有说大家想象那么强。
1: 就是按照医生的这个医嘱来使用就可以了，也不要自行的觉得说，哎呀，营养神经我自己买点这个药就一定会派上用场，这个理解也是错误的，对不？
0: 对。
1: 好，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去做了一些误区的认知，纠正了一些大家的错误的做法，并且呢，给到我们一些就医的实现啊，大家呢一定要谨遵医嘱。

0: 刚才呢，我们讲了，在夏天的时候呢，去这个了解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会在我们的外耳道发生？是什么情况造成了外耳道炎的发生？怎么样避免？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问一下田医生，那么在这个夏天居家进行耳部的护理的时候，应该有些是比较好的方法吧？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耳朵呢？
1: 那么第一个吧，就是我们要清洗我们的花洒。
0: 花洒要清洗。
1: 对，因为就是咱们很多人夏天，
0: 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过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夏天的时候你洗澡肯定会比其他季节更勤呢、啊、
0: 对、
1: 啊。那么现在家家基本上不都是花洒吗？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花洒的喷头它上面。

0: 的耳蝉，而是你的外耳道正常黏膜，它会破坏你的黏膜。对，
1: 这很可怕。
0: 对，这个东西它不但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它可以说只能给你带来坏处。
1: 嗯，有的人说是从什么什么地方进口的，然后那里呢也使用这个东西很容易啊，然后呢会给你很多一些视频，拿过来操作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再有一点，它粘下来的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的医生也讲了，有可能是我们的这样一个黏膜，那破坏了之后呢，可能就是会增加被侵害的风险、感染的风险等等，这是绝对不可取的。除了这之外呢，现在还有一部分人会买那种就是带镜子的那个套耳勺，然后和手机是联网的，然后有很多人说我不去采耳店了，我也不去医院了，我自己就可以自己看了。这个其实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被抠破啊，或者是说感染的风险。
0: 那么这种带镜子的口耳勺吧，其实现在来说我感觉很多宝妈喜欢买，就是他去给这个小孩去进行去抠。
1: 嗯，
0: 那么你小孩外耳道定期清理这个肯定是对的，但是还是就你甭管戴不戴镜子，就是你抠耳朵一定要注意力度。那么如果你使劲使大了，那你的外耳道黏膜肯定会进行一些损伤。有的时候你抠出来一片那种薄薄的像纸片似的耳蝉，那个东西实际上不是你的耳蝉，那个东西就是你的皮肤的黏膜。你也可以理解为，就像咱们很多女性观众朋友们应该能知道，就是去角质，你去角质说白就去死皮呗，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外耳道皮肤黏膜的它那个死皮，或者说就是它的皮肤黏膜本身。
1: 嗯，那一旦你是抠出这样的东西，说明你挖耳朵的频次太高了。
0: 对，一定是一个是你频次太高了，第二个一定是
1: 伤害太深了，
0: 对你劲儿是大了。
1: 对啊，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位宝妈问的说，其实我觉得掏耳朵吧，我倒很相信医院，但是呢一旦孩子一个月要掏一次耳朵的话，我自己又操作不好，我去医院，医院会受理吗？
0: 咋说呢，就是现在来说
1: 医生都已经忙不过来了。
0: 现在来说的话吧，就是这个医院这个对于小孩这个外耳道清理，主要就是小孩能不能配合。就是有的小孩吧，他一看那个你镜头啊东西伸进去之后，他有恐惧心理，他不能配合。那不能配合的话，那就基本上就很难了。
1: 嗯，但是医生也
0: 是
1: 会帮助来进行处理的，
0: 能配合还是比较好。
1: 对，如果很小你又处理不好的话，我觉得可以到医院求我们的医生帮忙啊，这点应该是可以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保护第一个就是花洒，第二个说呢不要太频的掏耳朵，一个月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在平时的护耳上，就是刺激耳朵的一些噪音要远离，这个噪音来自于我们的一些正常的一些，比如说环境当中的生活噪音等等。除了这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常佩戴的耳机啊，也是应该特别注意。你像我们主持人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我们的直播的时候，是戴那种外面扣在耳朵上的耳机。这个音量呢是有点偏大，我每次都会提醒田医生，我说你呢可以把音量调小一点。其实这音量过大对耳朵损伤也是不可逆的。我们的所有的主持人嗓门大都跟我们的耳朵有点背有关系。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现在那个入耳朵里边的内耳式嵌入式的这样的耳机普遍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而且很受追捧。它对我们的耳朵有损伤吗？严重吗？
0: 应该来说的话，是所有的耳机它如果你的音量控制安全的话，它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影响。但是如果你音量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你这个音量放大了，它会损伤你的内耳毛细胞。那么我们之前讲过屠龙的时候说，就是你这个内耳毛细胞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就是它就这么些毛细胞，你死了一个它就没了。所以说它会造成你听力的损失。第二个呢，现在有那种就是这个嵌入式的这个耳机。那么这种嵌入式耳机呢，主要的危害在于什么呢？它这个嵌入式耳机，它这个嵌入里头的这个头啊，你首先它这个清洁程度怎么样？那如果说你不去进行清洁它的话，它肯定会沾染很多细菌。那么它嵌入进去之后，那外耳道炎就是这么得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嵌入式的这个耳机呢，它这个有些它这个嵌入式耳机，它这个头吧可能是硅胶做的。那么这种硅胶对于我们这个外耳道皮肤黏膜的损害程度，其实相比于一些那种塑料壳啥的，其实更严重，危害更大。
1: 危害更大，这可能是我们并没有想到，认为说柔软怎么还会有损伤呢？其实今天想说的就是它可能是粘连的更加的紧密。
0: 主要是啥呢，它这个硅胶它更容易吸附灰尘。
1: 哦，
0: 你硅胶比塑料来说，你对细菌的灰尘的吸附力更强。
1: 对。

0: 那么你进入之后很容易造成外耳道的感染，
1: 它肯定要带菌进去的。
0: 对，
2: 嗯。
1: 另外呢，也说不要把自己的耳机借给别人，也不要借别人的耳机用，尤其是这种嵌入式的耳机。所以这个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哈，这点很注意，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就是保护耳朵的时候，都应该做到一些什么呢？今天也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特别的做一个提醒哈。
0: 这个就是咱最开始节目刚开始有讲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耳朵吧，喜欢干燥，不喜欢湿润。
2: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平常呢，这个保持耳朵的干燥很重要，尤其是游泳啊，喜欢游泳的咱们这些朋友们。
2: 嗯，
0: 啊，这个一个是咱得保证这个泳池水质的质量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游完泳之后呢，多控控水，不要进去掏水。
2: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些这个耳机，嵌入式耳机，最好不要用。你要用的话，就是定期保持清洁。
2: 嗯，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夏天到了嘛，夏天本来就很湿很热，就是咱们的一些辛辣刺激的，容易让我们上火的这些食物，对，少吃辛辣刺激的。
2: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方才咱说的很多，咱们感染这些病毒，为什么感染病毒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那你休息好了，机体免疫力才能提高。那你休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下降就会给病毒可乘之机。
1: 嗯
0: 嗯，
1: 这些就是要调整作息。
0: 对，还有就是咱们不要轻易的上药，就是不要耳朵一刺挠，然后咱就随便到药店就买点药就对付对付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你是细菌感染还是真菌感染，甚至是病毒感染，你都不知道。
1: 对，
0: 那么你到药店来说，方才咱说的，咱们药店大部分滴耳液都是抗生素类滴耳液。
2: 嗯，
0: 你抗生素类滴耳液它只对细菌显得有点用，那你说如果你要真菌或者病毒感染的话，那你用这个只会加重，到时候得不偿失。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谨记哈。今天呢，特别的感谢田医生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分享，并做了更多的一些提示和健康常识的这样的就是误区，尽量的规避掉哈。我们今天呢也特别的感谢田医生，祝您工作顺利，聊到这里，我们再见。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4: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3: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4: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3: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4: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

0: 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1: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3: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毕老师啊，我前几天放假回了趟老家啊，去了二舅家。当时我二舅妈就是在厨房做饭，她就端了锅那么一个功夫啊，腰托一下就犯了。哎，我们就赶紧把人啊挪到床上，就在那趴着一动也不敢动。
3: 他这个就属于活动后啊急性的腰托发作。
1: 然后我们就看他当时啊没两分钟，哎呀那满脸都是汗啊，那汗珠子啊就顺着那下巴往下淌。你说得多疼啊。
3: 疼。
1: 哎，
3: 非常疼。
1: 那你看老师，我平时坐班啊，这坐久了也腰酸腰痛的那个感觉啊，也不舒服，但是我也没这么疼过。
3: 哎呀，你跟你二舅妈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这个应该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最普遍的叫腰肌劳损。有损伤。但是损伤的是肌肉，你那个骨头还没有事儿。你二舅妈这个是什么腰托急性发作，它是骨骼本身出问题了。明白。而且腰托那个疼哈，我跟大家讲实话，压迫神经的时候一般人受不了。古代有一种酷刑叫腰斩。
1: 知道知道。就把人横过来，然后从腰那咔嚓一下给斩断了。
3: 对对对。那个是相当残酷的一种刑罚。腰托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那个疼法就跟你那腰斩差不多。
1: 这说的太吓人了，真那样吗？
3: 一点不夸张。你看腰椎管里边走的是什么呀，除了大血管就是神经。你上半身下半身信号全从这儿过，你大脑的指挥命令全从这个大神经下来传达到身体的各个地方。那你说腰托一发作，突出去的那个骨头压迫到这个神经的时候，那就等于什么呀，就拿个小刀在你那神经上来回拉。体感就从整个人腰那儿就像生生截两截一样的道理。
1: 吓人听着啊，那感觉真的是腰断了一样。
3: 那不好多人就说，哎呦我这腰疼的像断了似的，不就经常这样讲。
1: 对。
3: 对，就这种感
1: 觉。都是听人那么说，但没想到真那样。
3: 真这样，不然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对吧。我跟你讲，有这种痛感那还是好的呢。比它更严重的是啥，就眼睛看着，哎我腿在这儿呢，但是你支配不了它。这个你就更糟糕，你跟瘫痪也差不多了，对吧。所以你想啊，腰托的人晚上睡觉他翻个身什么的，一翻身那腰里边就像有把刀在那又拉神经似的。对吧，你想他挪一下腿，那腿从腰到脚趾头都像过电一样，能好受不。所以这不是普通说像你那种腰疼啊，其实就是酸胀麻的那种感觉，那根本不一样。他这个是神经啊，你感觉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钻东西那么个疼。
1: 难怪我二舅妈在那趴着啊，一动都不敢动。
3: 对。
1: 他还说那个睡觉的时候就更遭罪了。
3: 那是肯定的。你看他为啥不敢动啊，因为他那个姿势刚好那小刀没完全压迫上，所以他觉得我这样疼痛是最轻的，他不敢动。晚上睡觉你能管住自个儿吗，你不得翻身吗。一翻身好，那小刀又上去拉神经去了。那就像有人拿把刀在里边绞一样，直接人就能疼醒。你说一晚上翻几回身，反复折腾两回，这觉还睡不睡了。
1: 是。

0: 对，而且腰托的患者啊，哪怕不是急性发作的时候，没犯病的时候，其实一天24小时，他那腰也没有一分钟是能够放松下来的，
1: 哦，
0: 能够感觉舒服的。他总是要么胀，要么酸，要么麻，要么沉，要么木，就各种不适感觉。当然疼，那是经常的了。啊，所以你看站着的时候，哎呀妈，那腰沉的像挂两个水桶似的，往下坠呀。
1: 嗯，这还不是急性发作的时候。
0: 对对对，就平常他就这种感觉，啊，坐着的时候那屁股底下像坐在钉板上似的，坐不住；躺的时候那腰悬空，你想放到床板上彻底放松下来，你放不下来。
1: 嗯，
0: 就放那个过程都让你特别疼。你说他这一天从早到晚哪有舒服的时候啊？
1: 嗯，
0: 对吧，就找个舒服的姿势很困难。这就是你二舅妈平时的这种状态。
1: 对，毕老师，他就是平时听您说哈，就这样。
0: 嗯，
1: 怎么都不对。
0: 嗯，
1: 站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
0: 对对对，
1: 躺着他也不行。
0: 对，不得劲儿。
1: 嗯，但是我感觉不光是我二舅妈哈，好多老年人好像也都这样。
0: 嗯
1: 嗯，就是你看他腰酸，腰疼，然后站着坐着躺着都不舒服。那像我二舅妈这样，她都7、8年了哈，也没少治。
0: 嗯，
1: 膏药啊，按摩呀，吃药啊，都试过。哎，但是就是好一天坏一天的。
0: 嗯嗯。
1: 也没看到有什么效果。那她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
0: 腰托的人现在太多了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第一步也是最最关键的一步。
1: 嗯。
0: 怎么办呢？就是你不要去乱治。
1: 乱治。
0: 哎，对，绝对不要乱治。哦，
1: 那这个乱治指的什么？
0: 咱不说其他人啊，
1: 嗯，
0: 就像你二舅妈这7、8年，肯定试过很多方法，
1: 对，
0: 对吗？
1: 特别多，
0: 嗯，
1: 比如说听哪个牌子膏药好使，买来贴，然后再听别人说啊，哪地方有按摩的，手劲儿挺大的，按完特别舒服，
0: 嗯，
1: 哎，就指定坐公交车就去了，
0: 嗯，
1: 还有一个，我听说他还有个病友群，
0: 嗯，
1: 哎，这群里边说哪个偏方管用，哎，也弄来试。反正就是别人只要有人说能治腰的基本都试过。
0: 对，所以你看他们就像什么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飞乱撞啊。
1: 嗯，
0: 对吧，
1: 毕老师，您这词儿用特别准啊，就是无头苍蝇。
0: 嗯，
1: 但我跟您说，就他家附近啊，比如说哪开了一个理疗馆，他指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0: 嗯，
1: 哎，然后人就跟魔怔了似的啊，疼起来的时候啊，没有理智了。
0: 嗯，
1: 就是能治就恨不得赶紧就飞过去。
0: 哎，你看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
1: 嗯，
0: 对不对？腰托的人哈，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治病呢，他们就是干啥？到处碰运气呢。
1: 啊，对，是那感觉。
0: 是不是感觉？
1: 对。嗯，戴老师，你看，话说回来啊，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0: 哎，你就都这样，也不代表这样它就是对的呀。
1: 嗯。
0: 都是脂肪肝，不代表脂肪肝就正常啊。
1: 嗯。
0: 能理解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小病乱治。你乱治的后果叫害人害己啊，你不光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啊，甚至于浪费掉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疾病治疗最佳的窗口期。
1: 哦，窗口期。
0: 对，你把这个最好的机会错过了。嗯，在发展到腰托之前它有一个时间窗口。
1: 嗯，
0: 在这个窗口期里，如果你找对方法了，你完全可以控制住，就不让这个比如说你那腰肌劳损，
1: 嗯，
0: 啊，就发展到腰托这一步。但如果一直在乱治无头苍蝇似的，今儿是这个明儿是那个，就把这个窗口期怎么了，稀里糊涂的就给错过去了。
1: 嗯，
0: 那你真成腰托的时候就疼痛缠身呐。
1: 嗯，那咱们说到窗口期，那他这个窗口期到底指的是什么？
0: 这个窗口期指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腰肌劳损。
1: 哦，但腰肌劳损不光我，你看毕老师，我身边很多人都有。
0: 嗯，啊，对，
1: 坐办公室的，干活的，年纪大的，说不好听的，谁还没有个腰肌劳损？
0: 对，
1: 嗯，
0: 但是就因为它如此之普遍，你看你刚才讲话的时候，谁还没个腰肌劳损？
1: 嗯，
0: 就完全不把它当回事儿嘛。
1: 对，
0: 对不对？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是腰肌劳损的。
1: 是。
0: 动不动腰酸呐，胀啊，啊，腰一累了，就稍微有点疼，或者是放松不下来，木张张的，大家都觉得哎呀没事儿，
1: 贴膏药，
0: 啊，贴个膏药，好好睡一觉，热敷一下，好像这事儿。

0: 就过去了。
1: 对，
0: 但实际上从疾病发展的历程上来讲，你腰肌劳损本身就是腰托的前身。
1: 哦，
0: 啊，它俩是个什么关系啊？递进的关系，是从量变的积累达到质变的过程。
1: 嗯，那毕老师，您得给我们讲讲这递进怎么递进的。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外边有棵树，
1: 嗯，
0: 对吧？哎，这棵树直溜溜的站在那儿呢，
1: 嗯。
0: 那你说它能那么挺直了？
1: 嗯，
0: 是靠的树皮还是靠的树干呢？
1: 那不用问的，肯定树干呢。这树干直了，你这树皮才能裹在上面啊。
0: 嗯，对呀、啊，你说那树皮它是什么依附在这个树干上的，对吧？
1: 对，
0: 你树干要是歪了、空了、撑不住了，你那树皮绷得再紧，它也没有用，它撑不住。
1: 嗯，
0: 这棵树该倒还得倒。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这么说我还是稍微有点明白了哈，那意思就是我们那个脊柱就是树干。
0: 对，你的腰椎就是树干。
1: 啊，然后那个腰上的肌肉它是树皮。
0: 哎，聪明，对。
1: 嗯。
0: 啊，人体的这个脊柱啊，就上面有颈椎，中间是胸椎，下面就是腰椎嘛。对吧，你那腰椎就是树干。
1: 嗯。
0: 腰上的肌肉啊就是那层树皮。你正常情况下这个脊柱是又直又硬的。它是撑得住的，担得起你这份体重的。
1: 嗯，
0: 那么肌肉呢就比较轻松的裹在上面就可以了，各司其职就好。但人呢一上了年纪以后，骨密度就开始怎么了，往下走，
1: 往下走了，
0: 然后那脊柱慢慢的就撑不住了。
1: 哎，那撑不住会怎么样？
0: 身体就没办法呀，因为你还得直立行走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我刚想说，
0: 哎、对呀、
1: 啊，人就得直立那么走啊，
0: 你总不能在地上爬，对吧？
1: 对，
0: 哎，所以你得让这个腰上的肌肉怎么办？就得起辅助的作用。你腰椎挺不住了，肌肉就得在那儿拼命的拉紧、绷着，替这个骨头撑着这副架子。
1: 嗯，是这个理儿，
0: 是吧？
1: 嗯，
0: 你一天两天的可以，你时间长了呢？肌肉长期紧绷着它放松不下来，它那血管在里边都挤着，供血供氧都减少，对吧？然后时间长了怎么样，代谢废物也排不出去，又酸又胀又僵硬，这就是腰肌劳损
1: 啊。这么回事儿？
0: 对，
1: 那相当于你原来那个肌肉有两根绳或者什么皮筋给你拉着，
0: 嗯，
1: 现在你就不好使了，没有弹性了，
0: 对，
1: 干脆折了那皮筋。
0: 对，
1: 那就全回到那个柱上了。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毕老师，腰托刚才您说是腰肌劳损拖到最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哈，根源还是属于骨密度降低了。
0: 对，这个昨天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哈，补充骨密度是第一要事。人只要过了35岁，骨密度就会以每年1%的速度在流失啊。所以不管你腰疼不疼，你到这个年龄段了，补骨密度这件事儿，你就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 嗯，
0: 所以从腰肌劳损再到腰托，中间这个窗口期，你如果能把骨密度给它补充上来，就是把软骨头变成硬骨头。
1: 嗯，
0: 哎，那么你这脊柱就能重新撑得住了。肌肉不用拼命的替别人干活在那紧绷着，你那腰肌劳损怎么了，自然就缓解下来。
1: 嗯，
0: 而且腰托它也不会继续发展，就不会出现了。
1: 嗯，哎，您这么说我听懂了哈，就根儿根本就不在肌肉，在骨头。
0: 对，
1: 嗯，那就像我这样腰肌劳损，然后就得把它那个骨密度补上来。
0: 对，
1: 是吧老师？要不然你怎么折腾都白搭了。
0: 嗯
1: 嗯，但是老师这个骨密度啊，既然您说这么重要，我又想起我二舅妈了。
0: 嗯，
1: 那当时去了那么多医院啊，没有人告诉她说你查查这骨密度啊，包括我也是腰不舒服我就去医院，也没让我查这骨密度啊。
0: 你这个问题啊，真就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骨密度这个事儿哈，不是说它不重要，但是它在现代的这个医疗体系里边呢，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1: 哦。
0: 首先骨密度它没有专门的科室啊，说哪科室管这个骨密度的事儿，没有。如果你腰疼上医院，你说你挂哪个科？
1: 挂骨科
0: 啊。对，你看很多人不都是这么认为的吗？
1: 嗯，
0: 但从医学角度来讲，骨密度属于什么呢？骨代谢的问题，它应该归谁？归内分泌科管
1: 啊。这还真第一次听说。
0: 你看骨科关注的是啥呀？你那骨头断没断？
1: 嗯，
0: 裂没裂缝，对吧？需不需要手术？他管的是这个。所以骨科的职责是 在

0: 骨骼的力学损伤上。你骨折了归他管，骨挫伤了归他管，没骨折没挫伤就不在他的核心处理范围内。
1: 哦，那刚才您说这骨密度是代谢的事儿，那去内分泌科，
0: 那你去了内分泌科，大夫说骨密度确实是个事儿，
1: 嗯，
0: 但人家给开的最多的是啥呀？钙片，
1: 嗯，
0: 维生素 D， 对不对？那些真正能够强效提升骨密度的药，你比如说地舒单抗、特立帕肽，它的适应症是非常严格的。什么意思？就这药不能乱用，
1: 嗯，
0: 一般都是用于临床危重型的骨科患者的。
1: 哦，
0: 它的副作用比较大，需要严格的做监测。
1: 嗯，
0: 离开大夫的视线，没人监控，谁敢给你开这个药啊？
1: 嗯，
0: 不可能让患者回家吃去。
1: 哦，
0: 对吧？所以就造成什么呢？骨质疏松的患者一看大夫给开的啥玩意儿，钙片、维生素 D3、啊，药房里都有，那有啥用啊？
1: 对，
0: 好，又不重视，你说是不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啊？
1: 嗯，还真是。那大夫给我们开那钙片、维生素，我开就开这俩东西，我也不重视。
0: 就是啊，
1: 嗯。
0: 另外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医院的属性导致这个政策导向的问题。
1: 哦。
0: 你比如说骨密度检查在很多地区门诊不报销。
1: 嗯。
0: 预防骨质疏松的药物报销门槛也特别高。但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你腰部的那个椎体啊就会压缩性骨折。
1: 嗯。
0: 你到了需要进行骨水泥手术，这个时候医保就给你报销了。
1: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毕老师？
0: 因为你需要打骨水泥的这个程度

0: 钙片，开止痛药，甚至有一些激素的药。
1: 嗯，疼急眼了。
0: 嗯，所以就先帮患者把眼前的疼痛给你缓解了。
1: 是这样。就是当腰椎患者疼得不行的时候，超量吃止疼药、打激素，那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嗯，那这副作用也挺大，是吧？
1: 很大。
0: 嗯，
1: 包括前面咱们也讲了，腰椎患者为了缓解疼痛，那不啥招都有啊。
0: 对，
1: 什么坑都敢踩啊。
0: 嗯，
1: 对吧？作为一个大夫，面对这个现状，心里边其实也很无奈的。
0: 嗯，毕老师，那既然有刚才咱说的这么多的哈、啊、尴尬呀、难题呀。那么像协和顶级的医院面对这种情况他怎么做？
1: 在我们协和呢，一直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用药要严谨。
0: 嗯
1: 啊，能少用止痛的咱们就少用，能不用激素咱就不用。
0: 对，这个真是刚才咱说副作用太大。
1: 对，
0: 嗯，
1: 给患者治疗首要的要考虑什么呢？就是身体长期的一种稳定。你不能为了让他今天不疼把未来的健康都提前透支了。
0: 嗯，
1: 但是我们面对患者的这个疼痛啊，生活不便呢、啊、你也不能让他干挺着，你也不能不管啊，所以我们协和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有一套完整的自己的解决方案。
0: 嗯，这方案您得给我们说说。
1: 一定要讲的。
0: 嗯，
1: 你看我一直强调提升骨密度是第一要事，我们协和每个医生都有这样的意识啊，这因为什么呢？在协和，腰肌劳损基本就给你控制住了，
0: 嗯，
1: 就不让它发展到腰托那一步。那么对于已经形成腰托的呢，我们也是从根上进行干预啊，你就可以让它不是那个疼痛反复发作的状态。靠什么？就靠我们有一款真正能够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院内产品，叫贝瑞片。
0: 哦，贝瑞片，您说补到实处，
1: 对，
0: 他怎么就能补到实处？
1: 首先这个就是治疗观念比较领先了。
0: 嗯
1: 啊，你看传统思维里面骨头疼了

0: 不钙。
1: 对，
0: 关节疼了有问题就吃什么
1: 氨
0: 糖
1: 、嗯、
0: 对、啊、就是我们骨头和关节实际上它们是不是一体的？
1: 是一体。
0: 对，尤其是腰椎啊，像骨头关节的软骨韧带的连接都是非常紧密的。
1: 嗯，
0: 你不能把它一个一个拆开看，拆开是死的、嗯、连在一起才是活的。
1: 对，毕老师你看像不像一扇门，你这门板再结实的话，你荷叶生锈了，你照样咯吱咯吱的关不上。
0: 对啊，你门锁那个别人要是松弛了一脚就踹开，你再结实有什么用？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协和的这个观念领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疗的思维是软骨硬骨一起养。
1: 哎，
0: 啊，就是整个关节我都一块给你调整了，硬度加韧性要两手抓。
1: 嗯，
0: 啊，那么硬骨撑得住，软骨有韧性，你这样才是一个完整健康的骨骼系统。
1: 嗯，
0: 而且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补钙呀不等于补充骨密度，这句话你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
0: 对，你把钙吃进去，它能不能到该去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是能不能补到实处的关键。
1: 对，而且昨天我们节目里也跟大家说了，你这个钙它去不了骨骼，它还能去别的地方。
0: 对呀、啊，你体内如果缺少引导钙质精准沉积的物质，
1: 嗯，
0: 那你这个钙就很难进到骨头里面，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对，昨天咱提到的，
0: 对，
1: 骨小梁
0: 钙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到处游荡，
1: 嗯，
0: 就会形成什么呀？高钙血症，高钙血症对人体是有害的，
1: 嗯，
0: 比如说肾结石，它会伤肾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啥？造成人烦躁，产生抑郁。影响神经系统、
1: 哦、
0: 第三个是什么呢？就在血液里边沉积在血管壁上，你血管也硬化钙化呀，你血管一钙化，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1: 高血压，动脉硬化
0: 你看
1: 这些全来了。
0: 对，还不止、
1: 嗯、
0: 它还可以引发什么严重的心律失常、
1: 哎、
0: 甚至于心跳骤停，这就是钙沉积不到骨骼里的坏处。所以补充骨密度不仅仅要补钙，
1: 嗯，
0: 我们要软硬兼顾啊，就是你得有本事把那钙精准的引导到骨小梁上去。
1: 嗯，毕老师，我这两天想一句话，就是我们血管实际上是运输的，
0: 对，
1: 它运输它就把送到地方就可以了。
0: 对，
1: 你不能血管里还有那些东西。
0: 对，你到地儿不卸货、
1: 哦、对，
0: 那就是麻烦。
1: 我想咱们这两天就哎打破了好多的一些理念哈。就原来我以为觉得血管里边是不是得有营养，得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物质啊？不是，你得送到地方。
0: 对，所以人体一半是动脉血，一半是静脉血。动脉血带营养，到地方卸货就变成静脉血。
1: 静脉血。

0: 这个本事把这个钙送到谷小梁上。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这种组方哈，在市面上很少很少，就即使有，多半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0: 哦，那这个怎么说？
1: 因为这个产品研发的出发点不一样。
0: 嗯，
1: 你像协和的贝瑞片，它从一开始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临床患者骨密度补不上去这个问题，它的针对性特别强。
0: 嗯，
1: 你像配方里的硫酸软骨素，这个是专门干啥？给软骨补充营养的。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给硬骨补充原料的。但你光有这些还不够，最关键的就是它添加了特有的一些中药成分，它就能够把血液里面游离的钙呀，精准的引导并且沉积到骨小梁上去，就是你真的能把钙送到该去的地方，你这个时候骨密度才能真正的补上来。
0: 哎，那就是说有搬砖的，有砌墙的，
1: 哎，太对了，
0: 而且还有把这个砖运到指定位置的。
1: 哎，你这个比方打得太明确了啊，
0: 嗯，
1: 特别形象。而且这个配方它是基于什么呢？协和十几年临床患者的反馈啊，就一年一年的反馈呀，然后一年一年的调整，最后整理出来的这么一个配方。所以说能把这个钙补到实处啊，能有这个效果，是经过大量实战验证过的。
0: 嗯，
1: 所以回过头来咱们想想哈，为什么大家到处乱治啊，到处乱撞啊，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啊，
0: 嗯，
1: 你是因为大家不想好好治吗？不是，是因为他不知道根在哪儿。
0: 对，
1: 对吧？再加上很多医院手里边压根也没有能够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好产品。
0: 嗯，
1: 所以他只能给你开什么钙片，
0: 对，
1: 开止痛药，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哎呀，今天这节课又学着了啊！你说腰疼，以前咱们就想就是肌肉的事儿啊，贴膏药啊，按摩扎针啊，全在这个皮上使劲儿。
1: 对对对，
0: 骨头里边空了酥了，你根本就没管，没想到那个事儿，折腾一圈也没效果，也更焦虑啊。毕老师就相当于瞎子开飞机，
1: 嗯，
0: 没方向，也没有仪表盘，你就凭自己感觉乱撞，撞到哪儿算哪儿得了。
1: 哎呀。要不说腰托患者这些年，
0: 嗯，
1: 很可怜的，你知道，实际上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0: 哎，
1: 没有方向，没有工具，疼得像腰斩一样，也只能忍着，没办法。然后就怎么样拖，然后四处碰运气，四处撞南墙。
0: 嗯，
1: 但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有协和以后，咱们是不是方向有了？
0: 对，知道根儿怎么回事了。
1: 对，根儿就在骨密度上。最重要的是工具咱们也有了，
0: 哎，
1: 就是协和的贝瑞片，它是真正能把骨密度精准的补到实处的。
0: 嗯，
1: 啊，你看现在方向对了，工具也趁手了，那你这个飞机是不是也可以安全起飞，安全落地呀？
0: 对，
1: 嗯，
0: 你看今天老师讲这么多啊，我们也知道了腰托是完全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啊，可以从根上干预的，那么起到关键作用的恰恰就是那三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时候在本上好好标出来啊，就是大家伙忽略的骨密度，也是老师一直在强调的第一要事。
1: 对，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啊，就是小病啊你不用乱治，找对根儿，用对产品啊，真正把骨密度提升上来，
0: 嗯，
1: 腰托这道坎儿你才能真正迈过去。
0: 嗯，这回咱都有信心了，肯定能迈过去啊。
1: 没问题。
0: 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专业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交给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4: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

0: 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1: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0: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761-556，400-6761-556。
2: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啊，我前几天放假回了趟老家啊，去了二舅家。当时我二舅妈妈就是在厨房做饭，她就端了锅那么一个功夫啊，腰托一下就犯了。
4: 嗯，
2: 哎，我们就赶紧把人啊挪到床上，就在那趴着一动也不敢动。
4: 嗯，他这个就属于活动后啊急性的腰托发作。
2: 嗯，然后我们就看他当时啊没两分钟，哎呀那满脸都是汗啊，那汗珠子啊就顺着那下巴往下淌。
4: 嗯，
2: 你说得多疼啊。
4: 疼，
2: 哎，
4: 非常疼。
2: 那你看老师，我平时坐班啊，这坐久了也腰酸腰痛的那个感觉哈，也不舒服，但是我也没这么疼过。
4: 哎呀，你跟你二舅妈那

0: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你这个肌肉，你那个骨头还没有事儿。
1: 嗯，
0: 你二舅妈这个是什么？腰托急性发作，它是骨骼本身出问题了。
1: 哦，
0: 明白。而且腰托那个疼哈、啊，我跟大家讲实话，压迫神经的时候，一般人受不了。
1: 嗯，
0: 古代有一种酷什么呢？就是最普遍的叫腰肌劳损。
1: 哦，
0: 嗯。有损伤，
1: 嗯，
0: 但是行叫腰斩，
1: 哦，知道知道，
0: 嗯，
1: 就把人横过来，然后从腰那咔嚓一下给斩断了，
0: 对对对，啊，那个是相当残酷的一种刑罚，
1: 嗯，
0: 腰托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那个疼法就跟你那腰斩差不多
1: 啊，这说的太吓人了，真那样吗？
0: 一点不夸张，你看腰椎管里边走的是什么呀？除了大血管就是神经，
1: 嗯。
0: 你上半身下半身信号全从这儿过，你大脑的指挥命令全从这个大神经下来传达到身体的各个地方。
1: 嗯，
0: 那你说腰托一发作，突出去的那个骨头压迫的这个神经的时候，那就等于什么呀？就拿个小刀在你那神经上来回拉，
1: 嗯，
0: 体感就从整个人腰那儿就像生生截两截一样的道理。
1: 哎呀，吓人听着啊，那感觉真的是腰断了一样。
0: 那不好多人就说，哎呦，我这腰疼的像断了似的，不就经常这样讲？
1: 嗯、对，
0: 哎，对，就这种。
1: 都是听人那么说，但没想到真那样。
0: 真这样、啊，不然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对吧？我跟你讲，有这种痛感那还是好的呢。
1: 嗯。
0: 比他更严重的是啥？就眼睛看着，哎，我腿在这儿呢，但是你支配不了它。这个你就更糟糕，你跟瘫痪也差不多了，对吧？所以你想啊，腰托的人晚上睡觉他翻个身什么的，一翻身那腰里边就像有把刀在那又拉神经似的，
1: 嗯，
0: 对吧？你想他挪一下腿，那腿从腰到脚趾头都像过电一样，能好受不？所以这不是普通说像你那种腰疼啊，其实就是酸胀麻的那种感觉，那根本不一样。他这个是神经啊，你感觉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钻东西那么个疼
1: 啊、哦！哎呀，难怪我二舅妈在那趴着哈、哦，一动都不敢动。
0: 对，
1: 他还说那个睡觉的时候就更遭罪了，
0: 那是肯定的。
1: 嗯，
0: 你看他为啥不敢动啊？因为他那个姿势刚好那小刀没完全压迫上，所以他觉得我这样疼痛是最轻的，他不敢动。晚上睡觉，你能管住自个儿吗？你不得翻身吗？
1: 嗯，
0: 一翻身好，那小刀又上去拉神经去了。
1: 哦，
0: 那就像有人拿把刀在里边绞一样，直接人就能疼醒。你说一晚上翻几回身，反复折腾两回，这觉还睡不睡了？
1: 嗯，睡不了。
0: 对，而且腰托的患者啊，哪怕不是急性发作的时候，没犯病的时候，其实一天24小时，他那腰也没有一分钟是能够放松下来的，
1: 哦、
0: 能够感觉舒服的。它总是要么胀要么酸要么麻要么沉要么木，就各种不适感觉，当然疼那是经常的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看站着的时候，哎呀妈，那腰沉的像挂两个水桶似的往下坠呀、啊、
1: 嗯，这还不是急性发作的时候。
0: 对对对、嗯、就平常它就这种感觉啊，坐着的时候那屁股底下像坐在钉板上似的坐不住，躺的时候那腰悬空，你想放到床板上彻底放松下来，你放不下来。
1: 嗯，
0: 就放那个过程都让你特别疼。你说他这一天从早到晚哪有舒服的时候啊？
1: 嗯，
0: 对吧？就找个舒服的姿势很困难。这就是你二舅妈平时的这种状态。
1: 嗯、对，毕老师，他就是平时听您说哈、啊，就这样。
0: 嗯，
1: 怎么都不对。
0: 嗯，
1: 站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
0: 对对对，
1: 躺着他也不行。
0: 对，不得劲儿。
1: 嗯，但是我感觉不光是我二舅妈哈，好多老年人好像也都这样。
0: 嗯
1: 嗯，就是你看他腰酸，腰疼，然后站着、坐着、躺着都不舒服。那像我二舅妈这样，她都7、8年了哈，也没少治。
0: 嗯
1: 膏药啊、按摩呀、吃药啊都试过，哎，但是就是好一天坏一天的。
0: 嗯嗯
1: 也没看到有什么效果。那他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
0: 腰托的人现在太多了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第一步也是最最关键的一步。
1: 嗯，
0: 怎么办呢？就是你不要去乱治。
1: 乱治。
0: 哎，对，绝对不要乱治。
1: 那这个乱治指的是？

0: 咱不说其他人啊，
1: 嗯，
0: 就像你二舅妈这七八年肯定试过很多方法，
1: 对
0: 对吗？
1: 特别多，
0: 嗯，
1: 比如说听哪个牌子膏药好使，买来贴，然后再听别人说啊哪地方有按摩的，手劲儿挺大的，按完特别舒服，
0: 嗯，
1: 哎，就指定坐公交车就去了，
0: 嗯
1: 嗯，还有一个我听说他还有个病友群，
0: 嗯，
1: 哎，这群里边说哪个偏方管用，哎，也弄来试。反正就是别人只要有人说能治腰的基本都试过，
0: 对，所以你看他们就像什么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飞乱撞啊、
1: 嗯、
0: 对吧。
1: 毕老师您这词儿用特别准啊，就是无头苍蝇。
0: 嗯，
1: 但我跟您说就他家附近啊，比如说哪开了一个理疗馆，他指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0: 嗯、
1: 哎，然后人就跟魔怔了似的啊，疼起来的时候啊没有理智了、
0: 嗯、
1: 就是能治就恨不得赶紧就飞过去。
0: 哎，你看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
1: 嗯，
0: 对不对？腰托的人哈、啊，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治病呢，他们就是干啥？到处碰运气呢。
1: 啊，对，是那感觉。
0: 是不是这感觉？
1: 对，
0: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你就知道。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他说一个厨子啊，嗯、在饭店里面颠大勺颠了有十来年了，后来隔壁呢开个理疗店，生意特别火，啊，然后他自个儿就去报了一个3个月的针灸推拿班，证还没考下来呢，自个儿扭头就开了一个理疗店。
1: 哦，3个月他就敢给人扎针了？
0: 对啊、
1: 哦、
0: 不只敢开店，而且人的生意还特别好呢，腰疼腿疼的人呢简直都排着队的找他去扎针去。
1: 嗯
0: 啊，那紫波满的。
1: 嗯，
0: 但是最后听说是被查了啊，因为无证行医被罚款了。
1: 对，那你说毕老师他这个颠大勺的厨子学3个月就敢给人扎针，然后关键还有人信，哎，就是还真敢让他扎。
0: 对，所以这个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
1: 嗯，
0: 你看为啥有那么多人排队等着让他给扎针呢？
1: 对呀、啊、
0: 那么多人就没有一个人想着说我问问他有没有证件。
1: 对呀、啊、
0: 资质够不够，
1: 最起码的这是。
0: 哎，你看都没人考虑这个问题，为啥？疼到那个份儿上了。我跟你讲疼的呀，我就寄希望于任何一点点可能性，就哪怕这个人他敢说哎，我能给你扎，他都忘了去问人家有没有从业的资格证。
1: 哎呀，就疼的失去理智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还真是就疼急眼了。我也不管你是厨子还是什么大夫，我不管你学3个月还是3年、
0: 嗯、
1: 就你能把我这个疼给止住了，哎，我就敢让你上手。
0: 对，所以说在腰托患者的世界里边，他不会埋没任何一个大夫。
1: 嗯，
0: 你甭管真大夫假大夫，但凡有个人站出来说来我能给你治啊，我能让你不疼，
1: 嗯，
0: 真就敢让治，胆特别大啊。膏药按摩什么偏方针灸啊，正骨的艾灸的试了一大圈儿啊、
1: 嗯、
0: 你说那钱能少花呀？但话说回来，你那腰还是那个腰、
1: 嗯、
0: 对不对？该疼
1: 对
0: 它还是那么个疼法。
1: 对，毕老师说的太对了啊。嗯，尤其像那个病友群里边一交流互相一唠，那智商绝对下线。
0: 嗯
1: 嗯，就管你那事儿，什么也不管了啊，只要谁说哪个东西好用，那就哗一窝蜂去买。但是过后冷静下来再想想啊，你看不就是您说的跟无头苍蝇似的吗？
0: 嗯，可不是，
1: 撞到哪儿算哪儿。嗯，戴老师你看话说回来啊，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0: 哎，你就都这样也不代表这样它就是对的呀。
1: 嗯，
0: 都是脂肪肝不代表脂肪肝就正常啊。
1: 嗯，
0: 能理解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小病乱治，你乱治的后果叫害人害己啊，你不光是浪

0: 治，你乱治的后果叫害人害己啊。你不光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掉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疾病治疗最佳的窗口期。
1: 哦，窗口期。
0: 对，你把这个最好的机会错过了。嗯，在发展到腰托之前它有一个时间窗口。
1: 嗯，
0: 在这个窗口期里，如果你找对方法了，你完全可以控制住，就不让这个比如说你那腰肌劳损，
1: 嗯，
0: 啊，就发展到腰托这一步。但如果一直在乱治，无头苍蝇似的，今儿是这个明儿是那个，就把这个窗口期怎么了，稀里糊涂的就给错过去了。
1: 嗯，
0: 那你真成腰托的时候就疼痛缠身呐。
1: 嗯，那咱们说到窗口期，那它这个窗口期到底指的是什么？
0: 这个窗口期指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腰肌劳损。
1: 哦，但腰肌劳损不光我，你看毕老师，我身边很多人都有。
0: 嗯，啊，对，
1: 坐办公室的、干活的、年纪大的，说不好听的，谁还没有个腰肌劳损？
0: 对，
1: 嗯，
0: 但是就因为它如此之普遍，你看你刚才讲话的时候，谁还没个腰肌劳损？
1: 嗯，
0: 就完全不把它当回事儿嘛。
1: 对，
0: 对不对？十个里头有九个半都是腰肌劳损的，
1: 是，
0: 动不动腰酸呐、胀啊，啊，腰一累了。就稍微有点疼或者是放松不下来，木张张的，大家都觉得哎呀没事儿，
1: 贴膏药，
0: 啊，贴个膏药好好睡一觉，热敷一下，好像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对，
0: 但实际上从疾病发展的历程上来讲，你腰肌劳损本身就是腰托的前身。
1: 哦，
0: 啊，它俩是个什么关系啊？递进的关系，是从量变的积累达到质变的过程。
1: 那毕老师，您得给我们讲讲这递进怎么递进的。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外边有棵树，
1: 嗯，
0: 对吧？哎，这棵树直溜溜的站在那儿呢，
1: 嗯，
0: 那你说它能那么挺直了，
1: 嗯，
0: 是靠。

0: 你它是什么依附在这个树干上的，对吧？
1: 对，
0: 你树干要是歪了空了撑不住了，你那树皮绷得再紧它也没有用，它撑不住。
1: 嗯，
0: 这棵树该倒还得倒。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这么说我还是稍微有点明白了。那意思就是我们那个脊柱就是树干。
0: 对，你的腰椎就是树干。
1: 啊，然后那个腰上的肌肉它是树皮。
0: 哎，聪明，对。
1: 嗯。
0: 啊，人体的这个脊柱啊，就上面有颈椎，中间是胸椎，下面就是腰椎嘛。对吧，你那腰椎就是树干。
1: 嗯。
0: 腰上的肌肉啊就是那层树皮。你正常情况下这个脊柱是又直又硬的。它是撑得住的，担得起你这份体重的。
1: 嗯。
0: 那么肌肉呢就比较轻松的裹在上面就可以了，各司其职就好。但人呢一上了年纪以后，骨密度就开始怎么了，往下走。
1: 往下走了。
0: 然后那脊柱慢慢的就撑不住了。
1: 哎，那撑不住会怎么样？
0: 身体就没办法呀，因为你还得直立行走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我刚想说，
0: 哎、对呀、
1: 啊，人就得直立那么走啊，
0: 你总不能在地上爬，对吧？
1: 对，
0: 哎，所以你得让这个腰上的肌肉怎么办？就得起辅助的作用。哎，你腰椎挺不住了，肌肉就得在那儿拼命的拉紧、绷着，替这个骨头撑着这副架子。
1: 嗯，是这个理儿，
0: 是吧？
1: 嗯，
0: 你一天两天的可以，你时间长了呢？肌肉长期紧绷着它放松不下来，它那血管在里边都挤着，供血供氧都减少，对吧？然后时间长了怎么样，代谢废物也排不出去，又酸又胀又僵硬，这就是腰肌劳损
1: 啊。这么回事儿？
0: 对，
1: 那相当于你原来那个肌肉有两根绳或者什么皮筋给你拉着，
0: 嗯，
1: 现在你就不好使了，没有弹性了，
0: 对，
1: 干脆折了那皮筋，
0: 对，
1: 那就全回到那个柱上了。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毕老师，腰托刚才您说是腰肌劳损拖到最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哈，根源还是属于骨密度降低了。
0: 对，这个昨天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哈，补充骨密度是第一要事。人只要过了35岁，骨密度就会以每年 1% 的速度在流失啊。所以不管你腰疼不疼，你到这个年龄段了，补骨密度这件事儿，你就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 嗯。
0: 所以从腰肌劳损再到腰托，中间这个窗口期，你如果能把骨密度给它补充上来，就是把软骨头变成硬骨头。
1: 嗯。
0: 哎，那么你这脊柱就能重新撑得住了。肌肉不用拼命的替别人干活在那紧绷着，你那腰肌劳损怎么了，自然就缓解下来。
1: 嗯，
0: 而且腰托它也不会继续发展，就不会出现了。
1: 嗯，哎，您这么说我听懂了哈，就根儿根本就不在肌肉，在骨头。
0: 对。
1: 嗯，那就像我这样腰肌劳损，然后就得把它那个骨密度补上来。
0: 对。
1: 是吧老师？要不然你怎么折腾都白搭了。
0: 嗯
1: 嗯，但老师这个骨密度啊，既然您说这么重要，我又想起我二舅妈了。
0: 嗯，
1: 她当时去了那么多医院啊，没有人告诉她说你查查这骨密度啊，包括我也是腰不舒服我就去医院，也没让我查这骨密度啊。
0: 你这个问题啊，真就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骨密度这个事儿哈，不是说它不重要，但是它在现代的这个医疗体系里边呢，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1: 哦。
0: 首先骨密度它没有专门的科室啊，说哪科室管这个骨密度的事儿，没有。如果你腰疼上医院，你说你挂哪个科？
1: 挂骨科
0: 啊。对，你看很多人不都是这么认为的吗？
1: 嗯。
0: 但从医学角度来讲，骨密度属于什么呢？骨代谢的问题，它应该归谁？归内分泌科管
1: 啊。这还真第一次听说。
0: 你看骨科关注的是啥呀？你那骨头断没断？
1: 嗯，
0: 裂没裂缝，对吧？需不需要手术？他管的是这个。所以骨科的职责是在骨骼的力学损伤上，你骨折了归他管，
1: 嗯，
0: 骨挫伤了归他管，没骨折没挫伤就不在他的核心处理范围内。
1: 哦，那刚才您说这骨密度是代谢的事儿，那去内分泌科？
0: 那你去了内分泌科，大夫说骨密度确实是个事儿，
1: 嗯。
0: 但人家给开的最多的是啥呀？钙片，
1: 嗯，
0: 维生素 D， 对不对？那些真正能够强效提升骨密度的药，你比如说地舒单抗、特立帕肽，它的适应症是非常严格的。什么意思啊？就这药不能乱用。
1: 嗯，
0: 一般都是用于临床危重型的骨科患者的。
1: 哦，
0: 它的副作用比较大。

0: 需要严格的做监测。
1: 嗯，
0: 离开大夫的视线，没人监控，谁敢给你开这个药啊？
1: 嗯，
0: 不可能让患者回家吃去。
1: 哦，
0: 对吧？所以就造成什么呢？骨质疏松的患者一看大夫给开的啥玩意儿，钙片儿、维生素 D3 啊，药房里都有，那有啥用啊？好，又不重视，你说是不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啊？
1: 嗯，还真是。那大夫给我们开那钙片维生素，我开就开这俩东西，我也不重视。
0: 就是啊。
1: 嗯。
0: 另外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医院的属性导致这个政策导向的问题。
1: 哦。
0: 你比如说骨密度检查在很多地区门诊不报销。
1: 嗯。
0: 预防骨质疏松的药物报销门槛也特别高。但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你腰部的那个椎体啊就会压缩性骨折。
1: 嗯。
0: 你到了需要进行骨水泥手术，这个时候医保就给你报销了。
1: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毕老师？
0: 因为你需要打骨水泥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已经属于明确的就是疾病治疗的范畴了。
1: 哦，
0: 那医院的核心职能是什么呢？救急，
1: 嗯，
0: 治病。医保它的核心职能是保大病的，保治疗的。
1: 对。
0: 那你像你维生素 D 也好，D3 也好，腰肌劳损也好，你都属于预防，是早期干预的这个环节，不属于医院的医疗体系里边，所以那个医保也没有办法给你做完全的覆盖。
1: 嗯，
0: 那很多人觉得医保不报销，我就不花这个钱了，等严重了医保给我报销了我再治，也有这样的。
1: 嗯，
0: 那第三个其实就是很多医院的大夫本身他心里边清楚这个是骨密度的事儿，骨密度就是这个病的根儿，但是他手里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产品。就我给你讲明白了这是咋回事儿，我没办法帮到你，那我讲他干啥？
1: 也是，就是大夫手里边没有趁手的工具，他只能就开钙片，开止痛药，甚至有一些激素的药。
0: 嗯，疼急眼了。
1: 嗯，所以就先帮患者把眼前的疼痛给你缓解了。
0: 是这样。就是当腰托患者疼得不行的时候，超量吃止痛药打激素，那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那这副作用也挺大，是吧？
0: 很大。
1: 嗯，
0: 包括前面咱们也讲了，腰托患者为了缓解疼痛，那不啥招都有啊。
1: 对，
0: 什么坑都敢踩啊。
1: 嗯，
0: 对吧？作为一个大夫，面对这个现状，心里边其实也很无奈的。
1: 嗯，毕老师，那既然有刚才咱说的这么多的哈、啊、尴尬呀、难题呀，那么像协和顶级的医院，面对这种情况，他怎么做？
0: 在我们协和呢，一直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用药要严谨。
1: 嗯
0: 啊，能少用止痛的咱们就少用，能不用激素咱就不用。
1: 对，这个真是刚才咱说副作用太大。
0: 对，
1: 嗯，
0: 给患者治疗首要的要考虑什么呢？就是身体长期的一种稳定，你不能为了让他今天不疼，把未来的健康都提前透支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面对患者的这个疼痛啊，生活不便呢，你也不能让他干挺着，你也不能不管啊，所以我们协和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有一套完整的自己的解决方案。
1: 嗯，这方案您得给我们说说。
0: 一定要讲的。
1: 嗯，
0: 你看我一直强调提升骨密度是第一要事，我们协和每个医生都有这样的意识啊，正因为什么呢，在协和腰肌劳损基本就给你控制住了。
1: 嗯，
0: 就不让它发展到腰托那一步。那么对于已经形成腰托的呢，我们也是从根上进行干预啊，你就可以让它不是那个疼痛反复发作的状态。靠什么？就靠我们有一款真正能够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院内产品，叫贝瑞片。
1: 哦，贝瑞片，您说补到实处，
0: 对，
1: 它怎么就能补到实处？
0: 首先这个就是治疗观念比较领先了。
1: 嗯
0: 啊，你看传统思维里面，骨头疼了补钙，
1: 对，
0: 关节疼了有问题就吃什么
1: 安
0: 糖
1: 、
0: 对啊。但是我们骨头和关节实际上他们是不是一体的？
1: 是一体。
0: 对，尤其是腰椎啊，像骨头关节的软骨韧带的连接都是非常紧密的。
1: 嗯，
0: 你不能把它一个一个拆开看，拆开是死的、连在一起才是活的。
1: 对，毕老师你看像不像一扇门，你这门板再结实的话，你荷叶生锈了，你照样咯吱咯吱的关不上。
0: 对啊，你门锁那个别人要是松弛了，一脚就踹开，你再结实有什么用？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协和的这个观念领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疗的思维是软骨硬骨一起养。
1: 哎，
0: 啊，就是整个关节我都一块给你调整了，硬度加韧性要两手抓。
1: 嗯，
0: 啊，那么硬骨撑得住，软骨有韧性，你这样才是一个完整健康的骨骼系统。
1: 嗯，
0: 而且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补钙呀不等于补充骨密度，这句话你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
0: 对，你把钙吃进去，它能不能到该去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是能不能补到实处的关键。
1: 对，而且昨天我们节目里也跟大家说了，你这个钙它去不了骨骼，它还能去别的地方。
0: 对呀、啊，你体内如果缺少引导钙质精准沉积的物质，
1: 嗯，
0: 那你这个钙就很难进到骨头里面，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对，昨天咱提到的，
0: 对，
1: 骨小梁
0: 钙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到处游荡，
1: 嗯，
0: 就会形成什么呀？高钙血症，高钙血症对人体是有害的，
1: 嗯，
0: 比如说肾结石，它会伤肾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啥？造成人烦躁，产生抑郁，影响神经系统、
1: 哦、
0: 第三个是什么呢？就在血液里边沉积在血管壁上，你血管也硬化钙化呀，你血管一钙化，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1: 高血压，动脉硬化
0: 你看
1: 这些全来了。
0: 对，还不止、
1: 嗯、
0: 它还可以引发什么严重的心律失常、
1: 哎、
0: 甚至于心跳骤停，这就是钙沉积不到骨骼里的坏处。所以补充骨密度不仅仅要补钙，
1: 嗯，
0: 我们要软硬兼顾啊，就是你得有本事把那钙精准的引导到骨小梁上去。
1: 嗯，贝老师，我这两天想一句话，就是我们血管实际上是运输的，
0: 对，
1: 它运输它就把送到地方就可以了。
0: 对，
1: 你不能血管里还有那些东西。
0: 对，你到地儿不卸货、
1: 哦、对，
0: 那就是麻烦。
1: 我想咱们这两天就哎打破了好多的一些理念哈。就原来我以为觉得血管里边是不是得有营养，得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物质啊？不是，你得送到地方。
0: 对，所以人体一半是动脉血，一半是静脉血。动脉血带营养，到地方卸货就变成静脉血。
1: 静脉血 啊,
0: 啊，能理解啊？
1: 嗯，
0: 它是来回转换的。
1: 嗯，所以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你得有这个本事，把这个钙送到骨小梁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这种组方哈，在市面上很少很少，就即使有，多半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1: 哦，那这个怎么说？
0: 因为这个产品研发的出发点不一样。
1: 嗯，
0: 你像协和的贝瑞片，它从一开始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临床患者骨密度补不上去这个问题，它的针对性特别强。
1: 嗯，
0: 你像配方里的硫酸软骨素，这个是专门干啥？给软骨补充营养的。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给硬骨补充原料的。但你光有这些还不够，最关键的就是它添加了特有的一些中药成分，它就能够把血液里面游离的钙呀精准的引导并且沉积到骨小梁上去，就是你真的能把钙送到该去的地方，你这个时候骨密度才能真正的补上来。
1: 哎，那就是说有搬砖的，有砌墙的、
0: 哎、太对了，
1: 而且还有把这个砖运到指定位置的。
0: 哎，你这个比方打得太明确了啊、
1: 嗯、
0: 特别形象。而且这个配方它是基于什么呢？协和十几年临床患者的反馈啊，就一年一年的反馈呀，然后一年一年的调整，最后整理出来的这么一个配方。所以说能把这个钙补到实处啊，能有这个效果，是经过大量实战验证过的。
1: 嗯，就是不是所有补钙的产品都能叫协和配方。
0: 对对对，
1: 别人是把钙吃进去啊，但协和是把钙精准给你补到骨头上。
0: 你这话说的太准确了、
1: 嗯、别光顾吃。
0: 对对对，你一定要知道你吃到哪儿去了，这个很重要。什么东西都是，大山楂丸也是，辅酶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很多钙呀、啊、我们不是不会补，是差在哪儿？差在协和能做到的这一步，叫精准落实。
1: 嗯，
0: 一个真正的好产品，它是自带光环的啊，就是让患者用上以后会心服口服。协和专有的一个骨质疏松科室就曾经接诊过一个腰托的患者，
1: 嗯，
0: 比你二舅妈那个还要严重很多。
1: 哦，那他得什么样啊？
0: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啊，就是他的腰托已经发展到什么样呢？他是腰椎的四五和腰五底一之间

0: 两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直接压迫神经，
1: 嗯，
0: 然后人不能动，不能下地，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不能控制，腰腿麻疼，然后站起来就漏尿，
1: 哎呀，
0: 神经压迫就非常严重了。那所以大家就发现什么，腰托不仅仅是压迫腿你走不了路，它还可以压迫你腹腔里的脏器功能，
1: 对，
0: 造成很多功能上的这个损伤。
1: 嗯，
0: 而且莱歇和之前他跟你二舅妈一样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治啊，针灸理疗也就罢了，他用药的时候你像常见的止痛药布洛芬呢、双氯芬酸钠呀，这止痛药都是轮流大量吃，加剂量吃，后来都是超剂量吃，你知道，就越吃越多越不管用，
1: 对，
0: 最后没办法给他疼的送到医院去，求大夫给我开点杜冷丁吧，你说那大夫能给他开吗？
1: 开杜冷丁啊？
0: 对呀、
1: 哎，那不是一般癌症啊那个疼的受不了的时候才用的吗？
0: 嗯，对呀、
1: 那他这个得疼成啥样了？

0: 就是已经疼到这个份儿上了。杜冷丁也真是把他逼得没办法，他说要不然我就死路一条了。
1: 对，这还活啥劲儿人家。
0: 到这个程度、哎、辗转打听到协和、
1: 嗯、
0: 完全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的。当时我们骨质疏松专科的大夫一看他这个情况，详细了解完以后说开什么杜冷丁啊，
1: 嗯，
0: 止痛片都不用他吃，就给他开的啥贝瑞片，让他按时服用。
1: 啊就开这个。
0: 对
1: 啊，那能行吗？
0: 你看你都是这个反应。
1: 是
0: 当时那患者疼的，然后一看开个贝瑞片，你说他啥反应？
1: 嗯，
0: 急了。
1: 对呀，
0: 你看很正常对吧、
1: 嗯、
0: 你觉得
1: 你先赶紧给我止疼吧，
0: 骂骂咧咧的。对呀，
1: 对，
0: 他就说
1: 能止疼吗？
0: 哦，我都疼成这样了，跋山涉水大老远跑到你协和，你就给我开这个？
1: 嗯，
0: 你糊弄鬼呢。
1: 是，
0: 哎，你看
1: 这老师换我我也急。
0: 就是
1: 你说他疼到那个都得打杜冷丁这个程度了哈，你给开这么个东西哈，搁谁谁都觉得你在敷衍我呢。
0: 啊，对，其实患者这种心态我们特别理解，为啥呢？因为他止痛止习惯了，
1: 嗯，
0: 他也不了解给他开贝瑞片的目的到底是啥。
1: 对，
0: 但是我们协和大夫自己心里明白不？太明白了。这就是在给他解决根儿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根就在骨密度上，你骨密度补不上来，你打再多杜冷丁有用啊？
1: 没用，
0: 药劲儿一过照样疼的生不如死的，对吧？所以你这个病根骨密度的问题不解决，它永远也好不了。
1: 嗯，而且这可能是有依赖哈，你打一回下回可能越打越多。
0: 杜冷丁打多了就是有依赖性，
1: 是吧？
0: 所以不能长期用、
1: 嗯、
0: 为啥临床控制严格？因为它成瘾嘛。
1: 嗯，
0: 后来这患者也没办法，不情愿吧，气儿也没消，但是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就这么着，哎呀，勉勉强强的吧，把这贝瑞片拿回去用了。
1: 对，我最后也合计，毕竟协和开的。
0: 对，是这样，真是这样。
1: 是吧？他也不是别人开的。
0: 嗯。
1: 那他听是听了，后来怎么样？
0: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哈，他就觉得，哎，我这疼痛缓解了。
1: 嗯，有效果。
0: 哎、对，然后逐渐大小便自己能控制了，再慢慢的就扶墙下地了。再后来就是正常的在屋里能走路了，
1: 嗯，
0: 啊，后来就是弯腰啊、穿鞋呀、啊、自己上卫生间呀、啊、都没有问题了。
1: 你看，
0: 最起码生活自理总比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把什么骨密度落到实处的效果，
1: 落实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患者后来是啥呢？专门跑到协和来道谢。当时他看病的时候以为协和能给他上什么高级设备啊，开什么进口药啊，
1: 嗯
0: 啊，结果哪成想啊，就给开几瓶便宜啰嗦的贝瑞片。
1: 对，我估计那钱呢都准备好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啊，但完全没想到就这么便宜的贝瑞片就把他大问题给解决了。
1: 嗯，
0: 然后真的到后来心服口服的，
1: 嗯，
0: 就认可我花钱坐火车我也要给你来道谢，要不然心不安。
1: 是，以前咱们总说叫灵丹妙药哈，哪有什么灵丹妙药，就是像协和这种，哎，你看听着不太起眼的小药，但是就是妙就妙在它能够精准的落实这件事儿。
0: 对、嗯、因为什么？因为协和所有的院内产品它研发的初衷都是针对临床患者的症状去的，
1: 对，
0: 都是针对解决病根去的。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它小药似的啊，价格又不是很高，但它就是踏踏实实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给你解决。
1: 哎，你看这就像那句话啊，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0: 哎，是，
1: 对，
0: 就这么回事儿。
1: 你看真正的好产品，它根本就不需要天花乱坠的天天在那吹，效果本身自己就会说话。
0: 对，
1: 因为它自带光环，自带绝活，在关键时刻就能解决大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呢，真不能小瞧协和的每一款院内产品啊。
0: 嗯，所以回过头来咱们想想哈，为什么大家到处乱治啊，到处乱撞啊，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啊？
1: 嗯，
0: 你是因为大家不想好好治吗？不是，是因为他不知道根在哪儿。
1: 对，
0: 对吧？再加上很多医院手里边压根也没有能够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好产品。
1: 嗯，
0: 所以他只能给你开什么钙片，
1: 对，
0: 开止痛药。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哎呀，今天这节课又学着了啊！你说腰疼，以前咱们就想就是肌肉的事儿啊，贴膏药啊、按摩、扎针啊，全在这个皮上使劲儿。
0: 对对对。
1: 骨头里边空了、酥了，你根本就没管。

0: 没想到那个事儿，折腾一圈也没效果，也更焦虑哈、啊。毕老师就相当于瞎子开飞机，
1: 嗯，
0: 没方向，也没有仪表盘，你就凭自己感觉乱撞，撞到哪儿算哪儿得了。
1: 哎呀，要不说腰托患者这些年，
0: 嗯，
1: 很可怜的，你知道，实际上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0: 哎，
1: 没有方向，没有工具，疼得像腰斩一样，也只能忍着，没办法。然后就怎么样拖，然后四处碰运气，四处撞南墙。
0: 嗯，
1: 但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有协和以后，咱们是不是方向有了？
0: 对，知道根儿怎么回事了。
1: 对，根儿就在骨密度上。最重要的是工具咱们也有了。
0: 哎，
1: 就是协和的贝瑞片，它是真正能把骨密度精准的补到实处的。
0: 嗯
1: 啊，你看现在方向对了，工具也趁手了，那你这个飞机是不是也可以安全起飞、安全落地呀、
0: 啊？对，
1: 嗯，
0: 你看今天老师讲这么多啊，我们也知道了，腰托是完全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啊，可以从根上干预的。那么起到关键作用的，恰恰就是那三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时候在本上好好标出来啊，就是大家伙忽略的骨密度。也是老师一直在强调的第一要事。
1: 对，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哈、啊，就是小病啊，你不用乱治，找对根儿，用对产品啊，真正把骨密度提升上来，
0: 嗯，
1: 腰托这道坎儿，你才能真正迈过去。
0: 嗯，这回咱都有信心了，肯定能迈过去啊。
1: 没问题。
0: 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专业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交给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0: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
2: 400-6761-556，400-6761-556。
0: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老师。
1: 您好。
6: 我跟你说，你节目里面讲的那个贝瑞片，我之前到协和去，那大夫给我开过。
1: 嗯。
6: 我用着感觉到这个效果还挺不错的。
1: 啊，您当时为啥开贝瑞片了？啥情况？
6: 哎呦，我那是脚后跟疼，到协和查了，说是那脚后跟长骨刺了。
1: 嗯，
6: 大夫给我开了这个贝瑞片，吃了一段时间啊，感觉到就不怎么疼了。

0: 就是能正常下楼走路，能去买菜啥的了。之前那不行，那可遭罪了，走上几步路就受不了了。就像那个脚趾那扎了根钉子，反正你不动还好一点，你脚一挨地，它就疼得不得了。早上这下床啊，第一脚一最疼最疼了，得扶住这个床再半天，才能缓缓的挪挪步。
1: 其实后脚跟这个位置，你想想它长在哪儿啊？那是全身供血最差的一个地方，对吧？你想，你每天站着、坐着、躺着，你甭管什么姿势，足跟呢，它是承重最大的，所以它血液循环也是最差的地方。尤其加上人老了以后，足跟的那个脂肪垫儿啊，也会萎缩的啊，这个缓冲作用会大大减弱，你骨头直接承受压力，一走就疼。那钙呢？它运不到这个该去的地方，就特别容易在这个位置沉积下来，就形成骨刺。
0: 但是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感觉我这病得的太冤枉了。
1: 怎么说？
0: 我自己知道这个年纪了要养生保健，我这人不是有点胖吗？我看直播间卖那个脚底穴位按摩垫，说在上面走路就能减肥，我这就跟着锻炼，孩子也给我买了那个维生素钙片，我是一顿不落的吃着，平时呢我自己也很注意，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我这就想不明白为啥还得这毛病呢？
1: 您这个注意养生保健呢，说明您有这个意识啊。但是如果您在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产生很多误区的话，那就很容易造成一些麻烦了，能理解吧？您比如
0: 能理
1: 说，
0: 解。
1: 哎，您补钙这个事儿，就典型的，您以为是养生，其实恰恰是给您埋下病根了，就是掉到误区里边去了。你想，我们脚底下，尤其是足跟呐，那本来就是供血最差的地方，您天天还踩那个按摩垫刺激它，你说那血液循环是加快了，但同时你又加大补钙的量，对不对？血一循环起来，钙全都带到脚后跟那去了，沉在那儿不出来，一层一层往上堆，最后堆出个啥？骨刺。你越锻炼，骨刺越长大。
0: 哎呦，明白了，明白了，我这是好心办了坏事儿了。
1: 其实您的这个想法啊，有保健意识，这是好的，但是我们做事儿得把它做对了，你说是吧？人体呀，35岁以后骨密度就达到顶峰，以后每年以1%的速度钙流失，所以这个钙是人人需要补的，那尤其像女性更需要，尤其是啥呀？更年期以后，雌激素大量下降。那个骨的吸收啊，骨的沉积啊，就会大大减少，骨量就掉得更快、更厉害了。但即便如此，咱们也不能就盲目的瞎补钙。你方法不对，补进去的钙最后就补成了隐患，补出骨刺来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对对对，这个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说老师，后来我到协和去啊，大夫给我开的那个贝瑞片儿，我拿回家以后啊，我看了看，这也是补钙的呀。那我这就纳闷了，同样的都是补钙呢，为啥协和的那它就好使的，这是咋回事呢？
1: 您看，您这就是什么大多数人都会走进去的误区啊。这两天我一直跟大伙儿强调哈，首先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这是两码事儿。您吃那个钙片儿，钙吃到哪儿？吃到胃里了，对吧？但它去哪儿了，您可管不了。您足跟供血差，钙运不走，就全堆到脚后跟儿呢，骨刺就越长越大。您这是堆积在脚后跟儿上了，您要堆积在血管内壁呢，那不是血管钙化吗？血管硬化，那更危险呐。
0: 哎呦，这么严重啊！那这个贝瑞片，它不也是钙吗？那这咋就不一样呢？这不一样到底在哪儿呢？
1: 哎，这个就是贝瑞片它难得之处，因为它把骨密度啊给你补到实处了。

0: 你别看它是补钙的，但它绝对不是单一的钙片，它是多效合一。这里边囊括什么呢？既补钙又补软骨的营养，还促进钙的沉积，诱导骨小梁生成等多个环节。说白了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补钙，它是一套组合拳。这里边不仅有营养，还有专门负责导航的成分啊，把血液里边游离的钙精准的引导到骨小梁上面去沉积下来，所以就让这个钙去到了该去的地方，你这个时候骨密度才真的能补得上去啊，你这方向对了，钙它不跑偏呢。
1: 哦。

0: 他能把徐丽的盖就是精准的引到那个谷小凉上去，他再开的。
1: 对对对，
0: 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了。
1: 对，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老师，你刚才说是35岁以后啊，每年这个骨密度都会在下降。
1: 嗯，
0: 虽然我现在也不怎么疼了，是不是还得补上呢？我打电话也是想问问这个，我感觉这东西啊，得长期吃吧，因为你这年龄大了，钙不断的在流失呢，我这就还想再多订上点呢。
1: 哎。

0: 的底子，对不对？
1: 嗯，
0: 你长期坚持用呢，不仅可以巩固效果，也可以预防其他的这个骨骼出问题，所以对您现在这个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对对，我记住了，老师。那就说是我原来的那些破钙片，还有那个网红的那走路锻炼的那个垫子，我现在都不要它了。那你这个贝瑞片什么时候能到货？我就先给我预定上吧。
0: 嗯，这个您得再等等啊，等到货了，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嗯，
1: 谢谢老师啊，您辛苦了。
0: 哎，客气了。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400-6761-556 400-6761-556。好的，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毕老师。
0: 哎，你好。
3: 嗯，跟您通话心情有点小激动。
0: 谢谢谢谢。嗯、
3: 还有点紧张。
0: 哎呀，不用紧张、嗯、咱们都是女同志，我估计年龄啊也都大差不差的。
3: 嗯
0: 哎，就像朋友一样，好不好？
3: 姐、嗯、好的。嗯

0: 完还能用上协和医院的那个同等的好产品，我心情太高兴了。
1: 嗯嗯
0: 嗯，那个今天呢，我主要是想问问，就是毕老师啊，就是我有身体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在23年呢，就是做了一个就是肝胆手术，这个肝胆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不能吃肉，稍微有点油，我就是胃胀。
1: 嗯，具体什么手术？
0: 是血管瘤。那个血管瘤因为长到12/12了嘛，长得非常大，它是压迫了我胃，完了在手术期间把我的肝切除了1/3。
1: 嗯，
0: 现在我就感觉到腹胀，有点消化不良性的。
1: 胆囊呢？
0: 胆囊没有了。
1: 啊，胆囊摘除了，对不对？
0: 对。
1: 嗯、啊，明白了。
0: 完了，有时候一吃多了撑了，我就觉得带着我这个颈椎和我的肩膀，就这个地方就特别沉。
1: 嗯。
0: 有偶尔呢会有便秘呀、啊，完了还有时候腹泻，
1: 嗯，
0: 完了有时候还觉得头晕，有这些症状，
1: 嗯嗯，
0: 完了那阵我也问医生了，医生说的这做完手术以后吧哈，他会有腹泻的症状，但是呢哈，我腹泻的时候少，便秘的时候多。
1: 嗯，你今年多大年纪？
0: 我今年已经56了。
1: 56岁啊？
0: 嗯，我就这几个问题。
1: 嗯嗯。
0: 嗯，完了那阵我想用用你家就是协和医院那个大山楂丸呢，抢还没抢到，我觉得就是说的再不提供点我自己用不上了，我非常想用这个大山楂丸，
1: 是不是？
0: 嗯，因为我吧哈，单身一个人，就是孩子也不在身边，我都没出过沈阳这大半辈子。
1: 哎呦，
0: 嗯，因为孩子常年不在家，他在国外定居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想求求老师，能不能再做一次就这个山楂丸的活动？我也想用点。
1: 上次没
0: 抢到，
1: 没抢到哈。哎、
0: 啊，
1: 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哈，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是太出乎我的预料了，你知道？
0: 嗯 嗯, 嗯，
1: 我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大家也知道，我们栏目开播时间不长，那、大山楂丸可以说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协和的院内产品，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我最最没想到的就是活动刚一开始、我给大家准备的就全没了一点不夸张。哎呦，当时震惊的不行。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大山楂丸的数量确实不多啊、全国就那么1万盒。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费劲巴力从临床的嘴里边抠出来的给到大家手上，所以后面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呀，说那个毕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再弄点，我无言以对。
0: 嗯，
1: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我是该感谢大家这份热情信任呢，还是说我应该深深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哪能面对这个听众朋友我就要了1万盒这么点量给大家，就是这份热情都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
0: 是听我亲属那个说，就是去协和呀看病的时候，那真得是站牌排队等着，等了好几天才挂上号。
1: 你看，
0: 嗯，老费劲了，尤其院内的那个药
1: 确实是这样，你想在临床都是这样，我们从临床抠出来的这个药量能多吗？它很难说特别富足啊，这个数量很难特别富裕。所以大山楂丸呢，你确实应该用啊。我听你刚才讲述这个过程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什么呢？你这个年龄段啊，你像肝切除1/3，这个没关系，大概在半年左右它会再生起来，但是胆囊摘除是个很大的问题。
0: 嗯，对，
1: 因为胆囊是储存什么呢？胆汁的地方。
0: 嗯，
1: 它不光是简单的存，它还有一个浓缩的过程，还有一个定点释放的过程。
0: 嗯、
1: 你胆囊摘除以后，第一个胆汁比较稀，消化脂肪化油的能力就弱。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是不定时的、随时随地的稀稀拉拉的就流到这个肠道里边。嗯、那么第一个就容易造成腹泻，
0: 嗯嗯。
1: 第二个，你这个胆汁量不足，因为它不是集中大量释放的，浓度还不够，所以你等到结肠的时候，那胆汁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0: 嗯，
1: 胆囊摘除手术后啊，有一少部分人会便秘，大部分人会有腹泻。

0: 的现象。啊，你跟他们正好相反。
1: 相反。
0: 但这也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胆汁数量不足啊。
1: 嗯，对。
0: 嗯，因为肝脏功能也有损伤嘛，胆汁是由肝来分泌的。
1: 嗯嗯
0: 嗯，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呢，你肝胆的养护平时就要特别注意了。
1: 嗯嗯
0: 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以蒸、煮、炖、清炒为主，尽量不吃油炸的。
1: 啊啊。
0: 嗯，少食多餐，一天要吃五顿，一顿吃个七分饱就行。
1: 啊。
0: 嗯，不要多啊。
1: 啊啊。
0: 哎，这样的话呢，要训练你那个肝胆的功能。
1: 啊，
0: 嗯，循序渐进的让人体稍微掌控一点胆汁啊分泌的这个时间点，
1: 嗯嗯 嗯,
0: 嗯，那么也可以恢复你对油脂消化的这个功能。另外多吃什么呢？高纤维的食物，防止便秘 啊，像那些刺激性的什么烈酒啊、浓茶呀、咖啡呀、冰饮啊、辛辣呀，这个你都不要碰了。
1: 啊，咖啡也不能喝呀。
0: 咖啡也不要喝。
1: 啊啊！
0: 嗯，你交感神经一兴奋，肠道也跟着拼命蠕动了，对不对？
1: 啊，
0: 嗯，这些是你日常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另外，就一定要按时睡啊，十点钟差不多就得睡了，好吧？
1: 啊，
0: 哎，对。另外呢，就是你这个肝胆啊，术前血管瘤压迫，它也影响这个肝胆的功能。你不光是胆汁分泌的问题，
1: 嗯，
0: 它也会影响到你整个的消化。对吧，包括营养素的吸收等等。所以这个在中医里面叫啥，就是典型的食积内停嘛。对吧，所以这个大山楂丸你是一定要用上的。
1: 嗯嗯。
0: 嗯，别的没什么，你这样吧，关注节目吧。
1: 嗯。
0: 我看看还得跟厂家那边再协商，跟院方也要协调。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倒腾一批山楂丸出来。
1: 行，那谢谢老师啊，哪怕就是价格贵一点也行，能让我吃啊。
0: 让你吃上的这个我争取做到。这周不行就下周，下周不行再下周，怎么也得努力把它用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它一定是稳定的。
1: 嗯、
0: 我们肯定跟院内的价格保持一致。
1: 嗯 嗯,
0: 嗯，这一点呢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说因为这个供求关系我们就加价，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普及健康，然后帮大家足不出户的你要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帮大家好好的调理好身体。咱们在小病的时候把它调好，你就不要走到大病急症疑难杂症的时候再跑到协和去排队，你说是不是、
1: 嗯、啊，行，谢谢、嗯、谢谢老师啊。
0: 嗯，别客气、嗯、然后你关注节目就行啊、嗯、以后再有这个什么问题呀、啊、身体哪不舒服啊、嗯、随时跟我们联系都可以，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嘞、
1: 啊、谢谢丁老师、
0: 哎、别客气、
1: 啊、
0: 好，说到这儿，
1: 我会继续关注节目的。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761-556 400-6761-55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4: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3: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 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4: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3: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4: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走进协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5: 400-6761-556，400-6761-556。
2: 身边这位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特别荣幸请到的毕老师。你好，毕老师。
0: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来到走进协和这档栏目，跟大家呢聊聊健康的话题。
2: 嗯，毕老师啊，我也想替我爸问个事儿。
0: 嗯，您说。
2: 因为最近啊，毕老师，我就发现啊，我爸走路啊多一点儿，他腿就疼。
0: 嗯，
2: 哎，好像应了一句老话，说人老腿先老。哎，感觉这人一上岁数啊，这事儿谁都躲不过。
0: 这倒是没错啊，腿脚先老呢，这个是常态。
2: 嗯，
0: 但这个背后啊，往往不只是说关节老化的问题
2: 哦，
0: 而是整个骨骼根基的问题
2: 哦。
0: 哎，在你腿老之前，其实身体已经发出一些信号了。
2: 嗯，
0: 只不过大家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在意。
2: 嗯，
0: 忽略了。
2: 哎，那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好奇啊。这里边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像早期的信号都有哪些呢？
0: 最普遍也最典型的就是牙齿松动嘛，中老年人他的牙齿逐渐的就开始松动了。
2: 嗯，
0: 松动意味着什么呢？牙齿裂缝啊，咬东西没有劲儿啊，啊，这个问题几乎人人都会遇得到。
2: 嗯，那毕老师，这个是不是年龄大了正常的都这样？
0: 我们讲这个是正常衰老的一个表现，
2: 嗯
0: 啊，但是大家处理的方式就比较片面了。你比如说牙齿松动了，第一个反应是啥？
2: 拔了吧。
0: 啊，对，基本上都是哎呀不行就拔吧，拔完再镶呗。
2: 嗯，
0: 要不有钱的种牙。
2: 对，大部分都这么想啊。
0: 对，但是这个老除了牙松动以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腿软乏力
2: 哦，
0: 干点事儿特别容易累。然后好多人就认为是啥气血不足，
2: 嗯
0: 啊，年龄大了，然后就随心所欲的，或者是怎么方便挑点补品自己吃。
2: 嗯，还真是这样。我身边很多长辈啊，他们就是一没劲儿就说自己哎呀虚了，赶紧补啊。
0: 哎，一虚就要补啊。
2: 嗯，
0: 还有更常见的是啥呢？夜间腰酸腿抽筋儿，马上认为缺钙。
2: 嗯
0: 啊，然后就喝骨头汤啊，吃钙片儿啊。对不对？
2: 嗯，
0: 再严重的就是下肢沉重，抬个腿都费劲，有的人是走路都走不稳啊，左脚绊右脚的都有，对不对？
2: 嗯，
0: 哎，就赶紧上医院排查， 就怕是脑血栓、脑血管的问题。
6: 对对，是这样。
0: 就是

0: 情况特别多，是不是？
1: 是是是，你像您说这一出现这事儿，就赶紧得查，要不然心里不踏实。
0: 对，因为突然出现这类症状呢，及时排查急症，这个是应该的。
1: 嗯。
0: 但临床上非常普遍的情况是什么呢？
1: 嗯，
0: 像这个头颅啊、血管啊这些相关检查全部正常，没有器质性的问题。
1: 哦，
0: 这个被排除了，但是你各种不适症状依然存在。
1: 嗯，
0: 然后就不知道咋办了。
1: 那您看这各种检查都没问题，哪出问题了呢？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其实都跟什么一个核心指标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就是骨密度。
1: 骨密度。
0: 对对对。
1: 哦，
0: 你看在我们协和啊，遇到这类表现的时候，通常你不需要过度的检查。
1: 嗯，

0: 什么？
1: 嗯，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老年人有那么多的症状啊，就开始各种查啊，那他这一个骨密度检查怎么就能关联那么多部位的一些症状？
0: 哎，这就跟骨密度的自然变化规律有关系了，对吧？这也是现代医学呀已经明确的生理常识。
1: 嗯，
0: 你比如说人体到35岁左右的时候，他那个骨骼健康包括骨量的水平啊，都达到一个峰值
1: 啊，35岁，
0: 对对对，哎，从那以后就怎么样，自然的开始衰退了。那其中一个非常关键而且稳定的生理现象是什么？就是骨密度以每年大约 1% 的速率逐渐的在下降。
1: 嗯，
0: 这个就是人自然衰老的一个客观过程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哈。那么骨密度下降和这个腿沉啊腿没劲儿有没有关系？另外大家不都说这个骨密度偏低是不是就是缺钙呀、啊、然后补补钙就行了吗？
0: 刚才讲那些症状跟骨密度那绝对是直接相关的
1: 哦。
0: 而且我必须要给大家纠正一个特别关键的这个认知，
1: 嗯，
0: 补钙并不等同于提升骨密度，
1: 嗯，
0: 这两者在医学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
1: 哦。哎，今天我还第一次听说哈，我估计大家跟我之前都是一样的哈，补钙它不就是养骨头吗？
0: 哎，对，
1: 嗯，
0: 老百姓普遍都是这么理解这么认为的。
1: 嗯，
0: 这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步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误区
1: 哦。那您得给我们说说。
0: 嗯，你比如说骨密度的核心是什么呢？它是骨骼里的骨小梁，这个骨小梁啊就像骨骼空腔里边支撑的那个网架子似的啊，然后它能留住钙质，一定得把钙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哦，
0: 你才能算把钙补到骨头里了。所以如果这个人钙流失的时候，他的骨小梁是稀疏的，是断裂的，是不结实的，你那钙补不到这骨小梁上，你补再多都是白搭的，没有用
1: 啊。明白了，所以里边这个架子坏了，你这个料是补不进去的。
0: 对对对啊，你再想象一个场景，你就想、嗯、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是比赛用牙开啤酒瓶，
1: 嗯，
0: 有没有过？
1: 是是是，
0: 有过、啊、
1: 绝活的
0: 啊。对对对，老了以后你就发现稍微硬一点就哪怕花生米那么硬的东西不敢咬，
1: 嗯，
0: 对不对？甚至于一受力马上牙就酸软，
1: 嗯，
0: 那、有的人一想要咬那硬东西牙就不得劲儿了。
1: 嗯，我现在就不得劲儿了。
0: 你看看
1: 啊、你这现在谁还敢用牙开瓶子啊？
0: 嗯，
1: 牙一下就崩了就。
0: 对，所以这个根源是什么呢？还是牙槽骨它的骨密度下降了。
1: 嗯，
0: 所以你那牙根儿扎在骨头上支撑就比较弱。它就扎不住这个根儿、
1: 哦、
0: 牙齿自然就不牢固，你再松动松动就该掉了、
1: 哦、原来不是牙的问题，是这个底下的骨头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啊、所以人过35岁以后它的骨密度啊是持续流失的，整个骨骼系统就逐渐的啊，你像到50岁60岁就变脆了变薄了，韧性下降了，就像那个木头似的，日久也怎么了，糟了
1: 糟了
0: 朽了。
1: 对，
0: 那么对人体的整个支撑力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哎呦，这听着挺吓人的哈。
0: 嗯，
1: 那毕老师，所有人都会这样吗？
0: 男性会稍微好一点吧。
1: 哦，
0: 女性呢，其实过了更年期以后是尤其明显的。啊，因为什么呢？到更年期，她体内雌激素的水平是急剧下降的。
1: 嗯，
0: 钙在雌激素的帮助下，能够更好的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嗯，
0: 你。到了更年期失去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那么他那个钙呀补不进去，或者说补的少不说，那个骨量还在快速的流失，所以就导致女性骨骼的问题会更严重。
1: 哎，怪不得这个女性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种问题更明显啊。
0: 对对对，
1: 哎，我就看身边很多阿姨都是稍微啊很轻的摔一下就骨折了。
0: 嗯、
1: 啊，原来根儿在这儿了。
0: 对对对，临床上其实像这种骨折特别常见。
1: 嗯，
0: 因为啥？骨头脆呀、啊，对吧？也没韧性，没弹性的。你稍微外力，有的人就手腕子一掰就骨折了。
1: 嗯，
0: 啊，都有。所以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还是骨密度太低了。
1: 嗯，怪不得啊，这个补钙是也没有用的啊。原来重点都跑偏了。
0: 嗯，你不能说。补钙完全没有用，
1: 嗯，
0: 你得把钙补到 谷小刘。

0: 床上才叫有用。
1: 哦，
0: 否则它真没用。
1: 嗯
0: 啊，它是这么个点，要讲清楚。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补钙就补不到这个点上嘛，那你当然还会出问题啊，对吧？你像有些人吃完钙片以后，反而还会出现这个牙齿酸痛的情况。
1: 哎，对。毕老师，您说这情况真有哈、啊？我身边有人就这样
0: 啊，对，
1: 总补
0: 完还总出事儿、嗯。
1: 对，
0: 另外还有的人是啥呢？吃了挺长时间钙片儿，没感觉，
1: 嗯，
0: 然后他也不觉得怎么样，认为是啥就该补就补了，
1: 嗯，
0: 其实他并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钙补哪儿去了，然后过个一年半载以后发现，哎呀，腰也疼了，后脚跟也疼了，对吧？上医院拍个片子发现。骨质增生了，长骨刺了。
1: 哦，骨刺，这个跟补钙也有关系，
0: 有直接的关系啊。你钙没补到骨骼里边去，那它上哪儿去了？
1: 嗯，
0: 对吧？它就在骨骼
1: 的
0: 周围，对，比如说在这个关节周围沉积下来，然后你这关节再不稳固，它就给你搭个架子撑一下，
1: 嗯，
0: 好嘛，这架子就叫骨刺。
1: 哦。
0: 扎到骨膜上，那就疼得钻心呢。
1: 哎，
0: 那人反而是越补越难受了。
1: 嗯，合着这补不对的话，不仅是没用，还添毛病。
0: 哎，就是这个道理、嗯、啊。所以你营养素的方向用错了啊，那比不用还要麻烦。
1: 对
0: 啊，所以就等于是给自己添乱、添毛病嘛，对不对？嗯。

0: 哎，敲黑板啊，这个地方。
1: 对对
0: 对，
1: 敲两下啊。
0: 对，只有把这个钙啊、磷呐、啊、这些矿物质真正送到骨骼的内部，稳定的附着在骨小梁上，这个才叫补上了。
1: 你看咱这节目啊，就是给大家每一次都掰开了揉碎了啊，缩细了，不是说告诉大家怎么去保健呢、啊、养生注意健康啊，你得了解这边的道理。
0: 对对对，因为你不了解你就容易产生误区。
1: 是，
0: 对不对？
1: 这误区就帮倒忙。
0: 对对对，
1: 但是话是这么说，老百姓啊一不舒服，第一个想法就是先把眼前的这个症状再给它解决掉。你比如说疼，咱就止疼呗，那牙松了就拔掉再镶呗，先舒服了再说。
0: 对。
1: 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啊。
0: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很正常。因为谁也不愿意难受。对不对？或者没有相应的医学知识的时候，你不难受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1: 对。
0: 难受本身是种提示。所以我理解这种心情。谁都想先缓解

0: 你始终没有真正触碰到这个疾病最根本的问题。
1: 嗯，
0: 什么呢？骨密度的持续流失啊。
1: 嗯，
0: 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你拔完这颗牙，你难道把全口牙都拔了？
1: 嗯，
0: 对不对？它后面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但毕老师，你说平时，
0: 嗯，
1: 你这个大家也都不是专业的，然后呢，谁能想到腰酸腿沉、牙齿松动，这根儿都在骨密度上？
0: 所以我们要做这档栏目啊、
1: 嗯、
0: 啊，就是给大家通过节目讲清楚这个问题。
1: 对，
0: 很多时候你身体不舒服啊，如果啊你找对专业的思路，找正确的方向，我们才能小病不用大治，你也不用去盲目花钱，
1: 嗯，
0: 也不用盲目检查，
1: 对，
0: 你也不需要乱补，不需要乱治，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没错。
0: 因为你直接明白了以后，就可以从根源上去调理你的骨量和骨小量，
1: 嗯，
0: 你最后还不至于发展成大病，
1: 嗯，
0: 又省钱又不遭罪，那多好。
1: 对，所以说咱们大家伙还真的是对自己得好点啊，别觉得我岁数大了、嗯、哎呀这个什么养生啊，这个道理我听不懂啊，听不懂咱就给你讲两遍，
0: 嗯，
1: 咱给你讲三遍，
0: 嗯，
1: 咱们要相信自己能听懂。
0: 对， 对，
1: 而且绝对能用到自己的身体上。
0: 对，它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哎、对，
0: 你听懂一个点，你就能避开一个误区，
1: 别走弯路。
0: 哎，对，
1: 嗯，那毕老师您给说说，像咱们协和这样的大医院啊，遇到刚才您说的这些情况怎么处理的？
0: 嗯，协和的理念是什么呢？就一直坚持小病不大治，
1: 嗯，
0: 精准找根源，对吧？因为你只有找对了，你才不会去浪费，
1: 嗯，
0: 不会让患者做一大堆无关的检查，
1: 嗯，
0: 你花个小钱查点关键指标就够了。这就好比现在很多人体检的时候，你比如说查出来甲状腺结节啊、嗯、男的女的现在都很多的，那你在协和最起码我们不会让人一上来就盲目的穿刺，
1: 对啊，
0: 实在不行就手术，
1: 嗯，
0: 一般都是建议啥呢？先要定期观察
1: 哦，
0: 哎，你要看到它动态变化，
1: 嗯，
0: 它又没啥变化，你就让它在那儿待着，有变化再说怎么解决。
1: 哦，
0: 很多人认为大夫一说你先观察，就像不负责任似的。
1: 嗯，
0: 你咋不马上给我治呢？我都出问题了。
1: 对呀、啊，
0: 对吧？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这就跟骨密度的问题是一个道理。我们的核心是啥呢？不夸大，不盲目，先找准原因，然后再干预，叫精准干预。
1: 哎，这个是非常对的哈，而且它实际上是既不忽视风险，也不白遭罪。白花钱，
0: 这就是我们的原则。你甭管是结节也好啊，还是骨密度下降也好，就是精准对症，避免过度医疗。
1: 对，就是刚才您举到的这些例子哈，牙松啊，腰酸腿疼啊，什么结节啊，核心就是咱别乱治，要找到它的病根。
0: 嗯，非常对。
1: 嗯，
0: 我们的身体啊，发出任何的小信号，其实都是在提醒你，哎呀，我内部状态已经不对了，
1: 嗯，
0: 出现偏差了。啊，你像骨密度的问题就是这样，它不像那个感冒发烧啊，来势汹汹的特别急，
1: 对，
0: 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的骨头给你掏空了，
1: 嗯，
0: 你发现没有？
1: 是，
0: 一点一点侵蚀中老年人健康，所以这种叫隐形杀手啊，
1: 这更可怕，
0: 更危险，
1: 明、嗯、枪易躲，暗箭难防，
0: 哎，太对了，真是这样。
1: 哎，那毕老师说到这儿哈，我忍不住还得往下问一下，
0: 你说，
1: 你说像这个骨密度。它掉多了，是不是就骨质疏松了？
0: 没错呀，骨质疏松的本质是啥呀？就是长期的骨密度流失，然后那个骨小梁呢，在里边严重的稀疏，
1: 嗯，
0: 造成的、嗯。你这骨头越来越不结实了。
1: 嗯，那这个病在老年人身上应该说是太常见了，是吧？
0: 非常常见、
1: 嗯。而且我可听说啊，一旦骨质疏松严重了，这骨头脆得像酥饼一样哈、啊，弯腰咳嗽。都能骨折，我听说、啊、
0: 对，是可以的，
1: 就根本就不用摔
0: 啊，不用不用，
1: 嗯
0: 嗯，
1: 但是大家又都觉得这个骨质疏松挺正常的呀，是衰老的自然现象啊，啊，毕老师，这真的正常吗？
0: 衰老是自然现象，这个肯定是对的啊、
1: 嗯，
0: 但不代表你骨质疏松等于自然衰老，对不对、
1: 哦？
0: 这是两个问题，好多老百姓是直接把骨质疏松当成自然衰老了，
1: 嗯，
0: 然后。你自然衰老，你就不需要干预，
1: 对，
0: 对不对？你自然过程你干预干嘛？
1: 这是一个规律，是吧？
0: 啊、对，你一旦规律了，你不干预、不治疗，它最后不就成大病、重病了吗？
1: 嗯，
0: 能理解啊。
1: 嗯，
0: 所以

0: 虽然它属于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但是它是往疾病方向发展的，你就不代表它不需要干预，不需要治疗。
1: 嗯，
0: 对不对？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等到发生骨折了，才觉得我这个叫病，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但往往为时已晚。
1: 对，火烧家门口了。
0: 对，所以这也是骨质疏松治疗的一个核心难点，就是什么呢？大家认知不足，早期都是干预率太低了，没人管，
1: 嗯，
0: 就像习以为常了似的，谁也不管。
1: 那房子时间长了，它那个木头该掉渣它也掉渣啊。
0: 对，
1: 我这掉就掉吧。
0: 嗯，对。然后等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时候，治疗难度大幅度增加，
1: 嗯，
0: 啊，然后恢复的效果大打折扣的时候，知道着急了。但那个时候不管是给患者也好，给临床大夫也好，都造成很多的麻烦。
1: 嗯，那其实毕老师按照这个说法，不用等到骨折或者是疼得受不了了，其实就可以开始重视了。
0: 对呀，因为你过了35以后，骨密度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每年 1%、嗯、你如果每年把这 1% 补上，实际上你花不了几个钱。
1: 嗯，
0: 但是你能补上这个流失，你的骨骼是不是就质量一直保持得很好呀？
1: 对，
0: 这不还是跟那个定期保养，
1: 对，保养是
0: 一个道理吗？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觉得啊，没有啥不舒服，我就是等于没有病啊，然后就不管不顾。
1: 嗯，
0: 其实骨质疏松早期本身就没啥明显症状。
1: 嗯，不疼不痒的。
0: 对，但你真等疼了，碰一下咔吧骨头就折了，那你不就晚了吗？
1: 嗯，
0: 所以骨量啊，到那个时候早就丢失都一大半了，你再往里补就很困难，越往后越难恢复。
1: 嗯，那毕老师，您看是这个逻辑哈，就是我们没出现严重情况的时候，自己就得留心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大家可能还有问题啊，咱普通人怎么能提前察觉呢？
0: 如果说从保养角度来讲，35岁你就可以开始了。因为这是人体的一个规律，
1: 我肯定可以开始了。
0: 你可以开始了、嗯、啊，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你就像开头我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些小症状，牙齿开始有点松动了。
1: 嗯，
0: 比如说腿有的时候就怎么觉得没有劲儿，
1: 嗯，
0: 腿发软无力，
1: 嗯，这我有，
0: 走路发飘，
1: 嗯，
0: 啊，还有夜间睡觉抽筋儿的，啊，干点活腰酸背痛的，
1: 嗯，
0: 其实这都是在提示你，你的骨密度在下降。但大家老觉得这是啥？累了，
1: 嗯，
0: 休息休息就能缓过来。
1: 对，
0: 啊，这是年轻一点的中年人的想法。
1: 我就这么想的。
0: 哎，对、嗯，然后等到老了就觉得，哎呀，这就是自然现象，关节老化了。你老觉得它是正常的，最后耽误的是什么？最佳的调理时间。你就把最佳机会错过了。
1: 那毕老师刚才说这几个症状哈、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估计开始对号入座呢啊。
0: 嗯。
1: 第一个，牙齿松动，腿软无力，走路发飘，夜间抽筋儿，腰酸背痛。哎呀，有些人估计对完之后就得想了，那毕老师，我这个症状一个都没有啊。
0: 嗯。
1: 啊，那我是不是骨头就挺好的，没问题了？
0: 啊，当然也不是啊。就像我刚才讲，人一过35，你的骨量到底儿之后的每年怎么样？都开始悄悄在流失了，
1: 嗯，
0: 只不过你自己没感觉，早期没症状，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啥骨质疏松只有是中老年人
1: 对
0: 才会得的病，
1: 对，
0: 那中青年人就不用管，
1: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的。
0: 嗯，但实际上那就看你对生命质量有什么要求了。
1: 嗯，现在我得改变了。
0: 对，如果你想能够更年轻啊，让你的这个生命走得更长，让你的生存质量更高，那你就从35岁往后就可以适当的补。
1: 嗯，
0: 你不用等骨密度都已经异常，那都已经到疾病状态了，你才想起来去治，那就有点晚。
1: 嗯，所以今天我得到了一句话，健康法宝啊，就是过了35都得关心骨骼健康，是不是这样？
0: 是这样啊，所以你看现在中老年人常见什么腰疼腿疼关节各种不舒服，
1: 嗯，
0: 根源是啥？都是骨密度在下降。嗯，但是大家光想着止疼，你不想着再往下解决一下骨流失的问题。
1: 对，止疼片开始上了
0: 啊、嗯、完了不疼就不管了，
1: 对，
0: 这不又治错了吗、
1: 嗯、
0: 对吧？这就叫治标不治本，疼了还犯，骨质疏松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对，这浑身酸痛的根儿在骨头上。
0: 对对对。 所以临床上你看，维护这个骨密度，增强骨小梁的结构，这是中老年人护骨防病的关键节点。但是很多人是怎么样呢？要么就觉得说，哎，我这个治不好了，放弃了，就是严重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了。
1: 嗯。
0: 要么就是，哎呀，有点啥事儿胡乱整啊。
1: 对。
0: 乱补乱治啊，不按科学的方法来，那你花再多钱效果它也不好。
1: 嗯。
0: 甚至于有的是把自己补

0: 密度，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觉得它就是检查单上的那个数字而已。
1: 是个指标，
0: 嗯，
1: 对吧？但实际上它不只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背后它是有意义的，它直接的反映全身骨骼的健康状态，它决定了你这个骨骼够不够结实，
0: 嗯，
1: 啊，能不能撑得住身体。好多人没有不舒服就不检查，等骨密度严重下降的时候你再治，早都错过最佳时机了。
0: 嗯，
1: 你知道年轻人啊，骨密度达到高峰的时候那骨骼

0: 这个钢筋去打这个骨头，你是打不碎的。
1: 嗯，
0: 这是人体正常的骨密度。
1: 哦，
0: 你很惊讶。
1: 对呀，钢筋多硬啊。
0: 对呀，
1: 那么一敲就碎了。
0: 其实不是。
1: 哦。
0: 所以这就是骨小梁的作用。那你回头想，中老年人磕一下碰一下骨折了，那骨头得啥样？
1: 可不是，别说钢筋了。
0: 嗯，拿个木棍敲都能敲折了，对不对？
1: 是，嗯。
0: 所以这个就是骨密度够不够的巨大的差别。
1: 嗯，那毕老师，这个骨密度它一旦下降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就只能越来越差，就不可逆了，没法挽回了？
0: 也没那么绝对，就是只要你的方法是科学的，这个骨密度下降它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甚至于是部分逆转改善。
1: 嗯，其实说到根上啊，大家估计有一点挺迷茫啊，就是到底怎么做才能补到实处。
0: 嗯，
1: 你看我们要求也不高，能稳住不继续让它流失就行，也不指望能回到年轻时候重返18岁啊。
0: 其实这件事儿你真不用搞那么复杂。
1: 嗯，
0: 对吧，你像在协和我们就依靠什么呢，科学养护，用对专业的方案，它就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不仅能够稳住这个钙流失啊，很多人还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骨密度，这个不是空话啊。
1: 嗯，
0: 因为在协和它有一整套完整的科学体系来做支撑，
1: 哦，
0: 来实现这个目标，
1: 就在这个方面它也有专门的标准和体系。
0: 有，第一个协和内分泌科牵头的制定了中国人自己的叫什么呢，叫骨健康诊断标准，就不再套用西方的那个标准了，那毕竟中国人跟老外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诊断标准就更贴合中国人体质，更能有效的避免过度诊断和治疗。第二呢，就是协和骨质疏松骨折它有一个防治体系。
1: 哦，
0: 而且这个防治体系呢还获得了 IOF 叫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金牌的认证。
1: 哦，
0: 这就意味着全球骨健康领域含金量极高的权威认证给到协和了。
1: 嗯，怪不得这么专业哈，原来它是有国人专属的标准，并且还获得了国际认可。
0: 对对对，所以协和的这个临床干预的思路啊，就跟我们在市面上用点保健品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协和用的是治疗级的专业组方，以治病改善骨骼问题为目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就给你缺点啥补点啥，
1: 对，
0: 补成啥样我不管，
1: 是，
0: 就不是这个概念，
1: 针对性特别强啊。
0: 对对对，
1: 嗯，那它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0: 核心呢就是三管齐下，第一个增加骨小梁的数量。
1: 嗯，
0: 啊，让骨骼里边就支撑的那个网架子能够更密集，
1: 网织的更密。
0: 对，那么第二个就是提升骨小梁的质量，让那个网架能够更坚固，
1: 织得更牢。
0: 对，你不容易断。
1: 嗯，
0: 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让钙磷等等这些骨骼里面含量最高的矿物质能够精准的沉积在骨小梁上，换句话讲，你得让它进到骨骼里边，而不是堆积在骨骼外边，堆在关节的地方，然后慢慢长个骨刺出来，长个骨刺出来，
1: 嗯，
0: 那不是稻田疾病吗？
1: 对，
0: 所以这么一来，你骨骼既有硬度又有韧性啊，还能控制住什么呢？关节周围的炎症，
1: 对，
0: 延缓这个关节的蜕变啊，这个腰酸背痛啊等等这些症状啊，自然的就会明显减轻了。
1: 嗯，以前不是补的不对啊，就是因为这钙没沉积到正确的地方，反而是补出了问题。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大伙实际上真没必要花那么大的价钱买各种效果不明的产品。
1: 嗯，
0: 啊，我们协和院内这个组方价格特别实惠，而且超级对症。
1: 嗯，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啊，找对专业方案，用医院里的正规对症又评价的药物，反而比乱买保健品更管用更安全。
0: 没错没错啊，找准根源科学干预，就能怎么样花小钱稳住并且改善骨密度。
1: 嗯，
0: 这是真正的小病不大治。正好啊，我给你讲一个门诊的真实案例。
1: 嗯，
0: 就特别典型。
1: 好，
0: 嗯，也是给我们中老年人呢提供一个参考。
1: 好，那您详细给我们说说啊，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个参考。
0: 嗯，这患者呢姓王，女同志啊，64岁，但绝经已经12年了，就诊。

0: 的时候就是腰酸呐、背痛啊，断断续续的有3年的时间了，晚上经常就腿抽筋儿，然后就给自己抽醒了。走路的时候两条腿跟关铅一样沉，还没劲儿，牙齿松动也快2年了啊，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就不敢嚼了，花生米根本吃不了。
1: 那这些症状很多中老年女性好像都有啊，一般都不当回事儿。
0: 对，所以她开始的时候也不在乎啊，
1: 嗯，
0: 后来听人说这是缺钙的表现，自己就跑药店去买钙片。

0: 饭补钙、
1: 啊、后来钙要吸收好再补点维生素 D 他也吃啊，一吃吃了一年多，结果症状不仅没好转啊，这个牙齿酸痛还加重了。
0: 嗯，
1: 后来脚后跟也跟着疼，跑到医院拍了个片子，发现什么呢？叫根骨骨刺，就脚后跟长骨刺了。
0: 嗯，
1: 那走一步不跟针扎一样疼啊？
0: 是，
1: 嗯，
0: 你看他这个例子就典型的补不对症了，是吧？白花钱添了新毛病，
1: 就是嘛。所以后来他又有新的症状，那不光是骨刺，走路发飘啊，绊脚，然后上这个医院又做的头部 CT 啊，血管超声，怕是脑血管的问题。
0: 对，
1: 那、啊、然后这个检查呢，结果又说没事儿，但是身体不舒服是真的呀。啊，后来实在是放心不下，就来协和就诊了。
0: 嗯，
1: 他就觉得他的问题他看不明白。以为自己是疑难杂症呢，就跑到协和来。到医院，医生没让他做什么多余的检查，因为该做他都做完了、
0: 嗯、
1: 啊，
0: 没必要了。
1: 对，然后我们就让他做了一个叫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还有一个就是骨代谢标志物的检查。
0: 哦，
1: 一共就花了160多块钱。
0: 160多块钱啊？
1: 嗯，
0: 那做这两个就行了吗？
1: 啊，完全够用了，
0: 够用了。
1: 协和医生接诊这类病例太多了，
0: 嗯，
1: 就一听他那个症状，心里基本都有数，就没必要让患者乱花钱再做多余的检查。
0: 嗯，要不说还得协和呢啊。那他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检查结果显示啊，他的腰椎骨密度 T 值啊，-2.8，这个股骨颈的 T 值是-2.7。
0: 嗯，这指标意味着什么呢？
1: 就已经达到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
0: 哦，
1: 它是标准的骨质疏松，而且血液检查血清的25羟维生素 D 水平显著偏低，
0: 这又说明什么？
1: 就严重的维生素 D 缺乏。
0: 哦，
1: 你看他吃那么多没有用，然后骨吸收的指标就升高。
0: 嗯，

0: 格上面
1: 堆那儿的。
0: 哎，对，发生了叫什么呢？叫异位钙化，然后形成的骨刺。
1: 啊、你看他这个就是没找到根源，乱补补出了问题。
0: 对对对，所以之后我们就给他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嘛，停用了盲目服用的钙片儿。
1: 嗯。
0: 啊，然后换成什么呢？协和临床级的治疗组方，同时指导他你要多晒太阳。
1: 嗯。
0: 适度的进行负重的运动，慢慢来。调理了半年以后，在复查的时候，一个腰背酸痛明显减轻，夜间抽筋的次数大大减少，就没再影响过他的睡眠，走路腿沉啊、乏力啊，那都缓解的很多了啊、嗯。牙齿松动没有加重，骨刺没有继续发展。
1: 嗯，这可太好了哈、啊嗯！你看这些改善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就特别实在哈、啊，生活质量那肯定是明显提高了。
0: 对，一年以后做随访的时候，他的骨密度啊，不仅没有继续下降，已经严重超过了这个年龄应有的状态。之前补的钙，不仅没，反而还有小幅度的回升。
1: 嗯，有惊喜哈、啊。
0: 对，有惊喜，骨骼的韧性啊，包括支持力都有所改善，也没出现过脆性骨折那些严重的问题，所以他日常生活啊、饮食啊，不受任何影响。那你看协和的医生

0: 头等大事儿，这也是咱们中老年人护骨的核心关键。
1: 嗯，
0: 骨密度下降啊不可怕，骨质疏松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最可怕的就是你不在乎，你不了解，没有认知，忽视身体给你的信号，盲目的乱治，瞎花钱。
1: 嗯，
0: 所以你不管是牙齿松动也好，腿沉也好，还是腰酸呢、抽筋儿啊，你多留个心眼儿。
1: 嗯，
0: 你用对专业的方案，你完全可以守住骨骼的健康，安安稳稳的过好晚年生活啊。
1: 嗯，今天听毕老师这么一讲啊，大家伙肯定彻底明白了啊。那么重要的地方咱还得再说一遍，我是记住了啊，这个像牙松啊、腿沉呢、啊、这些小毛病，根儿在骨密度上。
0: 对，
1: 科学护骨，找对方案才是关键。也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了个醒，重视骨密度，从关注身体的小信号开始，咱也不盲目不恐慌，科学护骨才是关键。那也非常感谢毕老师的精彩分享啊。
0: 嗯，我也特别感谢你啊，把今天的这个内容给总结得非常到位啊。所以我也希望今天内容啊能够帮到大家啊，哪怕大家听懂一点，后面误区就会少一点。
1: 对。
0: 啊，所以我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很好的重视自身的骨骼健康，远离骨病困扰。
1: 好，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专业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交给听众朋友们，不管是牙松、腿沉，还是怀疑自己啊骨密度下降了，都能和老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1: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身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1: 欢迎回来。协和医院，中国医院连续13年位列第一，全国290位医学院士，协和独占184位。如今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
2: 400-6761-556，400-6761-556。
1: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6: 是这样的，老师，我是河南的，今年65了。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以前嘛就知道自己有点骨质疏松， 也没当回事，这不前段。

0: 时间，我去跳广场舞了，一没留神摔了一下，
1: 哎呦！
0: 直接啊就腰椎呀、压缩性的骨折了，当时疼得我动都动不了。
1: 骨质疏松以后啊，那个骨的密度降低了，脆性就变大了啊。尤其像中老年朋友，骨质疏松以后，你稍微摔一下了，甚至有的时候就弯个腰使个劲儿啊，都马上就出现什么腰椎压缩性骨折，这个在临床上非常常见呐。
0: 是，当时啊，在医院复位打了石膏，就让我回家静养了，也开了一些药。这不，我自己啊，没事的时候啊，刷那个短视频，看那些科普，都说啊，这骨折了就得好好补钙才能长得快。我就啊，狠下心，花了几百块钱买了那种进口的钙片，反正啊，天天按时吃。
1: 吃完以后感觉咋样？
0: 哎，别提了。一点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难受。这腰吧还是一直疼，晚上睡觉啊腿老是抽筋，躺着抽，坐着也抽，恢复的特别慢。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专门跑到协和去看了，医生一问我吃的药，我当场就让我赶紧把那些钙片停了，说这些是瞎补。
1: 可不是，您这情况就属于什么典型的啊，盲目补钙，然后没补明白，反而病情加重了。协和医生让您停药啊，这是完全正确的临床判断呢。
0: 可是我不理解啊，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我花高价买的钙片，怎么还补出问题了？越吃越难受。
1: 这个事儿啊，我简单的用大白话给您说说，争取把它讲清楚啊。单纯补钙呀，根本就不等于补充骨密度，这句话您记住啊。现在您是属于什么呢？骨折的恢复期，还有骨质疏松，对吧？什么叫骨质疏松？就是你骨骼空腔里边那个骨小梁都已经断了，稀疏了，就像我们房子那框架结构那个钢筋架子断了、坏了、歪了，那你往里边光运这个水泥沙子，你挂不上去，能理解吧？所以你吃再多的钙片，就等于白补一样的，你那钱真都白花了。而且补钙呀，它是要分人群的，年轻人你缺钙补点那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像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啊，本身一个吸收就比较差，对吧？代谢又特别慢，你高剂量的钙片吃进去，你也吸收不了多少。多余的钙就在哪儿啊？软组织啊，关节周围啊，就胡乱的沉积下来了。您这个还算是治得比较及时的，你再这么乱补下去啊，我跟您讲，骨折的地方都很容易长骨刺啊。到那个时候，你说疼得要命不说，你那骨头需要长的地儿还没长好，你说这不乱弹琴吗？
0: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就随便补个钙，还能有这么大的风险。
1: 哎，其实大家都有这个误区啊，一说到骨头不好了，张口就补钙。但对中老年人来讲，真正第一要事补的是什么？不是钙，而是骨密度。骨密度指的不光是钙呀，还包括骨骼的什么硬度、韧性、骨小梁的结构，你得再加上维生素 D 啊、软骨营养等等一整套骨骼需要的东西，那不是一种普通钙片能解决的。
0: 哎，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对上了。这不后来啊，协和医生给我开了个叫贝瑞片的，我吃了一段时间，腰吧不那么疼了，夜里啊腿抽筋啊也少了。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真正补骨密度的东西？
1: 没错啊，贝瑞片正是咱们节目现在一直在讲的，协和专门用来提升骨密度的临床组方。它不是一个简单补钙的问题啊，它是同时修复骨小梁，增加骨骼的这个硬度、韧性，还兼顾什么软骨的保护。啊，把钙呀、维生素 D3 呐、氨糖啊等等这些跟骨骼密切相关的营养整合到一块儿了，就它完全可以让钙真正沉积到骨骼里边，就是把钙挂到骨小梁上面去啊，让这个骨头能吃进去，能长结实。你这才是针对您这种骨折以后骨质疏松的正确的治疗方法。
0: 哦，我现在啊算是彻底明白了。我这本来吧就是个骨折静养的小事，不算什么大病，结果。

0: 己瞎给自己治，差点小病拖成大病，又多花钱又遭罪，太不值了。
1: 哎，就是，所以说对中老年人来讲，本来你说体质就比较弱，对吧？吸收能力差，代谢能力差，最忌讳什么？半懂不懂，就顾头不顾尾的，自己看个视频，听点这个传言啊，然后就乱买药、乱进补的。大家要记住啊，身体健康一定要走正规的医院的临床方案，因为它精准、安全，而且更加直接，少走弯路。
0: 老师，我家里那盒药吧也快吃完了，还想接着用，你这是不是也能买着？
1: 这个药吧，原来只在哪儿啊？在协和医院门诊才能开出来。目前咱们节目这个渠道呢，是唯一对外的正规的订购协和内部产品的渠道。不过现在我们也在跟协和的药厂啊进行协调补货啊，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先登记排个队，好吧，等这个贝瑞片一到的时候，您一定第一时间给您安排上啊。
0: 行行，那我肯定等，主要是协和正规和医院一模一样的，我就放心。
1: 哎，您尽管放心啊，我们只对接院内的正规渠道，你像厂家呀、标准啊、包装啊，跟协和院内一模一样，完全一致，保证它是正品，这点您放心，好吧？
0: 哦，好好，太感谢老师了。今天啊，真是没白给你打电话。以前啊，瞎补钙走弯路，现在啊，总算啊搞懂固骨头的关键，也知道啊该怎么正确调理了。
1: 您一定记住啊，我们栏目啊是什么呢？是协和和自有药厂联合推出的这个协和院内产品的一个正规平台啊，我们。真正推荐给大家的，能够带给大家的，全是协和院内的产品，这点您一定记住啊，能帮到您我们就特别高兴。

0: 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足不出户的啊，你甭管在哪个地方啊，你是在新疆、在西藏还是在其他的地方，你都可以直接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啊，得到比较专业的指导，好不好？
1: 好好，那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那谢谢你啊，老师。
0: 哎，客气了，行，别的不多说了，这个随时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1: 好好，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
3: 400-6761-556 400-6761-556。
2: 好的，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今年快50岁了，然后就是最近呢2-3年呢出现了就是偶尔的头疼，完了还有的时候眼睛花模糊不清，完了还有的时候感觉不舒服恶心。
0: 嗯，
4: 然后呢这种现象呢有1到2个月左右吧，完了还有什么轻度的一个贫血，完了有的时候呢嗓子还有痰，这个痰呢还卡不出来。
0: 嗯，
4: 啊，是不是说我这个处在更年期了，还是说这个内分泌失调了，还是说免疫力不好啊？
0: 嗯，所以你想问的就是身体

0: 关注他了。
1: 啊，
0: 你已经开始在寻求解决办法了，就没等那个病啊拖到严重的时候才想办法解决。我对您这一点啊大大的点赞呢。你在这个阶段把身体调理好，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1: 嗯
0: 啊，更年期调理啊，事在更年期，功在晚年。你后面几十年的生活，身体健康都会比较好。
1: 啊，
0: 因为女性啊，往往在更年期以后，像这个骨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啊这一类。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要比男性高，在更年期以前是男性比女性高，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更年期是多么关键多么重要啊！您现在这个年龄段肯定在更年期，这个没跑了，但是我建议您还是要上医院再稍微检查一下，重点查哪儿呢？查颈椎。
1: 查颈椎。
0: 对，脖子平时有没有难受的时候？
1: 脖子呢后面的一口啊，感觉有的时候呢就是用我这个手去一摸一按，就是感觉呀这个特别僵硬。
0: 嗯
1: 嗯，
0: 你平时是不是案头工作比较多呀？还是
1: 就是可能平时工作经常久坐了，低头啊啥的。
0: 哎，
1: 有关吗？
0: 对对对，另外你这个恶心呕吐啊跟吃饭有没有关系？自己品过没有？
1: 我自己吃饭的时候吧，我还不怎么喜欢吃肉，一般都以这个素为主。
0: 嗯，所以你有轻度贫血啊，这个是血红蛋白不够的一个表现。
1: 是营养跟不上吗？不喜欢吃肉的原因吗？
0: 鸡蛋吃的多不多？牛奶喝不喝？
1: 鸡蛋吃的很多呀，但我不喝牛奶。
0: 嗯，
1: 鸡蛋每天好像必须给保证一个吧。
0: 嗯。如果你不吃肉的情况下，鸡蛋一个这个量不够啊，你得加一个，你蛋白肯定是不够的。然后我分析一下啊，你整体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你月经现在怎么样？
1: 我月经已经没有

0: 2年，
1: 这不正好是更年期的时候吗？对吧？
0: 更年期是吧？
1: 对对对。然后颈椎呢，僵啊、硬啊，包括你这个工作的环境啊、习惯啊，它肯定是有损伤的。
0: 嗯。
1: 啊，所以我建议你上医院，别的不用查，你就查查颈椎就行。
0: 啊，就是查一个颈椎就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可以的。
1: 因为颈椎的问题是可以引起恶心、呕吐这一类症状的。
0: 哦，那您说我这个眼睛偶尔的花模糊，这个偶尔的头痛也是跟颈椎有关？
1: 偶尔的头晕啊，像眼睛模糊啊，这个跟轻度贫血和颈椎都可以有关系。
0: 哦，
1: 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骨骼，就不管你颈椎有没有成型的大的问题，你到更年期的时候补充骨密度，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0: 啊，这个很关键是吗？
1: 非常关键啊，包括颈椎、腰椎，因为一到更年期以后，你的雌激素分泌减少，骨流失会成倍的增加。你真等到更年期结束以后，你那骨病、骨头里边大窟窿小眼的形成了，再往里补就比较难，就不像现在这么轻松。
0: 哦，
1: 你现在分二分的功夫，你到后面你得分十分的功夫，不一定有二分的效果。
0: 哦，
1: 嗯，能理解了。所以呢，你现在的情况啊，我有两个建议，一个是我们协和针对这个女性更年期贫血，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院内产品，叫活血片。
0: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说想问一问有没有说协和的好药啊，能给我们带来。
1: 嗯。这个活血片呢，它是兼顾补血改善微循环，就特别适合什么慢性轻度营养性贫血。
0: 哦，
1: 嗯，哎，对你这个改善轻度贫血的效果就很对症，很好。
0: 哦，
1: 哎，这是一个。另外颈椎病用什么呢？一定要用贝瑞片。贝瑞片就是给你补充骨密度的。
0: 啊，
1: 嗯，提高骨密度，而且好处是什么呢？是硬骨软骨同时补。
0: 啊，
1: 哎，硬骨可以让你更硬，让我们的骨骼更结实，软骨呢，可以让你更有弹性，更耐摩擦。
0: 啊，
1: 那么你整个关节不就保护得非常好吗？对吧？
0: 关节好，
1: 就像你现在这个颈椎，包括有很多人腰椎有问题的，膝关节有问题的，那个不光是骨骼的问题啊，软骨也有问题啊，筋膜也有问题，韧带也有问题。
0: 啊，
1: 我们通过贝瑞片就能把整个骨关节的问题给你解决掉。
0: 哦，
1: 而且强化骨密度，就可以抵消掉你这个更年期的骨密度带的这个大量流失。
0: 啊，
1: 那么你这个骨骼健康不就维护住了吗？所以目前来讲啊，你这个免疫功能的问题不用怀疑。
0: 啊，
1: 免疫力下降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你用上活血片，用上贝瑞片，你的所谓骨的免疫功能还有血的免疫功能都可以提高上来。
0: 哦，
1: 好吧，然后把这两个产品用好了以后，我们再看你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剩下的我们再解决。因为这两个呢，在更年期的时候就可以关乎到你目前存在的普遍的健康问题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行，我听您的啊。
1: 对，然后这个协和的产品啊，就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你这个上协和去开药，到门诊。
0: 那对于我们来说，你看这个是远，没有时间；再一个，我们到那了，可能是去了也不能说马上挂号，马上就能找到医生买到药啊。我能不能就是想办法给我们带来些个药品呢？我们来用啊。
1: 嗯，这个就是我跟您讲的第二个渠道。啊，也是我们这个平台，是协和和协和药厂授权的唯一的官方平台。
0: 啊，也太好了。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协和的院内产品，是医院大夫正在给患者用的。
0: 啊，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就可以拿到协和医院院内的产品，跟协和医院大夫开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啊，一模一样，那太好了，
1: 对对对，
0: 给我们带来方便了啊，就是避免我们呢这个，去买了。
1: 对对对，啊，所以别的不用担心啊，你像近期我就会给大家把贝瑞片带来。
0: 哦，那我就是继续听您的广播，然后您带来以后也会在广播当中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打电话就可以订购吗？
1: 对，你就关注节目就行了。
0: 太感谢您了，太感谢。

0: 客气，
1: 老皮老师啊。
0: 哎，然后活血片呢，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给大家带来的。
1: 啊，也太好了，太好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方便啊。
0: 嗯，你就长期关注节目就行了啊。
1: 对，我就听您这个节目。
0: 嗯。行，
1: 哎，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别客气
1: 啊，
0: 啊，好嘞，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761-556 400-6761-556。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6:30。
4: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
5: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6: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7: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8: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5: 人一定会老，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9: 用真实穿越流量迷雾，用民生丈量新闻价值。新闻麻辣烫，一周新闻盘点，麻辣第七天。
4: 麻辣第七天今日提要。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麻辣第七天，我是孟瑶。来看前半小时节目我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上海新华医院接诊多例汞超标患儿，其中在1到3岁大多无症状，涉事银鳕鱼产品已经不再标注儿童装。国内的精神病院集中更名，患者就医压力和医院经营问题同时进入公共讨论。安徽铜陵交警接到一通让人哭笑不得的报警电话，一名女子求助称自己不小心把丈夫落在了高速上。一男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盗走春秋时期文物，被判12年。
11: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是本周唯一的休息日，白天各地气温又将重新回归上升通道，但是呢早晨的气温会继续下探，中部以北和辽西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呢又将下行至个位数，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只有2到9度，其他城市呢是10到15度。午后气温回暖，照比今天呢会升温1到5度，那各地的最高气温又将来到25度上下，朝阳最暖可达28度，阳光呢也会重新回归，省内大部的地方都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再配合上3到5级的西南风，白天的体感会非常的温暖舒适，比较适宜外出活动。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在中午前后多出来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十月的秋色。
1: 做有思想的新闻，播有内容的资讯，麻辣第七天，新闻新看法。麻辣第七天，一周新闻盘点。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景区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再次成为了文旅市场的流量担当。从宁波山海九龙园景区招聘原始人 NPC， 吸引超700人争抢18个岗位，到山西司徒小镇抛出3000万元预算招募百名 NPC。 曾经的小透明角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全国各大景区的香饽饽。这股热潮之下，各行各业的人群纷纷涌入 NPC 赛道，有人追逐沉浸式体验带来的精神满足，有人看重岗位带来的现实收益，行业收入呢也因个人能力和知名度拉开了巨大的差距。随着文旅业态不断迭代升级， NPC 早就跳出了单纯的气氛组的定位，成为了传播地域文化、讲好在地故事的重要窗口。
1: 今年9月，宁波山海九龙园景区招聘18名兼职 NPC， 日薪200元，包三餐装造。招募消息一出，700多人涌入官方招募群争抢岗位，让景区 NPC 这个职业的含金量大大增加。记者注意到，入选的 NPC 年龄跨度极大，从刚进入社会的00后学生到58岁的妇女，职业背景五花八门，应届毕业生、小区保安、婚礼主持人、全职主妇，还有上班族利用假期兼职，大家投身这份工作的初衷各不相同。而这个职业的薪资分层也十分明显，据了解 NPC 的薪酬与工作岗位、个人知名度和业务能力挂钩。网红 NPC、 明星 NPC 有时日薪可达5000元以上，甚至过万，有特殊才艺和技能的 NPC 月薪可达10000元以上，而景区内互动或气氛组的 NPC 普遍月薪在5000元至8000元之间。有业内人士分析， NPC 行业的爆红本质是国内文旅消费的转型升级。

0: 成为撬动消费与延长停留时间的重要环节。以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为例，依托上千名 NPC 常态化互动，该景区2025年综合营收达 12.7 亿元，较2022年的8000多万元增长近15倍。受 AI 微短剧大规模普及冲击，传统短剧演员横店群演面临待岗困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 12.8 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 95%， 真人演绎岗位大幅缩减，大量演绎从业者顺势转型，涌入景区 NPC 赛道，为行业注入了专业化、职业化力量。 NPC 火爆的应聘热潮背后，行业隐忧也随之显现。今年五一假期，江西葛仙村度假区 NPC 小黄鱼因互动形式引发舆论风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民生周刊发表评论，景区 NPC 别再擦边了，直接点名批评其用嘴叼棒棒糖喂游客、盖红盖头亲密互动等行为低俗越界，直指此类表演是缺乏文化内核的流量陷阱。随后，葛仙村度假区与小黄鱼本人双双发布致歉声明，景区宣布全面规范互动，强化文化培训，建立监督机制，演员本人承诺以更得体方式与游客互动。如今 NPC 群体鱼龙混杂，从业者大多只经过简短培训就上岗，部分演员对景区历史文化一知半解，演绎容易曲解在地文化，为博取短视频流量，个别景区和少数 NPC 刻意制造猎奇桥段，互动边界模糊，容易引发游客矛盾。不少专家呼吁景区 NPC 要从情绪调酒师转向文化翻译官，对此有学者表示，要完成这个转变，角色与台词需扎根景区自身的历史传说与民俗，不能只用通用段子填充。互动设计可分层推进，先用趣味留住人，再自然带出文化信息，避免生硬说教，同时保留即兴发挥空间，让 NPC 互动与景点文创研学串联，形成完整体验链条。
1: 近日，一名两岁幼儿连续八个月频繁使用儿童装银鳕鱼产品后被诊断为汞中毒一事引发了广泛关注。
2: 国庆假期前后，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简称新华医院，迎来一波就诊高峰，不少家长带着宝宝前往该院检测血汞指标。多名来自江浙沪区域的家长表示，他们的宝宝大多集中在1到3岁，曾多次食用银鳕鱼，近期在新华医院检测出汞超标，门诊初步诊断为食用银鳕鱼致汞中毒。目前患儿大多无症状，考虑到孩子健康，不少家长已在医生建议下让宝宝在医院通过药物治疗。

0: 生门店，并在不同生鲜 APP 上搜索饮鳕鱼，所售鳕鱼产品以基本味件、儿童食品、儿童装等字样。不过在一些网店，部分饮鳕鱼产品将宝宝装更换为迷你装，宣称新老包装随机发货。业内人士透露，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对专供0到3岁婴幼儿等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安全指标做出严格限定，但国内现行食品法律法规中均没有关于儿童食品的专门定义。网友质疑，不标儿童装就没有汞啊？专家表示，要避免长期高频次食用单一品种的大型肉食性鱼类。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微信公众号发表于2025年12月的警惕汞中毒一文介绍，孩子可能接触到的汞来源远比想象中更多，其中就涉及食物链富集情况，即汞进入水体后被含有甲基化辅酶的细菌转化为毒性极强的甲基汞，甲基汞被水生食物链富集浓度升高，再通过水浮游生物小鱼大鱼的食物链逐级浓缩，最终在被食用后进入人体。专家介绍，鉴于大型肉食性鱼类对汞的高蓄积特性，参考全球各地的普遍推荐，从营养和平衡膳食的角度，建议消费者可以通过适量食用三文鱼、青鱼等低汞鱼类获得营养收益，应避免长期高频次食用单一品种的大型肉食性鱼类，尤其孕哺期妇女及婴幼儿应注意尽量避免食用汞含量高的鱼种。另外，无论选择哪种鱼，最好不要食用生鱼或未煮熟的鱼，以防范微生物与寄生虫风险。
1: 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的精神病院集中更名，当精神病从一种疾病名称演变为一种标签化的指代，精神疾病患者在就医过程当中承受的暴露压力就愈发明显，医院更名呢也随之进入了公众讨论。
2: 今年9月，原湖南省郴州市精神病院正式更名为郴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更名的念头在院内酝酿许久。摘牌后，医院党委书记曹国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更名的初衷是去掉病耻感，同时也有业务拓展、人才培育与引进等原因。不止郴州，广西防城港市精神病医院也于今年更名为防城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此前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精神病医院更名为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三人民医院，湖南株洲市三医院株洲市精神病医院更名为株洲市三医院

0: 题。问题在于更名不能代替能力建设。此前，精神类治疗收费曾存在多重乱象，一是项目设置多而乱，音乐治疗、暗示治疗、松弛治疗等名目繁杂且互不兼容，导致无法计费或随意解释收费；二是治疗与咨询界限模糊，收费方式不统一，存在重复收费，患者负担重；三是精神科监护标准缺失，与护理边界不清，滥用严重，成为过度诊疗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高发区。过去，精神专科医院多按项目付费，由于精神疾病患者住院周期较长，部分医院通过延长住院日、增加项目等方式提高收入。这种模式虽然短期内增加了医院收入，但也容易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加重医保基金和患者负担。近年来，各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逐步推进，按床日付费、分段付费等方式被引入精神专科领域，目的正是引导医院回归按病情需要治疗，而不是按住院天数创收。多名受访业内人士强调，精神专科医院面临运营压力，更名并非彻底的解决办法。更值得注意的是，提供心理、睡眠等服务的并不只有专科医院。相关文件提及，城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可根据医疗需求开设精神心理门诊病房，这意味着专科医院向心理门诊、睡眠门诊延伸的同时，综合医院也在不断进入同一市场，服务链条拉长的同时，市场份额的竞争同步加剧，这就要进一步考验专科医院的运营能力。一块新牌匾能让人少犹豫一次，但让更多人有地方看，看得起、看得好，靠的是财政的投入、医保的价格、人才的补给，以及医院自身运营能力的提升，这些比医院牌匾上的更换名字难得多。
1: 最近，安徽铜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接到一通让民警又气又好笑的紧急报警电话，一名女子求助称自己呢不小心把丈夫落在了高速上。
2: 10月2日清晨，交警接到该电话后，迅速巡查，锁定正在高速公路上步行的徐先生的位置，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此过程中，徐先生正冒雨站在应急车道上，前后张望，不时挥手向过往车辆求助，身旁车辆疾驰而过，情况十分危险。据铜陵公安交警微信公众号披露，交警在赶到徐先生此前步行的路段后，沿途寻找时却未发现徐先生的身影，随后得知他已被路过车辆驾驶人带下高速，交警又赶到前方巨石山收费站，这才确认徐先生安然无恙。经了解，徐先生驾车途中因困意来袭，便在应急车道停车，换由妻子驾驶。妻子坐上驾驶室后，误以为丈夫已经上车，便一脚油门驾车离去，直到驶出铜陵进入安庆市辖区后，才发现丈夫不在车上。最终，交警对夫妻二人的危险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对徐某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4项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下列行为：四、非紧急情况时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警方提醒，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或占用应急车道，极易导致交通事故或影响应急车辆正常通行。
1: 类似的事故呢，其实并不少见。曲靖公安交管部门2025年通报，在云南曲靖境内的杭瑞高速发生交通拥堵时，多辆机动车占用了应急车道行驶，致使一辆鸣笛的救护车在应急车道上无法通行。后经曲靖公安交管部门核实，18辆机动车在同一时段存在着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分别对相关驾驶人作出了驾驶证记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提醒长途驾驶的驾驶人，赶路在即，也千万别硬撑着开车，请牢记逢三进一原则，在疲惫感产生之前呢，就进入服务区或者是驶下高速公路休息，切勿疲劳驾驶，平安抵达永远比早到更加重要。根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0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发布6个依法惩治文物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呢，一名男子效仿盗墓小说的情节组织盗墓，最终获。

0: 刑12年。
1: 2023年九月下旬、11月初，被告人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购买盗墓工具，与他人两次商定，共同盗掘古墓葬。其携带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道德铭文铜戈、玉石、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2023年11月，该犯罪团伙在意图销赃时被警方当场起获。经专家鉴定，这批文物均为春秋时期珍品，共计20件，其中9件为国家一级文物，1件为二级文物，9件为三级文物，以及1件普通文物。湖北襄阳警方此前披露了这起案件的细节。抓捕前夕，襄阳警方接到举报，一名叫李某的男子声称自己手里有批刚出土的文物，民警便以富豪买家、文物鉴定专家等身份获取嫌疑人信任，确认文物真伪，同时与嫌疑人约好交易时间及地点。之后，襄阳警方连夜调集几十名警力进行多点位布控，并在两处高速路口同步设置拦截点，部署抓捕行动，最终当场抓获包括李某在内的2人。经民警多次摸排，逃亡了1年多的主犯于某才最终归案。据于某才交代，盗墓类小说中光怪陆离的探险情节深深吸引他，随着对此类题材的关注增多，他渐渐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于某才伙同几人锁定郭家庙墓群，先是观察山脉走向，划定大致搜寻范围，再用探针与洛阳铲逐步缩小目标。经过半个月的暗中摸索，他终于圈定一处疑似墓穴的位置。经过2晚的疯狂盗掘，20件青铜器被于某才3人洗劫一空。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才伙同他人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其行为构成盗。

0: 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于某才在共同担相应刑事责任。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自愿认罪认罚，具有从轻处罚情节。据此，法院于2026年3月9日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于某才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1: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各位游客，请收听来自5000年前的文明提醒。
2: 玉石匠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3: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2: 哎呦，
3: 玉猪龙，你当心！
2: 何人乱丢法器，暗算本龙？

0: 21世纪的啊矿泉水瓶。
1: 文明观展，雾气杂物，共同守护遗址净土。
0: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2: 什么？你要清积石肿？
0: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2: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3: 积石种，你在折腾什么？
4: 你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考研上岸，这些石头当年可都是我亲手码的，歪一点都不行，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5: 山海有情须尽赏，天辽地宁共守护。
6: 小张，遛狗呢？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7: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6: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7: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8: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9: 世事纷繁复杂，热点目不暇接，在一团乱麻的资讯世界，我们为您梳理新闻脉络，解读焦点事件，帮您理清思路，看清真相。麻辣第七天，麻辣主播说。
10: 科幻作品中的三体世界，如今呢在宇宙当中找到了真实样本。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获悉，中欧科学家独立证实，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脉冲星 G0435+3233 是一个仍在演化中的原生三体系统，这是人类确认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相关成果呢日前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
11: 三体系统简单说就是三颗恒星靠引力相互绕转，此次发现的系统中，一颗是脉冲星，一颗是白矮星，另一颗是仍在演化的类太阳恒星。脉冲星像宇宙中的灯塔，是恒星爆炸后留下的致密天体，白矮星也是恒星死亡后的残骸，类太阳恒星则和太阳质量差不多，仍在正常燃烧。中国天眼FAST 建成以来已发现超过1000颗脉冲星，此次发现的脉冲星最早于2020年6月8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漂移扫描巡天团队通过 FAST 观测发现，自转周期仅 3.2 毫秒。新疆天文台后随观测团队利用 FAST 持续监测5年，获得192次测量结果，发现它与一颗白矮星以8天为周期，沿圆形轨道相互绕转。研究人员还发现这颗脉冲星的自转周期每年增加1纳秒，变化速度比同类脉冲星高约100倍。这三星很可能诞生于同一片星际云，像三胞胎。其中老大最初质量约为太阳的20倍，已结束一生，留下脉冲星。老二最初质量是太阳的数倍，已死亡，成为白矮星。老三质量约等于太阳，离另外2颗较远，没有受到早期超新星爆炸影响。目前仍处于平稳演化阶段，未来它也会死亡，这个三体系统将变成一颗脉冲星和2颗白矮星组成的稳定系统。此前除脉冲星的行星系统外，人类唯一确认的脉冲星三星系统由美国团队利用 GBT 巡天发现，由一颗脉冲星和2颗白矮星构成，三颗星都已走到演化终点。此次发现的首例仍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0: 统，可通过射电、光学、伽马射线等多种手段研究，是检验强等效原理等基础引力理论、研究三星系统演化的珍贵宇宙实验室。德国、荷兰、法国、英国科学家组成的欧洲团队也独立分析类似档案数据，得到同样结论。中国团队考虑了三星之间的引力作用和多种相对论效应，确定的三星绕转几何构型和轨道参数精度比欧洲团队高一个量级，并结合 FAST 射电数据和费米卫星数据，精确测定了三颗天体的质量。这项成果是中外多个团队接力探索、多波段观测数据融合的标志性成果，体现了开放共享、协同攻坚的探索精神。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3: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7.5
3: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8: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哟，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9: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0: 妈妈，楼下开会了。
6: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1: 邻居你好。
12: 邻居您好。
13: 邻居，有你真好。
6: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5: 深层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17: 麻辣第七天，稍后关注。
18: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的麻辣第七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孟瑶。在路况和气象信息之后，我们将会关注山海有情异动辽宁，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圆满落幕。纪念非遗婚俗20周年，大型融媒传播节目浪漫中国今天播出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麻辣第七天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葫芦岛、沈阳、大连、辽阳、鞍山、铁岭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丹西高速洋河站至赶王站双向入口，新建高速全线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工厂岭站至黄泥洼站、腰宝北站至三岔子站双向入口，登辽高速灯塔南站、同二堡站双向入口，沈海高速灯塔站至辽阳县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王家沟站至沈府示范区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铁岭南站至双庙子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荆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全线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交通天气，快快报。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是本周唯一的休息日，白天各地气温又重新回归上升通道，但是呢早上的气温会继续下探。中部以北和辽西的大部地区呢，最低气温又将下行到个位数，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只有2度到9度，其他城市呢是10度到15度。午后气温会回暖，照比今天升温1到5度，各地的最高温呢又将来到25度上下，像朝阳呢最暖可达28度。今天的阳光会重新回归，省内大部地区都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再配上3到5级的西南风，白天的体感上会非常的温暖舒适，比较适宜外出活动。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在中午前后多出来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十月的秋色。盛京好时商城是咱们

0: 潮玩千余种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大家可以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呢是在公众号内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推荐的严选好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物分享官韩彤。秋风渐起，天气转凉，早晚温差大，空气越来越干燥了，皮肤非常容易闹各种小情绪。想要守住这种好的状态，护肤的仪式感真的不能少。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呢，选对精华很关键。今天我们圣经好事商城为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的。这款双萃精华呢，是融合了多种植物的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直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黄金双泵头的设计啊，精华水油比例是2:1，滋润但是不黏腻，各类肤质不同时节呢都适用，小分子营养更容易被肌肤吸收。大家都知道这类精华呢平时价格是不低的，就算活动期单品也要接近400块钱。今天我们这儿圣经好事商城金秋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总量到手100毫升只要499。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在首页领取50块钱的优惠券，到手只要449，平均单支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就没有了。错过这次福利，要想再等到这样的价格可能就不容易了啊。那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对话框发阿拉伯数字975，发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了，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最近的天气呢确实起伏不定，对吧？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越来越凉了，脸上抹抹的，身上穿的都要为你推荐推荐。今天我们为大家提前带来了很多听众们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 The North Face 1996经典系列的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销售火爆，很多听众一直留言要上架，这不我们赶快给大家带来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仓直发，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以选，现在尺码呢就是最全的时候， XS 到 XXL， 商城的福利价短款只要699，参加领券满减到手只要649，早囤早优惠啊，我们自己都买了好几件。之前就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去年在咱们圣经好事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行又暖和，再买一件简直太划算了。那短款呢穿着非常的方便舒适，刚好到那个腰胯的位置，平时开车骑个小电动车呀，还有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啊，这样优惠的价格不常有，快给自己爱人父母孩子都可以安排上一件吧。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内那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从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那我们的圣经好事商城呢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所售的商品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如果对商品任何的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物无忧。
1: 世事纷繁复杂，热点目不暇接，在一团乱麻的资讯世界，我们为您梳理新闻脉络，解读焦点事件，帮您理清思路，看清真相。新闻麻辣烫，记者报道。

昨天，历时43天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昨晚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我省规格最高的文艺盛会，本届艺术节好戏连台，精品迭出，既上演了众多本土的原创文艺佳作，也搭建起了文化交流的广阔平台，真正办成了一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本届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省文联协办，在全省14个城市同步开展，累计上演65场演出，现场观众达5万人次，一大批扎根乡土、讲述百姓生活的小戏小品精彩亮相。铁岭秧歌戏《欢迎您到铁岭来》就是其中代表，作品也斩获了本届辽宁文华节目奖。铁岭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民间艺术团团长赵秀。

0: 前两秧歌戏是铁岭的一个地域文化特点，演身边人身边的事儿。因为我这几年我们比较着重排这种现实题材的作品，比较接地气，反映当代我们地域文化这个人文生活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蓬勃向上的一个精神状态啊。而且音乐也都很好听，都是在二人转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一个铁岭秧歌戏。因为诙谐幽默是我们铁岭的一个人文的一个表达方式吧，啊，我们都把它借鉴到里面。
1: 除了贴近百姓的群众文艺，本届艺术节八部文化大奖剧目撑起了舞台艺术的压舱石。话剧《大院大院》回望老工业基地集体记忆，《大院大院》主演辽宁人民剧院副院长、一级演员齐欣欣。
2: 因为隔了几十年了，但是从这里我们又把当年的那些故事又演了出来，让他去理解那一代人，那一代无名的人为国家做出的奉献。这种故事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

0: 觉得那种爱国的情怀没有说谈口号的东西，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流露，我觉得就足以影响这一代人。
1: 本届辽宁文华奖改革评审机制，拓宽申报范围，国有院团、高校、民营机构同台竞技，最终评出8个剧目奖、12个节目奖、60个单项奖，宋国峰、安宁、冯玉平三位老艺术家获文华贡献奖。丰厚的辽宁文化家底也给创作者源源不断的灵感。舞剧《十六正红》获文华导演奖，该剧导演锦州市歌舞团团长张磊对此深有感触。
2: 辽宁这片土地，这样有着深厚的红色的根基和多民族交融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沉淀，其实我们辽宁的文化家底是非常丰厚的啊。那么艺术节呢，就像一个助推器，鼓励我们跳出固有的创作思路，鼓励本土创作者挖掘我们自己脚下土地的这样故事啊。艺术节更是引导我们去探索新表达，让传统文化、地域故事用当代的舞台艺术讲给今天的观众。
1: 本台记者孟瑶报道。10月10号，东北好生活群英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走进东北产业合作大会暨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启动活动，在沈阳环球港超级运动中心顺利举办，近千名企业家、专家学者、金融机构及媒体代表齐聚沈阳，聚焦消费三新发展，深度交流，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消费新动能。活动聚焦品质生活升级和家居产业提质，为东北民生消费升级搭建交流平台。佛山市家居行业协会会长周振阳对此有着独到见解。
3: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新场景新模式走进东北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大会。我对东北好生活的一个理解是这样，中国人是离不开衣食住行，中国的高质量的生活跟我们好房子好家居的标准制定是息息相关，我们更加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能够把东北的家居生活标准能够往更高的标准去提升。
1: 不止家居品质提升，本次活动落地的沈阳环球港打造了文体、休闲、消费多元融合的全新场景，丰富了东北市民的休闲生活体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红介绍了项目的特色优势。
4: 桌球场、网球场、卡丁车等等体育活动都将在沈阳环球港实现，所以我认为咱们这个地方就是怎样把东北好生活淋漓尽致地做好。我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的指导和介导，我努力让人们美好幸福的生活、东北好生活更好。
1: 多元消费新场景的落地离不开地方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和产业政策的精准赋能。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地，沈阳浑南区持续深耕三新经济，培育了一批优质消费项目。浑南区商务局局长聂爽介绍了区域消费产业发展成果和未来规划。
5: 那么作为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的承载地呢，浑南这些年的商业发展也是日新月异，特别是在商务部出台了三新政策之后呢，我们也是引导企业不断的去挖掘新的消费场景。那目前呢，我们区已经储备了60余个三新项目，那包括我们东北首家也是唯一一家的华为鸿蒙之行的人车家的生活馆，包括我们月星集团倾力打造的动感城，包括我们的足球公园，包括我们的房车露营地，这样一个集文商旅体相融合的这样一个商业项目。那么下一步呢，浑南区将不断的打造优异的营商环境，我们也将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引导我们的这企业呢继续挖掘新的消费场景，那为全市人民呢不断提供更加丰富的商业载体。
1: 本次活动同步启动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推出超百场主题活动，涵盖购物、餐饮、文旅、会展等多个领域，现场特色市集、民俗展演、灯光秀等活动精彩纷呈，全方位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众多企业纷纷看好东北消费市场潜力，计划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更多新业态、新场景落地东北，助力沈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赋能东北全面振兴。

0: 由中国广电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江苏交通广播网、辽宁交通广播等全国24家交通广播联合发起的纪念非遗婚俗20周年大型融媒传播节目《浪漫中国》，将全景展现哈萨克族婚礼、藏族婚礼、徐州花轿婚俗等。浪漫中国以百城同频的合力，把中国非遗婚俗的浪漫传遍大江南北，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广阔的传播中焕发时代光彩。下面请收听第九集《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暖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珠江三角洲河网如织的珠海斗门，是疍民世代繁衍生息的水乡泽国。逐水而居的疍家儿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在碧波之上发生。2026年1月1日，一曲悠扬婉转的咸水歌谣，揭开了斗门姑娘的崭新人生，也让延续400年的国家级非遗焕发出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珠海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2: 以水为媒，永结良缘。现在我在斗门水上婚嫁习俗集体婚礼的现场，十位靓丽的新娘准备登上接亲的喜船，怀着喜悦的心情奔向他们。

0: 流行了数百年。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珠海市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1: 斗门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的斗门雪山婚嫁集体婚礼，那么每一届呢都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新人去参加体验我们的雪山婚礼嘛。我们的责任就是守好这个精神纽带，就是让每一位侨胞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家乡的文化带在身边传下去。
0: 斗门水上婚嫁讲究13道完整仪轨，加年生、拿茶叶、择日、始日、起厨、做高堂、上头、嫁仪、花船迎亲、渡水饭、拜堂、闹洞房、回门。珠海市斗门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细妹：
2: 水上婚嫁的老
0: 水上婚嫁的流程，如果全部完成，由媒人牵针引线到拜高堂倒茶就要2个半小时。婚礼前2天，男女双方家庭在各自家门前空地搭起竹棚，以便举行婚礼相关仪式及准备酒菜，当地人称为起厨。婚礼前一天晚上是仪式的高潮之一，做高堂。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爱群：
3: 馒头真系点粥啊，以前啊，
0: 一天晚上点烛的，晚上吃了饭，有朋友还有些兄弟们坐在一起唱歌，唱到12点1点，也有通宵的，好热闹的，不像现在了。
3: 点嘅有通宵啊，有啲好热闹噶，唔同而家啦。
4: 在我身旁念着。
0: 探家节是新娘出嫁前与姐妹们的告别之歌，他们歌唱历代祖先和父母家人，之后姐妹们为新娘唱别歌、送嫁歌，这是沙田民歌最原始的曲调。沙田民歌是流传于广东珠海等珠江三角洲沙田水乡的传统音乐，是疍民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田民歌曲调婉转，道尽亲情与不舍。新郎做完高堂后沐浴更衣，由家中两位男性长辈为新郎梳头，成为上头。
5: 梳梳到仔仙奇满地，咁三梳梳到你白发。
0: 新娘同样要进行梳头仪式，一梳梳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第二天早上，最富特色的环节来了，花船迎亲。男方用船到女方家接新娘，迎亲的船路上不能停留，至新娘家门口也不可直接泊岸，需经新娘家锣鼓事业后方可停泊。新娘要由嫂子背出门，到埠头再由男方接亲的阿嫂迎上船。花船装饰喜庆，大静姐撑着大红伞陪伴新娘登船，船至中途，新娘举行祭龙王仪式，将喜酒洒入水中，敬奉水神，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
6: 的祭龙王仪式，一杯喜酒祭龙王，保佑夫妻恩爱多吉祥。第二杯喜酒洒落江，保佑海上出行无风浪。第三杯喜酒斟水上，保佑阖家平安人丁旺。
0: 花船靠岸，鞭炮齐鸣，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
7: 新娘请跨过火盆。
0: 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这是水上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8: 三代夫妻对拜，互尊互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永结同心，幸福绵长以存。
0: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动。

0: 眼，更是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斗门并未止步于此，推出主题旅游，将婚嫁场景绘上村墙，探索艺术加非遗加乡村文化空间的融合路径。农艇文化嘉年华中融入水上婚嫁文化展，吸引超万名湾区游客。520专场设置水上婚嫁体验环节，让浪漫全年不息，更让古老民俗承载时代新生。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1: 过去水上婚嫁可能只是一村一户的私人喜事嘛，现在通过集体婚礼和文旅展演，每年吸引了各地的新人，这么多的游客来参与，就是我们只有先被看见了，才有可能被了解、被认同跟被传承嘛，是大规模的文化普及。
0: 非遗的活态传承，让浪漫不止于传说。如何让古老习俗在当代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江斌：
2: 我们岭南文化的特点，一个是我们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活化结构。活化结构就是我们活在日常生活中间，对于全国的传承力非常大。希望我们斗门的经验能够上升为别人可以借鉴。我觉得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我们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文化自觉，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生动的注解，让这种传统的婚礼的场景在珠海成为一个现代生存的场景，成为一个中国人永远浪漫的事情。
0: 下次走进珠海斗门的水乡，不妨停下脚步，听一曲咸水歌，看一趟花船迎亲，也会遇见流淌在波光里的千年飞。

0: 以上就是今天麻辣第七天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孟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1: 现在是7: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好事发生！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哎，放假去哪儿呢？
10: 要不要来辽宁走一圈？
9: 辽宁有什么好看的？
10: 你会在鞍山的老厂房听见一架钢琴的坚持。
11: 我想做一架钢琴。
10: 你会站在丹东鸭绿江断桥，望见长津湖的壮丽。
12: 一千川大连，应到157人，只到一人。
10: 走进沈阳，你会跟随以法之名的镜头，感受一位检察官在城市脉络中奔走，用正义之光照亮每一个细节。
13: 我们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10: 再去葫芦岛星城，穿上最漂亮的泳装，一起乘风踏浪。
14: 高速电梯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元户，是我们星城立交。
15: 这里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工业的光辉，
10: 有海边的生活气息，也有正义的温度。
15: 从镜头里的辽宁到脚步下的旅程，
10: 你会发现辽宁是一座正在热映的生活电影。
15: 跟着影视游辽宁。
8: 交通天气快快报。
16: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一个人至少要拥有一个梦想，要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早安，听节目的你，你好，
11: 路路通。

不必追赶时间，好好的感受一下清晨吧。愿平凡的日子都有细碎的美好。早安辽宁，你好，路路通。北京时间7:36，这里是你好路路通，我们问候大家在辽宁沈阳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发出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大家好，我是陈杰。

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啊，气温还是挺舒适的，里面穿一个薄一点的长袖，然后外面再穿一个薄一点的外衣，我觉得就完全可以够用了。前两天还会和朋友说，他说哎呀，今年是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今年是暖冬呢还是冷冬呢？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就已经形成了。未来三个月呢，赤道的中东太平洋表面还会继续的升高，并在秋末冬初的时候达到一个峰值，将会是1951年以来监测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刚才我们说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很多人都会说什么叫厄尔尼诺现象啊？我们在天气预报当中，有的时候总会听到什么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超强又是什么呢？它又会意味着什么呢？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防备呢？其实前两天呢，我就已经在一个小新闻当中就录过了这个关于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小音频，然后放在了北斗融媒当中。今天我们再来科普一下吧，就是此次的厄尔尼诺发展的速度还是挺快挺强的。前两天呢，我还看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还说过一句话，说根据国家的气象中心监测，目前的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与历史上三次超强相比呢，这次是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发展速度比较快，第二个呢就是强度比较强。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呢，并不直接会造成某种极端的天气。厄尔尼诺事件跟具体的极端天气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会制造怎样的一次极端天气呢？其实今年的厄尔尼诺呢，是夏季发展开来的，以中国的气候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今年的台风为例，今年的台风呢是比较极端的，有抱团来的，对吧？有50天以内三个台风陆续登到一个地方的。

0: 程和行走的一个路线，导致行程东移呀，或者是路线多端呢。第三就是台风抱团比较多呀，所以说呢，我们总能看到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这些什么台风的一些出现。具体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并不是直接造成某种天气，而是影响了大气流的环流的一个背景，使极端的天气发生的频率会比较大的。
1: 走开了。
0: 那么今年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会造成什么呢？因为还有两个星期，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吧？我们就已经到年底了，北方的冬天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呢，今年是暖冬呢，还是寒冬呢？今年冬季偏暖的概率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暖冬与强对流的天气并不矛盾。有些消息说今年呢可能是暖冬，但分析来说呢，今年的寒潮天气也比较强，听上去呢是不是比较矛盾？一会儿冷，一会儿暖的，那该怎么去理解呢？遇到障碍。赵俊虎说了，他说今年的冬季啊是偏暖的概率比较大，这是基于厄尔尼诺冬天我国气温总体偏高的一个统计上来进行判断的。但是今年暖冬呢，指的是整个冬天的这个气温呢平均状态会比较好，并不意味着说不会出现寒潮。暖冬呢同样会出现间断性的寒冷的天气，比如说去年冬季就发生了很多寒流，因此呢今年的暖冬与寒流其实并不是很矛盾的。特别是今年国家气，另外呢今年影响依然会有，但是强烈的影响呢可能会到明年的夏天才会出现。最近两次的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像1998年的大洪水啊，还有2016年的长江流域的大洪水啊，都会造成很多的灾害。所以说呢，今年我们也预报了超强的厄尔尼诺，明年呢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但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今年的冬天呢总体偏暖，但是并不是说暖冬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今年是暖冬啊还是有寒潮出现的，因为前两天我也在播新闻的时候就播到了有厄尔尼诺现象嘛，今天也给大家来说一说，来普及一下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到底是什么。不管怎么样，今天的天儿呢还是非常好的，你今天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对吧，再感受一下温暖的尾巴，我觉得一家人出去再看一看这个绿色，再去踏踏青，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起码出去一下感受一下吧，就是这个对于北方来说比较珍贵的今年的最后的温暖。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本周末唯一的一个休息日，白天的各地的气温又会重新的回到了一个上升的通道，但是早晨的气温呢将会继续下探，中部以及北部还有辽西的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呢将会下行到个位数，像沈阳啊、抚顺呢、阜新、铁岭、朝阳、盘锦只有2到9度，其他城市呢是10度到15度，午后的气温也将会回暖，照比今天会上升到1到5度，各地最高气温呢又会迎来25度到28度左右吧，朝阳是最热的，会达到28度。阳光呢也会重新的回归。部分的省内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阳光非常的明媚，而且你会感受到出奇的秋高气爽。

再配上3到5级的西南风，白天的体感温度呢会非常的舒适，比较适合外出去走一走，踏踏青。建议大家呢可以在什么中午前后啊，多去出去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十月的秋色。按照这样的天气预报来看，温暖的天气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周一夜间到周二的白天会随着一股冷空气的靠近，降雨过后，周二白天各地的气温呢将会大幅度的跳水了，也就是周二明天后天呗，将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跳水，整体的气温呢将会下降到6到10摄氏度，全省最高气温呢将重新下降到20摄氏度以下。周三的早晨是本轮降温的一个低谷，多地的最低气温呢只是一个零头了，像铁岭的西峰啊，朝阳的陵园呢也将会下降到零下了，零下的温度马上就要来了，就是在这周。那么这个零下的温度过后呢，我们的气温呢也会非常的不舒适了，我们将会慢慢的感受到这个冬天的到来，下周的温度很难再有回升，明显回升的一个表现，而且后期的雨水呢也将会比较频繁。所以说呢，大家也提醒大家吧，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添加衣服防止感冒，最好随身呢也带一把轻便的伞。为什么呢？因为下周比较多雨，应对那些突发的小雨，其实随身带一把伞刚刚好。

线控说，他说早上好，周末快乐，今天的关键词是厄尔尼诺吗？ No, 完全不是，只不过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今年有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然后今年的冬天是什么样的，对于北方来说，我觉得这个冬天怎么过呀，过得舒适不舒适还是挺关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北方的冬天比较长。撩梦首席官说了，他说蹲一个关键词，对，大家早晨起来的时候都想得到这份幸运，因为这个5块钱啊，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所谓，对于每个家庭来说，但是这份幸运对我们来说确实很关键。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关键词，然后可以抢到5块钱的现金券。马上要换季了嘛，所以说这个5块钱的现金券啊，在圣经好事当中，去叠加着去花，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挺省钱的，对吧？来吧，说一下今天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悠然。悠然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来吧，赶快抢着5块钱的现金券。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发100块钱，这100块钱呢分20份，每个人抢5块钱，前20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得到这个5块钱的现金券。现金券呢并不是优惠券啊，它是当现金去花的，所以说呢，这个5块钱的现金券，抢过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圣经好事当中，15块钱15块钱嘛，对吧？感谢燕君发来消息，他说陈青早上好，周末快乐，来打卡了。还有话想说了，他说早上好，打卡了。感谢所有打卡的听众朋友啊。还有人问说，哎，今天的话题是啥？今天的话题呢，哎呀，每周六周日我们都是关于音乐的一个话题，其实呢就是和朋友在一起聊天闲谈，我们好像是路上的一个

朋友一样，对吧？周六周日的时候是以轻松的状态来陪伴大家，然后就是你身边的一个朋友，我们边走边闲聊边听歌。来说说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啊，某首歌听得太腻了，但隔了好久偶然听到的时候依然觉得很欢喜。其实我也是有些时候就是听一些歌单曲循环，听了几天或者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听腻了，来寻找下一首吧，然后忽然间在某种情况之下这首歌又重新播放的时候，然后又觉得哎呀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了，然后再循环几天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经历，特别是某一首歌你特别特别喜欢，喜欢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好像我们说到的就好像我一样，单曲循环，听听听，路上听，做饭听，洗澡听，然后睡前听，某个时间当中的歌单呢几乎全是它，不管干什么只要打开音乐下意识的就会点到这首歌。

刚听歌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怎么都好听，百听不厌，但是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觉得哎，就没有那么上头了，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听的就觉得有一点腻了，但是再刷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直接划走吗？其实不会，我们还会认认真真的去听一回。歌单里看到他直接跳出来的时候，心里也会突然觉得哎，这首歌好听，或者是某一天听到一个前奏的时候，就会觉得这首慢慢被放凉的歌怎么还是觉得那么好听呢？即使往后的日子当中我们把它慢慢搁浅了，但是我们依然会记得它。你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如果有的话，这是哪一首歌？哎呀，我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听到了，已经很久吧，听到了这首歌，然后就觉得很好听，听了几天之后，好像每天脑海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旋律，真的很上头。来听听，我认。你有没有一首歌，其实突然间躺在那儿的时候，无所事事的时候，总会哼起它的旋律，或者是歌曲当中的某一句歌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车站旅客人流密集，在站台候车时不要做低头族和马大哈，要注意看清车次，确认无误后再上车。特别是带小孩的旅客，出行时一定要照看好自己的小孩，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避免走丢或发生意外。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请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乘车时要管好财物，